0: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1.8度。今天白天呢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最高气温在22度上下，体感呢相对比较舒适。傍晚前后呢开始到明天有4级左右的北风，阵风7级左右，出行呢一定要注意防风。那么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的凉意浓，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加衣物。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3-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以及早安北京。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

0: 再抓再接，是那么一个动作，一流水般的完成。但小的时候我好像也没完成过，
1: 我没玩过。
0: 哦，你没玩哦，这个好像是就跟那个抽汗尖似的，确实是我们小小孩的时候才玩的东西。
1: 哦，我小时候玩的是沙包、
0: 哦、啊，扔沙包，
1: 不是
0: 跳房子，
1: 就也是这个游戏，但是是弄成特小的拇指大的小沙包。
0: 哦，好几个的那种。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有的时候上学的女同学兜里抓一大兜的小沙包，下了课大家在那课桌一回身，前后桌就玩。
0: 对对对，
1: 就我们等于是玩同样的规则，
0: 嗯，
1: 但是东西不一样。
0: 不一样了，你们那就是升级版了，可能那个时候洋拐就不太好。
1: 找
0: 哎是，
1: 反正小时候就玩沙包、嗯、这个是第一轮的时候是先接抛起来抓一个接、
0: 嗯、
1: 第二轮是抛起来抓两个接，最后一轮升级的是整个一锅端全搂到手里，然后把那再接住、
0: 嗯、
1: 是吧，
0: 对是，然后反正都有这个难度系数嘛、
1: 哎、有时候在家我就说嘛，说那个以前没互联网、
0: 嗯，
1: 但是呢是怎么做到同一时代全国各地玩差不多的
0: 我告诉你这其实也是怎么讲的，比如说像北方的一些游戏，然后慢慢的就可以传到南方，南方的可能也慢慢传到北方，当然我觉得时间跨度会比较的长，但是那时候就是因为怎么讲呢，大家
1: 没那么多可玩的，
0: 没那么多可玩的，没那么多道具，没那么多玩具，所以就这些能捡起来就玩的东西就撒开来在全国特别的流传的广泛、
1: 哦、传得特别快。
0: 哦，
1: 星光闪烁这是暴露，你看他也肯定是北京孩子，他说玩砍包算不算，
0: 算呀，
1: 那时候就管那叫砍包，
0: 对，
1: 其实那个砍还不是砍柴的砍，是那个砍就砍人，
0: 对，就一个石头边一个嵌，就是砍人的那个砍，
1: 嵌，对对对对
0: 对对吧，
1: 石子
0: 石的牌，石头的石，石的牌，就是砍人的砍刀嘛，砍刀那个砍嘛，
1: 那不就是这个字吗、嗯、
0: 哦啊对啊就是这个字儿啊，那你说的是哪个字儿？
1: 先说了一字儿，

0: 他妈妈手特别的巧，就会缝各种各样那个沙包，里边装的什么什么红豆绿豆的那种，
1: 可能黄豆多，
0: 黄豆，对，反正就是各种豆子吧，
1: 颗粒大嘛。
0: 然后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他说好，咱们来两 来几个人，然后就你跟着我们一块玩，他就会挑人，你不跟他关系不好的，他就不让他跟他一块玩。
1: 人家有包，
0: 对，人家有包，人能说了算。然后我呢跟他关系就不错，所以每次我都纵着他，就跟着他，他一说出去走玩去，我们就跟着他玩去啊。
1: 采沙包是，就是他是那个风靡了几代人的游戏，
0: 是，
1: 而且团体作战，
0: 对呀、啊，而且还得喊，就是一边就跟打排球那种，一边作战一边喊，你给注意他，
1: 砍他，砍
0: 他，砍他，对对对，然后、哦、挺激烈的，
1: 砍他脖子，
0: 我的天哪，哎呀，再来看看齐静说了，那就是电子游戏了，小时候呢就喜欢马里奥。前段时间买了一个旧时的这个游戏机，依然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马里奥、
1: 哦、超级玛丽，
0: 对，是的，
1: 超级玛丽第八关有一最后那大坑实在是太难了，
0: 太难过了，
1: 那个大坑我好像小时候只一不留神过去一次，就不知道怎么过的，就是出溜过去的，
0: 就是你越认真你越过不去，
1: 不认真也不过不去、
0: 就是、
1: 太大了，
0: 就是你不在就是特别较劲的时候，你可能手速会更快一点，就那个巧劲儿一下、
1: 哦、
0: 你就蹦过去了，
1: 反正我从小到大就过去那一次那坑、嗯、后来没有，但是魂斗罗倒是经常到头、
0: 哦、
1: 魂斗罗我打得特别好，
0: 夸夸夸
1: 啊
0: Holy 叫什么 Holygon 是吧，叫
1: 嗯，魂斗罗吗？
0: 是不是里边有这么一
1: 没有
0: 一句话？
1: 没有，没有声，只有背景音乐。
0: 那我记错了哟，我这个
1: 还有冒险岛也特难，冒险岛经常出溜
0: 过，没玩过、啊、
1: 是吗？经常出溜过去了，因为兜不住，他、嗯、踩着滑板。欢迎大家通过天天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块聊一聊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游戏，记住关键词从小到大。
2: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微博、微信公众号查找官方的交通接驳攻略。那么演出地点呢是在城市副中心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推荐搭乘免费的摆渡车出行，接驳点呢就在环球度假区的公交站，乘地铁一号线、七号线可以到环球度假区站 F 口出站。那么自驾的话呢，如果您选择将车停在环球度假区停车楼，也可以前往环球度假区的公交站坐摆渡车。摆渡车呢10点开始运营，高峰期呢是每5分钟一班，坐满即发。那么请注意啊 ，SVIP 以及 VIP 观众呢，在 T116 路绿心公园南门站下车。那么另外呢 ，A 和 B 区的观众呢，在奇趣多绿野森林乐园的门口下车就行了。
1: 还有网约车的上车点和下车点等具体信息呢，还是推荐大家到大运河音乐节的小红书官号，或者是北京广播电台的各个频率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查询官方的交通接驳信息。比如说您可以就登录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的微博啊，或者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也可以搜索到官方的信息。那如果您不乘坐官方的摆渡车，也可以搜索音乐节附近的停车场，视当时的交通管控情况来自行安排停车，步行前往演出现场。预计10月5号和6号，也就是后天和大后天，每天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期间，还有这个运兴路、绿心路以及惠林路的部分路段可能会有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所以请大家遵守现场指引，有序出行。祝大家音乐节玩得开心，我说一句，您吃得开心啊！
0: 对，来吧，接下来呢，如果您要是能开着极狐阿尔法 T7 去，那更好了哈。近日呢，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0: 双乐字号北冰洋汽水来啦！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干儿，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儿呢，我们在假期的第三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从小到大，但是呢，按照我们山总的意思，就是从小玩到大的游戏，
1: 对，有延续。
0: 哎，有哪些？
1: 你不能说一点都不爱玩了，比如说像捉迷藏，我还真不相信现在大人还爱捉迷藏，除了你陪着孩子玩
0: 啊。对，
1: 如果你自己，你肯定不会再捉迷藏了，所以这个就不能及格，7758。但是
0: 好严格呀。
1: 但是你同样里头提到的像踢毽子和砍沙包这些，我觉得有可能像跳房子，现在偶尔还可以玩玩。像踢毽子现在也是个健身的运动嘛，对吧？
0: 对呀，就是钟鼓楼门前的那一趟街上，多少人在那踢毽子，而且多少老外去那个登这个鼓楼钟楼的时候，都在跟现场我们的这个北京的大哥大姐们一块踢两下啊，都特别有意思啊。
1: 四季轮转秋就说了，说迷迷糊糊的早八点，小时候没游戏，大了没时间玩游戏。
0: 那就多休息休息，是不是？
1: 像现在你也可以玩手游啊，
0: 可以啊，
1: 王者这都快进入，你没看这个电竞都进入到亚运会了。
0: 对，来看看太极推手哥哥说，电子游戏时间玩的最长的就是那个俄罗斯方块，我也喜欢啊，消磨时间特别简单的一个游戏。他说这个简单的游戏才能玩得长，从小玩到大。还有一个就是打手板，甲乙双方各伸出一只手，甲手心向上，乙手心向下，轻轻地盖在甲的手。不，我们俩玩的，反正我玩的时候不会说两个手粘在一起，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间隙的啊。

0: 不挨上不行。
1: 我们不挨，
0: 你不挨这
1: 我嫌他手脏，
0: 这必须得挨上。
1: 说这甲可以轻轻的抖动一下，然后突然翻过来打击乙的手背，打着了就算赢，可以从头重复，打不着就算输。甲乙呢要换角色，乙手心向上。这个游戏真的是可以从小玩到的，
0: 没错。
1: 对，但有的时候吧，这游戏啊玩玩就能玩急眼，你知道吗？就因为有的人他反应确实是慢半拍，有的人呢他确实他那个行动力和翻转那个动作确实要比一般人快，所以那个人老挨打，那个人呢老打不着，所以有时候一急着好像就不玩了。
0: 你别说这个太极推手，你这条一定可以得90分、
1: 嗯、
0: 因为他确实一从小可以延续到现在、
1: 嗯、
0: 而且他由于不需要道具，操作简单，所以一有空俩人比如等车没什么事干就可以玩会儿，
1: 对，然后吵一架。
0: 吵一架我觉得不至于，反正现在有时候在家我确实也玩会儿这个事儿，最早前天还玩了。
1: 哦，是吗？
0: 就是你打着了就换个人呗、
1: 啊、对对对，就换一下
0: 是吧，换个角色就、啊、
1: 但是有点这个奖惩呢可能就会更有刺激性哈。
0: 哦，毕竟我们家呢有个人经常出钱，经常被惩罚，就不用在这些方面惩罚。
1: 咖啡
0: 比如说毛巾没挂罚5块。
1: 5块，对，洗手淋在这个水淋在了池子边罚5块，是吧？
0: 对。
1: 咖啡不加糖就说了，说刚退休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个玩斗地主，还有天天爱消除，
0: 我知道现在还在爱消除。
1: 哦，真的是好多人，他就比如碎片化的时间，他不愿意去看一些视频呀、啊，或者浪费那个时间，因为觉得好多都是怎么讲呢，就是 PUA 人的，他就玩这个爱消除也挺好玩的。现在所有的游戏都不玩了，坚持每天早起锻炼，晚上出去遛弯，中午休息一会儿，一天特别充实。
0: 哦，
1: 这就对了，
0: 还可以都玩爱消除。我从这个游戏有到现在。天天玩，我什么时候刷视频？就是爱消除没心的时候玩不了，我就刷。我有的时候两个手机一起，就这儿等着心倒计时。

0: 抒情的或者特别的激烈的那种摇滚的歌曲，他自己能心情放松点。有的人就是转移注意力，就玩这种类似于爱消除，也不过脑子，叭叭叭叭点几下，叭叭叭点几下。
1: 哟，爱消除可不能不过脑子，爱消除可得算呐。
0: 我从来都是不过脑子瞎摁。
1: 所以你打到头了吗？
0: 没有啊。我从来都是第一关，第一关，日复一日，第一关啊！
1: 我的那个闯关关卡都玩到头了，我每次现在回头就是又把前面几百关变成三颗星，我现在就已经没得玩了。所以玩的是右边的那个冒险关卡，它现在是双游戏。
0: 对，你们这种就是确实是想沉浸在这个游戏当中的。我的意思呢，就是没事了我就打发一下时间，这是其一。二呢，就是比如说自己有点什么事儿，心里烦呐、焦虑啊、紧张的时候，玩着玩着，可能过个10分钟、5分钟的就忘了这事儿了，
1: 你就转移注意力呗。
0: 哎，就是这意思啊。所以你越想，你不就越内耗自己吗？反正不想就没事了。
1: 我这游戏我是认真对待的，
0: 所有游戏我都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
1: 这关怎么办啊？真的3个半月了，已经。
0: 我从来没有玩过认真玩过任何一个游戏，真的。
1: 我从夏天打到秋天，这一关还没过，真的很难受。
0: 不也挺好的，就是钻研精神，是不是啊？
1: 还没钻过去。
0: 再来看看，同样是也是玩游戏的哈。微信平台说，从小到大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影子传说》。FC 屏幕上绿衣忍者飞檐走壁的身影是刻满了童年的记忆，攥着按键磨花的老手柄，扔飞镖翻跟头躲开漫天的暗器，一路追着公主的身影闯过层层竹林。哎呦，特别有画面感。
1: 这个特别难，这个我也打过《影子传说》，挺难打的，
0: 是吧？每次拼尽了全力打败最终的大 boss， 救出了被囚禁的美女，屏幕亮起了通关画面的那一刻，哇，我都觉得自己是拯救世界的英雄，像塑封的复古 BGM 一响，当年

0: 他的那个技能越多，我就越难。
1: 哇天，我真玩不了这个，我都连记我都记不住那个上下左右那种按键。我记，
0: 所以你那个 PS 五你肯定更玩不了，
1: 玩不了，
0: 它比这个更难。
1: 他们都说还说有什么那个按柄啊，什么就是那个手柄啊，有那个键，比如说要同时斜着按下边俩就能出什么招，然后呢左手什么同时按上面俩，
0: 对，排列组合，
1: 对。我心想了，这天哪，我玩个游戏我还得记个几十种排列组合的按钮的方法，
0: 这就是 FPS5 难的点。关键它每个游戏还不一样，
1: 对，
0: 都得记一遍。这就是为什么西游记我只悟空我打到第三关到现在也没过去的原因。真的太难了，
1: 这是你放弃的原因，这就是我从来没有开始过的原因。
0: 哇 CC 姐跟那个是吧姐夫两人开始了，我俩试了试手背挺疼的。
1: 哎对，突然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呢其实一贯以这个就是每次节目当中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个小的环节，就是快问快答。
0: 同学还提出来为什么最近没听到，我们说实在是内容太满，怎么着现在要问呢，
1: 今天我们就要满足某些听众朋友的愿望。
0: 好，来吧，
1: 来出一道问题。
0: 好，
1: 就是早上起来我特意根据今天的话题方向，我让豆包帮我
0: 实话都说出来，
1: 帮我出的几个问题。
0: 好，一起来，
1: 咱们先来请听第一题。
0: 好，
1: 传统滚铁环当中除了大环之外，很多老手还会搭配一个小铁环，请问这个小铁环俗称是什么呢？
0: 哎，
1: 那要不然我换个题。
0: 没事。
1: A 副环。
0: 副环啊。
1: B 耳子。 C 副圈。D 小环。
0: 那肯定是耳子。
1: 耳子你确定是吧？恭喜你答对了，
0: 是吧？因为这个最听着像北京话。
1: 对啊，你看，我要不说这个耳子，我就说耳子，可能就还好一点。你看北京话，北京人说北京话，然后北京人一听，
0: 这就肯定是
1: 对，那韵律就出来了。
0: 对，
1: 什么复环呀、小环呀，就觉得好像我们小时候不会这么叫。
0: 对，那太正式了。
1: 对，
0: 所以这基本上你这相当于给我打了个马虎眼。
1: 告诉大家啊 ，A 复环 ，C 复圈 ，D 小环都是现代通俗的叫法 ，B 耳子正确。老玩家呢称这个小铁环呢叫做耳子，套在大环上滚动的时候呢会撞击大环发出响声，增加游戏的趣味。
0: 你看看，哎，必须是。而且你知道吗，当有一些游戏啊有一些北京话独有的名儿的时候，你会觉得格外亲切。
1: 哎，是的。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哈，互动交流一下，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0: 说说那些你从小玩到大或者你小时候喜欢长大了依然喜欢的那些游戏有哪些。
1: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0: 大运河音乐节，乐迷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注意了啊！大运河音乐节现场能带什么，不能带什么，各种的重磅福利有什么？私家车、网约车、各种车的接驳，包括吃喝玩乐、市集的玩法、周边的住宿、商圈优惠、打卡纪念和偶像见面等等。你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告诉大家上线啦！玩转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解锁好运通达。微信呢，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大运河音乐节的专题页面就行了。
1: 购票安检、交通，还有观众须知、场地设施图、失物招领、贴心服务一键搞定。现场呢，乐迷均可以免费参与抽奖，人人都能够赢取福利接好运。根据音乐兴趣来匹配专属的音浪身份卡，跟着音浪地图打卡全场的市集点位，通过打卡记录自动生成专属的纪念海报，还能上传照片，一键 AI 同框。这里呢，不仅可以看到这个阵容，还有明星介绍，还有超宠粉的现场云相册，直接保存偶像的高光时刻。您也不用说带个相机多老远的去拍，咱这相册里都有。
0: 是
1: 10月5号、6号来城市副中心的绿心森林公园接一份属于你的好运吧。
0: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咱们逛逛公园。本台消息呢，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68.8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颐和园在耕织图水操学堂同期展出秋季精品培盆景49盆，展示了宫廷盆栽非遗技艺。另外呢，像仁寿殿、颐和园博物馆等区域布置组合花缸与大型的盆栽花木。那么此外呢，园内的第25届桂花文化展正在举办，展期持续到10月12号。
1: 好，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昌平澳北森林公园2期的盛世迎华诞澳北耀星河金秋嘉年华假期持续开展，持续到10月7号。白天有60多个特色市集摊位、宠粉互动，还有手工体验。晚间森林交响音乐会定时上演，在林间可以聆听交响音乐。
0: 接下来我们再去房山打个卡啊。据新京报的消息，房山区4大景区国庆都是免费开放。那么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周口店遗址、云居寺、石花洞、上方山景区免门票。游客呢需要提前线上实名预约。房山文旅部门提示，免费的名额有限，预约成功之后呢，携带身份证入园。景区周边配套了有乡村大集、特色农家菜，游客逛完了景区还可以打卡乡村美食。另外呢，山区道路弯道比较多，那么自驾出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关注山区。

0: 不，你能约上就约吧。
1: 可以可以，
0: 免费也不容易。
1: 是的。
0: 好，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通州区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持续到10月6号，地点在运河文化广场，活动免费预约，多国艺术团队现场演出，运河文创市集、中外美食市集也同步开放。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运河的消息啊。
0: 嗯，
1: 那么
0: 北运河下个时段再说吧。
1: 也行，
0: 是吧？说说温玉河吧，我说一句温玉河的。
1: 好嘞，
0: 因为北运河的这个下个时段适合大家认真听听。温玉河公园循环生活节假期将持续到10月7号，活动也是免费入场，无需预约。云上梯田向日葵花海正值盛花期，也适合大家拍照打卡。生活节呢，设置了旧物交换市集，市民可以携带休闲物质品呢，去参与交换，倡导低碳生活理念。公园里呢，可以骑行、露营、野餐。不过公园提示大家，露营呢需要在指定的区域，禁止明火，假期客流大，建议大家早出发，避开午后的人流高峰，文明露营，带走全部垃圾。咱们要保证来时候什么样，走时候还是什么样。
1: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高速好不好哈。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市域内的高速公路对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预计的日均交通量将

0: 段已经显示为红色。不过到达收费站时，车流整体通畅，并不需要排队。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京城收费所所长邵雷介绍，
1: 今年的国庆假期，京城的整体车流会比以往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出京呢，主要集中在1号、2号，小时的高峰量在5000辆次。
0: 从时间上来看，10月1号全天的高速车流量将达到国庆假期峰值，10月2号至5号去往郊区热门景点周边的高速流量将较为突出，10月6号、7号两天各高速则将迎来返程高峰。
1: 在这段保证期间，我们所有的车道是全部打开的，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 ，EC 车道和人工车道会实施了调整。再有呢，就是我们会在重点站点、重点路段做24小时的一个值守，最大限度的为咱们广大车户提供快速的通行服务。
0: 针对驾车出行的市民朋友，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京城收费所管理员谢明特别提醒，
2: 出行尽量错峰必堵，如果大家在高速上遇到故障、事故等突发情况，可以随时拨打96011服务热线，我们会第一时间提供救援和保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丹朗。
7: 奔赴少年心绿叶，
8: 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哎。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3: 10月5号到6号，北汽极狐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5: 相约城市副中心
6: 绿心森林公园，
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5: 我们一起去吧。

0: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1: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0: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好了，现在已经是第四十段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啦。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聊一聊从小玩到大的你最喜欢的那些游戏是什么。
1: 哎，向着阳光说，我从小到大最沉迷的一个游戏就是跳房子。在一块空地上，只要有一个粉笔或树枝，小朋友就会在地上画起跳房子的九个格，然后一起玩，趣味性娱乐性都很强。另外他还喜欢数独游戏，就像福尔摩斯一样跌宕起伏，充满推理之趣。我的妈呀，
0: 我天哪，
1: 数独太费脑子了，
0: 对对，真的玩一般人玩不了。
1: 嗯，
0: 再来看看这边，应该是我们的新朋友吧，叫大海3596。他说，落叶季到来，围着杨树下的孩子们开始了盲盒的开启，不清楚哪片落叶是冠军，拔根竞赛游戏就这样开始了。哎，我觉得他这段话写的特别
1: 有诗意，
0: 不是说有诗意，就像小说的一个引子。

0: 一直到大都可以玩，
1: 都可以玩啊，
0: 随手都可以玩，
1: 是是，而且季节现在也到了，
0: 对，而且也不挑道具，
1: 对，
0: 只挑点季节，
1: 对，不用花钱。再来看看我们其他的朋友 ，Dialogue 又来了，他说了，捉迷藏、滚铁环、各种棋类，小时候尤其爱碰运气的，就是玩飞行棋，还有踩圆筒，双脚踩着一个废弃的圆柱形的大汽油桶。蹬踏前进或后退，那不是马戏团里熊猫狗熊玩的？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电乐都是这个。他说小学时代有一段时间上学路过一个劈山而

0: 然后呢，晚上就浇上水，建成城堡。
1: 对，是那时候有我们看小时候也是，你那个时候可能会更多。我小时候这种工地还少，还没大兴土木起来呢，后来才慢慢起来。
0: 对，我小时候正好赶上就是那种盖房子高潮
1: 多，
0: 所以那会儿经常能见到小区周围啊或者路上就会有土坡、然后大家就会自发从家里接点水滋进去，然后弄一个钻一个洞出来建点城堡。
1: 是，
0: 然后工人叔叔出来就骂街。
1: 然后那个时候呢，还有大型工程都建桥什么的，各种的桥墩子。然后我就记得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有那种差不多我们小孩有一人多高，大概有1.5米到1.6米左右的那种大的圆的水泥的大管子，然后我们小孩可以直接就
0: 钻进去。
1: 对，钻进去。有的时候你个儿矮点吧，你还都不压头在里边疯跑疯玩什么的。那时候特别多这种大圆桶，我都不知道这是建什么的，是建桥吧？应该
0: 是不
1: 是
0: 钢筋底下的排水管啊？
1: 哦，
0: 像那个从水泥里头走的管就通水的呀。
1: 嘿，好嘛，还是你比我明白的
0: 多。那会儿那这好多这个流浪街头的人甚至在里头住嘛？
1: 对，是
0: 吧？挡风嘛，尤其冬天，他有点建你知道吗？你就去带去小河沟里，就那种小窄桥，你就能看到下边排水用的不都是那个水泥管子吗？
1: 哦，你看看，
0: 对吧？
1: 小时候的快乐源泉之一啊。
0: 首席尴尬官就说，以前疯狂沉迷 CS 红警劲舞团，玩的是炉火纯青。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在附近各大网吧里，我是传说一般的存在。时隔这么多年没去过网吧了，现在还有一种这种地方吗？有没有啊？大家知道不？
1: 有啊，我告诉您，和生会地下二层它有一个游戏区，就专门有刚才您说的这些互动交互游戏。反正我知道有什么赛车什么的，最重要是他提到的就是劲舞团在和生会那边。有的时候我赶上放假看那些中学生高中生跳得可嗨了，
0: 那个是跳舞机，劲舞团更多的是键盘上操纵的那种。
1: 哦，那我理解错了。
0: 就是，现在网吧也有很多呀，现在网吧里基本去网吧的也是玩游戏的。
1: 哦，哎，我就特别佩服那个跟着游戏那歌一块跳舞那动作可潇洒。对，太潇洒了。
0: 我
1: 一直想学不会。
0: 你那些小男孩都是为了赚足大家的驻留声和呐喊声，所以每天特别认真的那一开门就去那。
1: 对，
0: 他们几个人形成一个默契就轮着上。
1: 哎，是
0: 是吧？
1: 对对对，我那几次看都是两三个小男孩，而且穿的都特别酷的那种，就是类似于那种皮裤那种，咔咔一跳，然后再配上非常劲爆的音乐，就是你自己底下的人你都跟着就是不由自主的会动一动什么的哈。
0: 在一声声夸赞和叫喊中是迷失了自我。
1: 然后旁边确实也坐俩小姑娘，你知道吗？
0: 肯定的，陪着去的。总之呢，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就是从小到大你都会非常喜欢的游戏有哪些。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了，北京时间的9:12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来吧，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朝阳公园哈。据新京报的消息，朝阳公园北湖光影生活节呢将持续到10月7号，活动免费开放，北湖草坪安排民谣演出、露天电影、舞蹈互动，傍晚灯光装置点亮了湖面，氛围感十足。活动呢是无需预约的，市民呢可以带上野餐垫在草坪休闲。公园提示，露天电影演出晚间进行，湖边的气温偏低，也记得带外套。另外呢，草坪的区域是禁止明火，垃圾呢请您自行带走，也看护好孩子，远离湖边水域，一定要注意游玩的安全。
1: 对，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紫竹院公园。紫竹院公园国庆期间推出藤编花宫灯制作，还有拓印的体验，以及传统民乐演出等游园活动，活动持续到10月7号，依托江南风格园林，各项手工体验活动深受亲子家庭的喜爱。
0: 我们接下来再去西山八大处感受一下啊。据北京晚报消息，国庆假期第13届西山八大处文化周在八大处公园举办，活动呢是以红色铸魂、国风国潮为主线，涵盖了红色文化体验、全员快闪演出、汉唐国风巡游和趣味互动等多板块内容。70场快闪演出把爱国情怀、传统美学与假日休闲融入一山一景当中。
1: 好，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第14届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正在北京市珐琅厂热闹举办，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现场不仅有上千件的老货可供寻宝捡漏，还有公益讲座、手工 DIY 活动也是轮番登场。一起来听本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报道。
2: 是不是挂在那里做装饰用的？
3: 给它赋个能。
4: 走进大集现场，各式各样的景泰蓝小摆件琳琅满目，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游客刘女士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一枚鸡蛋造型的景泰蓝摆件上，它既不是调料盒，也不是针线盒，刘女士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它的真实用途。北京市珐琅厂经营销售部经理苏云琼介绍，这件器物诞生于上世纪70-80年代，当时的工匠在方寸釉面之上绘出繁花似锦的纹样，工艺细腻精巧。它的真实用途藏在器物顶端两个并排而立的小圆环之间。
3: 我们是放相片的，给它对插在这个中间的
2: 相架。
3: 对对对对，放在小摆台上、梳妆台上，很好看的。这个也是出口创汇时期的，我们放老照片加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4: 除了趣味十足的相片架，一只青蛙造型的小摆件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围观。这件作品同样出自景泰蓝出口创汇年代，青蛙没有走写实路线，而是摆出一副葛优躺的姿态，还翘起二郎腿，悠哉悠哉。
3: 这个是今年新扒出来的小青蛙，搁到现在看的话，其实它还是很前卫、很超前、特别妖娆的这种。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用来当筷子架，或者说当笔架，还是有实用价值的。异形的产品原来在出口那会儿做了很多，现在不怎么做了，因为特别费工。我们这次淘宝大集上也是展示了很多这种异形的小器物，卖一件少一件。
4: 除了老物件淘宝市集，本次活动还推出出口创汇时期景泰蓝专题作品展，从小器物到大摆件，全面展现上世纪60到80年代我国景泰蓝的工艺风貌和时代审美。北京市珐琅厂总工艺美术师钟连胜介绍，本次大集还有多款大师新作集中首发，为收藏爱好者提供收藏大师原作的难得机会。
5: 仿清代景泰蓝故宫里边的一件真品仿鲜皮儿，这件作品虽然不太大，但是非常精致、非常玲珑，它的造型非常流畅。另外，它的配饰瑞兽衔环，在主体的景泰蓝上也是以缠枝莲装饰为主，翻腾旋转，花叶相连，生生不息呀，都非常的精美。特别是我们上面这个紫的颜色，

0: 来吧，北京时间的9:17，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先来说说采摘。据新京报的消息，北京周边短途游热度高涨，京郊民宿、采摘园、乡村露营地等假期呢持续接待游客。农业部门提示，秋季呢采摘正值苹果还有梨、葡萄的成熟季，市民呢前往采摘园提前电话确认采摘的品种、开放的时间。另外，乡村道路弯道多，自驾减速慢行，山区昼夜温差大，请备好了厚外套。露营游玩呢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避开大风降雨的天气，也不要在野外使用明火，一定要注意森林防护安全。
1: 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发布礼赞国庆探寻先驱足迹建党主题片区打卡集章活动，覆盖北大红楼还有这个是蒙藏学校旧址等13处的革命旧址，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今天呢观众可以在北大红楼或者是蒙藏学校旧址扫码上传与红色地包合影之后领取打卡地图，每天呢这个限量100张，每人限量1份。观众持地图在片区13处的旧址点位参观集章，集满8枚之后就可以到北大红楼或者是蒙藏学校旧址来加盖祖国万岁印章，并兑换国庆纪念票1张。纪念票发放时间是10月1号到7号，发完为止。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0: 形成了多层次阐释体系，以组为叙事单元的内容规划，不仅契合了遗址的布局特征，也能把参观的自由度还给广大观众，让观众在任何参观路线或参观点都能浏览到一组或几组完整的信息。
1: 嗯，好，下面我们关注一下路面啊，
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1: 其他方面啊，行，
0: 来北运河好不好哈？来，本台消息呢，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近年来呢，经过了综合治理，北运河实现了从车行路到人民水岸的华丽转身。运河西岸引入了特色餐厅、咖啡馆、文创潮玩等青春的业态，沿线呢常设了各类演出，夜晚呢还能乘船观赏运上行水景诗乐，串联起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那么接下来具体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孙元发回的报道。
2: 下午3点多漫步在运河

0: 配和修建，实现安全与亲水平衡发展。
1: 在运河西岸旁分布着17座驿站、34处花车，包含了特色餐饮、咖啡馆、潮流文创、小酒馆等青春业态，一处处商业空间犹如珍珠般散落在北运河的沿线。每当夕阳西下，露天电影、运动比赛、乐队演出也轮番开场，又为滨水空间增添了一份热闹和活力。运河西岸的梧桐木串烧主理人田秀军说，
2: 我们这家店呢，主要经营的是鲜串炭火串烧，当天现串现烤，所有品类加起来将近90多种。然后我们家同时也是一个直面运河的这么一个3层的观景餐厅，这样晚上吃着美食，赏着运河风景是非常惬意的。
1: 当夜幕降临，两岸的建筑物和景观照明灯逐个点亮，北运河又披上了一身流光溢彩的外衣。在运河西岸码头登上运上行全景天幕游船，眼前的河道化作一处流动的水上剧场，水幕投影、实景演绎、光影装置接连登场，带来人在画中游的独特享受，更诉说着大运河沿线的历史故事。通州区好市民游客邓桂荣阿姨说，
3: 这种的这个船我还真是第一次坐，很震撼。每一个表演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美，它好多的历史的知识都体现出来了。
1: 运上行水景诗乐是运河西岸的王牌文旅产品，以运河文化和漕运文化为主题，通过7大篇章串联运河故事，让人们在一步一景当中品味大运河的魅力。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4: 游船咱们今年从4月份其实新增加了叫运上行水景诗乐，半年下来热度很高，整个运上行的打造是以游船演绎的方式为主体。另外我们在游船上也增加了像酒会呀、下午茶呀、游船商务会议啊，以及游船会礼啊，游船加 X 的这种模式。
1: 一河碧波映两岸风光，河道治理筑牢生态基底，特色商业带动沿岸发展，水上演绎则续写着运河文脉。在北运河之上，生态消费文旅有机相融，让千年大运河焕发出了崭新的时代生机。
5: 来吧，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看看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啊。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1982，他说，以前啊，那个都上游戏厅去打游戏，我记得有一款游戏叫街霸，我同学在游戏厅跟人家打，不过打不过，他就跟人家说了一句，走，咱俩出去打去。那就真打不过，有点着急上火，
6: 没错，
5: 准备要以武力结束，那哪行啊，是不是啊？
6: 刚才1863也说，说磊哥你提到那大水泥馆子
5: 啊，
6: 我记得我们家周围有好几十个呢，我们就在那玩捉迷藏什么的。
5: 哇，真好。
6: 总之呢，就是今天一起分享了小的时候的一些游戏，直到现在有一些依然依稀可见，记得特清楚，然后随时也可以玩一玩。这些不太挑道具的朋友，我觉得有机会咱们可以来一把怀旧，下次同学聚会咱们就再玩起来，
5: 是玩起来哈，重拾起来。好了，今天是假期的第三天，也要再次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我是高磊，
6: 我是苗山，
5: 把这些记忆都慢慢的藏在心底，最后送给大家这首隐形的纪念。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中秋国庆节连理，一节更比一节喜，
1: 花好月圆家甜蜜，繁荣昌盛国崛起，
2: 家事国事都顺利，亲情友情乐相聚，
1: 欢声笑语
2: 普天同庆，
0: 街坊们
3: 祝您如意。
0: 娱乐七十二变国庆特别节目来了，街坊们，趁着秋高气爽，让我们一起走进山野，来一场轻松的徒步露营，听林间风声，感受秋风拂过耳畔，在自然当中舒展身体，释放积压已久的压力，在假期用汗水与清风唤醒满满的元气活力。

0: 都以各种方式分享着自己们不妨请小院的这几位露营爱好者，和大家来聊一聊他们精彩的露营生活。
1: 就比如下雨，您在路上，您睡袋得搁包里吧，下一场雨，路上爬山，哗一场暴雨过来了，您的包还不防水，就里东西全湿
2: 了。
1: 哎，对，老干妈。
3: 然后晚上遇到大风，那直接帐篷就吹跑了。
0: 真吹跑了？
3: 真吹跑了。
0: 拿钉子钉的吗？
3: 就是小柱这种帮忙帮倒忙的，没给钉死，他顺茬可能钉的，直接就飞了。

0: 有家不回。哎呦，我跑那受罪去了。
1: 这个是十四，这小高看着高哈，其实也还行，
2: 其实真不高，心高。
0: 欢迎二位啊，到我们这个酒吧来消费。
3: 谢谢。
0: 先点喝的，再点吃的。
1: 客气什么呀？这不是胡同里的收门收脸的。
0: 先消费。
1: 十五啊，这个。哎呦，十四，小花小兔街坊，喜欢户外，酷爱骑行。每逢周三就得上山，山中一日，世上千年。
3: 哎，对，大家好，我就是隔壁的十四，平时啊就爱捣鼓我那台摩托车，甭管两轮三轮的都喜欢折腾折腾，阴天下雨还是寒风刺骨，不骑个300公里誓不罢休。不光爱骑行，平时还露个营什么的，什么大海盗自驾、火人节，还有雨林穿越，总之能冒险能不靠谱地方都会有我，而我是最不靠谱的。
1: 小高，小花小猪街坊，平日上班老实憨笑，一到野外欢蹦乱跳，上山下海无所不包，只要露营满眼欢笑。
4: Hello， 花姐、猪哥好，我就是街坊小高。我呢属于典型的这个人格分裂症，平常上班的时候和下班就俩人，下班之后就喜欢哪儿野去哪儿，哪儿能扎营哪儿能露营我就往哪儿去玩。这几年走过点地儿，爬过点雪山，上过个6-7千米，然后也去过海里潜过水，沙漠里露过营，骑个车往西藏新疆走过那么10天半个月的。总结起来就是趁着身体好还能哪儿哪儿能去
0: 吧。

0: 在那儿就能
1: 那么什么了
0: 啊。对，
2: 其实露营挺简单的，但是先插句额外话，刚才说露营这个咱蚊帐也好多苦也好，您咱得反过来想啊，像北京上海房价这么贵啊，您说哪还能给您机会，到哪奔一只两平米就是您的，您逮哪都有两平米一住，嘿多爽啊。
1: 正好你说到正题了，他没房。哎，他没房。

0: 钱吗？你只要过露营生活就得投入。你小时候这蹭吃蹭喝蹭住不好蹭，自己先得买去。
1: 哎呦，还没出门我先挨顿呲儿，你知道吗？
0: 露营这事儿现在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你看咱们胡同一到周末，好家伙，
1: 摇
0: 拉着那车
1: 都是推着小车出去。
0: 对，你们也曾经从那个公园露营开始起步过吗？
2: 也有过吧。
0: 也有过是吧？是不是有点看不上的那样的生活呢？
2: 这倒也不会，比较对，比较向往。但是现在都有了房车了，谁还睡帐篷啊？哈哈哈！
1: 你这可以啊，你这。这你对达人绝对是一种莫大的鼓励，我告诉你，达人听完您这哈哈哈，当时这
2: 就心动了。
0: 有房车了你就看不起搭帐篷了是吗？
2: 倒也不是，在房车里也可以搭帐篷啊。
1: 看不起那达人，不是看不起那。
3: 我觉得达人咱得这么跟他说，你说跟十四说，你说你看房车，我们去那帐篷地儿，房车去不了啊。你走的是那小路，房车开不上去。
0: 对，
2: 是的。
0: 你房车没油、没气儿、没水。
1: 哎呦，怎么那么狠、房车开在流沙河来了。
0: 露营这个事儿是怎么就爱上了呢？小高先说说。
3: 去露营这事儿是挺潜移默化的，就是大家所有人来说，它算比较友好的一个户外一个体验一个项目。因为第一它好搭建，参与感极强；第二呢，它那个适合人群从小到老都可以。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什么乐趣，比如说您搭建过程当中这种搭建的乐趣，包括您搭建之后啊，您所有的最美的东西都在那个朋友圈或者那个照片里分享出来了，
0: 对
3: 吧？那烧烤也好或者什么的。

0: 你奶奶给你做饭的时候扣那菜上那个防苍蝇蚊子的帐篷。
1: 但那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去了一下，去了7天。我当时记得去的是那辽宁一个岛上，我们当时是

0: 直接在那半山腰搭帐篷，那就是小帐篷了。小帐篷完之后，但是那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小家嘛，但就是为了维持让你能够温暖或者什么，那不是说让你体验多么美或者多高的帐篷，
1: 嗯、
0: 就为了方便，
1: 方便
0: 对吧、嗯？所以那就是另外一种玩法，包括爬山，北京周边户外。

0: 因为它风，你而且搭帐篷搭的是有讲究的，是要搭在哪一面
1: 啊？
0: 你要背风啊也好什么的，而且帐篷也很有可能，就即使搭的再稳啊，它那个上面那个风力一样能把帐篷吹翻。
1: 嗯，
0: 有我赶上过一次，是在雀儿山，是也其实才6000多米，
1: 嗯，
0: 那山才6000多米，不算特别高，然后很漂亮，那是四川，它我觉得应该是中国6000米左右山里头冰川的形状最漂亮的一个雪山。然后我们当时在冲顶前一夜赶上暴风雪，我们的帐篷就被刮了嘛，人在里头你也出不去了，就裹着睡袋再裹着帐篷睡的。第二天醒来，帐篷能就是全是就那个金属杆都弯了，风能大到这个地步，把金属杆吹弯了。你拉开窗，你拉开，
1: 哎，他怎么没刮走啊？
0: 就冲，没，就是我人在里头呢。
1: 哦，就你
0: 等我有我的，我一个帐篷能睡两个人，那两个人比如说将近300斤加上其他东西三四百斤的重量，它是吹不动这个了，但是已经吹松了。等于我们是应该是冲顶下来，冲顶下来的时候那天晚上住在那儿，第二天早上起来天晴了嘛，我们可以下撤，因为已经成功了，心情还特别好。但这一宿暴风雪，打开那个帐篷那一瞬间，帐篷都歪了嘛，外面那个日出那个阳光啊，打在你那个就那帐篷里头。就那个感觉啊，
1: 冻了筋了，已经
0: 就是一辈子你都忘不了，你觉得特别幸福。后来我们回来就说，什么叫幸福啊？幸福就是那个时候，就你分几地儿，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泡了杯巧克力，热巧克力，就是开玩笑叫金不换，什么都换不了这一杯热巧克力，因为你冷啊，冷的时候或者你寒冷，就你喝这一杯热巧，你就觉得就是那个感觉，就人间无憾了，无憾了，真的真的是这样。所以就是
2: 就像来一碗炒肝，二两包子，
0: 那词儿可别动了，那可就真的就不好吃了。哎呦哎。

我们胡同的这几位啊，可是露营爱好者，他们经常带着帐篷去公园、去大山露营。的确，露营在年轻人当中是越来越流行了，特别是在社交媒体。

0: 然了吧，开始。
1: 天天水泥壳看太多了，
2: 像你这样的就是。
0: 对，就必须得出去。不出去就折腾，擦车。
1: 擦车是光擦自己的车呢，还是收个50-60别人的车也擦呢？
0: 看情况，有时候这块布拿个桶，估计是一个创收的方法。对，像有时候骑不了车呢，可能就琢磨怎么改车。觉着露营这件事儿是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件事儿，但其实
2: 玩到极致也挺辛苦。
0: 挺辛苦。就比如说你搭帐篷，可能会比较累。
2: 对对。
0: 还得搭好，就该吃，得生火。
2: 开始吃吃喝喝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挺美，坐小凳上哈，看人放风筝、扔飞盘的时候挺美。但是你前前后后的准备其实是挺累的。
1: 那就说什么呀？我到的呀比人家晚，你回家呢比人家早，所以收拾火车没看见。
0: 就真遇到过一次没带睡袋的时候。
1: 那怎么办呢？
2: 挤人家被窝去了吧。
0: 就
3: 是诚心不带的吧，
2: 对吧？
0: 没有，当时去一个音乐节。

0: 中秋国庆节连理，一节更比一节喜，
1: 花好月圆家甜蜜，繁荣昌盛国崛起，
2: 家事国事都顺利，亲情友情乐相聚，
1: 欢声笑语
2: 普天同庆，
0: 街坊们
3: 祝您如意。
0: 娱乐七十二变国庆特别节目来了。快乐大街快乐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露营体验嘉宾小高、十四，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非常高的。那吃到这个米呢，有的朋友就爱吃这个绵软口感一点的，有的朋友爱吃 Q 弹一点的。
1: 嗯，
0: 其实我们在这个挑选米还有挑选这个米的品牌的时候呢，大家现在还是非常注意的哈。
1: 嗯，
0: 那很多人呢就认准了咱们东北黑土地的五常大米。
1: 嗯，那么小麦，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哈，你去挑五常大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惑，或者说你知不知道如何在市面上挑真的五常大米呢？
0: 我还真的是不知道，有的时候就看它牌子上写的是五常大米我就买，因为也不知道从这个外观上啊或者口感上啊如何去辨别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五常大米。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挑五常大米的一个标准啊。第一，它一定要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标识啊，因为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都必须印这个标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必须有五常的这个鹰标。什么叫鹰标？就是它那个标志上有一个鹰，而且呢有五常两个字儿，这个是保证它是不是真正的五常当地生产的。还有一点就是它背后是不是执行了 GPT 19266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这个执行标准是控制这个米的米是种植在五常市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样我们去挑选五常米的时候有这几个标准能够保证我们花了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款米，它的牌子叫做龙源，它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来自于五常当地的好大米。而且跟大家说啊，它的原产地的这个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儿。
0: 嗯，
1: 这个村儿我们是去过的，当地的自然环境非常非常好。
0: 哦，
1: 而且呢它这样一个平原上黑土是能够保障的。另外它当地有一个牦牛河叫黑山白水，
0: 嗯，
1: 这个白水也是能跟大家保障的，所以说这个米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清甜，真正不愧于五常稻花香二号这样一个稻花香的这么一个名字，就是它吃起来特别特别香。
0: 嗯，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有保障的真正每一粒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的米，价格还不贵。
0: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也就一共是40斤啊。
1: 嗯，
0: 都是给您密封真空包装的。那么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了，总共也就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也就是和每斤是7块多钱啊，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
1: 嗯，
0: 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1: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每一袋是5斤的量，一共是8袋，40斤，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40斤来自于五常的米。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能够跟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粒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米都是真正的稻花香二号，它在包装上都写了是原粮稻花香二号。
0: 嗯，
1: 意味着什么？您吃的时候是能够真正吃到它的米香，吃到它的米油。这个米油呢其实跟大家再强调一点，就是这个米的油性非常非常大，您回家蒸饭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少加一点点水，能够尝到这个米颗颗分明而且米色特别特别油亮的那种感觉。总结五个字儿，叫做鲜、软、弹、滑、香，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五常的龙源稻花香二号这个米的特点。而且今天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那市场售价呢总共就要500多块钱了。
1: 嗯，
0: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40斤，和每斤是7块多钱，而且给您是包邮送到家门口。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阅读时光，我是静乔。首先在这里要祝大家十一假期愉快。今天是一期书单分享的节目，我们在每个月都会在月底的

当中，有的朋友呢会选择出门旅行，奔赴山海，也有的朋友就会选择在这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自己。那其实不出家门最好的看世界以及了解自己内心的方式，那我相信就是阅读了。能够减少外界的干扰，有一个大段的时间来进行沉心的阅读，也是丰盈自己内心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为大家选择了四本我自己私藏的好书，其中有这个关于家族往事的一些回忆，还有女性成长以及人性识人，还有经典名著，这些作品稍后会一一的来推荐，并且也会给大家诵读书中的一些文字。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能够对我推荐的书籍感兴趣，同时也会真的能够在假期当中翻开这本书来进行阅读。除此之外，还会分享阅读时光听友群当中我们坚持读书打卡的朋友们推荐的书单。这些不仅仅是书友们自己读完，而且是非常有触动的一些书籍的分享，也很适合在假期里来阅读。所以如果您在这个假期没有出行的计划，希望给自己留出一段的时间来进行阅读的话，好好的听一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希望在这个假期有文字相伴，书香随行，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那么今天分享的第一本书叫《外婆的苦茶》。听到这个名字，相信很多朋友首先想到了一部电影，就是今年非常受关注

外婆的苦茶。这本书的故事的开端其实是源于一通毫无预兆的意外的电话，这通电话打破了岁月的平静，把尘封了58年的家族身世秘密缓缓揭开，那就是陈小文要追溯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带着这份深埋半生的疑惑，作者踏上了漫长的溯源之路。他花了1年的时间四处去走访探寻，去翻阅母亲留下的老照片，还有一些泛黄的手记，还有一些老物件，也去拜访

当中，我时刻能够感受到女性独有的生命力量，以及作为一个时代洪流当中的一个普通人，她的人生就是值得被铭记和值得书写的。就像外婆的一生，她没有被动地去等待命运的安排，哪怕她的人生是那么的不容易，满目疮痍，但是她依然选择在那个不被外人理解的、不被尊重的时代里，她会主动去破局，负重前行。这份跨越时代的清醒还有坚韧，放在现在我们来看，依然能够治愈很多人，特别是纠结内耗的当代女性。人生没有完美的选择，真正的从容和强大，就是无论生活给出怎样的难题，都能够稳住本心，为自己和所爱的人撑起一方天地。在这本书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当中的内核以及所蕴含的情感，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家族曾经走过的来时路呢？接下来给大家读一段我选择书中的文字来进行分享。在这本书中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进行叙述的，那么接下来我读到的母亲就是作者陈晓文的母亲，故事中的外婆就是她的外婆陈慧珍。母亲

求美美应允，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丈夫竟在外惯养小妾，更倒卖她的陪嫁以供养外室。外婆的陪嫁被张铁生耗尽时，她大摇大摆地将外室及其所生女儿接回张家，而张家的老夫人及外婆的婆母竟不辨是非，首肯赞同。这下彻底激怒了外婆，她决然与张铁生离婚。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福州，向来只有休妻之说，从未闻女子休夫之例。据说外婆和张铁生是福州首对登报离婚的夫妻，张家上下乃至外婆亲生的儿子皆斥她离经叛道，无情无义，令家族蒙羞。彼时娘家最疼爱她的父兄均已离世，几个侄儿迫于舆论亦不愿收留她。外婆虽未进学堂，但自幼随父兄耳濡目染，识字能读却不会书写，且仅通福州方言，官话则能听却难以言说。张家人皆料他只身离府后难以为生，只待看他落魄下场，却未料外婆离府后买了一个新身份，远赴上海报考助产士学校，想靠自己的能力立足。只可惜外婆没有进过学堂，缺乏基础知识，跟不上学校的课程，再加上身边还有小女儿嗷嗷待哺，外婆想转型职业女性的希望破灭。老天眷顾外婆，她遇见外公陈维峰，幸得良缘，与之携手共度余生。刚刚我们读到的这段，其实就把外婆的身世以及人生当中重大的变故，以及关于母亲的身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感受到，他虽然写的是一个家族的岁月变迁，同时在陈家三代人的人生的变故当中，也能看到我们或者是我们的长辈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岁月。所以这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外婆的苦茶》。在今年10月份，《外婆的苦茶》这本书的作者陈晓文老师也会来到北京，我将邀请他做一期专访，请他更多的来聊一聊这本书，以及在阅读这本书当中我的一些困惑也会和他进行交流。如果您最近也读了这本书，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接下来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推出的和陈晓文老师的对谈内容。

接下来推荐的是第二本书，这本书也是我在九月收到，但是刚刚开始阅读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繁衣女士》。

度爱意，渴求被偏爱，只为了填补内心的空洞和荒芜。他也曾经爱过周朴园，可是周朴园心里永远装着永远逝去的世平，对樊一只有欲望、利用和控制。在经历了情感荒芜的他，遇见同样压抑束缚的周平，两个孤独的人彼此救赎，相互依偎。可最终周平是不可靠的，他的背叛以及世俗的桎梏还有命运的碾压，再次让樊一坠入深渊。万芳给了樊一一个动人的注解，他说，一个人不管好坏都必须成为他自己，代价再大也在所不惜。当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樊一的形象在我心中不再是那个可怜人，而是他也曾经在努力的去为自己美好的人生去追逐过，去疯狂过。他宁愿在雷雨中破碎毁灭，也不愿意活成世俗期待的那样，过一个木偶般的人生。这个经典的舞台形象被很多演员演绎过，也许在演员为这个角色赋予生命的时候，演员本身会写人物小传，会去思考他的来时路，但是作为观众，很少有人会去想到

白皙的脸上眼睛大而幽深，他盯住自己看了一会儿。这女人虽然不算年轻了，还算是好看的吧。一转念，好不好看又能怎样？他爱的人心已经不在他身上了，就要离他而去。胸口猛然抽搐，悲从中来。也许还有希望，一切都还悬而未决。但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痛苦的等待吗？不，不能再这样了。今天樊一要下楼去。他选了那件墨绿色的旗袍穿上，最后朝镜子看了看。是的，这就是他的样子，无法改变的样子，所有发生过的事情使他变成的样子。樊一走到门口，伸出手攥住门把，不知道门外有什么在等待着他。这段就是在话剧《雷雨》当中樊一出场前的一段描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因为刚才又在重新诵读的过程当中，还是会让我在脑海当中去脑补出来，也许在舞台剧的平行时空当中，樊一就是这样在过着他的一生，才会有接下来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他的命运的悲剧。

0: 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最近太忙了。

0: 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0: 我们共同请他
1: 把绿色留下。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之后还有时间来读一读他的原著小说，把电影和文学结合起来，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享受。所以接下来就想把在今年我们这个系列当中推出的一些我觉得很值得玩味的作品来进行分享。这个系列是由我和作家编剧刘晓村老师共同完成的，我们会在节目里面把为什么要选择这部电影和这部小说来进行介绍，同时还有电影和小说的对比，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当你看完电影再去读小说的时候，你脑子里面不知不觉就会进行一个这样的对比，

动人的仪式就是米夏为汉娜朗读一些世界名著，朗读他在学校里面会读到的一些文学作品。那么米夏和汉娜的爱情非常的浓烈，但是汉娜突然神秘的消失了，不留痕迹。多年之后，米夏成为了法学院的学生，他在旁听一场纳粹集中营的审判，坐在被告席上的人竟然是多年没有见到的汉娜，他才发现自己爱过的这个女人曾经是集中营的看守。而这场审判最大也最残忍的反转是，汉娜因为自己不识字，但是他要守住自己不识字的这个秘密，就背负了非常深重的罪责，被判了终身的监禁。但是他也不愿意当众暴露自己的这个羞耻。汉娜一生都不敢直面自己的无知，甚至因为自己的平庸无知犯下的罪恶。但是当他真正的通过学习，通过阅读认识到更大的世界和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之后，他没有办法直面自己曾经的罪恶，到最后他也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这个故事当中，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我们都能够看到愧疚和救赎之间非常复杂的拉扯。而且我觉得这部小说也是比较适合大家先去看电影再来读小说，因为作者本哈德·施林克他其实也是一位法律的从业者，所以他的文字是很克制冷静的，所以如果先看电影再来读小说的话，代入感会更强一些。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听一听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解读，这一期节目是在8月29号的阅读时光节目里播出的，您感兴趣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阅读时光的节目列表，来搜索到

先看一看我们的直播。这本书的名字叫《十人九段》，作者是国内知名的微行为微表情研究专家江振宇老师，他也是深耕心理学多年，而且在多档的节目当中作为嘉宾被大众所熟知，比如说在《最强大脑》，还有在《非诚勿扰》。

第一位书友青州，他在九月读了敬一丹老师的随笔集《走过》。今年的9月13号，著名主持人敬一丹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今年的3月份，我采访过敬一丹老师，当时也是因为他的这本书《走过》。在这本书里，他以24节气为时间轴，以半生行走的山河大地为空间坐标，共有96篇温柔的随笔，串联起了春夏秋冬、南北山河。

一些感悟。他说，翻开平凡的世界，仿佛推开了一扇回望岁月的窗。路遥用朴实真挚的文字勾勒出七八十年代黄土高原上普通人的生活画卷，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只有一群平凡的劳动者，在苦难中挣扎，在迷茫中坚守，在平凡中追逐微光。读完这部百万字的巨著，心中满是温柔与力量，也终于读懂人生本是平凡，伟大皆自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凡世界里的普通人，会经历生活的磨砺，人生的坎坷，前路的迷茫，但平凡从不等于平庸，苦难从不等于绝望。我是在大学的时候读《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看到这位书友的分享之后，又让我想到了自己当时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心中的那些感动，我还会去读他分享的那些片段，好像又能把我拉回到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有一些故事真的是值得你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去重新去阅读的，像《平凡的世界》，有机会我一定还会再读的。我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当中有没有也正在阅读这本书的朋友。接下来是另外一位书友田娜，她分享这个九月她读的一本书叫《病房生死录》，这是在微信读书里读到的。在这本书里有24个真实的故事，作者团队是由急诊科的医生、肿瘤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妇产科护士、救护车跟车护士组成的，为读者展现出来的是医院里那些不为人知的一面，也写进了普通人在医院的人间百态。在这本书里都是真实的故事，而真实往往是最有力量的。在书友田娜每天的分享当中，会让我看到一些很给自己力量的一些句子。比如说他曾经分享过这样一段，是《病房生死录》重疾篇当中的一段话。书中写道，离开理疗室之后，我的腿依旧还是会让路人侧目不已，但我知道这些东西理疗室帮不了我，能帮我走下去的只有自己。在网上也有一位书友分享，你没必要什么都较真儿，较真儿的时候可以读一读《病房生死录》。感觉又有点沉重哈，那么最后来推荐我们书友文心，他分享的是周晓峰《小酒窝三部曲》。他说这是一套治愈又鲜活的作品，跟随孩子天马行空的纯粹视角，解锁童真烂漫，治愈成年人世界的疲惫和拘谨。成年人的世界太过规矩，太过克制，而这本书能让我们卸下压力，释放天性，找回久违的纯粹松弛和快乐，正好可以和前面分享比较沉重的作品来进行一个互补。周晓峰老师曾经获得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这个故事是一个关于智梦小精灵的故事，一个名叫小酒窝的智梦精灵，因为听到人类对梦的质疑而陷入了自我怀疑，就逃离了梦工坊。在逃离的途中，他邂逅了很多人，每一次相遇都会让他重新思考梦的意义。在不断的相遇和出现的事故当中，小酒窝逐渐明白，梦不仅是黑夜的魔法，更是希望的种子。而他的这段奇幻的旅程，也是他的朋友们为他精心准备的一场生日礼物。周晓峰老师说，他希望这些故事是天真而非幼稚的，幼稚可以空洞，天真却丰富。随着成长，变得成熟的人们不再为了丢掉童年最宝贵的东西而伤心，但是最有力量的成熟，莫过于始终保持。

听得很清楚，在节目播出结束十分钟之后，大家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好了，我是静乔，感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阅读时光，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老舍先生笔下的北京的秋天。

得知丈夫想把她卖掉时，她做出了怎样出人意料的举动？重返金陵之后，她的命运又经历了哪些坎坷呢？田阳跟您聊聊秦淮八艳中唯一的侠女寇白门的故事。

抚宁侯要迎娶的这位女子叫做寇梅，字白门。单说这个名字您可能没怎么听过，但您一定知道明末清初金陵城秦淮河畔的秦淮八艳，寇白门就是秦淮八艳之一。寇家原本也是读书做官的，然而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之后，对那些曾经反抗他的建文旧臣很是看不顺眼，不少大臣都被诛灭九族，活下来的还有不少被施加了世代为娼不得旁出的侮辱。男子只能经营青楼，女子从小就是官娼，而咱们今天的主角寇白门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幸运的是，寇白门被家里保护得很好，据说他的母亲是金陵超库街寇家青楼的老板娘，所以寇白门从小享受的就是千金小姐的待遇。母亲甚至不惜花大价钱请来优秀的老师教他唱歌技巧。当时一本笔记体小说《板桥杂记》中说，寇家多佳丽，寇白门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和对寇白门的重视，朱国弼在这场婚礼上都设置了哪些别出心裁之处呢？按照明朝风俗，越级女子脱籍从良或者是婚娶都必须在夜里举行，但朱国弼表示没关系，我就是夜里天黑嘛，我拿灯笼把它照得跟白天一样亮。根据史料记载，朱国弼令甲士五十聚执降沙灯，照耀如同白昼。看见这样盛大的场面，秦淮河两岸的百姓们纷纷跑出来看热闹。这场明朝历史上金陵城里最隆重的婚礼，迅速成了大街小巷最热门的话题。有趣的是，亲眼目睹这场盛况的人们，却在和别人描述的时候，总喜欢夸赞场面的盛大。传着传着，就变成了朱国弼足足出动了5000名士兵，从超库街寇家一路排到了抚宁侯府大门口。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5000名士兵属实有点夸张，但结个婚动用50名士兵也已经不是一般人能摆出来的排场了。这一天晚上，17岁的寇白门浓妆重彩地坐上轿子，在一路吹吹打打锣鼓喧天中风风光光地驾进了抚宁侯府。这场盛大的婚礼迎来了不少人的羡慕嫉妒，大家都觉得寇白门能借着这个机会脱离苦海，从此就要过上幸福生活了。就连寇白门也觉得自己就是寇家最幸运的女子，找到了一位才貌双全、贴心温柔的如意郎君，这就是人生的最好归宿了。更不用说两年

南明政权覆灭之后，清军命令朱国弼一家迁往北京，在这儿他和寇白门的生活状况如何呢？朱国弼虽然表示投降清朝，但他毕竟是拥立弘光帝的功臣之一，所以一家老小刚到北京立刻就被软禁了起来。不光如此，还总有好事之人来找他麻烦。朱国弼也不傻，知道这些人到底想要什么，于是把所有的家当财产、妻妾们的金银首饰能送出去的都送了。短短几个月，朱国弼以为自己这

为了维持生计，寇白门不得不重操旧业。但好在这个时候的金陵城人人都知道他的名声，上赶着与他交朋友。寇白门就整天沉迷在纸醉金迷当中，和文人骚客们互相唱和。据说寇白门经常喝到大醉，一会儿高歌，一会儿痛哭。根据资料记载，这段时间他常常自叹美人之迟暮，解红豆之飘零。或许对于他来说，这样的生活是一种放纵，也是一种无奈。他只能选择在整日的纸醉金迷中麻痹自己。关于寇白门之后的境遇，板桥杂记中记载，他后来又跟随过扬州的一位孝廉，他看中这个人老实，可惜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寇白门发现这样平淡的生活自己并不喜欢，于是再次返回了金陵。据说在这段漫长的情怀岁月里，寇白门并不是整天沉溺在纸醉金迷中，而是暗中联络江南义士，利用自己的身份传递消息，希望能推翻清朝，重新夺回明朝江山。虽然反清复明的行动最终被消灭在了萌芽状态，但寇白门的侠女形象深受人们的尊敬与推崇。后来寇白门年岁渐老，仍然喜欢和年轻人待在一起，晚年又交往了一个姓韩的书生。寇白门十分喜欢他，常常自掏腰包供韩生花销。有一次寇白门生病，特意把韩生找来，想让他陪陪自己，可韩生却一连找了好几个理由推脱。寇白门低声下气，拽着韩生的胳膊不让他离开，没想到韩生却一点都不念及旧情，直接甩开寇白门的手走了。到了半夜，寇白门忽然听见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嬉笑的声音，他过去一看，发现竟然是韩生正在和自己的婢女调情，气得寇白门浑身发抖，痛骂韩生是衣冠禽兽，但自己也从此一病不起，药石无疑，没过多久就离开了人世。与其说他是被韩生气死的，倒不如说他是死于伤心和绝望。寇白门去世之后，不少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还专门写诗纪念他，其中还包括钱谦益。寇白门的墓碑上写着李白《侠客行》中的名句：纵死侠骨香，不残世上英。有人说寇白门和秦淮八艳中的其他女子比起来，属实有点平平无奇，他确实没有柳如是投水殉国的气节，人生际遇上也不如顾恒波那样跌宕起伏。

秦淮八艳中的大部分人都经历了明末清初那段改朝换代的动荡历史。在当时，许多明朝官僚贪生怕死，纷纷投降清军，甚至卖主求荣。而秦淮八艳虽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子，却能在国家危亡的时候表现出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甚至不少人为了对抗清军四处奔走。也正因如此，后人把这几位女子并称为秦淮八艳，并不只是对她们容貌和才情的概括，更是对她们侠义气节的欣赏。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制作人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1: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0: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一部大秦赋让无数人的目光重新聚焦中国最早的封建王朝。
3: 我是你们的王，天下的主宰。
2: 是谁让大秦成了天下的主宰？
4: 只有我的办法才能让秦国变得强大。
2: 是谁把大秦的国运当成了一笔买卖？
5: 不如趁这个时候，在太子的儿子中结交一个又有才能又孝顺的孩子，像亲生母子一样相处。
2: 又是哪位重臣至死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3: 我助先王兼并六国，此罪一也。
2: 大秦人物兴衰录。
6: 我是田阳。话说在战国末年，秦国的宫殿里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7: 听说先生曾经向国君建议要废除现在的世卿世禄制度。
4: 没错，这些卿大夫们世世代代父死子继，永远享有土地和赋税收入，还仗着手中的权力对国家朝政指手画脚，势必会阻碍秦国的发展。
7: 可这些人又没犯过什么大错，更何况这可是周天子定下的分封制度，怎么能突然废除呢？先生的想法也太不切实际了。
4: 等着瞧吧，只有我的办法才能让秦国变得强大。
6: 这个要改革秦国政治制度的人士

放心的让他们自行管理，总部一点也不干预，只要每年给总部交一点利润就行。那这样一来，底下这分公司肯定很开心啊，一开始干活的积极性也很高。

给那些寒门子弟指了一条明路，想要高官厚禄，那就得自个儿拼命。为了建立起一支拥有超强战斗力的军队，商鞅直接把升官和军功结合在了一起，在战场上杀敌越多，爵位也就越高，领的奖金当然也就越多。这个可能就是中国最早的绩效工资了吧。您别看这个方法简单粗暴，但着实大大激发了军队的战斗力。那位可能会问了，那秦国这么会干，难道其他国家就不会弄一个什么绩效奖金吗？怎么偏偏秦军的战斗力就这么强呢？这儿还得跟您解释一下，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啊，没有您想的那么血腥。当时战场上有个原则，只要这人受了伤，那就不能再攻击他。两个国家打仗，要是一方兵败

重大的施政措施之一就是废除了国家内部所有的藩镇，一律改成县制。地方长官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各个地方的赋税也直接上交给国家。这是不是和秦朝的制度非常相似呢？可是日本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已经是公元1871年了，比大秦帝国足足晚了2000多年。咱们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也认为，秦朝其实就已经有了西方20世纪超级国家的形态。秦始皇可以直接派遣官僚到各个地方，向国内百姓征兵收税，处理各种诉讼和刑事案件，这样的制度放在全世界都是独一份。不过在这个时候呢，刚刚统一的秦朝啊，还面临着不少的严峻问题。之前的战国时期，各个国家使用的货币和度量衡它都不一样，流通起来十分困难。更要命的是，不同国家甚至连语言文字都不一样，根本没法跨地区交流。老百姓之间爱用方言也就算了，但要是各地官员之间说话都听不懂，写字还看不明白，您自个儿就琢磨这国家还怎么治理呢？那位跟皇上说了，说这女的看起来可像个刺客。旁边那大哥说了，这娘们看起来可不像个好人啊，这在朝堂之上哪还有严肃可说呢？更何况等各个地方官员进京汇报工作的时候，您也不能要求秦始皇能听懂好几种方言啊。没招了，秦始皇下令在全国统一货币，统一文字。一方面呢，让老百姓们生活更加方便，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控制力。交流沟通的问题解决完了，那万一有人仗着天高皇帝远自己占山为王怎么办呢？于是嬴政又下令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方便在全国范围内调动军队和传递情报。根据史料记载，嬴政以当时的首都咸阳为中心，开辟9条高速公路，可以直接从咸阳到达甘肃、山东、四川，甚至云南、广东等地。除了这些硬件设施之外，嬴政还规定各地官吏要教化百姓，就以帝国的法律法规作为教材，在自己的辖区里进行普法宣传，以此来制定统一的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嬴政在短短几年里创建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不过他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个强大的帝国仅仅维持了十几年，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呢？那位朋友说了，秦朝灭亡的原因还不简单吗？当然是因为暴政啊，历史书上就这么写的。没错，您一定知道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这故事虽然不是真的，但很能说明问题。当时秦始皇几乎召来了全国的青壮年劳动力给自己打工，拼命修建大型工程，比如咱们前面提到的高速公路，还有奢华的阿房宫和巨大的陵墓。但其实真要说起来，这些工程对老百姓还是有好处的。比如陵渠，这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当时在统一全国之后，嬴政又想征服广西地区的少数民族，于是派出了50万大军讨伐广西。他们本来是这么想的，我们一个个身经百战，打个蛮夷之地还不容易吗？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但没想到到了那儿一看，秦军傻眼了。广西地区地势复杂，光分兵防守各个交通要道就消耗了秦军大部分的兵力，再加上当地居民的顽强反抗，整整3年都没能把战线往前推进一步。秦始皇为了让这场仗快点打完，也减少一点物资消耗，决定修建一条人工河，把湘江和漓江连接起来，走水路就能直接抵达前线。这条人工河就是陵渠。得益于陵渠的修建，秦军终于征服了岭南地区。战争结束之后，陵渠又给周边地区的百姓带来了不少好处，
因为他建立了一个遍布华东地区的水运网。自打修好的那天起，就成了岭南地区和中原地区之间的水路交通要道。虽说这个修建工程没什么问题，但关键在于这些浩大的工程是秦始皇在短短十几年里完成的。这样一来呢，老百姓们一天到晚不是在给国家打仗，就是在给国家打工。那这事儿搁谁身上能愿意呢？更何况给国家打工，能不能拿到工资都是小事儿，活活累死倒是普遍现象。高祖庙堂的嬴政还自以为可以无限的使用民力，却不知他早就给帝国埋下了祸根。除了透支民力之外，还有的学者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啊，很可能是当时的经济基础还不足以支撑这么高大上的上层建筑。说白了就是秦始皇的这套统治理论太过超前，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还没发展到能实现他一系列宏伟蓝图的水平。这个之后的事情呢，就不用我多说了，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陈胜吴广起义爆发之后，各地纷纷响应，最终推翻了秦朝的统治。从当初在西边苦苦经营的秦孝公开始，大秦几代君主辛辛苦苦造就的伟业就这样崩塌了。虽然秦朝只有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但毫无疑问，它的存在给中国带来了飞跃性的发展。就连秦始皇的错误做法也成了反面典型案例，给后世所有的皇帝都敲响了警钟。如果你不在乎自己的百姓，那肯定离灭亡就不远了。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马诗佳、程涵，小剧场配音张帆、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们，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一到北京的这个秋冬天啊，天一凉，我估计大家伙跟我一样啊，都非常想念那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了。
1: 北京秋冬天的代表美食，
2: 哎，没错。
1: 但您说现在买羊蝎子自己拾到，有的时候呢，老两口没什么精力了，或者说呢，像我这辈儿呢，
2: 不太会，
1: 不太会，对吧？现在下馆子一顿羊蝎子没个200-300块钱，可能下不来了。
2: 哎，至少得200-300块钱，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又不费事，同时和馆子里边味儿一样的，另外不让您多花钱的这么一个吃羊蝎子的新方法，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的家庭组合，给您做好了，拿回家以后倒点水一热就行了，
2: 非常方便。
1: 公窑的这个京味羊蝎子，它选择这个羊是特别的，来自于张家口以北的这个像锡林郭勒盟啊、乌兰察布啊，包括河北的坝上这些草原的羊，给大家做的这羊蝎子。有什么好处？一个是肉比较嫩，另外一个骨髓比较多，还有一个天然的膻味比较轻，而且用的全都是6-8个月的小羔羊，
2: 没错。
1: 所以说，即便是老人或者家里边的孩子，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人群，
2: 对，
1: 就这羊蝎子也能一口把这个贴骨肉从那个羊骨头上舔下来，非常非常的细嫩。而且呢，今天这个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有脖头、飞机翅，还有这个尾巴尖，位置很齐全，同时它还是肉蝎子，把这个大量的肉保留在这个蝎子上，您真能体会到大口吃羊蝎子过瘾的这个劲儿。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蝎子，哎，不光是肉好，不光是味儿好，给大家做好了，同时
2: 这个
1: 很有性价比。
2: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组合，真的是，哎呀，特别的划算哈。主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那今天呢，因为是有一个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如果您打进这个客服热线哈，您进行订购，说您是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给您额外加赠一盒，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5盒的羊蝎子，总共是这个6000克啊，12斤的一个重量，您想想哈。
1: 您光在外边买这个12斤的羊蝎子，我估计这价格就便宜不少。
2: 哎，市面上现在一斤羊蝎子没有加工好的也得是30-40块钱一斤了哈，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199块钱真正的口外羊的羊蝎子，而且呢199块钱给大家做好了12斤的羊蝎子，一共是分5盒的这压好的这种包装，在家里边常温就能保存啊，给您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肉。

0: 没错，
1: 同时它用的料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比如说有当地的草原上长的鲜姜，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枸杞什么的，这些料能够让这个肉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鲜嫩，没有什么过于膻的味儿。另外它这个汤是真正的用大羊的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您吃到的这个羊汤羊蝎子外边这汁儿是需要4到5个小时，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味道和您在店里边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0: 哎，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在家就能吃到这个餐馆里的味道。
1: 哎，您在家里边收到这一盒之后呢，给它拿出来放到锅里边，加点开水再咕嘟一下，可能也就用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
0: 是的，
1: 您自己切点蒿子杆，自己切点豆腐，您自己来点腐竹，那才花几个钱啊，对吧。在店里边一盘就要您10几块钱20块钱，这样咱们又把钱省了又把事儿省了，但是味道可一点不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
0: 是的，
1: 特别适合现在在这个天气去试一试。
0: 嗯，竹评给到大家是4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然后我们直播期间有一个特别加赠，给您再加上一盒，一共是5盒满满12斤的羊蝎子，只要199块钱，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

0: 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

沿运河而上，远远看去石码头气象宏伟，认为这个地方适合干大事业。那个时候天主教进入大明王朝已经有段日子了，局面尚需进一步拓展。姓名不详的传教士就让船家在石码头停了船，下船走进了花街。那个时候的花街还叫水边巷，装束成和尚模样的意大利人手持罗盘，在易长安家旁边转了几圈，右手食指隆重地点了三下，事情就定下了。第二种说法是在清朝的初年，这回是荷兰传教士了，是一个红头发的男人，为了不那么吓人，他把红头发剃掉了，但是胡子还是红的，胡子他不想剃，就稍微剪短了一点。他的眼睛是深蓝的，跟阴天里的运河水的颜色接近。红胡子的荷兰人也是坐船来的，但是他的方向与意大利人相反，他是从北方来的，据说是北京。与意大利人相同的是，他也在远处看见了石码头方向有大气象，连绵的雪白的槐花中间隐约有紫气上升。紫气和气象之类一看就是演绎而来的，每个小地方都认为自己整天冒着紫气，整天呈现着大气象，像是世界的中心，要出大人物。但是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小地方还是小地方，他忘记了世界，世界也忘了他。在这两种说法中，教堂落成的具体年份都不一样，传教士的眉眼倒是一清二楚。看来史志专家们把这些当成历史小说来写了，但是史志专家们显然又希望读者确信其有，为了增加可信度，就把妓女翠宝宝也扯了进来。他们说翠宝宝在明朝末年就经常与意大利传教士讨论人生要义，在清朝初年没事就到教堂和荷兰传教士探究信仰与民族大义。荷兰的传教士手里没有拿罗盘，但他也相当的慎重，在一所屋子门口坐了一天一夜，最后与屋主商议，花了22两文银买下了这块地，相当于今天的拆迁费。他在原地建起了教堂。

报告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斜教堂歪了 0.18 度。照这个数字，即使不那么科学的推断，至少可以断定它绝非本地一些地摊民间故事集上所说的那样建于1902年。可那些民间故事为什么要说它建于1902年呢？谁也不知道。初平阳告诉塞米尔教授，邪教堂这个名字不好听，歪教堂也不好听，邪和歪在汉语里都不是正价值，正才是好词儿。尤其是贤者很容易误认为是邪教的教堂，所以秦桓秦奶奶在世的时候听不得别人张嘴闭嘴邪教堂。秦奶奶曾经说，你要是实在想说，可以说教堂。在秦奶奶看来，走进教堂里，她觉得比四条街上任何的一间房子都要正。这个教堂一点都不歪。有一次，初平阳记得他在天赐的家，说起了教堂，初平阳说，邪教堂的屋顶上有个鸟窝，天赐和天赐的姐姐拂晓同时竖起了右手食指，对平阳直摇头，让平阳小声点，不要被奶奶听见。但他的话还是被秦奶奶听见了，他从他住的耳房里探出了一张严肃的脸，告诉初平阳，让他记着是教堂，不是邪教堂。但是深入人心的还是邪教堂这三个字，一个邪字把这个教堂和所有的教堂都区别开了。就连淮海市的官方文件里提到这个教堂的时候，也把它叫做邪教堂。塞米尔教授当然不知道什么样的邪叫做解放邪，初平阳就在纸上给他画了一双，可是颜色因为自来水笔是黑色的画不出来，但恰恰是这个颜色对于解放邪而言甚至比其他的邪都重要，军绿色。文革时期全中国人都穿的是军绿色。初平阳告诉塞米尔教授，就是那个年代所有中国人都穿的和喜欢的一种颜色，并且是军人的专用鞋，然后普及到了全中国，现在依然还有人在穿。全世界只有一个耶稣穿着解放鞋，他就在花街上的邪教堂里。因为在给耶稣穿上鞋的时候，解放鞋在花街还很时髦，人人脚上都是解放鞋。那是1979年。邪教堂里彩塑的泥十字架在文革初期就被砸了，榔头锤子棍棒一起上。那个年代观音菩萨砸了，弥勒佛烧了，连灶王爷都不要了，何况这么一尊国外的洋神仙呢？帝国主义的神被砸碎了一地，拜洋菩萨的只有前妓女秦桓一个人，都老太太了还没事对着一个大半个身子光着的男人磕头作揖，难道你年轻的时候光屁股男人见的还不够多吗？花街上被批斗的人们无论如何得有秦桓啊。秦奶奶年轻的时候做过妓女，是靠身体吃饭的，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堕落和腐朽更需要批判的吗？现在还隔三差五地往邪教堂里跑，还关上门嘀嘀咕咕，像个通敌卖国的特务，公然搞迷信活动，更重要的是和一个光着身子的男人共处一室，这就是有伤风化呀。不管这个男人是在墙上还是在地上，不管他是泥塑的还是肉长的，男人就是男人，光着身子就是光着身子嘛。和秦奶奶一起被批斗的另一个对象，一定得是初平阳的祖父，初凡子。

你，你，还有你，现在你们都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说我是个卖货，是啊，老娘卖了，我卖给谁了？你，你，还有你，你们哪个敢站出来说？你从来没进过我的屋，从来没爬上过我的床，从来没有上过老娘的身，没有像狗和猪一样叫唤过，哪一个？有种你站出来！现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了，突然就像一场文明人的聚会，大家学会了含蓄、矜持和隐忍。男人们低下头，女人们也低下头，因为羞愧，也为了掩耳盗铃，不想在众人面前让丈夫雪上加霜。他们不吭声，但是两个眼睛却喷着火，盘算着回家如何收拾这些虚伪无耻的臭男人。同时他们在心中也在骂着，这个不要脸的婊子，裤裆里的事情也好意思拿出来说，要逗死他。后来据初医生说，每次批斗完回家，初平阳的祖父总是感慨自己愧不如秦桓，那真是巾帼英雄。所以说初平阳的祖父由此对出家人交代，如果花街上只有一家人可以交往，那就是秦家。这也是为什么初平阳和他的姐姐初平秋与天赐和拂晓打小一起玩的原因之一，长辈们鼓励他们去秦奶奶家。在四条街，秦家不是人缘最好的那类人家，但是人都很好。老太太秦桓年过四十以后就只穿着黑衣服，经常一个人走进神秘可怕的邪教堂。在那个时候，破四旧的遗风尚在，秦桓本人性格又刚烈，能不惹都不去惹了。后来井垮子来到花街，但是因为倒插门心里有点自卑，说话就很少，见着人能躲就躲。慢慢的，整条街的大人们都对秦家敬而远之了，倒是小孩子们一直都相互交好。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抓了起来，家家户户的小广播和街上的大喇叭同时在讲，现在天下太平了，该消停了。可是远离北京的花街担心领会错了中央的精神，拖拖拉拉又把运动坚持了两个月。到了年底，批斗和游街已经是强弩之末，早就从政治斗争转变成了一种全民游戏了。初平阳爷爷的高帽子还戴着，但上面没有人愿意再写字了。秦桓左边的头发已经长起来了，也没人督促他再剃阴阳头了。脖子上的鞋也没那么破了，有的时候甚至也没人记得起再挂什么。大家也会嘻嘻哈哈地喊着集合了，游街了。游街和批斗的时候，耐不住寂寞的人还会主动跳起来唱起来。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们在队伍里还会演起地方戏，经常把被游街的人甩在了队伍的最后，甚至把他们给忘了，热热闹闹的像过年。再后来年也懒得过了，没人招呼他们了。到了1977年的2月17号的除夕，初平阳的祖父从南大街买了炮仗走进花街，看见秦桓站在邪教堂的门口往里看。他向秦桓打招呼，问他不回家包饺子。秦桓回答却答非所问，他出伯，你说这以后真的就不斗了？咱们都有阵子没上台了吧？哎呀，他秦姨啊，听政府的话音是这么回事儿，可是谁知道呢？那政府要是反悔，要继续革命呢？哎呀，要继续就继续嘛，这年你过不过他也要继续，过了年再说。你没见着吗？街坊邻居也都不动了。是啊，你看这冷风惯的。秦桓说着把洞开的教堂门关上，手里突然多了一把铜锁。他出伯，我想信这个教，你看行不行？初平阳的祖父一下子愣了，慌慌张张起来，他秦爷，这个你不要问我，我不知道啊。那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好的手艺的木匠啊？我想做个十字架。哎呀，他出伯你放心，我不连累你的。

楚平阳的祖父为自己的胆怯感到了难为情。哎呀，他秦姨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不是已经信了吗？我那是只是进来坐坐，沙教士一个人蛮孤寂的，我过来看看他。秦桓说的这个沙教士是邪教堂里最后一个洋教士，奥地利人，上世纪30年代出来到中国，辗转传教，40年代来到了花街，刚刚传了几天，甚至凑一张桌子吃饭的人数都没凑够，新中国就成立了，教友们开始转身积极要求入党了，也坚决不再进教堂了。中央政府下了文件，所有的洋教士全部停止传教活动，一律各回其国。沙教士倒是想回奥地利，叶落归根当然是没事了，但是年纪大了，要回去非把老身板弄散架不可。何况他也适应了中国生活，汉语虽然带着口音，但肯定比德语说得利索，筷子也用得比刀叉顺溜，还喜欢上了喝豆浆吃油条和包子，胃也被改造过来了。

0: 不再传教了，只求终老花街。他可以在河北岸辟上三五分田园，自食其力，绝不给政府和人民添麻烦。经过讨论，宗教局批复，鉴于沙教士多年来靠医术造福中国人民，以华夏为家，特许留在花街，政府施以少量月俸为其安度晚年。就这样，一个传教士最终靠医术在花街得以安身。这个人的名字叫沙约翰，四条街的人只称他沙教士，本名叫什么都忘了。解放之后，沙教士也没活几天，他于1952年深秋的一天，在一个大雨倾盆的白天去世了。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0: 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半天，有点作战的本领啊。难怪乎一夜之间他们占领了武昌啊。他嘴不说，心里头也赞成革命军。可这件事情过去是不是就没事了？不，一波不平，一波又起了。你表面上看，大家笑语欢声，比过节还高兴，暗地那个斗争是相当激烈呀。在武昌地区，有一所宅院，这所宅院里头住的主人叫连甲。连甲是干什么的？是原来湖北的藩台，这藩台呀，主管一省的经济文化，那也是大臣的身份呢。这连甲还用问吗？对革命军也是恨之入骨啊。连甲暗地之中联合了聂台、马基章。聂台是管什么？管一省的刑事司法的。他们俩都是奇人。两个人见面之后声泪俱下，为了要忠于朝廷，绝不能这么

哎呦，你们怎么又糊涂上了？李都督那是假的，他跟我是一样啊。据我所知，黎元洪被软禁在大楼的办公室，天天掉眼泪，连饭都不吃啊。这个人到什么时候也是忠于皇上的，跟你我都是同样，请诸公不必怀疑。哦，那就好。哎呀，那太好了，你怎么能跟他联系上？唐化龙说，这事交给我了，那些乱党对我不怀疑，还拿我当头。

吓得他颜色变更，大胖脸上就冒了冷汗了。纸条上写的是什么？无外乎叫他当内应，让他戴罪立功。他心说，这要被革命党发现了，就把我的脑袋给打碎了。他赶紧把这纸条揉吧揉吧，含到嘴里头，用茶给他送到肚子里去了。然后他斜着个眼睛看这个护兵赵焕章，一瞅这小伙子26、27岁，黄白净子，人挺机警，穿着新军的军装，大檐帽，挎着盒子炮，从来他们俩也没说过话。李元洪知道你们呢名义上在这保护我，实质是看着我，所以对这些人都有反感。他不明白为什么这姓赵的给我送那个纸条呢。哎呀，我明白了，肯定是吴兆麟、熊炳坤等人对我不相信，故意试探于我呀。我可别上当，我要一上当，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因此他闭着眼一句话也不说，就像老和尚入定一般。这赵焕章有点急不可待了，因为那几个人还等着回信呢。赵焕章一看屋里没人，仗着胆子过来了，先行了个军礼。都督，人家还等着回信呢，请都督示下。李元洪睁开眼睛看了看他，你说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谁能听我的信儿？都督威，您别演戏了，趁着这阵屋里头没人，您赶紧把心腹话告诉我吧。你要再不说，一会儿进来人，咱们连话也说不成了。科封石大人

0: 屋里的李希平把手枪啪往桌子上一拍，
1: 赵混账，你跟我说实话，你出来进去你要干什么？
0: 你要讲出实情，能从宽处置。

0: 就知道有什么大事儿。熊炳坤就问老吴，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嗨，别提了，大屋听我说说。大屋把门关上，把其他的人撵出去，吴兆林、李希平就把这件经过详详细细讲述了一遍。人们一听啊，全气坏了，对，枪毙了他，把李阳红提了出来，问问他，他有没有心肝，把汤化龙马上逮捕法办。但是呢，人的看法不同，在这些人当中啊，比较沉稳老练的还是熊炳坤和蔡继民。蔡继民站起来了，各位啊，我说几句不知道对不对，我认为吴总指挥这样做不太合适啊，不合适，那谈谈你的看法。总指挥，你听我说，如果这件事光是连甲、马吉章、柯峰石、赵焕章等人，那咱毫不犹豫拉出去就地处决，毫不客气。但你别忘了，这里头涉及着汤化龙和黎元洪啊，这两个人是咱们敲锣打鼓请出来的，敲锣打鼓把人家请到军政府任职，还没有两三天的光景就拉出去枪毙，大伙儿得什么看法？知道内情的，那么说他们俩狼心狗肺，要颠覆革命政府；不知道内情的，必谴责咱们革命党出尔反尔。另外，对将来咱们开展争取敌军的工作也带来了困难。那你说就这么便宜他们了？不，我看这么办，咱们可以分化他们，对于连甲等人坚决镇压，来个杀鸡给猴看，让黎元洪、汤化龙他们也知道知道，咱们革命军并非都是窝囊废，我们随时都掌握着你们的动向与活动，让他们老老实实跟咱们合作，我看只有这样才能稳妥一些。熊指挥，你看呢？熊炳坤点了点头，我同意，我认为老蔡

0: 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座，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3: 朱元璋还真没想到，居然这陈友谅啊跟自己要请的罗红罗爵还认识。朱元璋就说呀，王兄啊，那你能给帮帮忙吗？陈友谅直晃脑袋呀，万岁，我不是不想帮忙啊，你要知道这罗氏弟兄性情古怪，他们也是江湖中人，可是他们住这三圈山离我这儿挺近，但是我们接触很少。据我所知啊，这罗红罗爵就这哥俩，乡里乡亲他们都很少走动。这个忙啊，我不敢说我能帮，但是呢，我可以做一指引，我给你们领路去，这还可以。大家话说到这儿，休息片刻，次日起身来到三泉山。陈友谅头前引路，用手一指，就这儿了。朱元璋的事先准备了不少礼物啊，命人过去敲门。时间不大呀，出来个家院。这家院是个老头啊，出来一看，怎么这么多人呢？哎，你们找谁呀？陈友谅满面陪笑，在下姓陈，我叫陈友谅啊。这位是洪武万岁朱元璋，后边那个都是明营的大将，特来拜望你家主人，烦劳您了啊，给送个信儿吧。
4: 好，稍等片刻，我这就去啊。
3: 咣当，人家把门又关上了。过了好半天呢，就听院中响起脚步之声。把门打开，众人闪目往里一看，出来一对老头，俩老头啊。上垂手这位是头大如斗，身高不满四尺，真好像磨盘成精，奔了头，挖臭眼，鹰钩鼻子，菱角嘴，一绺山羊胡，一对小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锃明瓦亮。下垂手这位跟他长得差不多，只不过呢眼珠子有点发红，这要黑天遇着这阵俩非吓趴下不可。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啊，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让人一看呢望而生畏。明眼人都知道这两位是武林高手。陈友谅一看正是罗红罗爵，赶紧往前紧走两步，躬身施礼。二位老英雄，哎呀，在下来的鲁莽，恕罪恕罪呀。罗红罗爵呀认识陈友谅，平常接触很少，但是呢毕竟是有一面之识，两个人也一抱拳，哎呦哈，欢迎欢迎，王爷免礼平身，您要这样就折杀我们了。这都是谁呀？哎，二位老人家，我给你们介绍。一介绍，这是洪武皇帝朱元璋。俩老头一听啊，就一愣，眉毛挑了挑，赶紧过来，这要施大礼，被朱元璋给拦住了。要请人家吗？礼贤下士吗？还能讲君臣之礼吗？哎，说了几句客气话，携手揽腕到了里边，进入大厅。朱元璋知道那这哥俩呀性情古怪，我这身后这么多人呢，七言八语的说什么话，一不留神再把人得罪了。特别是你像长帽朱沐英啊，有时候这说话太随便， 么狗嘴不吐象牙，干脆让他们在院子里等着。他呢跟陈友谅两个人进到屋中，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罗红就问：万岁，陈王大驾金身光临寒舍，应该是有事儿吧？
4: 哎呀，老英雄啊！
3: 朱元璋口打哀声：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我是来求你们二位来。哈哈哈哈，万岁，您乃是一国之君呐，富有四海，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我们就是普通的百姓，你求我们什么事儿？哎呀，老英雄言之差矣，人各有所长啊。我听说二位对阵法相当精通，这次啊，不瞒您说，我就是为了破一座大阵犯了难了。这个阵叫金龙角尾阵，我的军营当中军事大帅虽然才华横溢，但是分战马，对于破阵，哎，十窍通了九窍，是一窍不通。另外久仰二位英雄的大名，因此朕特来聘请二位出山，不知您二位意下如何呀？来人呐，礼物呈上。给送了礼物，哎呦，这个礼物太贵重了，其中有一只金如意呀，黄金就得花100多两啊。另外还有一对翡翠鸳鸯镯，福禄寿三星人，绫罗绸缎，各种珠宝，这价值连城啊。但是人家罗氏兄弟连眼皮儿都没眨。万岁，您想错了，我们真要有那么大的能耐，能在这山里边受穷受苦吗？您呐，别听传说，慢说，对朕我们没有什么研究，对武术我们也是外行啊。您呐，投错了门了。哈哈哈哈，哎呀，这礼物还真是很贵重，我们无福不敢收啊，请您另请旁人吧。这朱元璋啊，来个大窝脖。哎呀，朱元璋一看，这能怎么办呢？来请人家来了，干脆厚着脸皮儿就求吧。哎，老英雄，我知道你们二位啊是隐士，今天能见朕呢，那就是给了很大的面子了。你们这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你们要是没有真本领，因何这江湖上会有那么多的传闻呢？那我们军师大帅能说瞎话吗？本地人能骗我吗？二位，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二位英雄有惊天伟地之才呀，不肯用于国家，恐老于林泉之下，岂不是可惜了？陈友谅也帮着朱元璋一唱一和，仅说好听的。要不说呀，这古怪之人他就是这样，你怎么说呀，人家就是不动心。到后来呀，还有点着急了，嫌烦了，站起身来，把脸一沉：陈王爷万岁，我们希望你们免开尊丑，不行就是不行，不去就是不去，不能出山就是不能出山。来人呐，送客。送客说的好听，这不就往外撵吗？这不就是罗氏兄弟一甩袖子离开这屋了。哎呀，朱元璋臊了个大红脸呢。这时候过来几个家人：我们主人有话，二位您请吧。把人撵出来了，礼物人家也没要，长帽徐芳大伙还等着呢。一看朱元璋出来，脸红脖子粗的，就知道事情不顺利。长帽嘴快， 无所顾忌，往前走了两步，把朱元璋搀扶过来。怎么样，让人顶出来了吧？朱元璋说，可不是嘛，人家不愿意出头啊，是真隐士。长茂把雌雄眼一翻，哼，给脸不要脸，不就是会破阵吗？我们皇上亲自来请，又有茂太爷众位英雄礼贤下士，这是往他脸上贴金呢。我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诸位，他不是不识抬举吗？扒他房子，抄他家。朱穆英头一个表示赞成，我同意，茂说的对，这种人呢，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徐芳也直蹦啊，对，把他房子点了，扒他窗户。哎呀，陈友谅一看，有这么请人的吗？人家就真不出头，也不至于引出这么多麻烦来。别家可不能这样。最后朱元璋跟大伙商议啊，我估计这罗氏弟兄啊有什么难言之处，要不不能这么不通人情。当时他拒绝了，往后背不住啊，哎，还有反过味儿的那个机会，咱们呢从长计议，干脆给他来个磨耗，说不定啊真能出头。是啊，大伙儿一看，费这么大劲能白来吗？哎，您把我送出来啊，我们还就不走了。朱元璋盘腿往地上一坐，嘿，我也学学我二哥胡大海摆个肉头阵。哗，大伙儿哈哈都乐了。众人回到屋中，拉把椅子往这一坐，不走了，让南汉王陈友谅到后屋去再请罗氏弟兄。陈友谅也乐了，哎呀，心说话，我要跟朱元璋多年以来一直这么融洽，何至于有今天？哎呀，行啊，现在朱元璋需要我，有求于我，不管怎么地，这事儿我得给办了。你们罗氏弟兄不是古怪吗？今天呢，啊，我也跟你们耗一耗。这往常的时候，人有脸，树有皮，有个抹不开，真要说这层脸皮儿我都不要了，什么都不怕了，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肉啊。想到这儿，陈友谅奔后屋了。他走了，朱元璋领人在这等着，心如火烧啊，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露面，众人正着急呢。陈友谅乐呵呵的从后宅出来了，一看这意思是有希望了。王兄，怎么个意思？哈哈哈哈，陛下答应了。哎呀，我跟你说，可费了劲了，方才我进去可算把他们的心里话给套出来了，他们答应出山了，真的。哎呦，朱元璋和众位小弟兄都十分高兴。哎，可不过呢，答应可是答应，人家还提个条件。哎，这个条件你要能给办到啊，人家二话不说就跟咱走，要是办不到啊，恐怕这事儿还够呛。哦，什么条件？要什么？您只管讲。哎呀，这事儿俩跟我讲了，这老大罗红啊，光身一个人，没儿没女，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这老二罗爵呢，哎，就是眼珠有点发红那位，他呀还有个闺女，这姑娘今年29岁，没出阁，黄花老闺女，名叫罗素英。刚才我也见着了，哎呦，这闺女好能耐，长拳短打，18般兵刃，一身的功夫。另外啊，对破阵也颇有研究。方才我也跟他谈了谈，我发现此女谈吐不俗，胸怀锦绣啊。哎，可不过就有一样，这孩子呀长得有点难看，比这桌子呀，哎，只矮，他也不高。 脸上还有点零碎儿，所以呀找不着人家。要不你说这罗氏弟兄那么古怪呢？老哥俩呀守着这么一个姑娘，哎呀，这孩子长得难看呐，不好找婆家。人家罗氏弟兄跟我说了，民营当中那么多人，只要有人能要他这女儿，宁愿搭上几百亩的好地，花他几千两白银，这都认。方才跟我这么说的，我这一想，嘿，你洪武万岁，那手下文官武将有的是啊，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给办一办。你想，他女儿的亲事一定，马上人家呀就能给咱帮忙了。万岁，你瞧这事儿怎么样？朱元璋一看，哎，这话早说呀！哎呀，我营之中战将如云呐，那还不好办呢？甭说远处，眼前咱就有合适的人。大伙儿一听啊，把头都低下来，很怕中奖。说了，这女方不好看呢。朱元璋心里想着谁呀？哎，他用眼睛啊，正瞄着小矬子徐芳。要说这徐芳自打出世以来屡立战功啊，但是这小矬子呀现在也没媳妇儿。一则呢，徐芳性情比较古怪，第二，这老兄这模样也够惨的。朱元璋就为他的婚事啊也没少费心，今天这么一想，哎，这就叫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瘸驴找破磨，王八看绿豆，就得这么搭配呀。把徐芳叫过来了，徐将军，方才你也听说了，这门亲事你就应了吧，怎么样？徐芳气的心说话，皇上你拿我开玩笑呢？我没见着这人，听他这一介绍，这图形我都画出来了，就凭我长得这么俊俏，我能要那玩意儿吗？你是皇上就得了，要晃别人啊，我非骂他祖宗不成。徐芳一拨了脑袋，陛下，臣有下情回禀。我练的这个功夫啊，是金钟罩铁布衫，我这能耐呀，就不能娶媳妇儿。万岁，您呐，另选旁人吧。长帽在旁边一听，你拉倒吧你！你是听说那姑娘长得不怎么样，你就不乐意了？告诉你说，皇上说话这叫圣旨。金口玉言，他说是圆的，别人都不能说是四棱的，知不知道？你要敢不娶这个女子，你叫抗旨不尊，脑袋给你拨楞掉了。这门亲事啊，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要不就把你宰了。哎呀，大伙儿就劝呐，朱元璋怎么说，徐芳也晃脑袋，这事儿啊不乐意，你不能强人所难呢。最后朱元璋把脸往下一沉，徐芳，你可知抗旨不尊是什么结果吗？今日你的婚事事关我们前敌的战事，事关于破阵，你还不明白吗？啊，好吧。徐芳一看这是真的了，不敢犟嘴了，陛下，既然您做主，臣答应了。好，徐芳心说：“这叫以势压人呐！”但是那个年月呀，

老爷们都能找好几个媳妇，徐芳心说行，我就先应下，日后不满意啊，我再找小老婆呗。哎，现在只得如此了。一言为定，把事儿办成。罗氏弟兄二次在内宅里出来，这朱元璋赔礼认错，重新摆酒款待。

0: 高。听着信儿之后啊，还很担忧呢，说给我找这个人怎么样啊？听说是个英雄人物，是个将军，叫徐芳。你们给我看看去，人样子长得如何？有丫鬟到前边偷着去看了，时间不大回来送信儿了，说这个孤老爷呀，比你能高两个手指头，长得跟孙猴他二哥差不多。哟，姑娘一听可不占喽，把他爹他大爷找来这通闹啊。姑娘还说呢，就凭我的模样貌似天仙，能找那么个人啊？我不占。他伯父他父亲再三相劝，丫头拉倒吧，你委屈点吧啊，人家是民营的侯爷，那是一员大将啊，真要结了亲，你福分不浅啊，不乐意也得乐意。后来呀，双方就这么地了，交换信物，徐芳是奉旨成亲。呵，一天云彩都散了，现在着急等着破阵呢，大阵破了，日后再补办婚礼。罗红罗爵不敢耽误，让女儿好好的看守家门，他们老哥俩每人带了一条金丝软藤枪，被两匹快马跟随着朱元璋才赶奔前敌破阵。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哦，这是什么地方？ FM 87.6，每天中午一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啊，
3: 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不见不散。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琴心简单意

0: 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扒鸡和酱鸭。
4: 哎，扒鸡和酱鸭这两样呢，都是为了大家什么呀，在家里边吃点熟食，
3: 是
4: 因为熟食的选择还是挺多的，而且呢特别特别的需要。但是您要选择熟食的时候，一个是要

0: 兼顾它的性价比，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吃熟食要吃的对味儿，而且是要吃的干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武迅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为什么说推荐武迅这个牌子呢？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鸡鸭呀，全都是有自己的养殖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散养鸡就在他们那个镇子里边有一片梨园，他用的是梨园散养鸡，而且呢，每只鸡活够了210天以上。这样的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而且个儿比较大。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出来这个就是脱骨扒鸡，进了膛以后的重量做完了还要在1斤左右一只。您想这个鸡活的时候得多大个儿？所以说这样的散养鸡呢，吃出来以后特别的有那个鸡肉味儿，而且呢非常非常香。咱们再来说这个酱鸭子，这个酱鸭子因为它来自于什么呢？山东聊城的东昌湖的水域，所以说它用的是麻鸭，不是和咱们那个北京的烤鸭的番鸭还不一样，它这个脂肪比较少，所以说这样的这个麻鸭做出来的酱鸭子，第一个肉质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酱味儿特别浓，所以说呢这个散养的鸡鸭做出来的那个还有老手艺，用的都是老卤汤，这个呢是源于武迅这个品牌啊，它其实在聊城当地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了。再跟大家说一个题外话，武迅就是聊城人，是叫千古奇丐。您想啊，用当地的名人作为自己牌子的名字，又在聊城当地设企业，原材料还都是自己养殖的，这样的品牌，这样的熟食是咱们能够信赖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和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实惠。
1: 哎，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北广的特工组啊，
0: 对，
1: 里边包括武迅的散养的五香脱骨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是5只。另外呢，还有武迅的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5只，一共是10只。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嘛，所以呢，每样再赠一只，那也就是6只扒鸡，6只是酱鸭。那么市场价呢，像这个鸡的话呢，一只是39.8块，那鸭子的话是43.2块，那如果加起来的话呢，可能要490多块钱。
0: 但是咱们今天299块钱带走的是6只鸡、6只鸭子，加起来每一袋啊，每一只的熟食才合20来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扒鸡和酱鸭子，一个是它的原材料，刚才咱们说了是散养的鸡和散养的鸭子，而且它在袋上都给大家标明了，这个是他们的自信，而且呢这个是受到相关部门监督的。
1: 对，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老工艺老手艺，比如说这个鸡要经过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而且呢再用天然的香辛料投入之后再去腌制，然后呢扣上铁篦子，上面压重物控净汤汁，靠一晚上才出来的是正经的好吃的脱骨扒鸡。再说这个鸭子，这个鸭子呢做的时候要分7步，有别磨、煮味、酱焖、控。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是感觉不到什么油味和鸭子的腥味的，一个是它的酱味比较浓郁，另外一个经过了控油和经过了焖制处理以后，这个鸭子您去吃它的这个肉质特别紧实，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香，而且呢入口以后您会感觉到鸭肉的这个汁水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流失，吃完了以后鸭油的味道、香香的味道在自己的口里蔓延，这个就是好吃的扒鸡和酱鸭。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整个组合非常非常的值得下手。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有五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500克一只，给大家5只，再赠一只，一共是6只。另外呢还有散养的酱鸭，咱们是600克一只，5只加一只，一共是6只，一共是12只。哎，那么市场价呢，整个这个组合加起来的话呢，那得500-600块钱了。
0: 500-600块钱。
1: 但是咱们今天的价格，北广价格是299。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医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1: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0: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
0: 请坐，
3: 欢迎诉说，
0: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来到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拨打着无人接听的电话，他遭受了怎样的误会？他的兼职为他带来了多少烦恼呢？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5: 还是不接电话呀？
0: 怎么了？
5: 我男朋友不接我电话。
0: 哟，吵架了？
5: 不是。
0: 好了，来来来，这杯果酒免费赠送给伤心的姑娘。愿意说说发生什么事了吗？
5: 谁说来酒吧的人都想喝酒了？我就那么像喜欢喝酒的吗？你也觉得我是那种女人吗？
0: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这杯果酒度数很低的，如果你不喜欢呢，我可以改送你一杯柠檬苏打，怎么样？我这家故事酒吧的规矩是绝不能让客人哭着出去。哼，
5: 所以啊，宁可赔本也要哄客人开心是吧？你还做不做生意了？
0: 让所有来到这里的客人都可以心满意足地离开，难道不是最好的生意经吗？
5: 好吧，随你怎么说。
1: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0: 他应该是关机了是吧？
5: 他根本就不想给我解释的机会。
0: 你们之间是不是闹误会了？愿意跟我说说吗？或许啊，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呢。
5: 他看到了我在徐哥的车里，我知道我不该去的，我一开始就该拒绝他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哎，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这个徐哥是谁啊？
5: 徐哥是传媒公司的老板，我的工作都是跟他联系的。我以前是做礼仪小姐的，就是那种在商场走秀帮人做宣传的那种。哼，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不是什么正经工作吧。
0: 干嘛会这么想呢？
5: 毕竟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估计好多人都觉得正经人家的女孩根本不会去做这个吧。可是对我来说，这份工作真的很有吸引力，不仅是因为在舞台上走来走去很风光，而且挣的也比较多呀，所以一开始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0: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徐哥联系你的是吗？
5: 一开始不是，最早是大一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学姐问我想不想赚钱，我当然想了，也没问具体去干什么，就跟她走了。结果我去了以后才发现，他们要的是兼职模特，就是那种在商场里啊摆造型、表演、发传单之类的工作。第一次的时候我也没经验，站在那儿姿势也不对，学姐在一边指导我，说什么屁股要翘，还要撩人的笑之类的。我那时候哪会这些呀，七扭八扭的差点摔倒，幸好旁边的人扶了我一把，那个人就是徐

0: 那你们就这么认识了？
1: 也没有，就是见了一面而已。我当时根本没多想，只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多赚点钱。第一次活动结束之后，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一上午我就赚了200。我知道，对你们大城市的人来说，200块啊，可能算不上很多。可是对我来说，
0: 你家的条件不是很好。
1: 我家在小县城，我爸妈都是工地里给人搬砖的苦力，家里还有弟弟妹妹，他们平时生活得很苦，省吃俭用才供我上了大学，连马路边上5块钱的水果都要犹豫半天才买，30块钱的 T 恤更是舍不得买。这200块对我来说已经非常多了，于是我对那个学姐说，下次再有这样的机会记得叫上我。不过大一一整年她都没再找我，再加上我上课比较忙，还交了男朋友。
0: 就是你一直联系不上的那个？
1: 对。你知道吗，我们以前感情很好的，我很喜欢他，他是我的学长，也是我的初恋。大一一年我们每天都黏在一起，所以我也就没太在意兼职模特的事儿了。直到大二开学的时候，那个学姐又来找我。其实我当时还是挺喜欢这个职业的，我就答应她了。如果我早知道会变成今天这样，我一开始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的。
0: 也就是说，就是那次活动让学哥看上你了。
1: 这次的活动是帮忙做房地产销售，我们的任务就是化好妆，换上客户指定的衣服，在街上发传单。学姐带着我们去见活动的主办方，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主办方之一就是徐哥，估计他也认出我来了。当时跟我一起的还有2个女孩，徐哥把我们仨上下看了一遍，说让我们换上衬衫和短裤。不过他竟然要求我们给衬衫打个结，露出腰来，再在肚脐上贴上2维码再上街。
0: 哎，等等，这徐哥什么意思啊？让你们在那种地方贴2维码再让别人扫，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呀？你们答应他了？
1: 我们当时都傻了，学姐也觉得不对劲儿，他就跟徐哥讨价还价，说这个要求之前没有啊，说好就是发传单嘛，怎么要露肚子了呀？非要露的话就必须加钱。
0: 这个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吧？我觉得这种推销方式本身就很龌龊呀。
1: 在那种场合，一切其实都是钱的问题。不过徐哥看着就不怎么愿意，就说一开始就谈好的价钱不能改了，如果不想干他就找别人，反正模特多的是。不过学姐也回呛了他一句话，说那您还是找别人吧，然后他就拉着我们几个往回走。其实学姐敢这么摆谱也是因为有恃无恐，他做这份兼职做了挺久了，手底下的模特也是全市质量最高的，估计徐哥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啊，他也只好退一步把我们叫了回来，而且还改口说只要发传单就行，不用露肚脐了。本来这件事就完了的，可是准备回去的时候，徐哥突然跑来找我，说我学姐太傲了，问我有没有好的模特资源，以后我俩可以直接合作，还能拿回扣。
0: 所以你就答应他了？
1: 我确实动心了，因为这样我以后就不用担心没有活动接了嘛，还能有长期的收入。我于是脑子一热就答应他了。
0: 那他之后难道又让你做什么过分的事了吗？
1: 一开始也没有，都是正常的宣传活动，但是也确实很辛苦啊。那段时间我经常早上5点就起来化妆，因为室友们都在睡觉嘛，所以我都不敢开灯，只能借着月光打粉，画完一照镜子就跟午夜凶铃一样，脸都是煞白的。化完妆呢，收拾东西出门，我也不敢穿鞋， 高跟鞋都是拿在手里，而且一大早出门，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别提多恐怖了。后来因为徐哥一直照顾我，有活动就找我，慢慢的呢，我也积攒了一些人脉，就变成自己带队了。就这么干了大半年吧，我也比较信任徐哥了。直到第二年2月14号那天，我才发现事情并没有我想象之中那么简单。
0: 那天出什么事了？
1: 那天我本来约了我男朋友嘛，但是中午的时候徐哥打电话找我，说晚上有个宴会，一定要我出席。我本来想拒绝的，但他态度特别强硬，说我是领队必须来，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要商量。我怕要是这次拒绝他的话，以后就没活动接了嘛，只好勉强答应了。
0: 那你怎么跟你男朋友说呀？
1: 我本来想好了的呀，徐哥的宴会当天是在5点嘛，那到7点怎么也结束了，然后8点的时候我就可以跟男朋友一起去烛光晚餐了。但是我也没想到，我一到那儿，发现会场里全都是40-50岁的老男人，看起来像是大老板呢。我一进门，他们全都色眯眯地盯着我看，感觉特别猥琐。而且我那天我本来我就肚子疼，难受得不行，我看到他们更是一分钟都不想待了。我就跟徐哥说我身体不舒服，我想先走。结果那群大老板硬要拉着我喝酒，我就只好拼命岔开话题问他们准备活动的事儿。结果那群老板也不接话，只说什么什么酒桌上不谈公事，只喝酒。我本来以为徐哥多少会护着我点儿的，结果没想到他居然也跟我说喝酒喝酒。
0: 哎，这徐哥到底把你当成什么了呀？这种人你怎么后来还愿意跟着他干呀？
1: 其实我也是那次才真正意识到徐哥为什么单独要找我合作，可是我真的没法拒绝他，我怕这次要是不给他面子，下次再有正常的活动他也不会叫我了。
0: 所以你就陪着他们喝酒了？
1: 喝了。
0: 那后来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
1: 那倒没有，只不过那天喝到很晚才回学校。
0: 那你是怎么跟你男朋友说的呢？
1: 我没敢告诉他这事儿，我怕他觉得我是那种不正经的女人。其实他也一直都不同意我做这种模特，说如果我缺零花钱的话他可以给我，但是他怎么会明白我缺的何止是零花钱呢？我还要抚养弟弟妹妹，而且我知道女人必须要自食其力才能有好的生活。我本来以为没问题的，谁知道会这样。我那天我也不记得我到底喝了多少，反正我回学校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回来的时候他在校门口等我，见到我就一通骂，问我去哪里了，一晚上打电话也没人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我难道说我去参加了一群肥头大耳的老板聚会啊？他会怎么想我啊？所以我就没回答，也没敢看他。最后他就扔给我一句随你便吧，就走了。那是我们交往这么久第一次吵架。
0: 他的着急啊和你的为难我都理解，这事儿确实不好办。那后来呢？
1: 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气消了来找我和好。我们俩嘛，就谁也没再提那天的事儿。我还是跟平常一样吃饭睡觉上课，偶尔有活动的时候出去赚点钱，跟徐哥那边也还是跟以前一样。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所以我就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是我知道很多事情都已经不一样了。我记得有一次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手一滑没来得及关门，门被风一吹咣当一声，我的室友就被吵醒了。他们就用那种很不耐烦，一听就是忍了很久的语气说，你又去做礼仪小姐啊？ 那语气就好像在说你又去做小姐啊，特别刺耳。我出来以后被冷风一吹，我突然觉得特别凄凉，特别委屈。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在这样的年纪背负这么多东西呢。我也很羡慕室友们一觉睡到七八点的生活，没课的时候还可以打打游戏逛逛街，那我就只能去忍辱负重的工作。
0: 你有没有想到过要换个兼职吗？
1: 想过，但又觉得现在这行已经做熟了，挣钱又比较多，我又舍不得放下。
0: 可那个徐老板那么

可当时我一直带着侥幸心理，总觉得小心一点就好了。前几天他打电话约我吃饭，其实那件事以后我就觉得他很恶心了，我就拒绝了他。

0: 这样不是更解释不清楚了吗？
1: 我知道，我一开始就不应该去呢。其实这顿饭也没谈什么公事，就是随便吃了个饭。吃完饭他说要送我回宿舍，我说不用了，结果他一直坚持，我也不想把个关系搞得太僵，我就同意了。到学校以后他说想跟我聊聊，然后就说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说什么很喜欢我，不想我吃这么多苦，还说这个社会没有钱的话什么都干不了。然后他就突然抓住我的手，说他很寂寞，想找个人陪，说可以出钱资助我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给我更好的生活。
0: 他这不就是想包养你吗？这种人一贯套路都是这样的。
1: 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我吓得赶紧推开车门就要走，可结果正撞上我男朋友在校门口，他远远地看着我们，我也不知道他站了多久了，然后不等我说话就转身走了嘛。
0: 你当时没跟他解释一下吗？
1: 你觉得在那种情况下解释有用吗？我给他打了好几天的电话了，一直都不接，其实就算他接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我已经决定了，我不打算再见徐哥了，我也不打算再接商演的活动了。我好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0: 你还没毕业呢吧？
1: 还有一年。可是我决定逃课了，我想出去散散心。

0: 没想到他们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一笔钱，但是为了让我高兴，他们还是同意了。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家乡，第一次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那么大，那么美。那一次旅行的所见所闻，一直在我脑海里，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回忆。从那以后，我就决定，等我有钱了，我一定要游遍世界各地。
1: 那这次你要走多久？
0: 不知道，不过真的希望再也不回来了。哼，不过不可能啊，我还要毕业，我还要养家呢。
1: 嗯，在你走之前，我再送你一杯酒。哎，必须声明啊，我没别的意思，毕竟我开的是酒吧，也只能用送酒来当做践行的礼物了。
0: 不不不，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太不好意思了。
1: 没关系，哎，稍等啊。

0: 品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柳橙汁、浆果利口酒、红梅苔子汁、香槟酒调成的，名字叫做休息五分钟。
1: 这名字还挺逗的。好辣。
0: 很提神吧？
1: 我以为叫这个名字的酒喝起来口感会让人很舒服呢。
0: 休息啊，其实是为了给努力生活的人提供继续前进的动力，而不是让人沉溺在舒适中一醉不醒。特别是对于你来说，休息更不能是逃避的借口，因为逃避这一切并不能解决问题啊。
1: 那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我说了，我已经解释不清了。
0: 靠语言不能证明自己清白的话，为什么不能靠行动证明呢？回来以后继续努力学习，找一个好工作或者考研，给自己一个更高的起点。我相信家里就算再困难也可以为你坚持2年的，毕竟你是弟弟妹妹的榜样啊。难道你考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机会当礼仪小姐去挣钱吗？
1: 当然不是了。
0: 对，当然不是。做礼仪小姐不上大学也可以的，而且做这一行呢只是吃青春饭。但是当你拿到学位，或许最开始挣的并不多，但未来的提升空间却很大。到了那个时候，谁又会再用那种眼光看你呢？
1: 被你说的我好像都不该走了。
0: 既然票都买了，那就去散散心，休息五分钟，再重新振作，重新返回人生的赛场。我相信啊，你会赢得属于你自己的奖牌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你又去做礼仪小姐。原作知音，改编云展、陈寒，制作张尚佳、陈寒，演播郭楚涵、陈光，录音严乔峰。

0: 高价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孝林，乐去吧您。
1: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那么这两天呢，我们为您安排了一些歌颂型相声的名家名作。那么下面要请您听的是诗情画意。我们说歌颂型相声有很多是赞美好人好事的，歌颂英雄事迹的，展现各条战线不同行业人的精神追求的，也有知识类的文学性强的。您比如说下面这段诗情画意就是这样，请您欣赏马季、唐杰忠合说的诗情画意。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3: 上来就吟一首唐诗啊。
2: 对呀、
3: 啊、我得考考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行啊。你再听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2: 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3: 哦，宋词也会。
2: 什么全会。
3: 你再听这个。
2: 再来吧。
3: 秦时明月汉时关，
2: 万里长征人未还，
3: 但使龙城飞将在，
2: 不教胡马度阴山，
3: 明月松间照，
2: 清泉石上流。
3: 唐杰忠到此一游，
2: 乱刻字罚款10块。
3: 行行行，哎呀，你还真有点诗气呀、啊！
2: 我告诉你啊，我是一个诗歌的爱好者。
3: 那既然你是一个诗歌的爱好者
2: 啊，
3: 我这有一首诗，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2: 咱们可以共同研究嘛。
3: 你听着啊，
2: 嗯、
3: 啊、
2: 嗯，
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2: 啊，
3: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这是唐代名诗人王之涣的代表作。
3: 对对对，什么意思呢？
2: 说他登上了鹳雀楼之后所看到的情景。
3: 嗯，
2: 这首诗主要描绘是我们祖国的壮丽山川。
3: 哦，
2: 另外告诉人们一个粗俗的道理。
3: 什么道理啊？
2: 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3: 行啊，
2: 浅见粗识，当面献丑，请君辅政，多多指教。
3: 你喝着醋来的是怎么着？看来你还真有点研究了。
2: 研究谈不上、
3: 啊、
2: 我是半路出家。
3: 啊，
2: 你算我打5岁才开始学诗。
3: 5岁就学诗了
2: 啊？由于幼小贪玩啊，成绩不佳，每次考试才得99.98
3: 啊，那就不少了、嗯、
2: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
3: 你啊，你别谦虚了 啊，你都快成诗家了。
2: 这可撑不起
3: 啊，
2: 在座的都是诗歌的爱好者。
3: 嗯，
2: 我们国家素有诗国之称啊。
3: 呵，
2: 诗歌浩如烟海，
3: 嗯，
2: 诗人多似繁星。
3: 嗯，
2: 我这点滴之事，
3: 嗯，
2: 也不过就是大海里面的一滴水。
3: 你这是谦虚。
2: 万里长城下面的一粒沙。
3: 行啊。
2: 原始森林里的一片落叶。
3: 哦，
2: 蚂蚁腿上的一根汗毛。
3: 嗨，那也太小了。
2: 嗯，
3: 哎
2: 啊，
3: 你都读过什么诗啊？
2: 我主要攻读的是我屈老师那个《离骚》啊。
3: 屈老师？
2: 嗯，
3: 屈原
2: 啊。对对对对。
3: 哎呦。还有
2: 还有我曹老师的《观沧海》。
3: 曹操
2: 啊。啊，还有我岳老师的《满江红》。
3: 岳飞。
2: 还有我李老师的《蜀道难》。
3: 李白。
2: 还有我陶
3: 老师。你把名字带出来行不行？
2: 嗯，
3: 我还得给你当翻译
2: 啊。还读过什么陶渊明的呀？
3: 嗯，
2: 白居易的呀。
3: 嗯，
2: 李清照的呀。孟浩然的呀。
3: 嗯，
2: 什么王之涣的呀。还有王威，还有王勃，还有杜甫，还有杜秋。
3: 嗯，
2: 还有
3: 还有真优美、史村、横路敬二。
2: 日本电影啊。
3: 什么叫杜秋啊？
2: 啊，
3: 那是杜牧。
2: 哎啊，对对对，他们的诗文我全拜读过。
3: 是啊。您提到的这几位
2: 啊，
3: 那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诗。
2: 我和您有同感。
3: 是吗？
2: 读了他们的诗篇受益匪浅呢。
3: 嗯，
2: 对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更加热爱。
3: 嗯，
2: 对我们光辉灿烂古老文化感觉到无比的自豪啊。
3: 那这样吧，
2: 啊，
3: 你给介绍介绍这些位诗人的特点怎么样？
2: 哎呀，在大庭广众之中，
3: 嗯，
2: 你知道有多少位有识之士啊？ 我才疏学浅，不敢对我老师妄加评论。
3: 你说你的没关系，
2: 不行，万一被唐家后人听到之后，岂不说我狂妄以极吗？
3: 哎，你放心吧，啊，这儿没有唐家后人。
2: 没有吗？
3: 没有。
2: 我怎么听说你是唐伯虎的侄子呀？
3: 好说你是秋香的叔叔。哎，
4: 怎么
3: 什么意思？没这层关系。
2: 没有，那我就斗胆的把我观点抬一抬。
3: 哎，你说你的吧。
2: 不对之处请您指正啊。
3: 哎，你说吧。
2: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3: 什么呀？
2: 我这可是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啊。
3: 你别那么客气
2: 啊。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3: 啊，
2: 我这可是龙王爷面前卖自来水啊。
3: 各抒己见嘛。
2: 对对对对，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3: 嗯，
2: 我这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3: 你别那么多顾虑啊。
2: 啊，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我这可是，
3: 你还说不说了？
2: 不是，我实在不敢冒昧的发言。
3: 百家争鸣嘛。啊，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要心有余悸。
2: 不是，我怕我这个观点一经公布出来之后啊，
3: 嗯，
2: 怕引起我国世界的一片混乱，他们一个一个目瞪口呆，无地自容，纷纷投河自尽，这后果可悲呀。
3: 嗯
2: 啊，
3: 不至于。你放心，一个自杀的也没有。
2: 是吗？
3: 嗯，
2: 那我就谈一谈我的观点。
3: 你说吧。
2: 我认为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3: 是什么呢？
2: 就是眼神好啊。坏了，他头一个要上吊去。
3: 谁呀？
2: 啊
3: 没有，你说了半天什么呀？这是
2: 怎么了
3: 啊？就你这观点还引起世界一片混乱呢。要混乱了也是你给搅和的。
2: 我哎，
3: 什么还纷纷跳河？是跳河了，那是嫌你没羞没臊。什么叫眼神好啊？
2: 我这也不是信口开河，有诗为证吗？
3: 哪句诗上写着眼神好了？
2: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3: 嗯，
2: 千里目什么呀？
3: 什么呀？
2: 千里眼，一看就是一千里，眼神好不好？
3: 那就叫眼神好。
2: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登上山顶一看，云彩里有住家户，你看得见吗？
3: 我看不见。
2: 所以你当不了诗人呢。
3: 哦，这就叫眼神好。
2: 庐山去过没有？
3: 去过呀。
2: 庐山的瀑布看到了吧？
3: 那是一大名景，当然看了。
2: 你说这瀑布究竟有多长？
3: 哎呀，有多长那谁知道啊？
2: 诗人知道啊。
3: 嗯，
2: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诗人眼睛一看，告诉你了，3000尺。
3: 哦，那3000尺是诗人看出来的？
2: 不是看出，还量出来的。李白走到哪儿全带着皮尺啊？
3: 没听说过。
2: 眼神好吗？
3: 是啊。
2: 哎，
3: 那你说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呢？
2: 还有特点就是爱喝酒啊。
3: 爱喝酒？
2: 哎，酒喝得越多，诗写的是越精彩。
3: 有根据吗？
2: 当然有根据啊。
3: 啊，
2: 有诗为证啊。
3: 什么诗？
2: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3: 哦，这是李白。
2: 哎，
3: 别的诗人也喝酒吗？
2: 哪有诗人不喝酒的呀？
3: 杜甫。
2: 杜甫喝呀。
3: 嗯，
2: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3: 有这两句诗。
2: 好还乡。
3: 嗯，
2: 那酒好还香呢。
3: 嗯，
2: 甭问，喝的是五粮液。
3: 行，别瞎联系了。那我问问你吧。
2: 啊，
3: 这苏东坡喝酒吗？
2: 喝酒啊。
3: 嗯，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啊，
2: 把酒，有酒他就把着。
3: 哇，这苏东坡还够毒的。
2: 对吧？
3: 女诗人李清照不喝酒吧？
2: 哎呦，更喝酒了。
3: 嗯，
2: 更喝酒。
3: 怎么见得？
2: 有诗为证啊。
3: 啊，
2: 昨夜雨宿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3: 这怎么讲呢？
2: 昨天喝的酒到今儿没醒过来。
3: 哇，
2: 嗯，
3: 这诗人跟我一样没出息。清朝的诗人龚自珍喝酒吗？
2: 龚自珍喝。
3: 嗯，
2: 不仅喝，他喝酒还有个特点。
3: 什么特点呢？
2: 喝的勤，随时随地的喝。
3: 有什么诗为证啊？
2: 甭用诗，你听他这名字
3: 啊，
2: 龚自珍，有功夫自己就斟上。
3: 哦，这么讲啊。哦，您说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吗？
2: 诗人还一个特点就是费鞋。
3: 费，他这论据都新鲜，
2: 一点都不新鲜
3: 啊。
2: 你像这些位爱国诗人呢，
3: 啊
2: 要讴歌赞美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
3: 嗯，
2: 他们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3: 哦，
2: 翻山越岭，披荆斩棘，这岂不费鞋乎？
3: 哦，他这儿找到根据了啊。
2: 哎，那个
3: 话剧屈原看过吗？

0: 崇山跑，传过三峡的壮景写出来了。黄河他们到过吗？
1: 黄河也到过啊。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嗯，
1: 对吧？
0: 有情有景。
1: 哎，
0: 洞庭湖走过吗？
1: 走过啊。
0: 嗯，
1: 西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吗？
0: 呵，有气魄。我国著名的风景区他们都去过吗？
1: 都去过。
0: 哪？
1: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0: 嗯，
1: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太美了。新疆他们到过吗？
1: 五月天山雪。
0: 嗯，
1: 无花只有寒。
0: 呵，
1: 笛子闻折柳。
0: 嗯，
1: 春色未曾堪。
0: 呵，诗人哪儿都去、啊、
1: 哪儿都去。
0: 我们家他去过吗？
1: 嗯，
0: 我们家。
1: 你们家去了。
0: 嗯，
1: 还给你爱人写一首诗呢。
0: 怎么写的？
1: 写的是嫁得瞿塘古，朝朝误妾妻，早知朝有信，嫁与弄潮泥。
0: 这四句什么意思？
1: 这还不理解啊。
0: 嗯，
1: 说你爱人已经嫁给你了。
0: 那不废话吗？
1: 可是你每天在外面忙碌，
0: 顾不上家。
1: 要知道是这样呢。
0: 怎么样啊？
1: 他早嫁别人去了。
0: 哎，去你了。这首诗给我搁上了。
1: 你说这大诗人对你爱人的心理描绘的是多深刻呀、
0: 啊、他大诗人上我们家干嘛去、啊、
1: 那还用问呢。
0: 啊，
1: 你爱人会盯前掌吗？
0: 没听说过。你呀、
1: 啊，啊，
0: 你说的这三个特点呢、
1: 啊、
0: 我看都属于胡批。
1: 我主要是想说明这些位爱国诗人，
0: 嗯，
1: 满腔热情歌颂了我们祖国的锦绣山河。
0: 哦，
1: 江山如此多娇啊。
0: 看来你对唐诗宋词还真是有点研究啊。
1: 不行，
0: 嗯，
1: 五岁以来的新体诗我倒有点体会。
0: 是吗？
1: 哎，
0: 那您给谈谈这个新体诗的特点。
1: 它主要是继承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
0: 哦，
1: 最大的特点它通俗易懂。
0: 是啊，
1: 听完了就给你智慧。
0: 啊、
1: 哦、给你知识。
0: 呵，
1: 给你鼓舞。
0: 啊，
1: 给你热量，
0: 给你巧克力。给什么叫热量啊？
1: 给你力量。
0: 力量。
1: 哎，新诗啊，你听完了之后好像有一种形象感，像一种什么东西似的。
0: 那你说是这现代诗像什么东西呢？
1: 那看什么诗了。
0: 啊，那我给你念一首。
1: 可以，你读一读吧。
0: 你给我分析分析啊。这首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时操戈相间合集。
1: 这是周总理1941年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一首诗。
0: 嗯，
1: 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仅仅16个字，愤怒声讨了反动派，擦亮了全国军民的眼睛。
0: 对对对，这首诗像什么呢？
1: 像一颗超级巨型炸弹。
0: 哦，
1: 炸得国民党手足无措呀。
0: 好好好，
1: 对吧？
0: 你再听这首。
1: 来吧。
0: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1: 嗯，
0: 虎踞龙盘今胜西，千帆地覆凯尔康。
1: 这是毛主席解放南京之后写的诗。
0: 嗯，
1: 号召大家追穷寇，解放全中国。
0: 这首诗像什么呢？
1: 像全国发的动员令。
0: 啊、
1: 哦、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了吗？
0: 好，
1: 对吧？
0: 你再听这首。
1: 哎，来吧。
0: 攻城不怕艰，攻书莫畏难。
1: 嗯，
0: 科学有先祖，苦战能过关。
1: 你这是叶剑英同志的攻关诗。
0: 嗯，
1: 号召全国人民为四化，勇攀科学技术高峰。
0: 这首诗像什么呢？
1: 像吹响了的进军号。
0: 对对对，
1: 向四化冲锋陷阵了。
0: 好好好、啊、你再听这首。
1: 来，
0: 你爱我1000倍。
1: 哎，啊，
0: 我爱你10000倍，失去了你的爱才知道爱的珍贵。
1: 别看我们也有写情的诗，不是这种写法。嗯，我们那种写情诗、
0: 啊、
1: 朗诵出来你一听心情愉快。
0: 哦，
1: 精神抖擞，有时候你有点病他都能给你治好了。
0: 哦，还能治病。
1: 哎，
0: 我这有关节炎，给我治治吧。
1: 关节炎治不了。
0: 你不说能治病吗？
1: 我说人生在生活的旅途当中
0: 啊，
1: 难免会遇到这样和那样一些思想问题。
0: 哦哦，
1: 往往有些诗句能帮助你打开心头锁，帮助你解除烦恼，排除苦闷。
0: 哦，你说是能治思想病。
1: 对对对。
0: 好，那我来体会体会。
1: 可以啊。
0: 哎呦，
1: 怎么了？
0: 我病了。
1: 别病啊，
0: 我非病不可。
1: 嗯，
0: 我吃饱了撑的。我
1: 什么病啊？你说
0: 我要喝酒啊。
1: 哦，酒鬼。
0: 嗯，这能治吗？
1: 可以治啊。
0: 怎么治？
1: 你听这首祝酒歌。
0: 你念念。
1: 舒心的酒啊，千杯不醉，知心的话儿万言不坠，酗酒作乐的是浪荡鬼， 醉酒哭天的是窝囊废，饮酒赞前程的才是我们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辈。财主醉了，因为他心黑；衙役醉了，因为他受贿。你要是醉了，
0: 我不醉了。
1: 哎，怎么不醉了？
0: 再醉我成窝囊废了。
1: 这就给你治好了。
0: 哎呦，
1: 怎么又来了？
0: 我又病了。
1: 又得什么病啊？
0: 人家都为四化做贡献啊，我感到我的工作生活太平凡。
1: 什么是生活？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海洋，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在平凡的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去以自己的火点燃别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多么芬芳。
0: 呵，真对我来的啊。
1: 怎么样？
0: 哎呦，
1: 又来了。
0: 我又病了。
1: 又什么病啊？
0: 我想好好干，可是到处都是困难。
1: 困难，
0: 嗯，
1: 是一种愚蠢而又懦怯的东西，它惯于对着惊恐的眼睛卖弄它的威力。然而当他听到刚健的脚步声，却像老鼠似的悄悄向后缩去。同志们呢、啊、他永远战胜不了人们的英雄意志。让我们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在我们祖国中，困难减一分，幸福就要长几寸。在困难背后，有伟大社会主义世界正向我们飞奔。
0: 和诗人的笔真厉害啊。哎呦，
1: 你有完没完了？你
0: 哎，我就病这一回了。
1: 什么病赶紧说。
0: 哎，我是说不好什么病
1: 啊，
0: 我就是心里直慌慌
1: 慌慌
0: 啊。慌慌，
1: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青春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大家和祖国在一起，共同度过这壮丽的青春。
0: 啊，不行，我这心里还慌慌。
1: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在青春的世界里，沙子将要变成珍珠，石头也要化作黄金。青春的魅力应当让枯枝长出鲜果，沙漠布满着森林。
0: 哦，我还慌慌。
1: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大胆的向往，不倦的思索，一往直前的行进，这才是青春的美，青春的快乐。
0: 我慌慌。
1: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0: 慌慌。
1: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0: 慌慌。
1: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0: 慌。
1: 让青春

0: 是祖国语言文字的美，这也是歌颂型相声的重要的展示类型。好，接下来我们请您听相声《昨天》，作者赵忠、常宝华、钟义兵，表演常宝华、李洪基。
1: 你看每个同志啊都是非常的高兴、啊、
2: 哎，人逢喜事精神爽嘛，
1: 也无论是大人小孩 啊都是欢天喜地的。
2: 那是，
1: 我们想一想，在解放前你说有这么高兴过吗？
2: 那时候过的什么日子？
1: 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爸爸跟我妈就为了这吃饭天天吵架。
2: 那叫吵穷啊，现在不吵了、啊、
1: 吵
2: 还吵。
1: 前些日子我妈攒了俩钱儿，
2: 啊，
1: 她要想买个缝纫机，
2: 正用啊。
1: 我爸爸不同意啊。
2: 咋呢？
1: 他是好玩
2: 啊，
1: 他想买个熊猫。
2: 买，嗨，养个熊猫干嘛呀？
1: 我妈也是这么说呀。
2: 啊，
1: 你看看，现在日子好了，你就知道玩，养活花养鱼还不够，还要买熊猫。
2: 是啊，你今天买个熊猫，明天再弄俩刺猬，那你们家不成动物园了？
1: 我妈说这样也行。
2: 嗯。
1: 你买回来咱们大伙玩。
2: 大伙，嗨，你买回来怎么养啊？
1: 养它干嘛呀？
2: 嗯，
1: 熊猫
2: 啊。是啊，不就动物园那个吗？
1: 哎，不就是，
2: 哦，还得买个笼子。
1: 买笼子干嘛？熊猫收音机。
2: 哦，熊猫牌啊。
1: 嗯，
2: 这多别扭。
1: 你说在解放以前，我爸爸跟我妈能够为熊猫吵架？
2: 行行，您把那个牌啊带出来吧。
1: 在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
2: 哪两句话呢？
1: 全有就是别有病。
2: 对，
1: 全没有千万别没钱。
2: 哦，
1: 那个时候我们家占全了
2: 啊，
1: 是又有病又没钱。
2: 你瞧瞧，
1: 就在48年、嗯、我爸爸跟我妈俩人病了一对儿，
2: 那生活就得靠你了。
1: 我还小呢。
2: 多大呀、啊、
1: 我才这么高。
2: 对
1: 啊。啊，不，那个小辫儿这么高。
2: 吓我一跳。那怎么办呢？
1: 只有当点吃点吧。
2: 啊，
1: 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我大爷又来了。
2: 你大爷
1: 在乡下。
2: 哦，是农民，
1: 给地主扛长活。
2: 嗯，
1: 也是混不上饭吃，到北京找我爸爸来了。
2: 哦，
1: 他万也没想到我们家是这个生活呀。
2: 嗯，那哥俩就一块挨饿吧。
1: 老哥俩见着直掉眼泪
2: 啊。
1: 我大爷说，兄弟你也甭难过了，我还有把力气。
2: 嗯，
1: 只要有我，我绝不能让你们挨饿。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就当
2: 当。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1: 是啊，
2: 应该找个事做嘛。
1: 说的多容易，那个时候穷人你哪儿找事去。
2: 哦，对，哎，要不做个小买卖嘛。
1: 没本啊。
2: 借点。
1: 借
2: 啊，
1: 穷人有几个阔朋友啊。那孔祥熙、宋子文都有钱，你跟他们认识？
2: 我不认识。
1: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你说跟谁借呀、啊？
2: 怎么呢？
1: 那东屋了是个磨剪子的，
2: 哎，哦，那是不能借呢。
1: 哎，南屋了倒是个买卖人，
2: 哎，那就跟他借吧。
1: 那买卖小点儿，
2: 干什么的？
1: 卖耳挖勺的。
2: 卖，这也太小了。这，
1: 我们隔壁王科长，
2: 嗯，
1: 是个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找他借？
2: 哎，科长有钱呢，
1: 他是卖黄历的。
2: 卖。科长卖黄历？
1: 哎，不，他叫王克章。
2: 你听这名字，
1: 大伙儿都叫惯了，
2: 嗯，
1: 管他叫科长。我们那儿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2: 哦，那就跟他借吧。
1: 去了。
2: 嗯，
1: 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
2: 人太老实了。
1: 老太太明白了。
2: 哦，
1: 哼，进来呀、啊，来来来，坐啊，用钱吧，甭着急啊，先跟我这儿拿10万，不够再拿来。
2: 嗯，
1: 啊，老实巴交的，要不是你呀、啊、我还真不借。
2: 老太太真好说话。
1: 可是5分利呀、
2: 啊、对啊，还要利钱呢。
1: 啊，
2: 借10万块钱还得交5000块钱利钱。
1: 啊，不，5分利。
2: 怎么个5分利呀、啊、
1: 借10万呢
2: 啊，
1: 每月给5万块钱利钱。
2: 我哦，阎王账啊。
1: 我大爷接过钱这么一点，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
3: 啊。啊啊，对了，我把这月的利钱扣了。
2: 哦，这就扣了。
1: 这是多厉害，
2: 这不像话。
1: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
2: 啊，
1: 这年头啊，这真是。

0: 借钱呢，还是借你这样的？
1: 怎么呢？
0: 刚把钱拿走啊，这下月的利钱又送来了。
1: 对
0: 啊，合着没动地方，10万块钱没了。
1: 太厉害了！
0: 我大爷说那个什么，我还是借吧。
1: 是啊，那不借有什么办法呢？
0: 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
1: 哦，
0: 大爷，您怎么单找房东借钱呢？
1: 怎么呢？
0: 他儿子外号叫活阎王。
1: 嚯，
0: 谁惹得起？
1: 嗯，
0: 这年头也真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
1: 瞧瞧，
0: 上回我卖了东西，
1: 嗯，
0: 那不是买了一辆洋车？您看看我这身体。拉了2天我就吐血了，目前那个车呀，我也没有用，您先拉几天吧。
1: 嗯，真是穷人乡的穷人呢。
0: 我大爷很受感动
1: 啊。
2: 常宝华、李洪基合说的相声《昨天》刚刚开了个头，这是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候的珍贵历史录音。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我们请您继续欣赏这段相声佳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奔赴少年 C D
8: M 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是，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7: 去奔赴。
2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金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小林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相声昨天刚刚开了个头。常宝华先生1953年在参加了抗美援朝慰问演出之后回国，放弃了在曲艺团的优厚待遇，决定参军，随即进入海政文工团直到退休。常宝华先生多次立功，他的作品还得到了老舍先生、赵树理先生等文学大师的好评。1959年与人合作并演出的相声昨天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获得创作和表演优秀奖。下面我们就请您听1959年的珍贵录音，常宝华、李洪基合说的相声昨天，请您接着上半段往下听。
2: 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
3: 哦，大爷，

0: 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
1: 瞧瞧，
0: 上回我卖了东西，那不是买了一辆洋车？您看看我这身体，拉了两天我就吐血了。目前那个车呀，我也没有用，您先拉几天吧。
1: 真是穷人乡的穷人呢。
0: 我大爷很受感动
1: 啊，
0: 科长啊，我要是挣了钱呢，也有你一份儿。哎呦，大爷，您提这干什么呢？现在我卖黄历还能够维持生活，您就是对我那洋车呀多注点意得了
1: 啊。
0: 科长，这你放心呐，这个洋车就是我的命啊。
1: 那老人家一定很细心，
0: 第二天一早就起来擦车呀。天不亮把车就拉出去了。没有经验，他竟在那胡同转悠。
1: 你瞧瞧，
0: 找不着村儿，
1: 那拉谁去啊？
0: 哎，打老远看见一个
1: 啊，
0: 这个人呢背着东西，满头大汗，那儿正学嘛着呢。
1: 哎，找车。
0: 我大爷过去了。先生，我
2: 哎呦，捡破烂儿。
1: 哎，那怎么坐车呀？你是
0: 转悠一上午也没找着个座儿
1: 啊，
0: 肚子直叫唤呢，
1: 饿了，
0: 买了个窝头，花了500块钱。
1: 哦，500块钱买个窝头，
0: 现在你听着新鲜，金圆券不值钱呢。
1: 哦，对，
0: 这窝头舍不得吃。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就搁在兜里边了。
1: 呵，
0: 一想哪儿等座去呢？
1: 上热闹地方去吧。
0: 街上那么乱
1: 啊，
0: 又不懂得规矩，怕惹事啊。
1: 嗨，
0: 后来就拉到东交民巷
1: 啊，
0: 一看这个地方挺清静啊，这车刚往这一搁，好，外国巡捕那国民党警察递了棒子就过来
1: 啊。
0: 哎，这是你待的地方吗？啊，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有汽车，谁坐你这车呀？你成心给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1: 怎么呢？
0: 洋车挡泥板就碎了。
1: 你瞧瞧，
0: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这就跑了。
1: 是啊，那不跑非挨打不可呀。
0: 天也黑了，
1: 嗯，
0: 一想家里还没吃饭呢，
1: 那就先买点面吧。
0: 找了一个面铺。
1: 哦，
0: 一想这个车呀还不能堵在人门口，
1: 怎么呢？
0: 怕人家不乐意。
1: 你瞧，想的真周到。
0: 一拐弯搁到树底下了
1: 啊，
0: 把借的那5万块钱拿出来，进了面铺了，又拿出3斤面钱。
1: 嗯，
0: 掌柜，您给要3斤面。
1: 对，
0: 掌柜的一看，怎么穷疯了？
1: 怎么呢？
0: 2斤面钱买3斤呢？不，我那是3斤的钱呢。
1: 啊，
0: 涨价了。
1: 涨，嚯，这涨得真快。
0: 涨了，
1: 那就买2斤吧。
0: 好，您给我拿2斤吧。口袋呢？还没带口袋。
1: 抢
0: 到了车厢，这又找出2张报纸来。
1: 哈，
0: 您给我包2斤吧。
1: 对，
0: 2斤呢？1斤了。
1: 不是2斤吗？
0: 你拿纸那功夫又涨了。
1: 哦，哎，又涨了。
0: 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啊？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1: 哎啊，
0: 我大爷一想买吧，
1: 啊，
0: 再不买这俩钱也就打碗酱子，
1: 可不是吗？
0: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这手拖着面，由打面铺出来，对面过来个伤兵。
1: 哦，
0: 架着拐
1: 啊，
0: 手里边攥着药瓶子，这一眼就看见那钱了，过来就撞。
1: 这是称心呢。
0: 药瓶子往这一扔，哎，你怎么撞我？你看碎了不是？这是打针的药水，这是美国进口货，这叫西皮奈提。
1: 哎，什么？
0: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呀，
1: 称心讹人呢。
0: 你赔，过来就抢了。我大爷说，哎，老总，这个钱可不能动啊。什么他妈不能动啊？你拿过来吧你。
1: 什么伤兵这是？
0: 把我大爷打的这个哭
1: 啊！
0: 这西皮莱提什么药这么贵啊？哎呦，旁边有一位大茬了，老头，什么西皮莱提？这是讹人的，上回我也遇见过，你认了吧？伤兵谁惹得起啊？记住了，见着当兵的呀躲着走。这年头这简直是没有王法呀，你这抢人愣没人管呢。又过来一位
1: 啊，
0: 把我大爷嘴捂住了。哎，莫谈国事
1: 啊，你瞧连话都不让说呀。
0: 我大爷一想回家吧，
1: 啊，
0: 到了树底下一看呢，可要了命了。
1: 怎么呢？
0: 洋车丢了。
1: 哎，你瞧这一天过的，
0: 当时往台阶一坐，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愿意了。
1: 是心里难过吗？
0: 神经失常了。
1: 哎呦，逼疯了，
0: 神经病了。
1: 那怎么办呢？
0: 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法治
1: 啊，
0: 只有流落街头啊。
1: 真惨呐。
0: 哎，直到了北

0: 北京解放，军管会的干部把我大爷才送到精神病院。
1: 哦，那这么说他病得不轻啊，
0: 什么也不知道了，
1: 哦，
0: 也不说话。
1: 你瞧，
0: 一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里边
1: 啊，
0: 就怕见人。
1: 怎么？
0: 只要一看见人，这病就更厉害。
1: 那是受刺激太深了。
0: 在医院住了整整的十年呢。
1: 啊，
0: 就在这几年来，那医院想尽了办法给治，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把他这个病给治好了。
1: 哦，
0: 这脑子清醒了
1: 啊。
0: 哎，我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不是让伤兵给打了吗？哦，这是给我送医院来了。
1: 哎，脑子是清醒了。
0: 这是多咱的事情呢？
1: 多咱呢？
0: 昨天。
1: 哎，昨天
0: 脑子是清醒了
1: 啊，
0: 就是这个时间呢，他闹不清了。
1: 哦，
0: 哎呦，大概是昨天呢。这么阔的医院，这我得花多少钱呢？
1: 嗯，
0: 这个时候护士啊，给送饭来了。
1: 哦，
0: 大夫，我该出去了，
1: 啊，
0: 我的病好了。护士一看我大爷脑子清醒了，
1: 啊，
0: 高兴的就往外跑啊。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
1: 哦，
0: 院长说：“老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大夫，我不饿呀，
1: 啊，
0: 我那儿还剩半了窝头呢。
1: 对，还没忘那窝头呢。
0: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
1: 还昨天呢？
0: 院长说：“老大爷，这不是昨天的事情了，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十年了。”
1: 哎，
0: 嗯，十年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全给您看到了，您这个病啊好了。
1: 对，
0: 我大爷心说，嗯，这是要敲竹杠啊，这是
1: 敲竹杠。
0: 我说大夫，行行好，让我出去吧。院长说，老大爷，这不行啊，您的病啊虽然好了，还需要多住些日子。
1: 哎，
0: 想吃什么您就说，我们给您做好不好啊？好，您休息吧。啊，咱们走吧。大伙儿全走了。
1: 哦，
0: 我大爷越想越不对
1: 啊。
0: 啊，怎么愣说我住十年了，这还让我接着往下住？甭问呐，他到时候一块儿算呢。
1: 哎，一块儿算，
0: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去啊。
1: 这还没忘了借钱的事呢。
0: 干脆我走吧。我
1: 啊，
0: 出门一看呢，护士在那儿坐着呢。
1: 哦，
0: 把我大爷吓一跳
1: 啊。
0: 哎呦，这儿盯着呢。这
1: 嗨，人家那是值班呢。
0: 护士说，老大爷您到哪儿去啊？那个，我屋了闷得慌，我到外边转悠转悠。好，那我陪您咱们散散步吧。
1: 对，
0: 哎呦，得跟上喽。
1: 呵，人家那是对病人负责任。
0: 护士说，老大爷您别走了，
1: 嗯，
0: 再走就出了大门了。
1: 是吗？
0: 您就在这儿休息吧。
1: 哎，
0: 啊，我就在这儿坐会儿吧。啊，哎呀，老大爷您该吃药了。
1: 是啊。
0: 不吃了。哎呦，不吃药哪行啊。小李，给三号病房拿药来。
1: 嗯，
0: 就瞧有个男同志手里边攥着药瓶子，
1: 哦，
0: 冲我大爷过来了。把，嗯，他吓坏了。
1: 哦，
0: 哎呦，这个药吃不起。
1: 什么？
0: 西皮赖涕。嗨，跑了。
1: 跑哪儿去了？
0: 回家了。
1: 他认识家吗？
0: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呢。
1: 啊，
0: 一进前门他不敢走了。
1: 那是啊，变样了吗？
0: 这不是天安门吧？
1: 嗯，
0: 哎，是啊，不是，不是，是，是不是啊？
1: 哎，你问我干嘛呀？
0: 他在那儿正犹豫着呢，
1: 啊，
0: 打那边过了一个红领巾。
1: 哦，
0: 我大爷给叫住了。
1: 啊，
0: 小少爷。
1: 哎，小少爷，
0: 这是天安门吗？老爷爷，这是天安门。
1: 嗯，
0: 哦，这个花园跟这个大楼，这都是外国人盖的吧？
1: 怎么是外国人盖的？
0: 老爷爷，这是咱们自己盖的。
1: 哎，
0: 自己？

0: 殿，您看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嗯，
0: 这个是大会堂，就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儿开会。
1: 哎，
0: 什么？人民代表
2: 啊，
0: 就是咱们人民管理。

0: 带劲，
1: 要打人是怎么着啊？
2: 还有什么怕呀？
0: 吓坏了。
1: 我大爷出了医院，把我们急坏了。
2: 怎么？
1: 医院打了个电话，说他病好了。
2: 是啊，
1: 我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到了医院，说他跑出来了。
2: 你瞧瞧，
1: 哎呦，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啊。
2: 那上哪找去啊？
1: 到了天安门呐，那么些个人，一眼我就看见了。
2: 眼神好。
1: 哪儿啊？他穿着那睡衣出来的。
2: 太水。哦，那是好找那个。
1: 下了汽车我就过去了。
0: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1: 啊，铁蛋，
0: 铁蛋，嗨，
2: 起小名干嘛呀？
1: 你是铁蛋吗？我说啊，我是铁蛋，梳着小辫儿，啊，不对呀、啊，
2: 怎么呀？
1: 怎么一宿长这么高了？哎呦，
2: 没听说过是。
1: 我说那个啊，我长得是快点啊，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
2: 对，
1: 来来来。您上车吧。
2: 哎，
1: 啊，咱们坐这个，
2: 你瞧，坐汽车也新鲜。
1: 过去哪儿坐过呀？我说您上车吧。
2: 啊，
1: 我摆摊呢就给掺进去了，坐在车里边，哎呀，这个嘀咕啊，铁蛋儿，咱们坐这玩意儿行吗？我说大爷，现在都可以坐汽车，
2: 哎，
1: 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了吗？
2: 还没忘拉车的呢。
1: 我说现在啊，没有拉车的了。
2: 哎，
1: 哎呦。都要了饭了。
2: 对，怎么都要饭了？
1: 司机同志搭茬了。
2: 嗯，
1: 老大爷，现在可没有要饭的了。
2: 是吗？
1: 你看在过去呀、啊、我就是个拉车的。
2: 你瞧瞧，现在人家开汽车了。
1: 我大爷越听越纳闷
2: 啊、
1: 哦、汽车一直就开到我们家门口啊、
2: 哦、
1: 司机又打车上把我大爷搀下来给送进去了
2: 啊。
1: 我大爷跟人家还挺客气
2: 哦，
1: 谢谢你啊兄弟，谢谢。哎呀，甭管我了，留神那车丢了。
2: 对啊，那汽车丢得了吗？
1: 到了家了，他们不敢进去了
2: 啊，不认识了，
1: 也难说、
2: 啊、
1: 过去是什么样啊？
2: 那是
1: 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的屋去了。
2: 哦，
1: 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赫亮，一堂的新家具。
2: 你瞧瞧，变样了吗？
1: 我大爷进去都愣了。
2: 啊，
1: 铁蛋儿，咱们上这儿干嘛来了？大爷，这是咱们的家呀。
2: 是
1: 啊。啊，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2: 进门。
1: 哦，
2: 还没忘那一间屋的半间炕呢。
1: 我说您忘了，这就是房东的屋。
2: 哎，
1: 我大爷急了。
2: 哦，
1: 你当了阎王了。
2: 哎，这怎么是当阎王了？
1: 你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2: 这是发财吗？
1: 我告诉你啊，
2: 嗯，
1: 咱们人穷志不穷啊，咱们可不能做坑人的事情啊。啊，我说大爷，现在变了。
2: 哎，
1: 变了，这一天的功夫怎么变得这样啊？
2: 好，还糊涂着呢。
1: 怎么变咱们也不能够当阎王啊。这个变化我一时半会儿我是讲不清啊。您说这个活阎王啊，早到法院去了。
2: 哎，
1: 被管制了。
2: 是啊。
1: 怎么还有管着阎王的？
2: 快，你看，还没明白过来呢。
1: 现在哪有阎王了？
2: 是啊，
1: 咱们当家做主了。
2: 哎，
1: 您看我大娘在农村也进了敬老院了，享福了。
2: 哎，
1: 享福？
2: 是啊。
1: 你说胡话呢？
2: 嗯，
1: 嗨，我跟您说吧，您呢，简直还没忘咱们挨饿的时候呢。那我怎么忘得了啊？
2: 是，那是以前的事了。
1: 那不是昨天吗？
2: 哎，昨天。
1: 我跟您说吧。我们这儿正说话呢，
2: 嗯，
1: 王科长回来了。
2: 哦，
1: 哎呦，大爷，出院了。大爷，您还认识我吗？哎呦，科长啊，我对不起你啊。
2: 怎么呢？
1: 我把你洋车丢了。
2: 嗨，
1: 王科长也乐了。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
2: 是吗？
1: 过去咱就别谈了。
2: 嗯，
1: 现在都挺好的。您看我，在建设局呢。
2: 是吗？
1: 哦，上那儿卖黄历去了。
2: 哎，怎么还卖黄？
1: 我说大爷，现在人家呀真当了科长了。
2: 嗯，
1: 王科长说，哎，带着大爷到外边看看去吧。
2: 是吗？
1: 我一想，对呀。
2: 嗯，
1: 好，咱们爷俩出去一趟。
2: 对
1: 啊，那个您把那睡衣脱了吧。
2: 睡衣？哦，还穿的睡衣呢。
1: 改天换了一身衣服。
2: 嗯，
1: 我说您带着俩钱儿。
2: 对，
1: 带着零花。铁蛋，我不要钱。
2: 嗯，
1: 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
2: 是吗？
1: 好， 先给我2000块钱吧。
2: 对，2000。
1: 我说您要那么些个干嘛呀？啊，您就带着10块钱吧。十块，买个窝头还500块钱呢，
2: 还没挖那窝头呢。
1: 我说这不是过去的金元券了，
2: 现在的钱值钱了。
1: 我带摊就到了王府井，刚一过马路，揪着我就往回跑啊！哎呦，警察来喽！
2: 警察怕什么呀？
1: 我说您别跑啊！这是人民警察呀！
2: 是啊，
1: 甭管哪儿的警察呀，他带着棒子呢。
2: 棒，那是指挥汽车的。
1: 我说您看一看，您看看警察啊，搀着老太太，您看还给拿着东西过马路。多好啊。
2: 那是吗？
1: 嗨，那是他妈呢。
2: 嗨，人民警察对谁都一样。
1: 我带他又到了百货大楼，他这个眼睛可不够用的了。
2: 好，
1: 哎呦，怎么比那瑞福祥还大呀、铁蛋，这叫什么祥啊？
2: 什么祥？
1: 我说这个叫百货大楼。
2: 哎，
1: 哦，这个是哪个东家开的呀？我说这是咱们大伙儿开的。
2: 哎，人民的。
1: 走，咱们进去吧。嘿，别乱进去啊。
2: 怎么
1: 这进去要把咱们轰出来呢？
2: 你瞧他想的真周到。
1: 我说您看一看，这么些个人跟咱们还不是一样吗？
2: 是吗？
1: 走吧，咱们进去吧。到里边一看，哎呀，这个热闹
2: 啊。
1: 嚯，铁蛋过来，把那个钱呢拿住了。
2: 怎么呢？
1: 留神让人抢了。
2: 嗨，现在哪有抢东西的呀？
1: 我说现在没有抢东西的了。
2: 是吗？
1: 哎，那么大洋车还丢呢。
2: 呵，
1: 他不放心呢。
2: 嗯，
1: 早两步掏出来就看一看。
2: 好，这过去都让人家抢怕了。
1: 我说您带着吧，丢不了。
2: 是吗？
1: 我带他呢就到了2楼。
2: 哦，
1: 我说给您买双鞋。
2: 对，
1: 我大爷直跟我嘀咕，
2: 嗯，
1: 咱们上小市买去吧。
2: 怎么？
1: 这儿贵啊。
2: 嗨，哪都是一个价。
1: 售货员听见了，
2: 嗯，
1: 人家拿过6-7双了。
2: 你瞧瞧，
1: 把我大爷吓一跳。掌柜的，我们可就买1双啊。
2: 嗨，
1: 您不买呀、我们也是欢迎的。
2: 是吗？
1: 您随便看一看吧，
2: 挑一挑嘛。
1: 哎，他就试了一双。
2: 哦，
1: 这双合适，我买了啊。铁蛋给钱，快给钱。
2: 忙什么的，
1: 一会儿涨价了。
2: 哎，这怎么还怕涨价啊？
1: 售货员也乐了、哎，老大爷您放心，我们涨不了价啊。
2: 是吗？
1: 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
2: 哦，
1: 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
2: 啊，
1: 老大爷，您坐这儿吧。
2: 对，
1: 他往那儿一坐，还是嘀咕。
2: 瞧瞧，老怕丢了。
1: 好，您这儿坐着啊，我给您倒完水去。
2: 对，
1: 就在我倒水这功夫，坏了。
2: 怎么？
1: 我大爷跑出去了。
2: 哟，
1: 我说您跑什么呀？那儿有当兵的。
2: 当？
1: 啊？我一看，嗨，那是解放军。
2: 那怕什么呀？
1: 人家说的对啊，见着当兵的躲着走啊。
2: 呵，
1: 我说这个解放军呢，哎，追来了，
2: 追来了。
1: 我一看呢，和解放军就追。
2: 嗯，
1: 我大爷就跑，由打2楼跑到楼底下，大伙全围上了。
2: 得，这一下可热闹了。
1: 解放军同志说，哎，老大爷您跑什么呀？给您啊。
2: 什么？
1: 您把钱掉。
2: 瞧瞧，
1: 那个老总留着花吧。
2: 喂，啊，这叫什么花呀？
1: 大伙全乐了。
2: 嗯，
1: 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
2: 是吗？
1: 我大爷感激的呀直掉眼泪
2: 啊。
1: 哎，就在这个时候啊，那个广播喇叭响了。
2: 哦，
1: 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2楼来领。2楼来领。
2: 你瞧瞧，
1: 大爷您听见了没有？现在您丢了什么都找得回来。
2: 是吗？
1: 我大爷这么一听 啊，扭头就往2楼跑啊。
2: 哦，
1: 我说大爷您干嘛去啊？嗨，领我那洋车去。
2: 嗨，
3: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昨天》，作者赵忠、常宝华、钟义兵，表演者常宝华、李洪基，这是1959年的珍贵录音。 今天的空中

0: 小林就请您听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小林，明天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广资源智谷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的 AI 技术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提效咨询。同时，我们搭建了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面向有 AI 创业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助力打造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 400-015-5151咨询。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的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酱牛肉。
2: 哎，
3: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呢，不仅是给您做好了，还得试味儿，还得肉好，还得省事儿，还得给大家省钱。
2: 嗯，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2: 没错，要说这个酱牛肉好不好吃啊，行家里手肯定知道，得看那个牛肉好不好。
3: 哎哎，
2: 那今天我们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它这个牛是进口的好牛肉，不用边角料，也不用碎肉拼接啊，全是上等的进口牛肉。嗯，这个不是我

0: 监测的监控的，如果您不是你写生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呢全都是前腱子酱的、
1: 哎、是的，这前腱子肯定是个好部位啊、嗯、这个肌理更加规整，肉香也纯粹。这个您拿回去切一下您就知道，第一刀您就能发现啊，那个肉片的纹理顺直不

0: 蘑菇的鲜香味儿，第二个作用呢就是柔化口感，让您吃的时候吃到了鲜鲜的味道，越嚼越香。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的这么一个组合，同时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袋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的一个分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推荐，我们在10袋的基础之上给您再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然后这个市面上1袋就要卖到28了，今天15袋呢不要400多，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保质期270天，您到手的时候都会发现是新鲜的、效期的，可以放心购买。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299到手，每袋是3两，合不到20块钱。咱们就得给大家算算价了。您看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啊？首先，这个酱牛肉不用您自己再费事儿做了，而且不用担心说买到不好的牛肉了，全都是进口的原材料的牛肉。然后，您想想啊，自己在家里边做，基本上现在买前腱子算便宜的也
1: 得30多块钱。
0: 30多块钱，咱们就算2-3斤出1斤的酱牛肉，因为酱牛肉不出数嘛。咱们这一袋的成本就得60多，
1: 没错，
0: 对吧？那么相当于咱们又给您省了调料钱，省了燃气钱，省了水电钱，还没算您搭进去的功夫钱。这样的价格您觉得合不合适？那另外，相比于超市里边，咱们来说，
1: 那超市里的价格就更贵了，
0: 1斤80多肯定是要有的。
1: 对，基本上都是在80多块钱一斤。然后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啊，您算一算，里面是进口的牛肉，然后再加上这个松茸来提鲜，还有老汤的卤制。单袋的市面价格28，这15袋算下来得400多了啊！
0: 15袋算下来将近5斤的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299块钱，
1: 没错，
0: 和每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能吃一顿酱牛肉，而且这个分量老两口分还真的挺合适的，
1: 对，刚刚好，
0: 150克的3两的密封包装，您放到家里边也不用担心它坏嘛，所以说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带来好吃的酱牛肉，这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到手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今天299块钱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9: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中秋国庆节连理，一节更比一节喜，
1: 花好月圆家甜蜜，繁荣昌盛国崛起，
2: 家事国事都顺利，亲情友情乐相聚，
1: 欢声笑语
2: 普天同庆，
0: 街坊们
3: 祝您如意。
0: 娱乐七十二变国庆特别节目来了，街坊们，趁着秋高气爽，让我们一起走进山野，来一场轻松的徒步露营，听林间风声，感受秋风拂过耳畔，在自然当中舒展身体，释放积压已久的压力，在假期用汗水与清风唤醒满满的元气。

0: 我们胡同的这几位啊，可是露营爱好者，他们经常带着帐篷去公园，去大山露营。的确，露营在年轻人当中是越来越流行了，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很多朋友都以各种方式分享着自己露营的经历。那今天啊，咱们不妨请小院的这几位露营爱好者和大家来聊一聊他们精彩的露营生活。
1: 就比如下雨，您在路上，您睡袋得搁包里吧，下一场雨，路上爬山，哗一场暴雨过来，您的包还不防水，就里东西全湿了。哎，对，老干妈。
2: 然后晚上遇到大风，那直接帐篷就吹跑了。
0: 真吹跑了？
2: 真吹跑了。
0: 拿钉子钉的吗？
2: 就是小柱这种帮忙帮倒忙的，没给钉死，他顺茬可能钉的，直接就飞了。
3: 有家不回，哎呦，我跑那受罪去了。
0: 这个是十四，这小高看着高哈，其实也还行，
1: 其实真不高，
2: 心高。
3: 欢迎二位啊，到我们这个酒吧来消费。
2: 谢。
3: 先点喝的，再点吃的。
0: 客气什么呀？这不是胡同里得收门收脸的。
3: 先消费，先消费。
0: 15啊，这个。哎呦，十四，小花小兔街坊，喜欢户外，酷爱骑行。每逢周三就得上山，山中一日，世上千年。
2: 哎，对，大家好，我就是隔壁的十四，平时啊就爱捣鼓那台摩托车，甭管两轮三轮的都喜欢折腾折腾。阴天下雨还是寒风刺骨，不骑个300公里誓不罢休。不光爱骑行，平时还露过营什么的，什么大海盗自驾、火人节，还有雨林穿越，总之能冒险能不靠谱的地方都会有我，而我是最不靠谱的。
0: 小高，小花小柱街坊，平日上班老实憨笑，一到野外欢蹦乱跳，上山下海无所不包，只要露营满眼欢笑。
1: Hello， 花姐柱哥好，我就是街坊小高。我呢属于典型的这个人格分裂症，平常上班的时候和下班就俩人，下班之后就喜欢哪儿野去哪儿，哪儿能扎营哪儿能露营我就往哪儿去玩。这几年走过点地儿，爬过点雪山，上过个6-7千米，然后也去过海里，潜过水，沙漠里露过营，骑个车往西藏、新疆走过那么10天半个月的。总结起来就是，趁着身体好，还能哪哪能去去。
3: 去去吧。
0: 现在我想带他去露营呢。
1: 露营好事儿啊，露营多棒啊。
3: 是您说的棒，就是我们就拿我来说无从下手。您比如说真说去露营去了，我买什么样的蚊帐，买什么样的锅灶，然后是不是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弄个一个弄个什么，然后支一个那么个什么，然后带点那么个什么，然后就在那儿就能
0: 那么个什么了
3: 啊。对，
1: 其实露营挺简单的，但是先插句额外话，刚才说的露营这个，咱蚊帐也好，多苦也好，您咱得反过来想啊，像北京上海房价这么贵啊，您说哪还能给您机会，到哪奔一支2平米就是您的，您逮哪都有2平米一住，嘿，多爽啊！
0: 正好你说到正题了，他没房哎，他没房，
3: 一张嘴就2平米，2平米，我可真想的不是房啊。
1: 哎呀，
0: 就对于咱们这种达人来讲，这是个小事儿；对于他们没有接触过的，这确实是有一定难度。
3: 达人，哎，来，您跟我说，您比如说就现在我是一个露营小白，我想到达人的程度啊，您给我介绍。

0: 啊，最先我先准备什么？
1: 这还说吗？这个
0: 当然得说了，
1: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0: 对，您不说我哪知道您达人不知道啊？
1: 你有钱吗？你只要过露营生活就得投入。你小时候这蹭吃蹭喝蹭住不好蹭，自己先得买去。
0: 哎呦，还没出门我先挨顿呲儿，你知道吗？
1: 露营这事儿现在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你看咱们胡同一到周末，好家伙，
0: 有
1: 拉着那车，
0: 都是推着小车出去。
1: 对。你们也曾经从那个公园露营开始起步过吗？
2: 也有过吧。
1: 也有过是吧？是不是有点看不上的那样的生活呢？
2: 这倒也不会，比较对，比较向往。但是现在都有了房车了，谁还睡帐篷啊？哈哈哈。

0: 达人绝对是一种莫大的鼓励，我告诉您，达人听完您这哈哈 哈当时这得
1: 就心动了。
2: 有房车了你就看不起搭帐篷了是吗？
1: 倒也不是，在房车里也可以搭帐篷啊。
0: 看不起那达人，不是看不起那，
3: 我觉得达人咱得这么跟他说，你说。

0: 寞化的，就是大家所有人来说，它算比较友好的一个户外一个体验一个项目。因为第一它好搭建，参与感极强；第二呢，它那个适合人群从小到老都可以。
1: 嗯，
0: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什么乐趣。比如说您搭建过程当中这种搭建的乐趣，包括您搭建之后啊，您所有的最美的东西都在那朋友圈或者那个照片里分享出来了，
1: 对
0: 吧？您烧烤也好或者什么的，
1: 夕阳，哎呀，
0: 累归累，但是您有时候您觉得，比如说自己亲手搭出了一个屋，这是您今天晚上家，然后您又自己做了一道菜，烧了一道烧烤的肉。几个朋友一块儿，完再喝点小酒，哎呦，你这旁边有山有水的，你就觉得这事儿特享受。
1: 嗯，
0: 而且呢，再一睁眼再一想，其实就一个礼拜六礼拜天，还不耽误你正事儿，就是你平常上班也不耽误。很少有这样这么好的体验感的那种户外或者跟亲近自然的那种活动项目了。你其他的基本上任何项目，你也很难有这么的凝聚力，或者说这么好的一个方式。
1: 非得贴近山水吗？非得贴近自然吗？你觉得人？
0: 我觉得自然这事儿，人就是从自然里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从小人天性可能就是应该是在自然环境中。所以我最早接触帐篷，应该是在十几年前吧，将近20年前。
1: 我们那些都这样，我也就几岁就接触了。
2: 接触那是你奶奶给你做饭的时候扣那菜上那个防苍蝇蚊子的帐篷。
0: 但那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去了一下，去了7天。我当时记得去的是那辽宁一个岛上，我们当时是租了一条船，把那个煤气罐都带上岛了。
1: 嗯，
0: 我们等于在那岛上整整住了7天，露营还有一些那个攀岩的玩的一些东西，牙酱啊什么，周边产的就是生蚝，我们天天趴地上吃，太棒了。它就是完扇贝什么的
2: 啊，
0: 扇贝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能生吃扇贝。那渔民会告诉我，美龙需要养多少13个。

0: 鱼的，这些肯定啊。所以那个当时就那一次之后上瘾啊。
1: 你是说吃那个什么上瘾吗？
2: 对，都上瘾，都上瘾。
0: 那个后来就是客观说到现在为止再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就是扇贝了。
3: 小花你擦擦你
0: 的
3: 口水流出来了。
0: 就是扇贝按斤吃，听说过800斤的扇贝，我是觉得就不可思议了。我们当时人也多，就后来就每年基本都会出去露营，嗯，北京周边也好，或者去外面，甚至那时候跟14聊，他是摩托车，那时候我以前骑自行车，骑自行车带帐篷就从，比如从西藏骑新疆，那时候骑40天，骑到那个半山腰，海拔也高，骑不上去了，骑羊湖骑不上去了，骑不上去，半夜就晚上就直接在那半山腰搭帐篷，那就是小帐篷了，小帐篷完之后，但是那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小家嘛，但是为了维持让你能够温暖或者什么，那不是说让你体验多么美或者多高的帐篷，
1: 嗯、对，
0: 就为了方便，
1: 方便
0: 对吧、嗯？所以那就是另外一种玩法，包括爬山，北京周边户外，我想玩帐篷的话，那一定是。舒服，怎么野奢，怎么轻奢，我怎么来？为什么？我太享受了，又安全。那么当然越大越好了，又没有什么事儿，完车上一带也不用人背。
2: 对，
0: 那就我车上搁个30斤、50斤也没事儿，反正有车呢。
1: 对，
2: 把车豁出去。
0: 对，车有油有水就行啊，有油有水一定得有。嗯嗯嗯、在这吃了一烧烤，大家一起、嗯、那个特别享受，
1: 天堂一般的
0: 生活。对，就是最后想说一下，就是什么，就感觉就是。你知道苦的那种露营是什么样的，但它苦的方式是方式苦，但它可能你看到的风景也不一样。
1: 对，
0: 还有一种是那种轻奢的那种咱们郊区的露营，这个没有什么高低可比、
1: 嗯、
0: 我觉得这两个没有可比，就不是说谁看不起谁啊，
2: 一下把十四给否了那观点。
0: 不这两个我觉得都是不同的玩法，
1: 包括公园的那个大众化，没有谁比谁。
0: 您爬珠峰的，他在北京周边他也不能带珠峰的帐篷去吧，那种帐篷完全越不适合这种地儿，对不对？那他还是也得是郊区咱们这种高大上的帐篷住的舒服，谁不想舒服呢、
1: 嗯、
0: 你说是吧，
1: 是是是、嗯
0: 嗯、
1: 哎呀，
3: 说的我都心动了。
1: 你的这个一路搭帐篷是什么样的过程让你爱上的呀？
3: 再早年间有帐篷还是去音乐节，去比如海边音乐节带着那种小的帐篷支起来的。对，第一次赶上那个帐篷啊，是对，这其实提醒大家就是帐篷用完了一定要晒干了，至少因为我们再钻进去之前那个人用的帐篷就浑身痒，可能他里头没晒干净，
1: 说那个
3: 发了霉了。
1: 睡袋呀、啊、还是说那个帐
3: 篷？帐
1: 篷
3: 至少不能让它潮湿，要不很容易发霉。
1: 哦，
3: 然后睡袋就尽量带自己的吧。房车我觉得相对来说我喜欢自驾，所以喜欢就开到哪儿就睡到哪儿、
1: 哦、
3: 然后可能就是某一个高速或者某一个湖边某一个山顶
1: 可以留下来。
3: 对，然后你就想明天早上起来这个地儿会是什么样。
1: 你是不是特别向往那个回归原始的叉鱼，完了拿这个木柴树枝、
2: 啊、那就是说他周一到周五呢是现代人、
3: 嗯、
2: 然后呢周六周日呢是原始人。
1: 你看十四这大胡子你就感觉
2: 这叉鱼叉来的、啊、这一直叉不着鱼叉来的、
3: 嗯、
1: 山林里不像那个。
3: 这真不行，我肠胃极弱，像出去玩的时候我一般不怎么
1: 不受罪。
0: 就把刚才那话改，就是烤生蚝、烤扇贝，哎，这就行。
1: 我跟你说，他很有可能的生活是开好几天，开到这地儿以后呢，人几位这车上睡的呀，
3: 该起
1: 摇头摆脑的，人家起了到地儿了，人几位搬凳看风景。
3: 那我累不累？
2: 那你接个团，那个就只能这样
0: 享受享受。

0: 帐、四季帐、嗯，还有就是专门的登高山帐。其实它高度低，因为它风你，而且搭帐篷搭的是有讲究的，是要搭在哪一面
1: 坡啊？
0: 你要背风啊也好什么的，而且帐篷也很有可能，就即使搭的再稳啊，它那个上面那个风力一样能把帐篷的吹翻。
1: 嗯，
0: 有我赶上过一次，是在雀儿山，是也其实才6000多米，
1: 嗯，
0: 那山才6000多米，不算特别高。
1: 嗯、
0: 然后。很漂亮，那是四川，它我觉得应该是中国6000米左右山里头冰川的形状最漂亮的一个雪山。然后我们当时在冲顶前一夜赶上暴风雪，我们的帐篷就被刮了嘛，人在里头你也出不去了，就裹着睡袋再裹着帐篷睡的。第二天醒来，帐篷能就是全是就那个金属杆都弯了，风能大到这个地步，把金属杆吹弯了。你拉开窗，你拉开，
1: 哎，怎么没刮走啊？
0: 就冲，没，就是我人在里头呢。
1: 哦，就你
0: 等我有我的，我一个帐篷能睡两个人，
1: 哦、
0: 那两个人比如说将近300斤加上其他东西三四百斤的重量，他是吹不动这个了，但是已经吹松了。等我们是应该是冲顶下来的时候，那天晚上住在那儿，第二天早上起来天晴了嘛，我们可以下撤，因为已经成功了，心情还特别好。但是这一宿暴风雪，打开那个帐篷的一瞬间，帐篷都歪了嘛，外面那个日出那个阳光啊，打在你那个就那帐篷里头。就那个感觉啊，
1: 镀金了已经，
0: 就是一辈子你都忘不了，你觉得特别幸福。后来我们回来就说，什么叫幸福啊？幸福就是那个时候，就你分析地儿，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泡了杯巧克力，热巧克力，就是开玩笑叫金不换，什么都换不了这一杯热巧克力，因为你冷啊，冷的时候或者你寒冷，就你喝这一杯热巧，你就觉得。就是那个感觉，就人间无憾了，无憾了，真的真的是这样。所以就是
2: 就要来一碗炒肝，二两包子，
0: 那肠可别冻着，那可就真的就不好吃了。哎呦哎。

0: 我们胡同的这几位啊，可是露营爱好者，他们经常带着帐篷去公园，去大山露营。的确，露营在年轻人当中是越来越流行了，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很多朋友都以各种方式分享着自己露营的经历。那今天啊，咱们不妨请小院的这几位露营爱好者和大家来聊一聊他们精彩的露营生活。
1: 真遇到过一次没带睡袋的时候，
2: 就是成心不带的吧，
0: 对吧？
1: 没有，当时去一个音乐节，然后
3: 鸭绒鹅绒那第一那不一样，往第二它蓬松的那个度呢，800-900，就是越度数越高越 好，
0: 对对对，
3: 所以它那越高的话，它那个压缩起来，您收的时候它越小，您越小您不是越能装吗？
0: 小花小兔街坊，喜欢户外，酷爱骑行，每逢周三就得上山，山东一日，世上千年。
1: 哎，对，大家好，我就是隔壁的14，平时啊就爱捣鼓我那台摩托车，甭管两轮三轮的都喜欢折腾折腾，阴天下雨还是寒风刺骨，不骑个300公里誓不罢休。不光爱骑行，平时爱露个营什么的，什么大海盗自驾、火人节，还有雨林穿越，总之能冒险能不靠谱的地方都会有我，而我是最不靠谱的那个。
0: 小高，小花小兔街坊，平日上班老实憨笑，一到野外欢蹦乱跳，上山下海无所不包，只要露营满眼欢笑。
3: Hello， 花姐，祝哥好，我就是街坊小高。我呢属于典型的这个人格分裂症，平常上班的时候和下班就俩人，下班之后就喜欢哪儿也去哪儿，哪儿能扎营哪儿能露营我就往哪儿去玩。这几年走过点地儿，爬过点雪山，上过个6-7千米，然后也去过海里，潜过水，沙漠里露过营，西藏新疆走过那么10天半个月的。总结起来就是，趁着身体好，还能哪哪能去去。
4: 去去吧。
0: 帐篷旅游悄然流行，想体验一些不同的玩的方式。你比如说像摩托车，你们叫什么？跑山是吧？
1: 对，这两年跑山比较多。
4: 哦，那我见过。
0: 骑自行车。
1: 对，压个弯儿。啊，我觉得可能大家都热爱大自然了吧，开始。
4: 天天水泥壳看太多了。
0: 像你这样的就是。
1: 对，就必须得出去。不出去就折腾。擦车，
4: 擦车是光擦自己的车呢，还是收个50-60别人的车也擦呢？
1: 看情况，有时候这块布拿个桶，估计也是一个创收的方法。对，像有时候骑不了车呢，可能就琢磨怎么改车，觉着露营这件事是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件事，但其实
0: 玩到极致也挺辛苦。
1: 挺辛苦，就比如说你搭帐篷，可能会比较累。
0: 对对，
1: 还得搭好就该吃。得生火，
0: 开始吃吃喝喝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挺美，坐小凳上哈，看着放风筝，扔飞盘的时候挺美。但是你前前后后的准备其实是挺累的。
4: 那就说什么呀？我到的呀比人家晚，你回家呢比人家早，所以收拾火都没看见。
1: 我就真遇到过一次没带睡袋的时候。
4: 那怎么办呢？
0: 挤人家被窝去了吧？
1: 就
2: 是成心不带的吧？
0: 对吧？
1: 没有，当时去一个音乐节，音乐节完了以后才去帐篷区支帐篷，所以那时候天都黑了，所以闭着眼睛把帐篷支起来了，可想而知这困难度稍微有一点吧。然后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发现没有睡袋，而且晚上基本上0度左右吧。
4: 那最后哪个姐姐收拾了你？
1: 最后还真没姐姐，直接就管别人要了一个电毯子吧，算是毛毯，凑合裹了一晚上。但我觉得保暖这事儿，野外露营真的挺重要的。
3: 我之前最低的时候-27度。-27、-30度，就晚上，白天的温度-20多度。那时候在上我们家，就晚上-30多度的时候，外面下暴风雪。我们在里面就只穿一件很薄的一件，就是贴身的保暖内衣，在里面是睡觉也很暖和。除了那个早上起醒了，那帐篷里面都是冰。然后那个，但是它那个睡袋里头一定保证是暖和，但而且另外前提是睡袋一定要保证是干燥。千万别湿了，
4: 湿了就冻上了，
3: 湿了这是就太难受了。就是不管你在山上还是在平原上，你湿起来
0: 怎么会湿了呢？除非
4: 尿，
3: 就比如下雨，您在路上，您睡袋得搁包里吧。下一场雨，路上爬山，哗一场暴雨过来，您的包还不防水，就里面东西全湿了。
4: 包里了，
3: 哎，对，老干妈。哎呦，
4: 那我想问14，就是您在这个沙漠里边露营，这帐篷怎么固定啊？
1: 哦，我们睡的是一个大帐篷。就是那种里头能容纳5-6个人的那种大帐篷，
4: 靠自己的体重。
1: 其实是这种大的帐篷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之前睡的是就是单人帐篷， 然后晚上遇到大风呢，直接帐篷就吹跑了。
0: 钉子钉了吗？
1: 就是小柱这种帮忙帮倒忙的，没给钉死，他顺茬可能钉的，然后直接就飞了。
0: 结果呢，你们
1: 晚上就开始追帐篷，对，然后之后才睡的大帐篷。
0: 把他给追回来以后，回来一看，我们那个呢，
4: 马睡着呢。
1: 对，
0: 这种大帐篷好弄吗？好织吗？
1: 特别沉，起码得50多斤，织得织。熟手吧，20分钟，像你我估计15分钟差不多给支起来。对，所以是一个特别难支，但睡起来还挺舒服，也防风。
0: 打开一次太费劲，收也特费劲。
1: 收也特费劲。
0: 晚上有骆驼来吗？
1: 晚上还行吧，没有什么小动物。
0: 啊，胡狼呢？看见大胡子那个啊，小心点。
4: 没有，人家肯定嘱咐别去那边，那边有那达人，那达人得防着，
1: 想咬着你。
4: 对。

0: 中秋国庆节连理，一节更比一节喜，
1: 花好月圆家甜蜜，繁荣昌盛国崛起，
2: 家事国事都顺利，亲情友情乐相聚，
1: 欢声笑语
2: 普天同庆，
0: 街坊们
3: 祝您如意。
0: 娱乐七十二变国庆特别节目来了。快乐大街快乐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露营体验嘉宾小高、十四，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
2: 好，各位好，我相信呢，我们的很多听众啊，都和我和周老师一样，从小到大喝了半辈子的茶。
1: 是，
2: 大多数人喝的全是什么茉莉花茶。
1: 嗯，
2: 但要提起茉莉花茶呢，有一个牌子是绕不过去的，是什么呢？
1: 张一元。
2: 张一元，
1: 哎，
2: 对，您看啊，张一元这个牌子可以算是北京花茶的一个代表性的品牌之一了。
1: 嗯，
2: 但是您发现没有，平常在电视里边啊，在广播里边，或者说在有一些网络上啊，不太能看到张一元做广告，
1: 因为张一元啊，人家呢是中华老字号，
2: 哎，
1: 用不着再打什么广告之类的了。
2: 对，但是今天呀，咱们的节目别出心裁，也算是头一遭，把张一元这样的老牌子带着他们家的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北京电台自有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的节目当中，
1: 嗯，
2: 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组合，非常好的价格，让大家喝到这个便宜点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1: 我觉得能跟咱们合作也是咱们的荣幸、啊、
2: 哎，
1: 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电台的这个信誉好有保障啊、
2: 嗯、
1: 另外可能也是听咱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老北京嘛，
2: 哎、
1: 啊、所以呢，张一元是咱们北京花茶的代表，所以在咱这儿
2: 也算咱自己的企业，
1: 没错，特别合适。
2: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张一元的这个京味茉莉花茶。首先说说这个茶叶质量，那没得挑，老字号用的，首先来自于福建清明前后的春茶嫩芽，所以说它喝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正、
1: 嗯、
2: 而且这个花茶做完了以后的级别达到了特级，您可以放心去喝、
1: 嗯、
2: 第二点，真正的茉莉鲜花去进行多次印制的，张一元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的厂子啊，就在广西横县万亩的中华茉莉园旁边，哎，所以说他们家的鲜花用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旺，才有这么香嘛，而且是6到7斤的鲜花进行的多次引制，这样出来的京味茉莉花茶才有那个独特的香气、
1: 嗯、
2: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老字号它用了白兰花去打底，让您喝到的这个花茶更有老味儿，同时又有茉莉的灵动，又有白兰的沉稳，就像咱们北京人的性格一样，表面爽利，内里厚重、
1: 嗯、
2: 而且保证的是传统的花茶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哎，我看了一下，就因为张一元确实是茶叶好啊，在市面上它的价格还是挺贵的、
2: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2: 嗯、
1: 价格非常香、
2: 嗯、
1: 好，咱们主品的是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一袋，给大家10袋啊、
2: 嗯、
1: 另外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我们特别加赠一袋，一共是11袋，也就是1斤1两。
2: 嗯，咱们今天是1斤1两，价格是299元，
1: 对，
2: 包邮送到家。
1: 如果大家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1两1袋的小包装啊，还特别适合，比如说中老年在家里边自己去沏茶的时候。

0: 时候啊，方便啊。另外一个呢，不要茶叶桶，省一些成本。还有一个，它上面有一个密封胶条，也防止这个跑味儿。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茉莉花茶，让您放心一点是什么呢？首先，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全都是张一元出品。您放心，您喝到的茶叶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样的。第二点，放心，保证都是零添加的啊！您喝到的香气都来自于真真正正的多次熏制这茶叶，喝到的香味就是窜。第三点，放心，农残这块108项的农残检验报告，张一元都替大家给做了，所以说这样的茶喝起来更加的健康，这是老字号的担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张一元老字号的这个京味的茉莉花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性价比非常高，
1: 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啊，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呢是10袋。另外，节目播出期间，如果你不打电话订购，再特别加赠您1袋，一共是11袋，这就是一斤一两。咱们的价格呢是299元。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赶包兴儿到了这个树窟窿一瞧，这妇女怎么坐的树窟窿里头，头顶状纸带到包公的面前。包公一看这状子写得很好，问韩文氏：“什么人替你写的？”“我不用别人替我写，我自己会写。”“你为什么会写呢？”“我的丈夫中过举，我儿子是秀才，我儿子那个学问上学回来又不明白的还问我呢，所以我不用别人捉刀代笔，我自己能写。”“哦，来给他预备纸笔墨砚，让他再写一张。”这包公办事就是细，让韩文氏就在道旁按原状又写一张。一看这韩文氏啊，好，这个下笔呀、根本的毫不加思索，为什么写一张了？在家里这样措辞错好了，这又写一张不费吹灰之力，两张凑在一块一看，字迹完全相同，不过那个墨迹已干，这个还未干而已，确实是他自己所写。要照这样的话，这告的不是刁状。为什么？头眼的有学问，第二这个状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好，随在轿后打马谒军，先办这案吧，就把韩文氏随在轿子后的一块带着。再瞧叶俊的人呢，已然在十里接官亭那儿跪一片了，接钦差。您琢磨，这是四品官，开封府尹，他一七品县令。另外呢，这现在是钦差，慢说七品官，你就是一品大员，见着也得拜呀。大吹大擂，吹吹打打，把包公接进叶县管驿之内，跪县。有韩文氏拦轿喊冤。哦，韩文氏就是韩瑞龙的

0: 审此案。
1: 哦，好吧，把所有卷宗拿来，另外提案犯前来，先把这韩瑞龙给叫上来。
0: 观其外，知其内，如见其肺肝然，一看这小孩十五六岁，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稚嫩的很。包公呢，一不打二不吓唬，也就简简单单问几句，一看跟员工一样，带下去，带正途，把正途户带上来了。正途户一脸横肉往这一跪，说的跟原来也都一样，根本就不知道这档子事情。带下去，贵县。那么这个韩文氏的供词你看过吗？
2: 我没看过。
0: 为什么没看过？
2: 我不知道他要月牙上告。
1: 包公把脸往下一沉，
0: 他分明到你这儿前来干过，你手下人根本就没让他跟你见面。哎呀，这是下官的不是。那么你瞧瞧，把韩文氏状子一瞧啊，写的详细，比韩瑞龙那仔细。怎么家里头发现了较金了？我是因为这个才让孩子去赊的猪头。包公呢，就让人到韩家去起这轿银，没想到一起轿银更热闹了。首先说呀，里间屋一奔床，一看确实有浮土，把浮土打去，没跑几下，把这仨坛子刨出来了。可打开这坛子一看呐，当差的乐了，里边有金元宝银元宝没有啊？有，假的纸活，给死人烧的。这个东西一般呢得到了时候才做它，平常人家不做这个。过去农村的老太太呀，自己跟家也搅。什么时候呢？像这个7月15啊，10月1啊，这时候就搅，或者到了家里这个亡人的忌日才做这个。坟前烧奠，说那边呀也得用钱，用钱呢得这边得供着。这边供呢，你给真钱不行啊，也没钱呢，就得烧纸钱，就做这个金元宝银元宝。后来呢就有票子了，就好办了，他就不用那么费事了。那票子呢，就多烧几张。后来呢嫌张数太多，怎么办呢？改大面额就得了。所以那边钱花着痛快，哪张都多着亿，解穷啊。那这个现在全国各地一到了我说的这个日子啊，还都有这个风俗啊，什么烧包袱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个民俗吧。但这东西不流通啊，也花不了啊，他也不在坛子里搁着，压着韩文氏回来的。韩文氏也看也愣了，哎呦，我儿子更冤了，要为了坛子里的金元宝银元宝摊子迷人命官司也算值当？不是啊。可是前些天夜晚之间我们娘俩看得很清楚，当差的把这都起出来，说这里还有没有，别回头这几坛是

这不对，怎么？这个尸体呀、啊，是男尸，无头男尸，不是女尸首，男女有别呀。而且呢，那女子的人头啊，被发现的时候，那鲜血刚凝，那是才杀不久。这个尸首可不是，这尸首在这底下埋了有日子了，看得出来基本上都已经腐烂了，辨别不出来，又没脑袋，那更认不出来了。但是根据他这个尺寸和没烂完的衣服一看，这是一具男尸。哎呦，韩文氏可叫了屈了，怎么自己给自己送下来了，这更说不清楚了。当差李桥再往下挖吧，又挖了挖，没什么了。连这个尸首带这坛子里的这些个纸元宝，韩文是一块带回叶县县衙，如实回禀。叶县的县太一听，脑袋挺大，与自己前程有碍啊，怎么？这黑脑袋他是钦差呀、啊、他说的是奉旨出京赈济陈州，但是这一路之上代理民词的管闲事，地方不敬他，要整治地方，他不来我的治下也没有出这么多个奇案，他这一来给我上眼药，有一个女子拦轿喊冤，把我给告下来了。怎么？这个巫师手的女头案是我办的，还没有审清，到底是书生韩瑞龙杀的这个女子，还是郑屠户杀的女子栽赃陷害，还不知道。那么已然我就有办事不得力的这么一点瑕疵，这倒好，我没去家里边起赃，拉着空呢，一起赃又起出尸首来了，接二连三。这位钦差要一恼，人家笔下稍微一动一参，我前程完了。所以叶县的县令啊很紧张，话都说不整了。包公把所有的这些个证据全看完了，也微皱眉头，嚯，这玩意儿更扑朔迷离了，这怎么回事呢？带韩文氏吧。韩文氏哭的跟泪人一样，怎么自己的儿子这个冤屈洗不白了，本来那个就不是我儿子害的，这又来一个。包公说你啊别慌，因为这状子是你自己写的，也就是韩文氏在农村妇女当中来说，那就是有相当的文化了，很了不得，能自己写状。因为包公呢出街的状说不信，让他自己重新写一份，写的一样是他自己写的。那你是个明是非的人，你这个状子里头写的也很清楚，家里头挖出教银来了，你教导瑞龙不要据为己有，你跟韩瑞龙跟你儿子交代了，这是别人的钱，所以你们才要赊猪头祭神，感谢财神爷。那么现在呢又发现了无头男尸，你心里边一害怕一慌，这话可就说不清楚了。你别忙，让衙役给他倒碗水，你稳住心神，也别哭，咱们一条一条的说。头样说这个房子是祖居啊还是租赁呢，就这一句话就是关键的所在。你要是你们家的自己的房子，这个尸首埋多长时间了啊，他能验得出来。说古代那个验尸啊没有现在这么科学这么精准，但是也有办法，这人死大概多长时间能验出来。那么这个尸首别看已经

0: 腐败了很长时间了，但是也能验出来。你要说你祖居的房子辈儿辈儿住着，你们家埋一尸首，是这二年之内的事儿，你要说不知道，这你交代不下去。又搬床又刨坑，把尸首搁下去，又盖木头盖，再填土，再搁坛子，这么大的动静，你天天在这屋住着，你能不知道吗？但你要说租的，这就好办了，咱们得找你这个房东来问，是不是你租他的房子？哎，要是你租他的房子，你租了多长时间了？咱们再说这尸首，你租二年，这尸首一验是二年半、三年以前死的，那找房东了，跟你没关系。谁住人家房，也不能在人家刨坑，没注意这个。打我拎完这房，我进来，我是拎包入住。原来这房就有床，当初我租这房就精装修，我带着包进来住，我不知道床底有东西，这能交代得下去。那么旁边的公孙策跟叶县的县太呢，这都是懂法的人，就明白了。这就那句话，官断十条路。包公看见这个韩瑞龙啊，年少无知，念书的书生，不像行凶犯歹的人。那么他母亲又是个识文断字的，现在救子心切，拿话领他。那韩文是不傻呀，韩文是稳住心神之后一听啊，对了，钦差大老爷呀，您说的太对了，他这房不是我们的，我们是租的呀。
1: 哦，
0: 租谁家的呀？他住这地方叫白家堡，就白家堡那堡。哎，这白家堡呢，守护是一位姓白的白员外，他家里头啊，这个房产地业很多，差不多这白家堡的房子都是他家的。我租的虽然是白家的房，但可不是由这白员外手里租的，他家里有个员外啊，下边呢还有很多管事的，我是跟其中一位管家手里租的这房，我知道这房是白家的，但我没见过这房东，房价也很便宜。这还是啊，韩瑞龙的父亲死了之后，我们才租这房。哦，那就是了。好，那你别着急，谁租你房我找谁，把你们原来呀签的那个租房的那个契约呀咱找着，多少房钱我不管，关键是这时间，你们俩真说的对得上。你说你租这是二年，他也说二年，那就是二年，咱得研究这死尸，所以你不用慌，别一刨出尸首来你就先慌了。对韩文氏跟韩瑞龙母子两个人呐，也没打也没吓唬，反而好言开导。但这案怎么办呢？这又多一没脑袋男腔子，这跟那女脑袋安不到一块儿，两案一并查可都没有线索。所以包公呢暂时退堂，派人出去啊找这房东，找白家这管家，得把他找来呀、啊、这有个时间呢。那这时间干嘛呢？自己退二堂，先把叶县的县太找来了，略加深斥。为什么？这案审的不太好。但是包公也知道自己出京啊是上陈州，路过叶县管闲事，那么你的能力不够，我帮助你把这案破了，日后呢你多加小心，说现在话你再努力，你反正要老这么当官那不行，我从陈州还得回来呢，我从陈州回来我再考察你的政绩，你要有所进步那不提了，你要还这样，到时候可别说本亲命我就不客气了。好家伙，叶县县太汗都下来了，战战兢兢他退出去了。这又把公孙策给找来，公孙策是他开封府的师爷，而且这个人能耐很大，找他拿那主意吧。哎呀，公孙先生，这案你也都听明白了？
2: 是，
0: 我听明白了，你看这案咱们从哪儿入手呢？怎么能够把这案给他审清楚了？包公啊还是要立威，那么我初出开封府，我要遇着案子打这一过，管也成不管也成，问一大概齐我就走了，那人就不服我了。我非得把这案弄清楚了，让你们看，甭管大事小事我全都能办。所以包公呢问公孙策，公孙策这会儿啊也没有十分的把握，脑子里头就想这案子很奇怪。嗯，大人，据我想啊，要破这案呢还颇费周章，这不见得

出京是奔那儿去的，您在这儿要逗留的时间长了呢也不好，这样您看好不好？您呢驻马一日，我呢动动脑筋，我琢磨琢磨这案怎么办，另外呢我也出去访一访。这公孙策也有自己的心思，怎么他上次就是私访把这案给破了，他一琢磨呀，要实在没辙我还得用这招，我出去访一天，这一天要访不出来什么呢，别耽误大人，能不能破案呢您先走，把我留在叶县，我协助叶县的县太爷，总之是把这案一定要破了，等破案之后我再追您去，您看怎么样啊？包公一听也只能这样吧，那我先驻马一日，这一天之内咱们怎么也得给他捋出个头绪来。好，俩人商量好了，公孙策说大人您早歇着吧，自己回到自己的住处，有管驿，到管驿之内呢把王马张赵哥四个给找来了。四勇士一瞧啊，公孙先生面带愁容，这四位现在混整了，怎么这四位现在有具体的职务了，干嘛呀？伺候三口玉闸。这三口玉闸新打的龙虎狗，漂亮也好看啊，外边拿黄云缎的大包袱皮儿给包着，现在已经供的衙门里的大堂上头了。那这四个人不能老在这闸旁边站着，平常在这闸旁边显着威风，四个彪形大汉，这现在下班没事了呢，也换长服，把自己的官衣腰刀全都摘下来，换长服陪公孙策先聊聊天，一瞧好像不太痛快，先生您怎么了？哎呀大人呐，初出开封府就碰上棘手的案子，这案子不好办，我们也听个大概齐，因为白天在大堂上头竟看着那闸了，到底怎么回事，是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现在发现一个女子的人头啊，一个男人的枪子，没尸没有脑袋，光有尸首，这个案子呀大人要破不了可就耽误行程，你们要知道啊，那陈州都是灾民呐，他们盼着这二路钦差呀，那心情太迫切了，就仿佛啊旱苗盼雨婴儿带乳的相仿。哦，这么难呐？是啊，这个大人晚到一天他们就多收一天罪，大人早到一日呢他们就能够缓上来，就享一天福，所以在这儿不能够待时间太长了，最好啊这一半天把这案就破了，可是这个案呢目前又没有什么头绪，还得把这房东找着，可问这房东呢也就是问呢这个无头男尸，他应该知道，那么这个女人头怎么回事，是这郑屠户拿

0: 就在这县城里头，咱们今天早歇着，我呀得出去私访，你们四位呢多精心伺候点大人，看着玉闸别有闪失。哎，好吧，喝点水聊会儿天啊，各自散去。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

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东，正我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开心茶馆，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今年国庆长假里呢，我们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啊，给您做了一个特别的安排，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请大家欣赏的这个非遗项目啊，这曲艺形式大家呢都非常的熟悉，因为今天它仍然在我们北京、天津、河北乃至整个中国北方

方的曲艺演出市场上啊，非常的活跃，西河大鼓啊，我就不过多的介绍了。这种曲艺形式呢，也是流派众多。咱们今天在两个时段里，分别请大家欣赏两段不同流派的西河大鼓作品。首先，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要请上西河大鼓田派艺术的创始人田印庭先生，为我们带来《卧薪尝胆》。

兵天将八月无风，兵车滚滚发到会稽山，在那会稽山下一场血战，直杀得血流千里。

也不能够成其大事在其果断，因此上三年以后才把他释放，那盛堂子的祸名转回还归国后，立志图强，统整社稷。

又想起周文王被囚在囑里。

我何不忍辱负重逃出这苦海深渊？这勾践从此后面向无望，装笑脸，飞不折剑和夫太慢，在石室积水观花。

看吴王夫台心不忍，一伸手拉琴勾践锁窗帘。你为何这样把吴王的兵探头碰金砖，使我心不安。勾践说，我往前安一个多月，正好在臣子的北干受摧残。我自从有年学过一道，观我王现在的气色。

龙里山远要升天，定侯就在这两三日，迎烟日大病离身。

一定要守纯洁，警护如天，遮勾践，四别卢王回国去，真好似龙归沧海，虎归山。这越王兼程前进。

众百姓簇拥越王把城进，欢呼的声音震地惊天，前呼后拥到金殿，越王乐作把

立大志决心冲前国，要国家断老扶强，在铁桶一般我勾践

这些话给勾践，增加了力量。虞国人经常团结，人定胜天。第二天发旨意，勤劳节俭，一条一款写的周全，全国。

我与王妃同是这样，共织长城一支箭，女大功高出嫁，

光闪闪往下落，三王五勇有王成霸在东端，这就是我心唐打一位不断。愿诸君咱们歇勾剑，发奔突枪离经突之一指尖，共同

0: 活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7: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我们继续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

这段呢，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这曲艺形式啊，还是西河大鼓，不过呢，换了一个流派。要请您欣赏的是燕派西河的创始人燕桂荣先生演唱的一段《水浒传》中的故事——宋江杀西。

观看，哟，不是情人张三郎，原来是黑松江，嘿，到家奴家恨得慌啊！他嘴里不说，心里边嚷丧，嗯，一扭身扭了个。

婆媳可恼了，把女神坐在床哟，我说三爷呀，你光说你对

三场，我为你哪一天不陪你到在五更当，有一天我曾经大你问，我问你家花香还是野花香，你倒说着

再说三爷命中将，数三爷下得楼来他莫理吧呀，不见我的赵恩待吓得面焦黄，腾腾腾迈步又这座北楼上，和颜悦色唤娇娘，娇娘子你可见着我的招文袋了吗？那里边有我的公文一张。什么？我可没见着你的招文袋，我看见梁山上下来的范书一张。哦，娇娘子，你既然知道，千万万别嚷，我这有一锭黄金血迹。

不知道你有哪三件，一件一件你讲七下，我细说头一件。

一见许我改嫁、张三郎，三一见月清里的好朋友，把这酒宴摆在我的北楼堂，你听着，你的朋友给我下一跪，象牙筷子加两本，颤颤巍巍哆里哆嗦的和我叫上。

文带，然还罢了，如不然打破你的小命去见阎王。我牺牲来胆量大，你看他一不慌二不忙，不叫三爷叫宋江。宋三儿啊，给你杀给你剐，不杀不剐算你小子康。谈古至今从头论，哪有儿子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2: OK, actio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2，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这两天格外注重直播这二字啊。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觉得很不容易，大家都在放假，我们还在依旧坚守在岗位当中。
1: 不过也非常感谢在假期期间仍然收听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的朋友们。
0: 是的，非常非常感谢。我觉得这两天大家的互动也都特别特别的多，而且这个留言写的有都特别真诚，都是一长段的、不知道您是不是这个假期也窝在家里边没想着出去溜达，是不是觉得人多呀？还是啊、不管怎么样呢，都希望大家都能够悠闲快乐的度过这个长长的假期啊。
1: 七七啊，说你家里头来了几个兄弟姐妹，比如说三四个人，你摸在一块会干什么？
0: 我们会你是说我你说我家里的老家来人，
1: 就是朋友聚会。
0: 朋友聚会啊，先吃饭唠嗑，吃完饭之后就开始玩游戏。
1: 你们会玩什么游戏？
0: 还真是今儿咱聊的这个然后我就会疯狂在网上找一些不同的，就是我这个段位能玩的，因为有的就有点复杂，有点整不明白。
1: 对，就
0: 大部分就是猜词啊，或者说是
1: 就是你画我猜啊，就是这类似这种东西。
0: 相对简单一点的，你画我猜都开始有点上难度了。现在就开始有那种卡片，那卡片就是你都可以戴在那额头上，每个人都戴一个，然后大家开始聊天，谁触发到了他的那个关键词，他就 out。
1: 这还有那种就是描，大家互相去描述你头上那个词儿，说是或者否啊什么之类的。
0: 对。
1: 我记得这个上次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一个段落是那个无耻混蛋
0: 啊，
1: 这个电影他们是在讲二战时期他们的士兵们还互相玩这个游戏
0: 啊。
1: 因为今天聊这个话题呢，主要是因为我家里的会常备一些桌游。
0: 哇，都不止卢迪家里了，工位上也有
1: 工位上有，然后给我们线下活动朋友们准备这个道具
0: 啊，
1: 也会随身带几个桌游
0: 啊。对，
1: 也很头大，因为我们线下活动的人特别多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桌游是一个特别讲人数的一个设计的东西，就是你的人多人少玩的游戏是完全不同，体验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为了满足我们线下活动动不动10人8人的局面，就得需要精心的挑桌游。我的桌游基本上都是从我的嘉宾这里去学来的就今天的嘉宾就是上次咱们组织线下活动
0: 我看了那视频，
1: 然后去过一次这个方家胡同的经典森林然后那一次差不多玩了4-5个游戏然后其中3个我都买回家了就是觉得适合线下活动。
0: 你就是他们非常精准的用户
1: 我这也是为了咱们线下活动下牢血本了自费购买啊。
0: 真是不难听出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非常直接了当的想要介绍的就是在假期里面适合我们玩的一些桌游刚刚卢迪还说早上这个他们话里话也聊的这游戏
1: 他们聊游戏
0: 但是咱今儿聊的和游戏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啊，它分了很多的种类，而且呢这个我还因为这期节目还查了一点相关的数据，根据中国桌游发展研究报告说，去年啊，2025年，我国的桌游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78.25亿元，其中电子桌游占比约55%，头部预售平台的参与人数从5年前的11.34万增长到了23.87万，就什么概念？可能5年前你在朋友圈说，那个朋友圈里面说我在玩桌游，可能有人就问说是不是狼人杀呀？现在你说我玩桌游，人家可能就会问你现在玩的什么机制啊？就是问法玩法都不太一样。
1: 对，然后狼人杀，然后还有早期的三国杀。
0: 对，所以你看桌游已经从一个小圈子的这种爱好已经变成了大众社交的刚需了。朋友们，今天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如果您后续有这种假期的游玩需求啊，其实不只是假期，大家下班了吃饭啊，家里如果人多聚餐，其实都可以拿来玩一玩，对吧？
1: 同时大家也可以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您打小就喜欢玩什么？也不仅仅局限在桌游，同时呢也是包括桌游在内，您喜欢的游戏有哪些？我们也是广泛的开放一个话题。
0: 对，
1: 大家总的来说今天我们聊的这和玩相关。当然了，请来的嘉宾我们请来的是很专业的，就是我自己封他们是北京最美桌游空间静电森林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著名的桌游策展人赵永泉老师。
2: 大家好，我又来了。
1: 嗯，永泉老师英文名字叫 Vincent， 也非常文艺
2: 啊。谢谢。
0: 因为我是第一次见那个永泉老师啊，就是我觉得还是先给大家也介绍一下这个静电森林吧。就像我可能我还没有去过您这几家店，但是最近又听到一个好消息，新店又开始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吧。
2: 简单一句话就是他刚才说过了，北京最美的桌游店是吧？对。

0: 就是顺杆往上爬是吗？
1: 罗老师把杆都立在这儿了，对吧？我也不能让他尴尬，我接过来啊。静电森林是2022年1月1号开业的一个桌游文化空间，
0: 嗯、
1: 或者是桌游文化场域都可以啊。
0: 嗯嗯，
1: 就是我们说，在别人说你们在这装什么，你们直接叫桌游吧是不是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嗯，
1: 但实际上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无论是说这个内部空间的这个设计，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比较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不像桌游吧它里面的这个座位比较局促，或者是说空间里面有很多隔断啊。静电森林开店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开店有个要求，前几天我们在介绍新店的时候，就是我说你也需要在阳光可以洒进来的这样的空间里面玩桌游，所以它在选址上来说也是那种比较居家比较高，然后空间感也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另外很重要的是，就是静电森林经常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桌游活动，无论是文化沙龙比赛，新品的首发，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主题的活动。所以说静电森林它其实一个活动驱动型的空间，这个跟普通的桌游吧平时只接待客人给客人讲解游戏还不一样。然后我们其实最开始创办静电森林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一个是我们自己有活动的需求，另外一个我们也希望我们能为来静森玩或者是路过静森走进静森的这些客人为他们选好游戏，推荐适合他们玩的游戏。这个也是我们长期积累的一个经验，从最早我们开始做 DICE 的杂志，到后来我们做 DICE CON 的展会，无论从资源还是经验还是说对内容的出品能力来说，我们都其实比较专业在国内。
0: 嗯，
1: 所以方家店是我们在2022年开的第一家店，我们把它命名为叫客厅那个地标店。
0: 嗯，
1: 也就是无论是国内的一些玩家或者是从业者来到北京，还是一些国外的玩家或者是从业者来到北京，都可能会过来打卡，或者来到中国到北京这面就是知道有静森也会过来打卡。结果我今天从店里过来的时候，还有两个国外的就是桌游的 UP 主正好是来探店，过来拍了 Vlog， 然后跟我们还买了游戏，交流了很长时间，他们在国外的网站上听别人介绍过静电森林。对，所以我们把它定立为地标店。然后在去年的10月份的时候，我们开了第二家店，也是跟一个地产合作，然后我们在昌平那面的小张公园开了第二家店，叫做客厅店。客厅店的想法是我们希望把这个客厅文化重新带回到大家身边。其实我们小时候，我这个年纪的小时候，就是家里面客厅是很重要的一个空间，无论是叔叔阿姨亲朋好友甚至邻居来到家里面，就大家总愿意凑在一个客厅里边一块看电视玩点什么聊天嗑瓜子。但是其实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发达，随着这些年的这个发展，其实大家渐渐的不会走到别人家客厅里面，客厅也失去了它的功能。然后我们就希望能让客厅文化重新回来，而桌游在国外的客厅文化里面占据非常重要的成分，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做一个桌游客厅，然后能让附近的居民找到这种家外之家的感觉，把日常的聚会搬到这个地方来。那我们就是在这儿做了一年，我们看到很多附近的居民，他们来到这儿可能遇到自己的邻居啊，孩子们遇到自己的同学，他们正在这儿玩桌游。然后这个地方还有儿童桌游的专区，我们叫小静森，然后家长们也会把孩子送到这儿玩，他可能就在对面的健身房能看着他在这个地方玩，就是其实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这种生态。
2: 桌游托管，
1: 哎，
2: 其实这个桌游对于小孩子来说的话，家长是最喜闻乐见的。
1: 嗯，对，
2: 因为第一呢它保护眼睛，
1: 嗯，
2: 第二呢它是益智的，
1: 是的，
2: 然后第三呢它是需要社交的，
1: 对，
2: 所以这几个点都刚好踩中了很多家长的痛处。
1: 对，
2: 但是有一点，就是作为家长我不得不说，
0: 哎，
2: 从小到大陪孩子玩游戏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多乐趣。
1: 对，是
2: 因为你小时候你得哄着他，
1: 嗯，
2: 然后的话关键你还得在意他输赢，
1: 嗯，
2: 有的小孩
1: 他
2: 容易输急眼
1: 啊，对，
2: 然后你还得比如巧妙的输给他呀，
0: 啊，
2: 然后同时就是
0: 又得鼓励他，
2: 对，然后同时你还得每次得自己讲规则，
1: 对，
2: 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家长是有很多痛处的。
1: 对，
2: 我一直都觉得搞桌游托管班这事儿以后是可以干的，
1: 可以干的，
2: 可以把小静森做大做强，
1: 是的，
0: 开始跟赵总
2: 各个社区里面，
1: 是的，其实目前市场上也存在着几家品牌来做这样的服务，但是大家比起单纯的托管来说，我们还有我们的一些 做的比较好的伙伴，他们其实更多的希望孩子来到这里面能一边学一边玩，然后能有一些收获，能对他身上发生一些改变。比如说其实这两年这一年吧，有一个英文的缩写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很熟悉，就是 ADHD，
0: 嗯，
1: 对吧？然后那其实我们现在
2: 我不太熟悉，
1: 你不太熟悉
2: 是什么？
0: 我家里都买了一个 Tago
1: 啊，是吧？
2: 是什么东西？
0: 嗯，我觉得简单来说就是可能怕你那个注意力不集中，
1: 对，
0: 或者是有小孩可能撕手皮呀、啊
2: 嗯，
0: 或者说啃手指甲呀、啊
1: 嗯，
0: 就是老是不集中，
2: 都是我的爱好。
1: 他、啊啊、还不是简单的多动症、
0: 啊，
1: 就是你的注意力容易被分散。
0: 啊、
1: 简单来说是这样。
0: 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因为工作压力大了，
1: 对，
0: 他就老想就是转一下注意力，
1: 同时干点什么？
0: 对，同时得干点啥东西？
1: 比如说市场上现在经常卖那种手里边那种小玩具，
0: 哎，

0: 这些 A 娃娃呢，就是说他们其实会从小就能显现出他有这方面的一些特质。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其实现在也跟一些学界的，比如说北师大的一些教授啊，然后大家再会研究这个，大家也证明了一些桌游在这个领域其实确实可以锻炼孩子的一些专注度。就是我们来讲，其实玩。前几天在聊起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我们讲桌游对孩子来说有一些什么好的影响啊？除了一些像是，比如说他的行为规划能力，然后他的耐心，他的愿力，他的专注度，然后他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反应表述能力，甚至是他可能一些有一些领导能力，他都能在桌游的过程中体现出来。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他能否在一个规则下，按照一个规则，既定的规则去执行，去运行，那所谓的专注度，它其实是你此刻必须要做某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可能是让你难以忍受的一个事情，或者是你很容易被其他的事情分散了注意力，对吧？但是桌游，你通过玩这件事情，一下子可以让你放松下来，放松下来之后，然后你又去迎合这个规则，按照这个规则去走，然后去把你的思维融进去，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说，目前来说还很难找到一个很合适的平替。别的他可能上来会产生一些抗拒的心理，但桌游不是这样，所以在小静森，家长很愿意把孩子放在这块去玩，他们也知道不仅仅是单纯的托管，而更重要的是孩子通过长期在小静森，体验游戏，跟着我们的那个桌游引导师一块去体验游戏，他们确实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2: 其实从小很多朋友像我们今天提到的宇宙尘埃，就说小时候喜欢玩军棋、跳棋、抢手棋，
0: 哎，也是。
2: 就是棋类爱好者基本上都是桌游的死忠，因为实际上这个桌游很多层面上像下棋，这个七七小时候玩过抢手棋吗？
1: 这是什么棋？
2: 就是大富翁。
1: 哦，这个我玩过。
2: 对。
1: 哦，它还有这么个名字呢。
2: 它是最早叫抢手棋。
1: 哦。
2: 这是孩之宝出品的嘛？
1: 我就玩这个什么跳棋呀、五子棋呀、象棋呀什么的玩的比较多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小学的时候上体育课，但凡是碰见下雨，其他老师不会把这个课给踢走，而是体育老师依旧是非常坚挺的，就是我们必须得上。怎么上呢？就是把学生都还是回到教室里面开始下各种各样的棋。
0: 哦，这个学校好好啊。
1: 真的，所以我们小时候就玩各种各样的棋，而且不是在座位上就是坐的规规矩矩那么玩，就大家可以就是组成团队，把桌子就是又重新开始把它又拼成各种不同的这种这个矩阵吧，算是，然后开始大家有点像闯关一样，可能你有这个擂台打擂的，你可能永久坐站在那儿，然后你那个输了的你就去下一个玩，然后再来一个人再打啊。所以小时候就是对这个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2: 对，好多小时候爱玩这个大富翁的，基本上这个家里都会备一套怀旧用
1: 啊，
2: 因为那个时光
1: 我现在家里也有，
2: 那个时光对我来说太美好了。你想，那是在我小学的时候，你想差不多是90年代，还没到90年代开始，居然就有了抢手棋，你都不知道它怎么引进的，说白，我觉得这是个很神奇的事情。
0: 是引进的吗？
2: 是正版的。抢手棋就会，然后那时候就是小孩，我们小的时候感觉大家小孩子能聚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现在的小孩因为住楼房，然后呢就是放学还上什么学习班啊啥的，
1: 对，
2: 就没有那么容易凑齐，
0: 对，
2: 所以那时候凑齐四五个孩子，然后五六个孩子，然后大家凑在一块儿，很多个美好的下午都是玩这个大富翁抢手棋度过的。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小孩玩起来特别有意思，真认真呐、真较真啊，
0: 真的，对。
2: 然后会把游戏那个所有的规则都开发干净，就比如说允许借贷，实际上就是这个，如果大人现在玩抢手棋，很难再加入借贷这一说，你借我多少钱，然后我多少钱按利息还给你，小时候就一定要做到。而且一定要看一个人死绝了才行。就因为我好不容易建起来一堆高楼大厦，得有人往里跳才行啊，所以我会千方百计的希望你不要死，抵押房子，抵押地，死打到最后一分钟，然后基本上这一个下午就很快的时光飞逝就过去了，有时候还会有大人陪着小朋友一起玩，我到现在都觉得这是人生中比较美好的一些瞬间。
0: 这种画面现在很难有了，
2: 很难有，但是在我们的经典森林就会出现。
0: 谢谢，我是没想到。
1: 看来就是每次说到桌游，大家都会说，这是卢长老的最爱，因为他们也一直带着听众朋友也去您那儿打过卡，
0: 对，
1: 人家做过线下活动，然后他们可能也因为这些节 节目也了解到了更多的这个经典森林的方方面面，也会了解到说，哎，其实挺难得的，因为听说这个经典森林也经常做一些这种厂家的厂商的快闪活动，就是可以提前去了解和感受一下这种还没有正式发售
0: 的
1: 一些
0: 商品，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
1: 但是在其他店应该是比较少见的吧？
0: 对。因为就我们来说，一个是做媒体，就是我们会为厂家去拍摄一些他们这个新品，那这些拍摄工作呢，厂家就会把产品寄过来，那在于我们来说，不是单纯的去介绍一款产品，我们也会采访一些就是玩这个游戏的一些客人、玩家他们的体验，反正一起发出来，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定期去举办一些这种新品的体验会，所以有时候玩家会来了以后会发现，哎，这个游戏不是还没有发货吗？这个游戏已经有中文版了吗？其实我们会早于很多店铺，我们会拿到这个游戏的中文版。其实这件事情也是很多人愿意来经典森林的原因。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玩家也会来跟我们聊，就比如说我曾经玩到过一个什么游戏，但是他们其实对于不太了解桌游的玩家来说，他们记这个桌游的名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他们会跟我们描述说我玩一个什么样的游戏，他们尽可能详细的描述，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名。然后我们会根据他的描述去帮助他们找到这个游戏，因为他们还想玩，我们去实现他这个愿望。然后或者是说有的玩家就是我就想玩一个什么游戏，这个游戏我很好，那我们会把它放在就玩家的愿望清单，也是我们的 wish list。 然后我们会去联系无论是海外的出版社还是国内的一些厂商，我们尽可能的能让他能在经典森林实现他的愿望，可以玩到他们想玩的这个游戏。
2: 假如说七七现在带着一个小团伙，
1: 小团伙
2: 啊，对，小团队吧，带着一个小团队，
1: 怎么的，
2: 然后进入到经典森林
1: 啊哈，
2: 你会怎么去描述你的需求呢？
1: 描述我的需求，那得看我带的是一帮什么样的朋友了。那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之前有接触过的，所以可能他的基础不太一样。有的像可能没有太接触过的，可能就会直接说老板，有没有就是适合我们这个人数玩的，然后可能没有那么难，但也不要太简单，就中等吧。
0: 我们会问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咱们几个人玩，然后我们这几个人到齐了，然后我们开始讲这个游戏。那我们会也问一下有桌游经验的人，那我们会说您之前玩过什么游戏，然后他会说玩过一个游戏，我们大概知道了，我们说你觉得那个游戏难还是复杂
1: 啊？
0: 他说还可以。我说那今天想挑战一下，还是说先玩一点更简单的，拿那个作为
1: 一
0: 个标尺
1: 啊，
0: 然后这样呢有一个难度标尺之后，然后我会给他们推荐一个符合他们人数想他们今天达到的一个气氛，然后或者是说难度上他比较容易学的，如果你一上来给他介绍特别难的，他花大量时间学习，他可能会失去耐心。然后也有的人会上来以后会想说我在小红书上我看到了某个游戏，然后这个游戏我想过来玩，然后那我们也会特别警觉的去追问他说，那你之前玩过什么游戏，他可能会说我没玩过，我说那你一定不要玩那个游戏，那个游戏他可能就是很难。有的人就想去挑战，但是他的理解起来先上来有45分钟是给你讲规则的，那对他来说这件事情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其实推荐桌游除了你们个人喜好想去追求某一个当天的聚会气氛之外，更重要的是讲解规则的时候这个花费的这个成本是多大，这件事情要一开始就想好。
2: 哎，也有那个我表哥那种
1: 啊，
2: 就要上难度的，就是我表哥上来以后，这个玩过一次，我带他玩过一次桌游，他就问我最难的是什么，后来他就愣这个啃了一套什么呢？冷战热斗。
0: 哎呀，
2: 冷战热斗是双人版桌游里头可能是最难的之一，
0: 差不多，
2: 对吧？而且极其繁琐，但是他就生回，这就是我说天生的桌游玩家，回去自己啃说明书，
0: 有人爱好这个
2: 下电子版
0: 啊。
2: 然后每次和媳妇儿打都输
0: 啊，
2: 后来就背着媳妇儿偷偷看攻略去
0: 啊。有攻略
2: 也是有这样类型的极端型选手，
0: 对，也有那种类型的，就是说我来了以后特别简单，说我的需求是我想玩那种能铺一桌子配件的那样的游戏。
2: 因为我们在这个涌泉那玩，我们都是玩那种铺一桌子配件，
0: 对，
2: 就都会被人围观嘛。
0: 对，大家会看，然后他们说你看看人家玩的那个，咱们下次也玩那个，你看咱玩那个是啥样，他们就会觉得铺一桌子配件这种很酷，
2: 因为特别那个适合发朋友圈。
0: 对，我们昨天啊，今天早上还在说，昨天我们在玩了一个叫十二合谷的游戏。十二合谷那个游戏，我们说这个游戏其实不难，很容易学，但是客人一定超喜欢，因为它就是一个上游有，就是它是一个斜坡这个游戏，然后是有一个大坝，上面就有一排珠子，就像是珍珠一样，然后每回合开始的时候就会把那个大坝打开以后泄洪，所有的珠子从上到下流下来，然后你看你自己能截到什么珠子，然后对你捞起的这个珍珠再做一个行动的分配规划。这个游戏就是看起来非常出片，但又很简单，玩家们就会很喜欢这样的游戏。
1: 这个
2: 听明白了吗？琪琪，
1: 我他那边说我在正在不断的搜索叫什么来着？
0: 十二合谷。
1: 十二合谷，
0: 对，是一个今年在我们展会上首发的一个新游戏，
2: 就是不太难，但是非常出片，
0: 非常出片。因为我们自己想，人家在这儿坐一天，最后发个朋友圈或者是小红书，最后得说点什么。然后如果你都发那些打牌的游戏，其实照的能照的
2: 都是零星几张，
0: 零星几张。你比如说，咱们以前推荐过下白王，咱们在节目里玩过，
2: 对，
0: 下白王就中间一张卡，那有什么可拍的？对不对？你也表虽然今天玩得很开心，但好像没记录下来什么。
2: 对，我其实特别想跟琪琪玩下白王，
1: 这个好好看啊！下白王，就是这个
0: 事儿。对，你看是不是很出片吧？
1: 好漂亮。
2: 因为下白王，哎，永泉简单给琪琪介绍一下下白王的游戏。
1: 三个人能玩吗？
0: 三个人也能玩，但是就三个人能玩，就是也很干，就是中间会放一摞卡
1: 啊，
0: 这一摞卡呢，基本都是生僻词
1: 啊。
0: 然后呢，你随便抽一张放在就有一摞这个卡啊，你随便抽一张放到桌子中间
1: 啊，
0: 放桌子中间呢，然后大家抽一下身份，其中有一个你把它当作是法官，然后把它有一个当作是一个是老实人，还有一个就是瞎掰人，那所有人一开始看到自己的身份之后，然后好，然后闭眼之后大概有个30秒到40秒的时间呢，那这个时候呢，老实人会睁眼，看一下这个词的解释是什么，这个词都是生僻词，他看完解释之后，然后扣在这儿，然后睁开，然后所有人都睁开眼。这个时候呢，这俩人如果是仨人的话，这俩人轮流说一下这个词是什么。那瞎掰人会根据这个题面去编一个东西，而老实人呢会说，
1: 如实说哈，
0: 如实说这个词，然后法官就要判断谁说的是真的，就这么简单。
1: 对，
0: 但对你感觉好像是不是这个老实人一定是赢的？这件事儿
1: 不太一定吧，
0: 也不太一定。对他来说有两个难度啊。第一个难度呢，就是他的队友，就是他的对手，这个瞎掰人。当比如说人一旦多了，那大家的脑洞展现出来，可能那个编的能力，说不定是会混淆视听的。
1: 是，
0: 对，这是第一个难度。第二个难度就是他看这个词的解释的时间是有限的
1: 啊，
0: 他有的时候他看了，他还
1: 记不住，
0: 他记不住，他还复述不出来。他磕磕巴巴，反倒给人感觉他是
1: 他是瞎掰王。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游戏就是用一个巧妙的规则的设计，然后和一堆生僻词在这个地方造成了很多有趣的效果。
2: 我们上次这个永泉不是第一次来这儿做客的时候，是叫小娇然后
1: 是小娇啊，
2: 对，小娇和我，然后永泉还有另外的两个嘉宾然后我们现场就玩了一局这个一轮的瞎掰王，我因为我是而且我是老实人然后听众们纷纷的发，就卢迪说的最像假的。
1: 来吧，我们收集小段广告片花，这个聊太开心了，马上要进广告了，一会儿见啊，朋友们。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人生所有美好，黄金从未缺席，点滴累积，积存真金。工商银行积存金手续费率低，变现能力强，起点金额低，买入份额和卖出资金实时到账，还可兑换工行在售的各类实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2，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车玩乐大搜索。来吧，我们10月5号、10月6号呢，有朋友有去大运河音乐节去看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如果正在规划自己的音乐节随身装备，如果还在发愁应该穿什么出片战袍，请一定注意提前查看天气。那近日北京天气已经转凉，目前看来10月5号、10月6号活动当天昼夜温差大，白天气温25度左右，夜间的气温是10度左右。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提示一下您这个衣物的问题。一旦到了这个夜间啊，真的要提前做一些保暖的措施，像抓绒衣啊、加厚的外套啊、轻薄的羽绒服，您别怕带多了，是有备无患的。另外呢，如果您长时间观演呢，非常建议您带上防潮地垫啊、防潮野餐垫，在不影响通行的情况下呢，方便您休息，同时呢也能够隔潮防湿。现场市集啊，有很多家摊位呢去销售热饮，像热豆奶、热咖啡、加热的矿泉水、热奶茶等等都有，也不用担心没有热饮喝。
0: 如果您对交通接驳、进场散场、安检进现代的这个物品、场地服务导览等各类配套信息有疑问的话，一是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号，二是可以搜索微信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大运河音乐节的主页查询相关的信息。祝福您观演愉快。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焕发了，覆盖社会保障、医疗健康、交通领域、文化旅游、待遇补贴、金融服务六大使用功能场景。办社保卡就选工商银行，工商银行面向全市在职人员、个人参保及离退休人员，提供申领便捷、渠道众多、服务贴心的办理服务，满足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详询附近工行网点或95588。

0: 17:35，欢迎回到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陆迪陆丈老。
0: 哎呀，果然一聊到这个游戏，好多朋友都开始陷入到了童年美好美好美好的回忆当中。我刚还在跟二位朋友说，我说我们小时候玩五子棋，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棋类，都已经想尽办法在地上画啊，那个用石头那个玩，然后课上用纸用笔玩，怎么玩都。
2: 你记得五子棋的套路吗？
0: 套路，
2: 对，就是纯瞎玩是吧？
0: 没有，我每次玩我都能赢。
2: 哎呦，
0: 哎嘿，
2: 但是
0: 我也不知道这个套路是啥。
2: 你看，就没有跟着有套路的人玩过。
0: 那我
2: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儿子小时候跟他爷爷玩五子棋
0: 啊，
2: 然后呢，刚开始
0: 爷爷有套路，
2: 他不是刚开始是打不过爷爷的
0: 啊，
2: 但是我儿子会上抖音搜套路。就是他在抖音上就刷这个五子棋短视频
1: 啊，
2: 然后就掌握。

0: 在玩上有这种表
1: 现、
0: 哦、是吧？因为我儿子自己做桌游
2: 啊、
0: 哦，他就做好几款
3: 桌游，
2: 嗯，
0: 然后很复杂，就是你会觉得就不是一个七八岁小孩
2: 儿，嗯，
0: 能够去有，但是他有这个热情，熬夜也不睡觉，
3: 嗯，
0: 两天就是基本上就自己拿小纸片，
2: 嗯，
0: 然后做出一套融合了炉石传说和游戏王，
2: 哎呦，
0: 然后的桌游还有什么各种盔甲加防御值 debuff 这个

0: 觉得这个很厉害，因为很多人是先想了一个大的结果。
1: 嗯，
2: 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我先做。
1: 对，
2: 很多人就是哎呀，一想完之后觉得哎，这其实这
0: 就
2: 那
0: 就想得很长远，然后先做起来
2: 就
0: 可能
2: 这个事情十分，我要想到八分我才干。
1: 嗯。我们其实也想到八分、哦、但是想到八分你不能产生为难情绪、
2: 嗯、
1: 就是说我定了一个时间，这个时间你得去做，就把事情先做起来，先跑起来，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在凭你的经验和你对一些事情的这种判断力，然后你让这个事情逐渐的成型正确、
2: 嗯、
1: 是这样
2: 的。 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选择吧。
1: 哎，对，其实大家就是方法不一样嘛、啊、就是也不一定说是哪个就是对的。
2: 对对对对，有朋友是可能这事儿我想到五分了我就干，他觉得事儿是边干边修正的。
1: 对，有的时候就有人有灵感了马上去干，然后所以在过程中他可能就是更那种人，可能就是对应变能力会更好一些 啊然后就是会把很多机会融进来，这个事情就成过线球的状态了。
2: 嗯，
0: 反正我玩桌游其实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是特别动脑子的、
2: 哦、
0: 因为我不太动脑子，就比如现在大家不是流行玩掼蛋吗、
1: 嗯、
0: 我每次都不玩。
1: 那不玩
0: 不玩掼蛋、为什么？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在抽象的事物里费很多的脑筋。
1: 嗯，
0: 但是你
2: 他也不抽象，那我觉得掼蛋比较难的是他得记牌。
0: 对，
2: 然后你和你的对手也得，
0: 而且你还怕耽误对方对吧，就是我是一个从斗地主时代就不行，就没法和他人产生协作的人、
1: 嗯、
0: 就会特别担心拖对方后腿、
1: 嗯、
0: 然后从等于说你平白的算自己的牌不够、
2: 哦、
0: 你还要算别人的牌、
2: 哦、
0: 就跟打麻将似的也没法记牌，完全凭运气、
2: 哦、
0: 我记得我们同学时代的时候打麻将，
1: 嗯，
0: 然后那个这个现在已经是这个我台这个总台著名主持人的某同学、
2: 哦、
0: 当时就看着对方，你出那个你出那个，
1: 嗯，
0: 背对着就完全看不见
1: 啊、
0: 嗯、你说你先打那张再打那张不就得了吗、
1: 嗯、
0: 你说这张是不是五万对吧，这张是不是、
1: 啊、他能记住，他抓
0: 都记住
1: 哦，
0: 所以
1: 要不人是著名主持人。
0: 对呀、啊、我这不是非著名吗，你这差在这儿了。所以说这点来讲的话，但是我很喜欢什么，就是我很喜欢就是人和人的相聚，
1: 嗯，
0: 就是它是那种社交气氛，然后特别是老朋友凑在一块儿、
1: 嗯、
0: 我会觉得它是那个营造出的那种氛围和气场，
1: 对、
0: 嗯、是我觉得难以拒绝的、嗯、同时大家每次都要接受一些新的这个事物，
2: 嗯，
0: 而且好多的桌游真的很漂亮，
2: 对、
1: 嗯、
0: 就是艺术品一样的那种装潢，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讲的话，我们做这个线下活动，
1: 嗯，
0: 因为每次我都会带领大家玩一些简单的桌游、
1: 嗯、
0: 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确实刚开始会有一些比如上年纪的大哥大姐，
2: 嗯，
0: 他就说哎呀我不会玩，
2: 嗯，
0: 但是因为我挑的东西都是那种一到两分钟之内就能讲明白规则的、
1: 嗯、对，
0: 然后每次出现的结果都是马上就有参加线下活动第一次玩桌游的朋友问这个哪买的，
1: 嗯，
0: 我得记一下他的名字，
1: 嗯，
0: 就觉得拿回家如果要是大家聚会啊
1: 玩起来很好，
0: 玩会非常好、
1: 嗯、
0: 就几乎人是百试不爽的、
2: 哦、
0: 所以基本就可以认为我认为是没有人可以真的
2: 拒绝
0: 一款桌游，
1: 对，
0: 你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总有一款适合
0: 你，就好像我们的 Ducky 就不爱动脑子，他是这么说的，
2: 他不爱动脑子吗？
0: 对，他爱吃啊。他说我喜欢动手不用动脑的游戏，坐办公室天天费脑子已经很辛苦了，为什么做游戏玩游戏的时候还要绞尽脑汁呢？可以直接整点体力活不好吗？就那种国风的什么蹴鞠啊、投壶啊、射箭呀、啊，这不都挺好的吗？现在这两天国风游园会也挺多的，趁机就可以玩一下子。
2: 嗯，
0: 其实你可以玩动作类桌游。
1: 嗯。
2: 还有动作类桌游、
1: 啊、有很多，
0: 我举个简单例子，就是过几天我准备线下活动带过去的、
2: 哦、
0: 一款非常经典的游戏叫伐木达人、
1: 哦、
0: 伐木达人就是一棵树桩、
2: 哦、
0: 那个树桩上的然后贴就卡上很多的树皮、
2: 嗯、
0: 然后你有一把斧子、
2: 嗯、
0: 每个人去敲一下那个树桩、
2: 嗯、
0: 如果掉下几个树皮、
2: 嗯、
0: 就算你赚多少分、
2: 哦、
0: 但是如果因为它是桩子呀、
2: 嗯、
0: 它是也是分散的、
2: 嗯、
0: 就如果你劲儿大乎了、
2: 嗯、
0: 你把桩子一块比如也砸下一片、
2: 嗯、
0: 对桩子要扣多少分、
2: 哦、
0: 所以电影也是一个极其欢乐的游戏，
1: 对，
0: 大家会在那种砸的不亦乐乎，有那轻轻砸一点用都没有的、
2: 嗯、
0: 也有一使劲还有前面领先过于领先，结果一叫什么一斧断生死、
2: 哦、
0: 整个树桩全塌了、
2: 嗯、
0: 哇，就非常非常的欢乐、
2: 哦、
0: 这个其实也是桌游的一种，
1: 对，然后还可以罗老师说这个就是在桌面上的动作游戏，然后你可以幅度更大一些，就是我们今年在展会上有一个游戏叫做谁是击剑王、
0: 嗯、
1: 然后就那个厂商给搭了一个舞台、
2: 嗯、
1: 这个游戏是咋的呢，就是 每人手里一把那种塑料的特别可爱特别萌的那样的剑，宝剑，还是中式的那种宝剑啊。然后呢会抽一张牌，抽一张牌就是两个人比，就是说这个剑谁先扎到对方。但抽这个牌呢就是一些规则限制，比如说你必须单脚站在原地，不能动，比如说你只能用食指和拇指
2: 拿剑，
1: 拿这个剑诸如此类的，就是比如说必须要扎到对方的哪个位置才算是这样的，就是他会给你一些规则限定，然后就会出现两个人在擂台上出洋相，然后大家在底下看，但他两个人玩的也非常有意思，这就是这种
0: 动作类
1: 更大的动作类的游戏。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外面玩的一个动作游戏，这段时间这一年来推的比较好的，在展会上我们也做这个比赛，就是那个加拿大棋。加拿大棋是今年我们在展会上做了它150周年纪念展，然后这个是从加拿大那个时候流过来的一个叫做桌上冰壶这样的一类游戏，就是也是一个圆盘，两个人每人12颗棋子，然后会用弹指的方式把这个球弹到靠近中央的那个中心的那个区域，它分三个分值的阶段，就像冰壶一样，就是你进入到哪个分值阶段，然后你就会计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只要有对方颜色的棋子，你就必须要击打到对方，把对方的棋子打碰到他。不管打没打出去，打出去当然更好啊。但如果你没有打到对方的棋子，那你就会被淘汰。你这个棋子，如果你不小心在路上打他过程中碰到自己的棋子，你这两个棋子都会被淘汰。所以这个游戏就是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弹指类游戏，为什么它有很多世界性的比赛，那它还会有很多技巧，那真的高手他是指哪打哪的像我们就是打哪指哪的这样的一些人就是但是高手指哪打哪，就是他会做一些掩体，像打台球一样，就是说让你打不到那个球，就会让你的分数变低，所以这个游戏也是风靡全球150年的一个游戏，
0: 而且它那个就很漂亮，
1: 对，
0: 非常古朴又很漂亮，
1: 对，而且就是我们这个展览上也会做了，就是很多世界各地的一些不同的这个棋盘的盘面，然后会有很多人去画这个盘面，就是能代表当地的地域文化的。
0: 我们这个上次线下活动，有一个小伙子，还去做了咱们上一次 Deathcon 的志愿者。
1: 哦，是吗？
0: 对，
1: 哦，
0: 然后他母亲也是我们的线下活动的爱好者，然后这个大姐就说当时问他儿子，说你们要去那什么桌游展，给我也弄张票呗，我也去。他说妈，票早卖满了，大家都等退票呢。
1: 是，
0: 然后像这个其实弹射类的，

0: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嗯，
0: 就是玩法，就是扑克玩法，变色龙。
1: 嗯，
0: 你玩过变色龙吧？
1: 对，
0: 然后他还给我们把这个游戏规则贴心的晒出来。
1: 哎呦，好久没有玩过变色龙了。
0: 对，就是每人发五张牌，
1: 嗯，
0: 然后呢，翻出一张名牌作为指示，
1: 嗯，
0: 然后出牌就要打出一张与桌面牌花色相同或者数字相同的牌，
1: 嗯，
0: 然后万能牌是勾。
1: 嗯，
0: 也叫 J 啊，是变色龙随时可出，并且指定下家跟的新花色。
1: 嗯，
0: 无牌或者出可出或者不想出的时候，就要扣一张牌，然后补摸一张。
1: 嗯，
0: 然后谁先最早出完，手牌者赢。
1: 哦，
0: 然后我突然想到，这和我今天想给大家带来做示范的游戏
1: 丁，
0: 其实是很像。
1: 嗯，
0: 这个游戏我觉得七可以这个试试，让毛毛姐能不能听懂啊？就我们每个人手里可能会有标着不同数字、
2: 嗯、
0: 不同颜色的很多牌，然后呢，出牌的规则是这样的、
1: 嗯、
0: 你要打出一张和上家要么颜色一样、
1: 嗯、
0: 要么数字一样的牌、
1: 嗯、
0: 如果你要是没有牌可出的话、
1: 嗯、
0: 你就得摸一张牌、
1: 哦、
0: 但是它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它每张牌上都印了一个现场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1: 嗯、
0: 然后比如说七七看这张牌写了什么，
2: 有人问了你一个问题，
0: 比如说正在打牌的时候突然我问七七，哎，今天天气怎么样？
2: 哦，挺好的。
0: 然后这时候我就会大喊一声叮。
1: 哦，
0: 为什么？因为我完成了这个场上的任务、
1: 哦、
0: 我就可以把写这个任务的牌不管在任何时候打出去。
1: 哦，
0: 看起来还有好多，你看有人提到什么、
2: 哦、颜色，
0: 这个有人提到了颜色、
2: 嗯、
0: 有人正在把玩小玩意儿、
1: 嗯、
0: 你像现在七七摸这张牌我就可以喊叮，有人正在把玩小玩意儿、
1: 哦、
0: 也就是出牌手段，
2: 就是看人的反应，
0: 你就会很有意思、
1: 嗯、
0: 你要观察现场所有人的小动作、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会有更多的出牌的机会、
1: 嗯、
0: 所以它和变色龙很像、
1: 嗯、
0: 也是很多扑克经典玩法的一个变种、
1: 嗯、对，
0: 我们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到最后大家都变得鬼鬼祟祟的觉得对方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怀好意的、
1: 哦、
0: 然后还会有专门设套的呀、
1: 嗯、
0: 假如说突然问对方问题的呀、
1: 嗯、
0: 然后突然就是给对方让座的呀，都会出现，这个就是属于我觉得经典的变种，是不是这样的游戏还很多？
1: 是的，就是我们刚才也聊了，我们对于游戏的人对于游戏的桌游的发明能力，可以集中体现在扑克这个游戏的玩法上。
2: 嗯，
1: 虽然你比如说我们觉得棋类游戏它一定是要干着这个格子，然后这种网格系统，然后去制定它的棋子的走的这种规则，但是扑克。数一个就是数字，一个是花色，大家其实也发明了非常多不同的玩法。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我们觉得我说两个吧，就是我认为扑克变体我很喜欢的，一个是地主。地主这个游戏也是老游戏了。
0: 地主，我觉得
1: 对对对对对，地主，对，一个传说中是一个老外在南京城墙下看人玩斗地主，然后他回去以后改的，叫南京斗地主啊，这给名字叫这个游戏，就是有两个很大的魅力啊。我说一下，它首先是四个人的游戏，就是对家是一伙，然后呢，谁先到1000分谁赢，这一对。对打，打到1000分谁赢。然后先说它第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游戏是有叫地主这件事儿。这个叫地主呢是所有人先摸，应该是9张牌还是8张牌，摸到一半你可以看这9张牌还是8张牌、
2: 嗯、
1: 然后这四个人里边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站出来说我要叫地主，就是你还牌还没摸完，你说这个牌很好我要叫地主。因为如果你叫了地主的话，就是你必须要求你是第一个出去的，如果你是第一个出去的话，你们队就可以得200分，好像是，我记得是这样，200分。然后你这个对于1000分来说就很大的一个分数。然后如果没有人叫，那大家就继续抓牌。然后这个是唯一叫大地主的机会。还有一种叫小地主的机会，叫小地主的机会是在整个游戏的过程中，如果你从来没有出过牌，哪怕别人就出了剩1-2张了、
2: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喊一句我想叫小地主啊，大地主是200分，小地主如果你成为第一个出去的话，你就可以得100分。这个就是这个游戏里边有两个去赌的下赌注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当然不是赌博游戏 啊，就是说可以，就是说叫大地主和小地主的环节。这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游戏开始的时候，双方这个是可以换牌的，就是你会挑一张牌给你的队友，挑2张牌给你的对手，每个人都会做这件事儿，所以又增加了游戏里边这个手牌的变量变化。它有第

0: 三件事，这个游戏里边跟传统的扑克里边唯一不同，大家可以拿扑克牌就可以去玩，但是有一个唯一不同，它有四张牌，叫做龙凤狗雀，四张牌是不同的花色，它没有大小王这个游戏啊。龙凤狗雀里边龙是最大的，但是龙是你管上别人之后，你会把这张龙给别人，这个像50K 是一样的，就是五是五分，十是十分 ，K 是十分，龙是值25分。你砸到别人的话，但是你把这个分得管别人，单张最大。凤呢是可以当任意，同时呢它还可以当比任何牌都大0.5的一张牌，但是凤是-25分。啊，就是说你可以把缝去管别人，但你管上别人之后，你拿到手里的话，它这个-25分
1: 有副作用啊。
0: 对，还有个狗呢，就是你打出来以后，把牌全传给对手，传给你的队友。对，雀呢就是牌全，这就是四张特殊牌，所以这个游戏玩起来以后是，就是竞争感非常强，尤其是你得了大地主，然后你还能双关两个对手的话，你就一下子可以得到400分，非常刺激，经常有这种翻盘的机会。这是第一个我认为扑克变体里边很好的游戏。第二个叫做 Scout， 就是马戏星探，我常玩的一个游戏。这游戏就是所有的牌都是两面数字不一样，它也是大的管小的，多的管少的，但是当你抓上牌了之后，你不能改变牌的顺序，你牌是对是双，就是现在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能在游戏过程中出牌，别人管不上，你就会得分，你管上别人，你也会得分。但如果你管不上别人，有一件很好的事儿是什么呢？你可以给别人一分之后，把他打出来的牌其中一张放回到你的牌库里，你这把牌里边的任意一个位置上，这样你有可能因为你退一步而凑出新的牌型，就是对啊或者顺子。所以这是一个很有以退为进感觉的这样的一个游戏，这个游戏也是我们推过非常多的一个游戏。
2: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游戏当中都能够判断出这个人的性格和一些为人处事的一些习惯。
0: 一听说判断性格，卢老师非常有发言权。
1: 这个例子举过太多次了，
2: 是吗？来吧，我们还是
1: 一会儿再举吧。
2: 对对，进行小段的广告片后，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挨个跟您来推荐和分享一下。还有朋友说，那个嘉宾老师能不能设计一些50到70这个年龄段的朋友能玩的桌游？未来这个群体可能会更多，当然咱可以来介绍一下，好吧？一会儿见了，朋友们。
3: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工银容易借推出优惠活动，一年期贷款利率单利低至3%，该产品无抵押无担保，贷款金额最高100万元，信用额度循环使用，支取灵活，支持随借随还，符合要求的消费还可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更多细则详询95588，请根据个人能力合理贷款，理性消费。

0: 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我们一起去登陆。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5: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6: 社保卡升级啦！北京市第3代社保卡火热焕发中，增加了交通出行、公园年票、金融服务等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用，金融服务一卡通付，快来申办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9: 你快乐吗？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我们播送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傍晚至明天下午有4级左右。

0: 提醒大家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风。具体的预报信息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是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晨练时候的天气预报，多云见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14到17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合您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合您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照射强度是4级，比较强。明天的洗车指数是1级，天气条件呢适合洗车。明天的花粉等级呢，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预报等级都是1到2级，处于比较低的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注意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开发监制并代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双眼可随佩戴自然开合，寓意纳财首服务。钛合龙龟手串，留彩贝甲，寓意富甲一方。钛合胶图搭配吉神器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0: 18:03，欢迎回到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再次跟您再分享一下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一些交通接驳的信息。这次演出地点依旧是在城市副中心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推荐免费坐这个摆渡车出行。那接驳点就在环球度假区的公交站，您可以乘地铁1号线、7号线，可以到达环球度假区站的 F 口出站。自驾的话呢，如果您可以选择的话，将车可以停在环球度假区的停车楼，也可以前往环球度假区公交站坐摆渡车。摆渡车从10点开始运营，高峰期每5分钟一班，坐满即发。那注意的是 SVIP 和 VIP 观众是在 T116 路绿心公园南门站下车， AB 区观众在奇趣多绿野森林乐园门口下车。更多的信息呢，大家可以用微信搜索小程序北京范儿，进入大运河音乐节的主页，可以查询更多的内容。
1: 同时为大家带来的是汽车方面的资讯，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超长轴距大5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

0: 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1: 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0: 到尽头。
1: 来吧，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假期了，给您推荐一些适合聚餐、适合和朋友家人一起玩的一些桌游的游戏。再次邀请出来的我们今天直播间的静音森林的创始人，
2: 静电森林的创始人
1: 赵总，欢迎赵总。
3: 哎，大家好。
1: 刚刚有朋友在问一个问题啊，说能不能这个介绍一点这个50岁啊到70岁之间的这个游戏，有适合他们玩的吗？
2: 我跟你讲，这问对人了。这个赵总呢特别有这个公益心。
3: 哎呦，
2: 很多年前他就跟我聊过，特别想在这个银发桌游方面有所这个发挥，专门还去到比如国外去考察过。
1: 哇，
2: 因为实际上来讲，就是桌游对于很多中老年人，特别老年人来说，第一呢，它是益智类的，脑子会动一动，
1: 其实是很好的。
2: 对，第二是社交类的，它也符合数字阿燕，它扎堆。
1: 你这么说，就是有朋友说，这符合这个年龄段的，不就是打麻将吗？确实啊，我觉得我妈妈这个年龄段也喜欢打麻将，为什么也没有太制止她？我是觉得她是在动脑子，
3: 对，
1: 而且也在跟朋友一起玩，就是唯一不好的就是一直要坐在那儿，就可能就是坐久了有点不太好，其他我都觉得没有什么意见。
3: 打麻将其实。我们来说是大家坐在一块玩是一个挺好的游戏，所以说你硬要说你不玩麻将得去玩桌游，其实倒也没有那个必要啊。但是有一点我认为是麻将做不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得凑4个人。有时候你万一凑不上呢，你又想
1: 三缺一，
3: 你或者2个人，你想玩点什么呢？所以桌游它相对来说游戏是比较灵活的啊。就以我们自己在推广的过程中，老年人比较能接受的游戏其实是有一些共性的啊。就是我比如说我们去看，但我认为我们没有办法跟国外的桌游文化去比，比如说像每年的世界桌游大赛 WSBG 这样的比赛，在拉斯维加斯，其实我们去看了，或者是像 GenCon 我们去看了，它有很多头发胡子都白了的老大爷、老奶奶在一块儿跟这些小伙子们玩一些复杂的游戏，这个因为他们确实桌游文化时间比较久。那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说，就是他如果对桌游产生兴趣，或者是说你作为咱们作为年轻人想带着父母一块玩，其实有很多游戏是容易上手，它有一些共性啊。第一呢，我先说是棋牌类的游戏，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剔除和马戏星探，这个就是我带父母都玩过，然后对他们来说这些游戏

0: 们之前会给老年人推荐达芬奇密码，就卢老师可能刚玩桌游的时候，那时候达芬奇密码是比较火的，就是一黑牌和白牌，两个人也可以玩，四个人也可以玩，然后牌又很大，那个数字也很大，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不要给他们那种很小的那样的数字牌或者是那种牌面，而这种字数比较大的很适合他们，就是你在你的你摸到了一些牌之后，然后你把它从左到右顺序排起来之后，有黑的牌和白的牌，黑的牌永远比白色的牌小，然后你排一个从左到右从小到大的顺序，然后轮流猜对方的那个牌是什么，如果你猜中了它必须得亮出来，然后如果你猜错了你必须得打一张自己的牌，亮出一张自己的牌出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还需要摸新的牌，把它放到这个顺，就是这个自己的牌序里面来，然后你通过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数字序列的这样一个推理，其实就可以实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玩法。所以我们比较推荐老年人玩有几个共性，第一是可以锻炼肌肉手部动作的，比如说像乌邦国这样的游戏，还有包括这种包括乌邦国这种图形拼凑空间拼接，
1: 乌邦国还是乌邦国呀？
0: 乌邦国
1: 吧，我记得
0: 对乌邦国，然后有这种图形拼接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想象能力，
1: 就是我最差的能力就是这个。
0: 那你玩的是立体3D 的那个吗？
1: 不用立体3D， 我平面那个
0: 就完蛋了，平面就弄服了。对
1: 对，
0: 这个大家就会玩的很喜欢。那这个就是拼反应，然后刚才我们说像伐木达人这种搭建这样的能力，然后还有就是简单的这种推理能力。还有这种棋牌类老年人之间玩过差不多的，他可以，还有麻将类的这样的一些游戏，他一看形式应该跟我玩的那种差不多，哎，他也会愿意玩。再还有就是如果这一些游戏是一种基础的话，那稍稍进阶一点，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店里面老年人玩两个游戏他会玩得很好，一个就是经典的璀璨宝石，还有一个就是叫做花砖物语，也是非常经典的。就是第一个是璀璨宝石，那个东西的那个筹码的感觉和你
1: 摸在手里好舒服的，
0: 非常舒服，那个配重非常好。
1: 琪琪，我强烈建议你入一套璀璨宝石。
2: 我正在，你们在一边说说，我在疯狂的搜索。
0: 璀璨宝石这个真的是老少咸宜啊！
1: 是的，
0: 我们同事7岁的孩子和70岁的老人坐在一桌玩，谁都不会让谁。
1: 那个就是璀璨宝石，我介绍给我邻居然后这个我邻居当天就拉着他儿子，就是89岁90岁然后和他妈70岁然后他们三个人
0: 是吧，
1: 连开了5把就打了一晚上，
0: 对，
1: 大家都觉得很好玩。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游戏，你玩到璀璨宝石，你就开始摸到德式桌游的门了。然后另外一个花砖物语也是老年人很喜欢。我们小站那个客厅店刚开业的时候，有一个老年人应该有60多岁了，就是跟那个女儿就是吃完饭过来遛弯，发现这个游戏从6点一直玩到10点玩到闭店，就一直玩这个一个游戏。他就是那种那个花砖他也非常好看，
1: 非常漂亮，
0: 非常漂亮，老人也挺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拼上了以后那种联动的得分的那个感觉，还有就是说你拼不上去的那种，哎呀，有点懊恼的那种感觉，他自己心里边那种反馈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这两个游戏都是德式游戏，很容易入门的。我觉得从我们之前推到的那一些就是在他日常生活里面感觉不陌生的游戏，然后到这种德式入门的游戏，都是可以让你们一家三代人可以连接在一起玩的游戏。
1: 对，我还推荐有一款，我觉得这个我真特意还是推荐七七，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有时候年轻人聚会会多一点，我觉得特别推荐就超级犀牛。
0: 哦，
2: 超级犀牛，
1: 超级犀牛好像也拿了德国大奖，好像
0: 是，
1: 是，
0: 蓝标奖。
1: 这个游戏超级犀牛，我跟你讲，它很好玩在哪儿，就是你把牌，当墙摞起来。
2: 把牌当墙摞起来，
1: 小时候是不是都干过那种，比如说拿扑克牌，
0: 扑克牌叠起来，那人字形的往上叠，叠罗汉，
2: 拿麻将也会叠，
1: 对。然后他超级犀牛就是基本上严格上说，他就是一人，一轮次放一张牌，然后当然这个牌不能让整个牌倒下来，所以他简单就是玩法非常简单，但是你玩起来以后太出片了。因为就是大家合力把一个高楼叠得越来越高的时候，它是让你不但要放一张牌，还要放一只猴子。
0: 犀牛，超级犀牛当然放犀牛了，
1: 放猴子，挂耳朵那个挂尾巴那猴子。
0: 犀牛去哪儿了？
2: 他俩打起来了。
1: 犀牛是你放上之后的话，犀牛再往上面看。
0: 你玩的那是超级超级犀牛，有猴子版本，
1: 有猴子就是。 你要把这牌放上去，还要把一只猴子挂在它外沿。
0: 哦，有有有，
1: 把猴子挂在外沿这个动作，
0: 嗯，
1: 就容易扭曲，
0: 嗯，
1: 就极其容易出现把整栋楼拉垮的情况，
0: 嗯。
1: 但是这个游戏绝对是老少咸宜，
0: 对，
1: 规则简单，
0: 对，
1: 唯一的缺点就是玩的人数稍微少了点，
0: 嗯，
1: 强烈建议七七入一套。
0: 有很多这种平衡类的游戏其实设计的很巧妙，比如说超级犀牛是个很典型的，大家认为都是用积木或者是有一定厚度的像麻将块这样的去做这种叠放，比如说那种叠叠乐啊，就是那种冲木块的那样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但是超级犀牛就是它的特点就是用纸牌然后去把它叠起来，然后还有像是平衡天使之类这样的一个游戏，它很特别，就是你会感叹德国人在做木工的时候那种巧妙，它是有一个柱，柱上面有一个球，木头球放在这个柱这个上面，然后你再有一个圆盘搭在这个上面，这个要一个柱顶一个球，再把一个圆盘放在这上面，其实就
1: 很难
0: 平衡了。然后但它这个上面摆了能有几十块，能有大概20多块完全大小重量不一样的各种各样的方块，然后维持成一个平衡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游戏的进行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轮到你往下拿一块，你拿一块这个
1: 不能倒，
0: 不能倒，
1: 嗯，
0: 倒了就不行了，倒了就输了，就你就是判负了。那你拿一块，别人也拿一块，再轮流拿，直到有人倒或者都拿完为止。然后这个游戏决胜负的方式，首先你碰倒的人你就出局了，
1: 嗯，
0: 然后决胜负的方式非常巧妙，就是谁拿的块的重量最重，就整体的重量最重，谁就赢了。那就会弄一个平的秤，
1: 有个秤，
0: 有个秤在旁边啊。嗯，你我们是那种就是在厨房里做饭的那种，做那种秤，然后放盘，你上一秤，你拿的最重，然后你就会赢了。为什么？因为其实你拿的越重，对于整个平盘的这个平衡这个盘的影响力，拿下来它的变化是最大的。所以最勇敢的拿最重的人最后会获得胜利。所以平衡类的游戏真的，包括你刚才说的伐木达人，也是另外一种动手类的平衡的游戏，这些都很适合我们家里聚会带上父母一起玩。
1: 对，因为他们可能记不住太复杂的规则，
0: 对，
1: 这些都是规则非常简单，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0: 嗯，
1: 我们看看听众朋友的互动。左手枪亚瑟说，
2: 嗯，
1: 我是俄罗斯方块大师，
2: 呵，
1: 独孤求败的那种，
2: 好厉害，
1: 可以打比赛的那种。你就特别哎，就是那个有一个长得跟俄罗斯方块特像的游戏，
0: 是那个你说是 L 计划吧
1: ？L 计划，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我觉得左手枪亚瑟，你可以挑战一下 L 计划这款游戏，
0: 会让你有那种消消乐的快感，对。
1: 而且你不知道玩过之后，你还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俄罗斯方块大师？
0: 嗯。
1: 然后来看春眠不觉晓，很有趣。我们小区有一群下象棋的，和一群看别人下象棋的。有气性大的，一个下午能打两次架。您这气性玩的也太大了。但说到这一点的话，实际上我也经常的反思，
0: 嗯，
1: 就是在玩游戏的时候经常进入哲学思考。
0: 哦，
1: 就是为什么我还放不下输赢？
0: 还没放下吗？
1: 没放下。
0: 看不出来。
1: 我只演的比较好，其实 忍不住内心的波澜。
0: 哦，
2: 还忍好强是吧？
1: 还是
0: 面若平湖。
2: 哎，
1: 对，一直是以这个，反正我玩的笨，输了也应该。
2: 啊，
1: 但心里你投入了就想有回报。
2: 啊，
0: 对，
1: 因为你动脑子了，你就设立了你的策略了。
0: 嗯，
1: 你有你的策略，你当然希望赢。
0: 嗯，
1: 这样来说我就特别佩服。有一次跟你们这个玩，我拉我表弟一块。
0: 啊，
1: 我表弟就是，我记得咱们一块玩那《爱丽丝漫游仙境》，
0: 哎呀，那个游戏，
1: 那不是里头有从那个袋子里头盲抽的环节吗？
0: 嗯，对对对，
1: 就是什么呢？就是盲抽，如果你抽差了，
2: 嗯，
1: 真的，一口老血能喷出来的感觉，就是你辛辛苦苦的，比如说把你自己的袋子里放了10张好牌，
0: 嗯，
1: 1张坏牌，
0: 嗯，
1: 因为它就是盲抽嘛，
0: 有概率，
1: 概率，
0: 嗯，
1: 但是你就能生生的把那一张坏牌抽出来的时候，
0: 嗯。
2: 嗯
0: 嗯，
1: 当时我表弟
0: 有点怀疑人生，
1: 我表弟受了那么大的冲击，基本上这把游戏就废了，你知道吗？
0: 多少年了还记着这个冲击？
1: 结果我表弟就说：“哎呀，玩的不就是这个刺激吗？
0: 对，
1: 又不输房子，不输地的。”哎呦，当时我对他滔滔江水一般的敬佩
0: 啊，
1: 嗯，就是感觉人完全潇洒到玩的精髓了。
0: 嗯，但是
1: 彻底不在乎输赢。
0: 但是我们经常说看淡输赢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诸如此类的一些话。但是我们其实今年也讨论，有一次有一个话题，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你必须得认真对待这个输赢。
1: 嗯，
0: 如果这一桌里面有一个人觉得无所谓，我干嘛跟你们认真去玩？那其实这个游戏规则在他那儿就跑不通了。你就必须得大家都较着这个劲。如果有一个人到他的随便 做一件事情，你会其他三个人认真玩，其实你会觉得游戏体验也会非常不好。
2: 嗯，
1: 所以这个才分寸需要拿捏。
0: 嗯，但是德式桌游有一点很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好，真正好的德式桌游跟游戏经验固然有关系啊，但最后的结果往往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它差的并不悬殊。
1: 嗯，就是你都会有自己的成就感。
0: 对，
1: 虽然说你可能是100分输给了，比如说160分，
0: 嗯，
1: 但是你已经得了100分。
0: 对，而且它的路线是多样化的，有时候你走的那个路线跟别人撞上了，但是你们俩都能生存下去，都能跑起来。对
1: 对，我跟你讲，玩德式桌游就是卡位置。
2: 嗯，
1: 我举个例子，
2: 嗯，
1: 面前有五个坑，
2: 嗯，
1: 然后你提前好这个好几轮，
2: 嗯，
1: 就想好我要占第四个坑，占第四个坑以后，我跟你讲，我立刻金子就有了，
2: 嗯，
1: 然后马上能换木头，
2: 嗯，
1: 然后这个局面一片大好，第四个坑，结果它是有顺位的，
2: 嗯。
1: 你前面那个人就把
2: 第四个都铺垫好了，
1: 你就把第他就把第四个坑给占上了。
2: 嗯，
1: 然后到你的时候，能、no? 当时
2: 一切归零
1: 崩溃的感觉，
0: 就是那个博弈嘛，就是嗯，比如我们还拿刚才那个十二河谷说事儿啊，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阶段，有一个行动是往整个那个河谷中间插那个大坝，就是插那个一个木头筏，然后你觉得你已经付出很大的代价去插这个木头筏，你要弃三张牌，就要弃两张牌，你觉得别人可能不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不值得，但是其实你没有想到，就是说你想省这一点，可能别人就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插在那个上面，让你认为你又省又赚，但是其实你没能做到。就是经常会有德式游戏里边会有自作聪明，会觉得不会有人这样梭哈去做某个事情，但那件事情可能对他很重要，你自己低估了那件事情对他的重要性。那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他想你之前把这个卡住了，两个人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嗯，所以说其实对于好多比如说中老年朋友，
2: 嗯，
1: 为什么有时候建议您可以考虑比如说去到像静电森林这样的桌游空间，
2: 嗯，
1: 体会几个小时的感受。第一呢，有人教你，
0: 对，
1: 就是保姆式的服务。
0: 嗯，
1: 这就比起家里头你说完全没有人会，
0: 嗯，
1: 就是会舒服很多。
0: 对，
1: 然后再有呢，就是说你玩桌游和你天天打麻将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你总在接触新鲜的一些代入感。
2: 对，
1: 我记得我们曾经玩一些美式桌游，
2: 嗯，
1: 美式桌游比较讲究强调代入感，是那种就是到鬼宅里头捉鬼那种，
0: 嗯嗯，
1: 然后我们把灯都关了，
2: 嗯，
1: 每个人举一个手电筒，
0: 嗯，
1: 然后在那儿去念那些推开一扇小小的门，
2: 嗯，
1: 这时候突然传出来一声尖叫，嗯，当时玩的一个朋友太冷，后来不敢玩了，嗯，就是你会有强烈的代入感，而且每个游戏是一种新的代入感，
2: 嗯，
1: 你可能在这个游戏你是一个城堡的建造者，
0: 嗯，
1: 那个游戏呢你可能是动物园的经营者，
0: 嗯，
1: 再一个游戏呢你可能是骑士或者是杀手，嗯，
0: 对，
1: 然后同时你也可能是侦探，
2: 嗯，
1: 这种东西你不可能在其他的这个就是麻将这种
0: 经典，麻将里摸不出来这些东西，
1: 对，它太抽象了。
0: 嗯，
1: 所以桌游的话，你觉得就是说你可以代入感很强的去扮演不同的角色，
2: 嗯，
1: 这也是它的一个魅力。
2: 嗯，
0: 对，
2: 嗯，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像给这一类的这个群体的朋友们去挑选，可能规则就是在于规则要稍微的简单易懂一点点哈，
0: 嗯，
2: 互动性强，然后又能动脑，
0: 嗯，
2: 又能娱乐，
0: 嗯，
2: 然后也不会说太烧脑让人疲惫，
0: 就别让他在听游戏的规则的时候就失去耐心了，
2: 对对对，重点还是在于享受这个相聚的欢乐就好了啊，
0: 嗯，
2: 朋友们，刚刚嘉宾推荐的一些这个桌游我也整理了一部分，待会儿我再去好好的再精准一下他推荐内容，我给大家再发过去好吧。进一小段的广告片话，我们最后半个小时接着聊啦，一会儿见。
3: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4: 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开发监制并代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双眼可随佩戴自然开合，寓意纳财首服务。钛合龙龟手串，流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钛合胶图搭配吉生记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奔赴少年 CBA
8: 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集湖，
0: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6: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3: 相约城市副中心
8: 绿心森林公园，
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3: 我们一起
8: 去奔赴。
1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5: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6: 您的消费32元。
15: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7: 张二，走观云阁啊。
15: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傍晚到明天下午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七级左右，部分地区呢可以达到八级以上。北京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户外活动啊要注意防风。具体预报信息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呢是多云见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七级左右，14到17摄氏度。明天晨练的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合您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合您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比较强，是4级。明天的洗车指数是1级，天气条件适合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呢，等级是1到2级，处于低到较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注意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18:33，欢迎回到最后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哇，我们今天这个聊天室里面聊的真的好热闹啊！这个老顽童这位老朋友也说了，说我们小时候啊，很多玩具都是自己做的。那时候家里没有什么电视，看电视都是偷偷到附近的工厂礼堂里面看。人家还住那个外烘，3年级的时候，他说他按照科技少年上的电路图。做了一个电视半音，晚上就躺在床上听电视。您这确实有点太高端了吧。
1: 现在我们管这个东西叫音频客户端。
0: 哇塞，
1: 厉害。

0: 坐电动船，
1: 哎呦我天，
0: 连上电池就能在水里跑。我在很小的时候其实也买过这种组件，就是能组，但是它是，
1: 是不是男孩子都喜欢玩这种？
0: 那肯定的呀，能动的呀，
1: 啊，
0: 就是电动的那种，就是，
1: 那你组成功了吗？
0: 那是现成的，他就是组装回来，自己组装。我不像他这种，等于是从原材料自己开始做。他们像电动机那个散件，他做那船壳要自己做呀。他得用胶啊、三合板都粘出一个船壳。然后把电动机安上，跑到水里去。
1: 反正一般有这种这个想法的朋友，我都觉得他还是非常爱动脑，而且是挺聪明的朋友。
0: 我小时候的朋友，上点岁数的朋友，动手能力都很强，我觉得。
1: 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初中的时候，我的同班同学，他的这个物理啊、化学啊等等就非常非常好，考的分也很高。他有一个假期干了个什么事儿呢？他就自己做了一个那个就是棉花糖机，
0: 嗯，
1: 不是小朋友都特别喜欢那个棉花糖嘛，就沾那棉花糖吃，一大大的棉花糖。他做完就自己做了一个棉花

0: 是灵活的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的，这学习能力真的超级超级强，非常厉害，这也是自己开创出来的这个游戏。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假期适合团建，适合聚餐，不让这个氛围啊，不让大家的这个时间觉得那么无聊的一个这个打发的一个方式吧，就是玩这个桌游。好多朋友说，这桌游是不是就在桌上玩的游戏叫桌游啊？
1: 永泉老师对这个事情是有专业的介绍的
2: 啊。
1: 从这个公元多少年说起来
0: 啊，
2: 咱们就不说那么远了吧。国庆节就是不聊那么远的事儿。
0: 那可能咱还得再加加班儿，
2: 对，
0: 半个小时聊不完可能。
1: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桌游啊，老师？
2: 我认为就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在桌面上应用道具，在一个规则里面进行的游戏，就是，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玩法，比如最开始我们刚才说的是把牌插在头上不让别人看见，甚至你想一想，其实有一些规则你不需要会被困在这个桌子上，比如我们开车出去经常玩的就比如说开三个小时的车出去，前面两个人后面两个人，我们经常玩的是猜人名的这种游戏，就是你只会只问回答是或者否回答他的问题，然后限15个问题之内，然后你能猜出来我贴在头上的这个人名或者我心里想这个人名是谁，就是这样的一些游戏，它其实都是桌面游戏里面的玩法。
0: 嗯
2: 啊，对，所以我觉得不一定非要依赖道具啊，但是呢就是道具使桌游变得更丰富，玩法变得更多样化，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或者是你说你在我们的展会以及静电森林走进去可以见到的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产品。静电森林里面我们现在方家店有2-3千款游戏，然后
0: 这么多呀，
2: 这还是我们不断的卖二手，淘汰掉了很多游戏，优选了一些游戏，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0: 哦、
2: 然后像是小站店就是我们这个客厅店也有500多款了，然后新呢我们这个弹鼓的店也有200款游戏，就是会让大家能不会进去一直玩一款游戏然后会感到厌倦，就是希望能把桌游的丰富的程度和机制的多样性展现出来。
1: 嗯，弹鼓这店11是正式开业了，
2: 正式开业，
1: 怎么有这个想法要做这个呢？
2: 我们说商业配套啊，但实际上弹鼓是个挺有意思的项目啊。最开始我们就是接触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弹鼓有一个问题，是就是大家因为那个地方差不多每周都有活动，然后大家去参加完活动之后，到了中午或者是到了下午，然后你想找一个地方坐，你又不想那么早的回城里面，那其实它需要一个可以玩的地方，但大部分地方就是吃吃喝喝结束了之后，你很难能在这个风光优美空气清新的离城市又不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可以留住，所以桌游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给大家提供一个休闲选择的一个方式。对，这个就像以前我们总去做一些露营桌游活动的时候然后会做的一些事情、
0: 嗯、
2: 对，然后我们就跟弹鼓这边一起合作，然后做了一个静电森林，我们管它叫做假日店。假日店就是两个含义啊，一个是假期你来玩，
0: 嗯
2: 啊，就是说到北京近郊的一个地方去玩，在门头沟那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深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时候休息其实放假并不是真的放松，就比如说如果我们11出去爬个山、
0: 嗯
2: 去看一个活动，然后会去参加一个活动，就是排队人就很挤。我们今天的店长从济南旅游回来跟我讲，趵突泉排队的壮观程度就是让你放弃看趵突泉的那种程度。然后所以其实你旅游回来以后也真的很累，所以我想说玩桌游其实是真的让你精神上是可以放一个假的，是这样的概念。因为你在玩的过程中你不想别的，甚至你玩进去了之后你可以产生一种心流，这种心流的快感是其实你做一些活动里面是感受不到的。所以我们不仅说你假日可以去弹鼓玩，另外一个来弹鼓以后你通过玩桌游是真正给自己心灵放一个假。
1: 因为这个玩起桌游来，我们都不吃不喝的
0: 啊啊、
2: 嗯！对，
1: 真的就是你会特别舍不得那个时间去专门吃个饭，
0: 嗯，
1: 因为你会有这点时间，我们可以再玩个别的游戏，
2: 是，
1: 所以基本上就是会买点零食，
2: 对，
1: 所以我们每年这个桌游聚会的时候，都是选在静电森林，就像过节一样，
0: 嗯，
1: 就是很多就是一年没怎么见过的老朋友，
0: 嗯，
1: 终于有一个理由凑在一块儿，
2: 嗯，
1: 然后大家你带零食，我带饮料，
0: 这真的有点像春游了，
1: 对，然后
2: 是，
1: 再到这个空间里面，去享受几个小时的欢聚的时光，
2: 对，
1: 所以那个感觉对我来说特别有假日感，
2: 嗯，
1: 就特别有一种就是每年的年俗，
2: 嗯，
1: 我管这个叫我们桌游圈的新年俗，
0: 嗯，
1: 就是春节的时候和老友。

0: 相聚一下，
1: 嗯，
0: 谈一大家再一看，谈一谈这些，对吧？十年以来我们玩过的那些游戏
2: 啊，对，你说陆老师刚才回忆的一些游戏，我们觉得如果咱现在再拿出来玩的话，你不仅仅是你今天觉得很快乐，你有时候还会想起来以前你是什么样子。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有点像，就是有点像，就是长大版的这种团聚了。因为刚刚我们一聊到这游戏，好多朋友都在说小时候玩什么丢沙包啊，什么斗鸡，还有那个抓石子
2: 啊，
1: 还跳房子什么的。现在就换了一种方式，
0: 包括家里头我的这个，因为我是表哥、表姐、表弟、表妹各一个
1: 啊，
0: 所以说就是上次我们这个。表兄妹家去团聚，就是选在经典森林，就是几个孩子就度过了特别没，别看都是四十岁的人了，因为我们岁数都差不多，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但是你个表兄表弟表妹表姐们凑在一起，然后玩一下午桌游，你就会想到好多小时候的事情。
1: 我觉得蛮好的，
0: 因为小时候的孩子就是玩大的，
1: 对，
0: 其实就谁跟你好玩的好，谁是你的好朋友。
1: 但是我一说像卢迪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更幸福的状态，因为你就是在北京出生北京长大在北京生活我现在在拉这么一帮朋友一起玩，除非就是我真的是我的发小来北京来找我玩或者说是我把静电森林的一些好玩的东西带回老家一起玩，可能才有你这种感觉。但是我非常能够，
2: 这也恰恰是说就是我们会见到，就是那个有的人来静森，就是我们周末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进来以后先握手先拥抱啊，就是这个朋友之间，就是他们真的好久没见，
1: 落泪了
2: 他们是因为我们今天能出来干一件事儿，然后能再次见到，就是其实在北京做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你需要有个理由啊，然后这个理由呢可以让你们真的面对面，然后放下戒备，完全松弛下来，然后甚至说你可以搞笑，你可以耍宝，你可以编瞎话，然后你可以出糗，就是我觉得在玩游戏的时候真的你可以做那种没有防备的那个人。
1: 对，
2: 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今天我们的聚会就是去吃一个饭，那当饭吃完了大家只能刷手机，然后你要不停的 talk

0: 上唱，但是
1: 费嗓子，
0: 对，
2: 太吵了，
0: 对，
1: 唱完之后又得吃，
0: 对，那
1: 又得喝，
0: 又有什么能让彼此能一直能面对，能看着，然后咱们坐在这块儿，
1: 悠哉悠哉的，
0: 对，你出去露营，你出去越野，然后你还有设备和体能这上面的一些基础，对吧？你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就是让朋友们重新聚在一起，粘在一起的一个好的方式。当然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你们这次玩的意犹未尽，对于这个游戏咱们下次还想玩，你们又有了一个下次再聚在一起的一个理由。
1: 嗯，
0: 你们从半年一见可能变成三个月一见，甚至一个月一见，然后甚至大家一起开一个美式跑一个地图，变成每周大家固定都要聚在一起把这些挑战完成。所以真的我们就是桌游既给大家一个放假的理由，又给大家一个放假重聚的理由。
1: 嗯，特别好。但有朋友开始有一些这个疑问啊，他问的这个问题就好比现在问零零后玩电子游戏会不会上瘾一样。
3: 三叔，玩桌游会不会上瘾啊？会不会陷到里面出不来啊？
0: 哦，这么可怕。我不得不说一件事儿啊，就是如果你玩桌游你觉得桌游很好玩，就我们刚才想，你可能会有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得买新的，你得买新的。第二个就是你家里面的储藏空间是有限的，所以我讲两件事。第一，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广告是说，哎，那你有一个好办法，你就去静电森林玩就可以了，你就不用买回家。但我还要说另外一件事，就是现在小盒桌游是新的出版的潮流，这个小盒桌游既便携，带出去聚会，比如像咱们十一放假带出去聚会，然后我就可以拿兜里掏出来一个，你跟别人玩。第二，它在储存空间上是非常的合适的，
1: 对，
0: 而且小盒桌游现在增加这种耐玩度，而小盒桌游注定有一件事情，就是它好学，它容易学，因为它没有复杂的配件，
1: 容易上手，
0: 对，它容易上手，然后大家开起来比较轻松，你带三盒游戏，基本上一下午你就搞定了，而且你是绝对的那个center，大家会听你去讲规则，然后去调动现场的气氛，所以那个时候你会成为这个屋子里面今天这个下午最会玩的那个人。
1: 嗯。

0: 谎不太像。
1: 对对对对，
0: 九四九 FB 说、我特别喜欢玩华容道，然后觉得轻便
2: 一直玩具，
0: 一个人也能玩，也不要求时间，玩到哪算哪儿。小时候玩实体的，现在玩电子版的。哎，可是华容道你要是玩出去了，它不就解了这个谜了吗？
1: 这是个什么游戏啊？
0: 华容道
1: 你
0: 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就是曹操最后就是这么说，有一个棋盘，然后呢分为好多的这个拼图组成的，其中曹操是最里头那一块拼图，
2: 对，
0: 你要通过有限的这个空间让这些这个卡片运作起来，
1: 而且
2: 曹操最大那个块，
0: 对，
2: 最笨重，
0: 就挪车，
1: 我知道了，那
2: 挪车，
1: 我应该是玩过，但不知道它是这个，
2: 它是益智玩具，就是我们传统的一种益智玩具，然后。但就像鲁班锁，你解开了，你就再解开它的意义在哪儿呢？
0: 不就会了吗？
2: 那魔方你会了那个公式之后，其实你就是不断挑战自己的速
1: 度
2: 了，
1: 速
2: 度对吧？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你这个。这终究是一个人的玩具，
1: 是，
2: 对，我们觉得玩具和桌游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分。
1: 对，
2: 桌游呢可能更强调人和人之间，虽然我刚才提到两个出版趋势，一个是这个小孩游戏，一个是单人游戏，单人游戏也是一个就是你自己坐在那儿，然后看看挑战自己刷一个很高的分数啊，这种形式，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聊的还是桌游的社交属性。你但凡能找一到一个伴儿，你就别玩一个人的。
1: 对
2: 对，当然我要说回到这个假日店啊，假日店里边我们准备了很多一个人的游戏，就是解谜的那种游戏。因为我想有时候有人只想一个人放松一下，想享受一些独自的时光，那你坐在那一下午花三个小时解开几个密室，那种感觉可能也挺好。看着窗外的溪流和山，然后你解开有微风吹过来，然后你在这解谜也挺有意思。
1: 对对，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赵总，比如说您刚提到说还是有一些社交的属性在，我如果说我确实找不到伴儿，但是我也希望去玩的时候能有一些小伙伴一起玩，
2: 那就是跟陌生人拼桌
1: 啊。对，这是有这个
2: 是可以去帮你们去找的，然后我们就会问你想玩什么游戏，你之前玩过什么游戏，然后你什么时间到，然后你这些东西是我们愿意去询问的。然后那个，当然有人可能也会问更多的细节啊，比如说对方他们玩什么样的游戏，就是看跟我的这个桌经验匹配不匹配。有的人会担心，我只玩过简单的游戏，他们会不会觉得无聊？但多数情况下，大家就像你说的，是想找到一个人跟他一起玩，这个通过这件事儿，他们自己就会拉群，下次咱们再一起玩。或者是有的人是我买了一个新游戏，咱们可以去哪儿哪儿玩，所以你不一定非要在经典森林玩，而你喜欢上了桌游跟别人。

0: 起亲身的经历，我当时就是很喜欢桌游的时候，会把它给 push 给我的同学、同事，然后包括这个兄弟姐妹什么等等。但是就经常会出现，就是大家醉翁之意不在酒，
1: 是
0: 就是不像我那么渴望去玩儿。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到网上到那个贴吧
1: 啊、
0: BBS，
1: 哎呦呵，
0: 去看
1: 有点年代，
0: 就看着大家谁在。征集好友，
2: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后来就有那么几个小圈子，就是经常玩，玩多了玩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跟他们的感情，似乎比和那些老同学感情更深。
2: 对，
0: 因为后来我就总结出来，真的就是你，就是你和谁玩，真的就是。这就是培养感情最好的渠道，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大家拓展社交圈的一个特别好的渠道。
2: 是的，
0: 而且关键桌游也能看人
2: 啊，就是又说回到这个看人这件事上了啊。
0: 这个就是如果一个人玩游戏特别的豁达，
2: 嗯，
0: 特别注重规则，
2: 嗯，
0: 同时这个人又能够玩得很起兴，
2: 嗯，全是美德，这就是。
0: 就是你就觉得哇，这个人太完美了，
2: 嗯，
0: 就是首先他守规矩，
2: 嗯，
0: 第二他爱动脑子，
2: 嗯，
0: 第三他很就是不在乎输赢，
2: 嗯，
0: 第四他还能够有趣，
2: 嗯。
0: 就像比如说我们几个朋友经常能把那个很沉闷的游戏玩成这个纯斗嘴的游戏，
2: 嗯，
0: 就是对，把合作类的游戏玩成斗争类的游戏，就是这样的感觉，就会你会觉得
2: 互相指责，
0: 对，就这样的人特别容易成为朋友。
2: 对，
1: 嗯，挺好的，挺好的，
2: 就他合群儿，他那个节奏啊，然后他那个氛围感啊，跟你完全能搭在一块儿，
0: 你会觉得很 match。
2: 对你，对，就是 match。然后你私底下再说一些什么事情，你也会觉得，嗯，这种人很容易被你接受、吸收、消化、接近。对，
1: 对。所以卢长老在这种游戏里面是体现出的什么性格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玩游戏真的能够把性格尽显无疑。
0: 你觉得我是什么性格？
1: 问老朋友了，开始。
2: 我其实以为他是，但是我以为他是挺看淡输赢这件事儿的。
1: 没想到
2: 今天他跟我说，对，他是卢老师是会查攻略的，
1: 哦，
2: 然后他会希望有他有一点这个胜负心，
1: 嗯，
2: 但是他表面上是很轻描淡写的，他不会。所以我个人觉得他是不会给朋友压力的那种人，
1: 哦，
2: 啊，然后但是呢你这个事
0: 就不甩脸子，你知道吧，
2: 对，然后你这个事儿，但是你交给他呢他不给你压力，但他自己会认真对待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对，你看我包括我对永泉的评价也很高，
2: 嗯，
0: 包括这个前两天就是你知道我人生中后来很多大事儿，然后都是让玩桌游这些朋友帮我操持的，因为你和他们每周都在接触，然后你就特别靠谱，觉得这个人特别有信心，然后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帮我去办，
1: 嗯，然后也会问问他们意见，互相交流，
0: 对，
1: 是吧，
0: 就会筛选出来，从你的老朋友里筛选出来一些朋友是更好的朋友，
1: 嗯，
0: 同时从新人里头变形找一些人变成你新的朋友，
1: 嗯，
2: 而且大家说实话年纪大了，在北京这么大的城市里边想交到朋友其实是很难的事情，
1: 嗯，
2: 但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然后能坐下来充分接触彼此，然后认可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能更容易交到朋友。
0: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春眠不觉晓说，去过温特莱中心有一家桌游馆，不会玩或者人数不够啊，还会有陪玩老师加入，全程的情绪价值给的很足，我特别佩服永泉他们能够把好多桌游规则记得很清楚。上次有一个特别复杂的游戏，然后永泉为了给我们第二天讲规则专门画了思维导图，
2: 嗯，
0: 然后照着思维导图给我们一步一步的讲解，非常专业。
1: 我好奇您是之前就做这行业吗，还是半路？就是
2: 谁哪有天生做这个行业，我大概是我最开始做的
0: 是清华桌游专业毕业的，
2: 明白没呢，有没有这个专业我是不知道，反正没去过清华啊。我最开始是做出版行业的，然后呢自己喜欢玩游戏，然后桌游呢就是实体印刷出版这些东西它都能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游戏的规则，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规则的人，就是那种特别强的规则的那种人，然后桌游开始接触之后，我们那时候做杂志的人都有一个，那时候的文艺青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发现一个好的选题，我就想把它做成杂志，然后我们就开始做桌游杂志，然后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大概是14-15年前。
1: 天哪，因为我觉得通过今天和您认识，包括卢长老的方方面面的介绍，以及卢长老在这个桌游游戏里面就是感觉已经 就是在我们这几个人里面他已经深耕最深耕的那个人，就是感觉到他真的是非常真诚的觉得推荐给大家，而且他在从中收获到了很多的乐趣。
2: 嗯，
1: 所以刚刚不是也有朋友说那个线下跟着我们去玩过吗？
2: 嗯，
1: 都说
0: 跟格子妈妈去玩过，他格子妈妈就是大姐
2: 啊，
0: 她也是刚一上来觉得我会不会不会玩，应该玩的是那个翻转期
1: 啊，
0: 那也是很简单，
2: 那个不是特快乐吗？那个
0: 对，就是每次。这个我们连这个线下活动、
1: 嗯、
0: 如果那个场地条件
2: 嗯
0: 然后适合玩桌游、
1: 嗯、
0: 确实会起到破冰的作用，
1: 是吧、
2: 嗯、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好适合找对象啊
2: 也是啊
0: 我跟你讲，找
2: 要不七夕的时候明天七夕的时候琢磨
0: 找对象的有那个德国心脏病
1: 嗯
0: 是德国的心脏病、
1: 哎、
0: 不是
1: 带过呀，
0: 没带过，
1: 哎那就是我之前有朋友介绍
0: 过，就拍铃那个，
1: 哦那我知道了，我玩过、
0: 嗯、对
1: 这个我玩过，
2: 这样
0: 互相一摸手这不叫熟了吗、嗯、
2: 打红了可能更接
1: 对，这个还是很看敏捷度的啊、嗯！太开心了，我觉得我一定会找个机会跟着卢长老一起去我们的这个涌泉老师这儿去打卡，去带更多朋友去、
2: 嗯、
1: 去您那儿去转一转、
2: 嗯、
1: 玩一玩、
2: 嗯。
1: 我会觉得桌游的本质，它其实真的不在于这个输还是赢，不在输赢啊，卢长老。
0: 不在输赢，不在输赢。
2: 所以如果行动能对，如果行动能力比较强的朋友，大家愿意去弹古玩，因为其实。聚会经常，我上次跟运生也说，我说周末可能店里比较人多，
1: 嗯，
2: 但弹古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周末可以允许朋友们去做一些活动，
1: 嗯、
2: 大家可以稍微来一个小郊游，然后可以去那儿玩一玩、
1: 嗯，
2: 咱们可以做一些听友活动。
1: 对对对、嗯，我觉得它本质还是让人和人之间重新发生一些比较真实的链接。
2: 对
1: 啊，还是
2: 这个是现在的稀缺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哎，还是
2: 真的人和人之间这个快乐是 AI 生成不了的。
1: 就是、嗯，所以大家这个假期或者后续有更多空闲的时间，要不就喊着您的家人朋友去我们的静电森林去玩一趟呗，好不好、
2: 嗯？
1: 也期待大家能够发现更多有意思的桌游红门反向的推荐和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再次感谢我们的涌泉老师，
2: 哎，谢谢大家，
1: 谢谢、嗯、谢谢，我是七七，
0: 我是卢长老，
1: 我明天就开始去忙大和音乐节了，明天运生接班了，朋友们，
0: 明
1: 天
0: 还有我，明天我们是要说下饭菜，
1: 哎、嗯，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后续也关注一下我和丹丹发的这个音乐节的各种短视频，好吧？祝大家假期快乐啦，
0: 快乐，
1: 拜拜，
2: 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样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在十一长假期间，我相信是有很多朋友都没有离开北京的，这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应该是在蹲着一年一度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和各位喜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们的年度之约。 那就是在北京东边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10月5号和10月6号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大运河到底有谁在啊？陈楚生 Let's go。
1: 哪怕没闪光的名字被记载。
0: 二手玫瑰 Let's go。
2: 要开花要发芽，我要春风大雨的花。
0: 回春丹 Let's go。

0: 合音乐节 ，Let's go go go！ 10月5号到10月6号来这儿开个运。
1: 今年在音乐节除了音乐阵容以外，我们在市集吃喝玩乐和情绪价值方面又给各位粉丝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全面升级呢？我们要来给大家盘点一个全攻略。这儿除了音乐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是全家老小可以在这儿度过很愉快的假期的两天。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听听 FM 的负责人燕旭，欢迎燕旭。
2: Hello， 袁英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燕旭。
1: 今天在节目当中主要不聊音乐，音乐的部分其实我们已经

0: 我也不太懂音乐。
1: 就其实阵容方面大家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0: 哎，是的，
1: 各自有各自喜欢的音乐人和支持的音乐类型。
0: 对，
1: 但是咱们其实在这儿想要给大家打造大运河音乐节，想要给大家营造的一个氛围是生活气息很浓的，大家在这儿是可以吃喝玩乐，
0: 对，
1: 各方面都感
0: 过节嘛，对吧？因为在每年的国庆节的这两天，北京台都会在绿星公园，在副中心和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相约。那大家来不光是听音乐，就像你说的，我觉得是一起到这儿来放松，来松弛，来躺平，来开心。所以呢，今年的大运河音乐节的市集延续了一以贯之的这样的一种理念，而且我觉得是越发的做得更有特色了。因为之前来过的朋友知道，我们的市集上有很多好吃的，而且这些吃的呢都是非常有品质有保证的，包括好喝的咖啡，这些我们都会谈比较这个大家喜爱的一些品牌。那今年除了这些之外，首先我可以先给大家描摹一下我们整个的市集的规模，今年非常的大，大概有将近90个市集摊位，
1: 我算是创历史新高了，
0: 创历史新高了。我感觉就是在你听音乐节的那个空档，比如说明星换场啊，或者说是在开始和结束的前前后后呀，实际上整个市集是能够满足大家吃喝玩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甚至还有相亲交友的这些概念在里边。所以我觉得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是不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通州这个副中心政府一起来办的这个大运河音乐节，我认为可能真的是全国比较少有的特别宠粉的这样的一个音乐节吧。
1: 对，因为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讲到从交通到提前入园，包括我们从9月份开始去预热这个活动的时候，给大家很多宠粉的购票福利等等，其实是全方位帮大家想到了所有你们可能会担忧的可能会关心的问题。但是说到了这个活动现场，我觉得音乐节很有魅力的一点，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它是一种松弛的感觉，它不像看演出或者看演唱会，
0: 对，
1: 我必须要卡着一个非常准确的时间点，然后就
0: 是是，所以说到这个松弛，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年的音乐节有多松弛呢。首先，我觉得这个可能原因也不太知道，就是你能想象得到吗？在音乐节的市集上，有人给你按摩。当然要付一点点费用，不过很优惠的价格，而且是我们请到的都是一些非常专业的著名的一些中医医院的这样的按摩师。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在我们日常当牛马，我们很辛苦，然后或者说工作学习都很劳累的时候，那你带着一家人到这里，不仅是可以有吃的，还可以让你享受一下按摩，还可以做一个眼部的热敷，
1: 对，
0: 这都是在我们
1: 旁边
0: 还有音乐，然后还有做美甲的，还有给你编小辫儿的，
1: 然后彩绘各方面，
0: 彩绘对，
1: 打扮成音乐节，
0: 还有旅拍的，然后另外就是好吃的，我觉得真的是应有尽有啊。除了就是我们能够想到的，在这儿我就不做广告了，就是各种大的品牌的那种快餐，有质量有保证，而且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有咖啡。另外今年我们也引入了非常多的一些小食，比较有特色的，在整个音乐节期间可以让你更加的开心高兴的去，让你能够在这儿有非常好的一些体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说说我们这个听听，因为我们在其中承办了其中的一块一个区域，大概是到时候大家10月5号6号来的时候，从那个正门进入之后，在南侧有一片区域，我们把它暂时定名叫大运区，就是我们今年的大运河音乐节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好运通达。
1: 说今年11要来大运河音乐节开个运，
0: 开个运。那我们在听听的这个市区里边，我们市集里面除了吃喝玩之外，我们就是要把大家这种运给它放大啊，什么贵人运呀，健康运呐，金钱运呀，桃花运啊，都给它放大。怎么放大呢？因为大家知道听听有一个 IP 叫他俩能成，是我们和交通广播一起来做的一个相亲交友的一个项目。那这两年他俩能成又孵化出了一个新的品牌叫搭子计划，就是我们一起来找生活当中吃喝玩乐的甚至是学习的各种搭子，
1: 就志趣相投的。
0: 所以在音乐节这个搭子也很重要，互相帮忙。我们在就会在搭子的这个小程序上会提前发布这个招募计划，比如你可以去找在现场帮 帮你排队的搭子。比如袁一，咱们两个人如果要是去音乐节，说我们要一起去排队买个果汁或者买个汉堡，那如果就是你一个人。

0: 没有亲戚朋友，那我
1: 无法分身就很浪费。
0: 对呀，那我们俩可以找个搭子，我去帮你排汉堡，你去帮我买咖啡，这样是不是很开心？然后总之种种这种的。那在现场除了可以找搭子之外，我们还设计了非常多的好玩的游戏，就是把我们说的这个大运就是赚大运，然后这个行大运，给它具象化。怎么具象化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市集区里边设计了很多游戏啊，比如说耍大牌。哎，这耍大牌就是我不能这个提前暴露太多啊，
1: 不能，
0: 反正就是看看怎么耍大牌，
1: 完了以后你就能耍了。
0: 对，抡大锤之类的，喊大运，都是有非常多好玩的一些道具的。
1: 听上去也像是给当下就是生活压力比较大的年轻人也好，或者是
0: 对对对
1: 各个年龄段的人也好，
0: 对，像我这样的，像我这样的中年人也需要情绪输出。然后在我们这个听听的这个市集里边，我们能够承诺大家的是，只要你参与任何一项活动，就比如说我们俩搭个搭子，然后我们完成了一个游戏，你就可以去抽奖，就去赚大运，在我们的大转盘上去赚，而且是只要来抽就必中奖，
1: 像是一个只用做任务就可以去抽奖
0: 啊，或者你在这个市区里边你去消费，哪怕你就十几块钱买一个咖啡或者是买一个果汁，只要有一次消费行为就可以到这儿来抽奖，而且抽奖必中奖。然后这个必中奖我觉得就是特别的体验我们对粉丝的这种宠爱，我们把就是做的有关大运河音乐节的古鲁鲁的那个文创啊，
1: 这个人气很高，
0: 有，对，有冰箱贴，有这个包包，有我们的那个显眼包，然后有那个毛绒玩具玩偶，我们设计的猫王的古鲁鲁，还有就是特别可爱，那这些都是大家在抽奖的时候是肯定会中奖的，还有我们的大礼包，还有一些奖品，现在我们还在谈的过程当中嘛，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商家愿意加入进来，那总之就是让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特别高兴，
1: 很有获得感，
0: 很有获得感。还有我们的打卡墙，我们会设计的非常的炫酷，让大家在这儿，既可以吃好玩好松弛好，而且还真的是能够带着一份好运，从我们的大运和音乐节带一份好运回国庆之后回到你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去。
1: 就大家只需要买一张票然后空手而来，满载而归。
0: 哎，没错，你总结得特别好不愧是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1: 你知道就对于我们工作人员来说，就是我现在依然还清晰地记得说，我们第一年办大运和音乐节的时候，当时是王者荣耀主题，算是一个音乐会，还不能叫音乐节的一个概念。
0: 对，
1: 然后一年一年我们是伴着他一起
0: 成长
1: 起来的，然后到今年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家人会问说啊，中秋十一什么安排啊？我都不在十一安排活动，因为我知道大运河音乐节我们一定会去工作，但是这个工作的概念它跟平时工作那种状态不太一样，你会充满期待。在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工作是一件幸福指数很高的事情，完全没有班味儿。当然了，大家不用担心啊，其实我们只是去工作的，我们甚至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大运河音乐节都没有内购票这件事儿，是把所有的票务的福利都放送给真正的用户的。
0: 对，其实现在国内音乐节大家都知道特别的卷，我觉得不仅是拼阵容，还有各种各样的声光电技术，包括各种可能给到粉丝的一些福利，但是我们一路这样的跟大运河音乐节成长起来，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是要特别感谢我们北京的这些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粉丝们，还有我们音乐节50%其实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那每年他们能够坐着高铁打着飞的到通州去住宿，据说现在绿星公园周边的酒店已经全部都爆满了，都在等待着10月5号我们正式启幕的这一天，我觉得是特别衷心感谢大家的。就是无论这个市场有多卷，可是大家似乎对这一片热土还有一种独特的眷恋，我觉得这个也是激发着我们，就是不管多困难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都要努力地把它呈现好。包括昨天晚上我们还在讨论像我们整个音乐节里边的这些洗手间呀，就这些细节，
1: 我有看到说把女性洗手间的数量还专门增加，
0: 对，这个
1: 很贴心的一个方案。
0: 没错没错，这个也是我们今年要特别做到的，因为其实音乐节还是有很多女孩子来的，
1: 一定会有的，
0: 对，可能是占比还蛮高的，可能是属于要么是这个特别喜欢音乐的，要么就是家里边掌握财政大权的他来决定全家人是否要到音乐节来。所以说我们对于女性的朋友一定要充分的爱护，这个也体现我们音乐节的一个特点。所以昨天我们晚上很晚了，领导还在带着我们讨论，就是我们的哪怕像洗手间这样的细节怎么让

0: 大家觉得能够使用的舒心安心干净卫生，而且体现我们对女性的这种关爱。总之一切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捧出一颗真诚的心来，期待着大家参与我们的这个音乐节。
1: 201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2: 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1: 年龄啊，
2: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恒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温呢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1: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

0: 旁，让我们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1: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像以往对于音乐节或者说户外生活节来说，大家可能更熟知的就是一些跟吃餐饮相关的环节。
1: 嗯，
0: 但是听燕旭刚刚聊完了以后，觉得说到了这儿以后，你除了吃，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甚至连按摩的地方，
1: 对，
0: 连相亲的地方，包括找搭子的这些环节，都帮大家想好。
1: 对对，相亲就是我们泰俩能成，肯定在现场他会有那个拉新促活的这样的一些现场活动了。当然也希望之前你们彼此有心意的，或者你是单身的，你们都可以到现场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些活动。那听听这个市区是市集是其中一部分，其实我们整个这个刚才我说了有90多个摊位，像北京时间呀，像我们的那个卫视啊，我们每个中心可能在市集里边都有自己负责的一块区域啊。那据我所知，我也在这儿替他们做做宣传，好像北京时间他们要抽大奖
0: 有多大呀？
1: 我们就不说，
0: 是指价值很大还是
1: 值价值很大？价值很大，对，听听可能是论大锤耍大牌，我们真的是个儿很大，他们的奖品真是价值很大，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北京时间真的是
0: 也是拿出诚意来，
1: 非常大的诚意，而且这个大家可以，我不说品牌了，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据说是最近特别火的，一个折叠手机什么之类的，每天要送出一部，这个价值挺贵的。
0: 哇，谁能想到一个音乐节现场会送折叠手机，
1: 拿真金白银了，
0: 起的东西。
1: 对对对，那我们是希望粉丝们能够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整个音乐节期间大家的这种开心啊、高兴啊，另外我们在大屏互动方面，我们也有这个心动时刻的上屏，
0: 是
1: 北京时间会在大屏上会进行抽奖啊，每一轮都会有奖品，每这个明星换场的中间这20分钟，北京时间都会有抽奖，会送奖品，就直接好像说不是好像是肯定，就是最低你也能够抽到一个小红包，当然也有大奖。然后听听呢，我们是有这个心动时刻，就是你在现场和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听音乐节的这种美图美照你发上来，那我们可能就会有现场的展示，并且有相关的一些中奖。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玩法还是蛮多元的，也很有意思的。
0: 是，大家根据前几年听音乐节的这个经验，或者说今年的一个排兵布阵，您个人有一些什么小 tips 要提供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吗？比如说几点入场会更合适，我个人会建议说去早一点，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在人流量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多逛一
1: 到市集去逛一逛，
0: 是的，
1: 然后大概已经就知道自己一会儿中间出来要买什么，
0: 什么方向去。
1: 对对对，
0: 是的。
1: 当然今年我们在整个音乐节里边的这些就是安保呀还有路况啊，我觉得都有很大的提升，就是今年据说，我现在我没有到现场去看啊，但是我是听我们已经去踏勘过的同事们讲，今年的草地非常的好，就是确实我觉得通州副中心他们为了能够打造这个永不落幕的音乐节也是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0: 是，
1: 我因为你知道这样这种露天的音乐节草坪的质量其实还是挺会
0: 决定了一部分的幸福
1: 指数，对对对，挺会影响大家心情的。
0: 是的，
1: 那我觉得我们大运和音乐节在前几年的这种进步的基础上，今年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非常最佳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非常好的草坪，然后非常好的环境，又重新铺了一些绿道，所以说你在里边可以自由的这样的行走啊。当然现场肯定会人很多啊，因为我们知道每年就是同一天在线的人数都得有3-4万，所以大家还是要遵守这个安保人员呀、志愿者的一些引导。所以你刚才说那个很重要，还是可以早一点去，你提前去看看，一会儿你抽空要去玩哪个，要去吃哪个，甚至要到哪儿去抽奖，我觉得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
0: 先定准目标了。
1: 对对，先定准目标。
0: 环球旅行家今天是大运和音乐节开启前给大家带来的全攻略盘点，尤其是市集部分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现场惊喜。可以说2026的大运和音乐节，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真的是宠粉无上限，快乐也不设限了，就等你来。那稍后下半时段的环球旅行家继续来为大家揭秘更多精彩，我是袁一，一会儿回来。
2: 踏着落叶追寻着我的梦想，飞起和尘埃弥漫着整座城市。

0: 六号，北汽极狐。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相约城市副中心
4: 绿心森林公园，
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6: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8: 我的音乐节首秀，
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我们一起
9: 去登陆。
1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惊喜的揭秘，请到的是听听现场的惊喜亮点。刚开始几年的音乐节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无脑冲那个所谓 SVIP 啊，或者最前排啊，这样可以离自己喜欢的音乐人更近一些。当然现在依然不乏有这些非常这个专注的音乐爱好者，
1: 肯定会有的，粉丝们还是很热爱的。
0: 是的是的，但是更多的人好像更在意的是整个氛围感了。
1: 对，所以你说的这个氛围感，我是觉得如果你不是某一个就是歌手的那种铁粉，你不一定，你不是非要一定在前排，恨不得都要能够
0: 辛苦的，
1: 很辛苦，对，
0: 得站着，
1: 对对对。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你比如说像我们的 B 区和 A 区，其实它在整个场地里边，它是一个逐渐升高
0: 小山坡
1: 。我去年在大张伟，去年因为大张伟他今年没有来，那去年的时候他们在全场大合唱的时候，我们就站在那个小山坡上，哇，我觉得简直真的是太嗨了，
0: 是，
1: 就是大家一起在那儿唱洗刷刷。当然今年还会有非常多，大家这个阵容啊大家已经知道了，
0: 是的，
1: 还是非常强悍的。然后特别是第二天，我觉得基本是那种摇滚节奏的，一定会非常的嗨。所以 B 区 A 区我觉得尤其今年我们的价位又比较优惠，我感觉挺超值的。而且后面呢还有个好处是它会离市集稍微近一些，对，这样也方便你随时进进出出去买水啊买吃的这样。
0: 去年我因为到了以后到现场，我们会提前大概有个几个小时到现场去探探摊位啊，然后拍点视频，收集一些素材。我就看到陆续有进场的音乐爱好者，他们就直接在 B 区和 A 区开始搭自己的
1: 垫子，
0: 对，垫子，然后会有一个小的临时帐篷啊等等，包括放一些遮阳伞，然后就很松弛的开始往垫子上躺着就晒太阳。就是这种模式或者说这种消遣的方式，其实我个人还挺提倡的。
1: 我也是，
0: 来这儿目标性不用那么强，我不是说非得守在哪里。
1: 所以我在这儿我要安利一下大家去听听的市集买那个地垫儿吧。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
0: 准备了很多各色各样的。
1: 对对对，还有就是那种如果万一10月5号6号稍微有点凉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那种，那个叫就是
0: 毯子，
1: 那种发热毯。就是跑马拉松的时候需要的那种发热毯，又不贵，而且披在身上马上对就可以这个防潮，可以这个让身体暖和起来。总之就是我们在想各种各样的方式让大家在这个音乐节上就是玩得开心，还能待得特别舒服，还能抽奖，还能按摩。我打算到现场去做个美甲。
0: 对，以前是你需要整装待发，把自己全部都收拾好了，然后才要出发去音乐节。因为很多会有什么一些妆容啊，包括编一些头发呀，然后音乐看音乐节专门的一些穿搭呀等等。好像从今年开始在大运河音乐节，大家就可以素面朝天去，然后获得全装甚至武装到指甲。
1: 对，这我还

0: 闪现，
1: 突然就来闪现一下，然后来做一个汉堡的这个售卖的一个快闪和活动，跟我们的粉丝做一个互动，这个我就不在这儿透露具体，
0: 两天都有可能，对不对？
1: 都有可能，对对对。所以一个是我觉得他那个汉堡很好吃，也是这个大哥他精心打造的，然后他很有名气的，大家可以猜一猜。然后他也会也答应我们会过来和粉丝进行互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的考验还蛮大的。我们倒是可能要有一些安保的措施，哎，保证大家在有序的这个秩序当中去体验。
0: 那不管大家原本计划5号和6号说我是可能2选1，只选其中一场，但是奔着这样的一个
1: 汉堡，
0: 对，汉堡薯条，包括有可能随时在现场出现，
1: 还是歌手给你做的，
0: 对，大家可以两天都去逛一逛，尤其是离得近的朋友，或者说这个11已经准备要来北京来度假的朋友们，完全可以把大运河音乐节作为北京特产带回家。
1: 真的真的，我觉得住在通州的朋友就不要犹豫了，
0: 是
1: 趁着，对对对，趁着现在还有少部分的票吧，可能很快就要全部售罄了。因为我们今年的大运河音乐节从第一天上架之后票房就非常的好，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在通州的朋友，你刚好就在那周边，那我觉得是像你说的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通州现在副中心的文化活动也特别丰富哈，之前在那个运河西岸的那个开放式的那个音乐会，我觉得就很出片很出圈。那大运河音乐节呢，它是比较专业的这种拼盘式的，有知名歌手参与的，我觉得它的
0: 综合性，
1: 对，它的含金量很高。因为以我们这样的优惠的票价可以看到国内最顶级的阵容，包括今年大家知道大鹏他是作为一个
0: 首秀，
1: 对，他作为一个导演，而且他在这儿是音乐节的首秀，他要唱歌，而且我再给大家透露一下，就是他在现场会有非常多的跟比如说陈楚生啊以及其他的根据他的这些歌曲的背后的那些人物故事会有非常多精彩的互动。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于你不只是去看一个音乐节，你可能还是在看一台春晚，在看一台综艺，在看一个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秀。所以我觉得想到这儿我都觉得蛮激动的，我也很期待。因为我不是那种疯狂的什么摇滚乐迷，但是我觉得大鹏他还是
0: 他有一定的这个知名度，然后全民的
1: 喜爱度，对，也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这样的一个导演和艺人，又刚刚获得了这个金鸡奖，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他还可能会带着他的朋友一起来，对，
0: 大鹏和他的朋友们出现在音乐节的舞台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包括还有很多
1: 还有于是，对吧？
0: 对，我刚不敢提这个名字
1: 啊，是为什么？
0: 怕现场的女粉丝们会过于激动，
1: 过于激动啊！
0: 但是咱们的这个官宣的这个阵容里面，其实早就已经提到了，
1: 是的，
0: 相信也有很多朋友是专门为了于是而去的，
1: 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就是现场会很火爆，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早一点去，找好自己的位置，然后呢，找好你的搭子哈。比如说你去买汉堡，你搭子是不是在草地上给你看会儿摊儿？
0: 对，所以这个搭子的这小程序大概什么时候？

0: 的官方停车点啊，不用去找车位，进去就可以停，而且条件都非常好，然后有免费的班车可以直接把你拉到你想要到的这个每个入场口，这样的话我觉得它是更安全的。
1: 坐班车一定是走路距离最近的，
0: 对，而且散场的时候我觉得也会比较安全啊。这是我们推荐的一些方式，而且我们也尽可能把这些福利都已经给到大家。另外昨天我们也已经官宣了一些周边酒店的一些优惠的一些
1: 包括有那
0: 福利
1: 跟的
0: 对
1: 优惠，
0: 我看到周边特别好的酒店的价格真的是很心动呀，比我们平时去订的那种折扣价都还要低，我觉得这些也都是我们拿出的诚意之一吧。
1: 大家也可以在这两天如果要想做更多全方位的攻略的话，关注一下听听 FM 的公众号，包括小程序，然后包括像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啊，北京文艺广播啊等等的公众号都在陆续发布跟大运河音乐节周边服务相关的各种生活信息，
0: 对，
1: 大家一定要多做功课。
0: 对，我在想如果我们不是去现场工作，如果假设我们是北京的一个市民，那国庆节如果我不想出去只想待在北京，其实完全可以选择一个3天到4天的一个通州副中心之旅，
1: 完全就是微度假模式了。
0: 对，你比如说你可以住在我们这些合作的酒店，其中它也都是在环球影城附近呀，绿星公园附近呀，那我们可以安排一两天去环球影城或者去逛逛湾里，然后呢再去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听两天音乐会。哎，我觉得这个过得还是蛮自在蛮闲在的一个日子。
1: 确实如燕旭所说，就是副中心我们推荐过很多玩法，包括那儿有很多免费的花海，在这个季节也很出片，然后呢包括不同主题的花海，甚至还有十二星座的，
0: 对，
1: 他们来的时候有聊
0: 到花海现在是副中心大特色，而且通州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好吃的，通州有那个通州的那个鸽子盒特别有名，通州的也有一条回民一条街，有非常多的好吃的东西，
1: 烧烤，
0: 对，烧烤，然后湾里现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一个打卡地，可以说你能够想象到的这些潮牌时尚品牌运动品牌一应俱全了，各种各样的吃的，而且那里离我们的这个音乐节的举办地也非常的近，然后它那附近的几家比较有知名的像诺兰啊等这些酒店都是我们的合作酒店。
1: 诺金酒店平时要是不打折的话住一晚还是会有点心疼的，
2: 那
1: 算是高品质的，
0: 这次我觉得是 OK 吧。
1: 对呀，
0: 对
1: 啊，对，
0: 我们给到的价位非常的实在，而且还能顺道再去一下环球影城。
1: 是的，环球影城刚刚过完5周年，其实也有很多全新的一些园区，然后包括大家可以在这个微度假的过程当中拿出一个晚上去大运河坐游船去看水上的水景秀。
0: 是的，那个船我们也去直播过，那个水景秀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对，非常值得期待的，而且就是它每一艘船发的人数没有那么多，所以你的舒适点非常好，不会有那种就是摩肩擦踵的感觉啊。然后坐在那个船上你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被宠爱的感觉，因为它去过的朋友应该知道它那个模式就是在你这个船行进过程当中，它同时有几条也在行进的船在那个船上有相关的一些演绎和表演，再配合上那种沉浸式的周边那种灯光秀，确实是非常棒的啊。
1: 这么说起来的话，其实这一整个十一黄金周7天如果都安排在副中心好像也很充实，
0: 我觉得也挺好真的是还是蛮好的，蛮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3: 国庆来通州听大运河音乐节，票买好了行程也别落下，除了绿星的舞台，通州还有几个小镇值得你多留几天，有点格调。今天我们来解锁副中心的宝藏小镇，第一站宋庄，几千位艺术家住在这儿，一个镇活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美术馆。
4: 从宋庄美术馆到街角咖啡馆，艺术不止在展柜里，也在街面上。每月第三个周六是公共艺术开放日，多家美术馆免费开放，来听歌之前先来宋庄把眼睛喂饱。
3: 第二站梨园，名字温柔，底子硬朗，三轨

0: 给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支持，那我觉得不光是志愿者，还是安保人员，我觉得是我们所有北京台的这些团队的人员，大家看到我们带着工作证的，只要大家有这样的需求和诉求，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因为就是不光是志愿者和安保人员有他们的这个片区，那相对应的我们每个北京台的同事们也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比如说同样是听听这个事迹，那可能我就是第一责任人，大家在这个地方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有些什么样的诉求， 都可以随时去找我们。好的，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欢聚的氛围当中，我们能够忘掉那些不开心的，抛掉所有的烦恼，到通州的大运和音乐节来开个大运，开个好运，好运通达。好，一起来开运，谢谢燕诗。好，感谢袁一，谢谢大家，期待在大运和音乐节见。
1: 这首歌就是万青的《秦皇岛》，小号一响啊，我总觉得它吹的不是海，是每一个心怀理想的人。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想起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那个时候我留在北京工作，每天工作到很晚，下班回家的地铁上，我总是单曲循环这首歌。我特别喜欢一句歌词，叫站在能分割世界的桥上，还是看不清，就唱出我那时候的心声啊。 其实那个时候我才懂啊，就一个成年人的心里都有一块没人看见的角落，白天咱们把它藏得很好，到了深夜，它就像浮出水面一样。我觉得那只小号声音啊，就是替我们唱出来的那一声。后来日子慢慢变好了，经常能够看到海，每次看到海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声。那只小号一响， 会想起那个深夜的自己，就我本以为这段记忆会一直留在我记忆的角落，直到最近我才知道万青要来北京的通州开唱。几年前我用耳机听他们，而今年我要去现场把那只小号认认真真的听个够。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不光有万青，还有回春丹、陈楚生、大鹏，还有好多大家喜欢的歌手，他们都在。当年陪你熬夜的那首歌，这次咱们要不要一起去现场 听个完整版？就在10月5号、10月6号，通州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咱们现场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祝您十一假期快乐。今天和明天的节目，我们连续为您播出优秀的青年京剧张派演员张瑞珍主演的京剧《玉堂春》实况录音。北京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张瑞珍长期致力于张派艺术的研习和传播，他有极佳的天赋条件，扮相、嗓音、身段、气质、台风可谓条件优越，光彩照人。去年我们录制了纪念京剧艺术大师张君秋先生诞辰105周年张瑞珍个人京剧专场演出的实况，今天为您播出起介一折的重点唱段，明天为您播出会审的重点唱段。在张瑞珍的艺术之路上，他曾经得到很多名家名师的传授，比如蔡英莲、薛亚平、张双杰、王婷、王小燕、张京等。近些年来呢，尤其得到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先生的弟子杨淑蕊女士和北京京剧院领衔主演张慧芳二位的悉心传授，这出《玉堂春》也是两位名家把关的。起介会审是两出京剧旦角的经典传统唱功戏，也是张君秋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已经唱出名气的代表作。下面我们就抓紧请您来听起介，也就是女起介一折，张瑞珍扮演苏三，黄白雪扮演崇公道，操琴吕勋福，勋福是张瑞珍的爱人，也是艺术上的伴侣，司鼓李明。这是2025年5月23日的演出实况。

0: 巴拉巴拉，你就是苏三呐？
1: 真是。
0: 苏三呐，你大喜了。省城里下马，令我提调你去往省城里复审，你的官司有了出头之日了，这岂不是一喜吗？
1: 哦，岂是岂成？
0: 马上飞，这就得走啊！
1: 是胡人的长假案，
0: 是崇老伯我的长假案。
1: 如此，老板，你去收拾也好，咱路。
0: 好，我收拾收拾去啊。

0: 苏三呐，收拾好了没有啊？
1: 收拾好了。
0: 哎，来来来，把这行家带上。
1: 啊，老板，这是活物。
0: 行家呀。
1: 哎呀，不带一把。
0: 这朝廷的王法哪有不带之理呀？哎，别哭，带上，带上，给我带。

0: 我家是红头见啊。
1: 哎，回您见。
2: 哎，啊，老板，
0: 哎，
2: 你去叩问，我在那厢等你。
0: 好，在前边慢慢走，等着我啊。哎，有的打官司倒是老在行了，我呀，叩问去。

0: 哎，苏三呐，走着走着不走了，你跪在这儿是主高天地呢，还是爱情凡人呢？
1: 一非至高天地，二非哀求盘查。
0: 那是干什么呢？
1: 请老伯问问又往南京去的无影。
0: 问往南京去的干什么呀？

0: 哎呦得，到这份上了还惦记他那狼呢，还算有点良心。我说店里掌柜的请了，
1: 做怂吗？
0: 请问一声，往南京去的还有吗？
1: 往南京去的人前三天都走了。
0: 哎，那么如今呢？
1: 江上人和八公那么庙那骆驼的了。
0: 哎，有劳了有劳了。哎，苏三大，我给你问下来了，往南京的呀全身全就走了。
2: 如今呢？
0: 那如今呢，就剩下去热河八沟喇嘛庙拉骆驼的了。
2: 我苏三好命，
0: 别哭啊，道上啊人多，咱们呢慢慢的打听。

0: 哎，
1: 你为何不走啊？
0: 不是我不走啊，你瞧见没有，这么热的天儿，空着身走道还出汗呢，何况你扛着这么重的家，又是个女流之辈。哎，这不是出了城了吗？这么着，咱们要把家卸下来，空着身走，你瞧好不好啊？
1: 哎呀，慢来慢来，
0: 怎么？
1: 此乃是朝廷的王法，应乃是大的。
0: 哎呀，在这儿等着我呢啊！什么朝廷的王法呀？那是在城里头由着他们，出了城了呀，就得由着我来。说谢就谢，来个了，完成就完成，来。

0: 误了吧？
1: 嗯，看这样起来，老板你倒是个好人呐。
0: 嗨，好人管什么用啊？你呀，别瞧我这么大的岁数，连个儿子都没有啊。
1: 哎呀呀，这样的好人怎么会连个儿子都有啊？
0: 啊，非但没儿子，连孙子也给耽误了。
1: 岂下了啊，
0: 好说好笑的嘛。
1: 哎，啊，老板，
0: 哎，
1: 在老板名下，作为命令已定，不知老板以下日何？
0: 哟，这可使不得！
1: 不要推辞，
0: 哎呦，
1: 使不得，
0: 没
1: 这
0: 么
1: 说，
0: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呀！哎呦，你们瞧，哎，老了，老了，还收了这么个干女儿，真是。坏了，穷干爹没落子，拿不出见面礼儿来呀，这可怎么好啊？这有嘞，拿他折折羞脸儿不？我说孩子，穷干爹没落子，拿不出见面礼儿来，这儿啊有根棍儿，全当见面礼儿。你要拄着他，三条腿儿总比两条腿走道强得多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和明天的节目，我们集中为您安排的是张瑞珍主演的京剧《玉堂春·启介会审》。张瑞珍是北京京剧院优秀的青年张派传人，去年他举办了纪念张君秋先生诞辰105周年张瑞珍个人京剧专场演出，两场大戏和一场演唱会也博得了好评，我们也录制了这三场演出的实况。启介会审是传统的旦角唱功戏，也是张君秋大师从青年时代就很有名气的代表作。改革开放之后呢，杨淑蕊老师在张君秋先生、何顺信先生的指导下呢，在演出的时候呢又加上了监会和团员，剧情呢更加完整了。那么这次呢，张瑞珍演出的就是杨淑蕊老师的这一个版本，从启介到团员，杨淑蕊老师是悉心的传授指点。在排练演出的过程当中呢，张瑞珍还得到了另一位近些年来给予他教艺的老师张慧芳的指导。这场《玉堂春》还特别邀请了小生名家李宏图、丑行名家黄白雪和青年老生名家张凯、倪胜春的加盟。特别是女启介当中啊，您过会儿注意听黄白雪老师的那句抓哏，张派后继有人呢、很是点题，也获得了满堂彩声。好，下面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玉堂春·启介一折》的实况录音。

孩子，你说什么？想当初在院中是艰苦受尽，现如今呢又落得个最义最群。哎，孩子，这不是快到省城了吗？到了省城见了都天大人，必然判明你的冤枉，你呀就有了一条生路。别着急，耐着点烦，有指望，咱们走着。

你说什么？可恨爹娘心肠狠，不该将女卖入娼门。哎呦，你说这话呀，叫老汉我心里头也怪难受的。这本来嘛，像这做父母的就该教养子女，长大成人，嫁夫找主，不该卖女为娼。哎，这话又说回来了，他你父母啊，有你父母的难处，他呀也是被生活所迫，再加上受人家的愚弄，不得已呀才做出这样的事来的。得了，别埋怨了，还是走吧。

0: 你说这话可就有点没良心了啊！想那沈延龄花了这么多的银子钱把你赎出来，本应当是件好事啊！
1: 哎，你这话又说回来了，沈延龄呢，你也不对。既然家里有媳妇儿，他又把你弄了去，这皮是平常一个人惯惯的了，难免呢就有些个醋了劲了的。哎呦，你们这事儿啊，就叫醋海波澜。得了，别说了。

0: 平时心肠歹毒，那是出了名的。
1: 哎，听我跟你说，
0: 那天那碗药面呢，
1: 本应当是给你吃的，
0: 没想到被那倒霉的沈艳林他给吃了，这才一命呜呼哀哉。这也是他呀，有两艘钱买了个自找起火。走吧。

你使唤丫头，你骂她干什么呀？听我跟你说啊，春锦呢原本也是个苦孩子，自从啊跟了皮氏，日子长喽，能学得出好来吗？长片剑，擦胭脂，抹粉，太阳一压山，门口一卖单。哎，孩子，听我跟你说，那天老汉我呀打他门口过，冲着我还直飞眼儿呢。哟，当着孩子说这干什么呀？别说了，走吧。

这平时啊，有的是银子钱，买通了衙门里的老爷，买几个罪那还不容易吗？现如今的老爷，谁不向着有钱的，能向着你吗？哎呦，这就叫啊，有钱能使鬼推磨，走吧。

又说到我的座上来了。孩子，听我跟你说，嘿，衙门口朝南开，有礼我请拿钱来。他这个官啊，来的也不容易，是范本范例呀，用钱捐来的。你要是不让他收受点贿赂，什么时候能翻本啊？哎呦，这里的黑幕啊，大着呢！别说了，越说越生气，走吧。

对，说着说着又说到我们六扇门上来了。听我跟你说，大堂不住高粱，二堂不住黑豆，不趁你们打官司的是谁呀？就拿你这个案子来说吧，连老汉我呀还弄双鞋穿呢，说这干什么呀？真是的，我

怎么着？说来说去，这洪洞县连一个好人都没有了。不用说，连老汉我也在其内了。哟，你这没良心的，嘿，这么热的天儿，我的棍儿你煮着，哎，你的家我拿着，我倒不是好人了。好，不是好人呢，咱们就不办好事。来来来，把那行家带上。

你们听听，嘿，哎呦，这小天耍的都多美呀，真是的。哎，这不张潘后继有人了吧？哎呀，哎，我说孩子，跟你闹着玩呢，前面不远呢就是省城了，咱们把邢家带上也好进城啊。

0: 监中之事，有人不服，替儿写下申冤大状，有恐被皮氏搜去，因此藏在身旁。此番见了都天大人，要当场投敌，万求爹爹你想不知。
1: 别哭，让我想想。哎，有了，孩子。你呀把状子交给我，咱们藏在行家之内，稍时见了都天大人，必然当场劈肘开枷，你的状子不就递上去了吗？
0: 此计甚好。
1: 给我，来，咱们带上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张瑞珍、黄白雪主演的京剧《玉堂春起介》一折的部分实况录音。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戏迷了我们请您继续听张瑞珍主演的《玉堂春会审》一折的精彩唱段。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戏迷了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明天见。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1: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0: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0: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在演
0: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1: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0: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1: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0: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

0: 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君毅。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丹丹。
0: 那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旧跟大家来聊一聊文学创作啊。那其实呢，文艺我们一直在讲，不一定在殿堂，它也来自劳动者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就是诗人作家胡小海。

0: 西西弗斯。那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请小海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北漂生活，他的关于自己这本诗集的一些感受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哎，大家好，我是小海。对，然后非常荣幸能够到新大众文艺系和俊英老师、丹丹老师一块聊聊这本诗集。对，这是我到北京差不多十年来的一个生活的积累。对，
0: 那其实小海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作者诗人啊，其实跟很多的普通人和打工者一样啊，有相同的经历啊，其实是有自己的二十多年的这个打工的经历啊，然后来到北京北漂已经十余年了。其实可以说生活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是不断的在奔波漂泊，然后诗歌和文学是

0: 当我听到歌词“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迷茫”，我哇一下就击中我了，这就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所以那个时候等于说摇滚乐启蒙，让我有了一个音乐的梦想。然后2008年的时候，我在宁波梅山岛一个岛上一个服装厂打工。我有一次，我在他们那个镇上的一个破旧的图书馆看到了一本书，对我影响非常大，叫做《唐诗三百首》。我没有想到，我离开了学校以后，第一次文字击中我就是唐诗。当我打开那本布满灰尘的书，看到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涕下，我几乎心是颤抖的。我那一刻感受到了1000年前的灵魂，诗人的灵魂和我此刻的孤独、我的迷茫、我的抱负，然后重叠了。所以我就把那本书租回去，我一边踩缝纫机做衣服，一边背诵唐诗，然后我就这样背了30-40首。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第一次算是一种，因为我初中没有毕业，算是一种自我的一个学习。我在唐诗当中感受到了那些伟大的灵魂，李白的、杜甫的、王昌龄的灵魂，然后我不再是一个孤独的打工仔，我的胸怀被诗歌撑大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不再孤独了，我可以看月亮，我看月亮的时候我可以想到然后那些了不起的诗句。所以说我算是自我学习、自我塑造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包括12年我又那个遇到了海子的诗歌，知道了现代诗，所以说一直在不同的工作场景、不同的职位上，然后就在写东西，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积累。到北京以后，其实这是我到北京以后的，之前我在工厂写的叫《工厂的嚎叫》那一本没有正式出。对，
1: 所以这也是自己的第一本
0: 第一本正式出版的
1: 诗集。
0: 是
1: 、你看刚刚其实听小海在聊自己的这个经历，我觉得真正诠释了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就是从16岁开始辍学之后就开始打工，辗转过很多个地方。
0: 对
1: 不对？其实是不是也做过不同的工作？
0: 是，我在大概有10个城市做了有40-50份工作。因为我心比较的，我觉得还是没法让我安静下来，主要是我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你说的音乐梦也好，是文学诗歌梦也好，我也不知道未来我要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不想在工厂做，所以一直在找寻，一直在一步一步的去接近。你看，我去过，我刚开始在深圳、东莞、宁波、苏州、上海、郑州、嘉兴、杭州，就是我一路在追寻，然后又是电子厂、服装厂做的最多，然后期间还有电话推销、上门推销卖爆米花、卖衣服。

0: 没活了都在聊天，但我对聊天还不感兴趣。然后我就觉得哇，我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呢？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写的那些东西都没有留下来，当早期的，当然也不成熟，就是一个青春的迷茫。你想，2006年的时候，
1: 就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0: 对，才19岁。
1: 但是我觉得啊，你看刚刚讲到，其实都是在流水线上去打工啊、在工厂去做一份工作，其实还是很辛苦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一般的像你身边当时的工友，可能工作完之后就想，哎，休息一下。或者是大家去吃个宵夜啊，喝点小啤酒，大家一起这个聊聊天啊，宣泄一下情绪。是什么让您觉得哎，我愿意坐下来然后写字？而且就那份其实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很费脑力，我觉得是一种很消耗自己体能的一件事情啊。
0: 我觉得更多的是自己的这个经历和性格，就是我觉得肯定是我根本遇不到能够一块聊这个所谓的音乐也好，梦想也好，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就有这样的一个梦想的种子在我心底然后落下了。然后我觉得就是一种可能和性格有关。对，那个时候其实我才19岁，也没有什么人生观价值观，完全是在车间里面形成的。然后通过摇滚乐，我觉得摇滚乐我知道了，哦，原来有摇滚乐，通蓝莲花，然后那时候也流行飞得更高，然后我知道哦，崔健的，然后这一系列的张楚的，我中国的摇滚乐我就知道了。后来我知道西方的鲍勃迪伦、约翰列侬，然后我就太了不起了，就是一步一步的发现，然后就打开了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视野。就觉得哦，这个是有，这个是让我靠近自由的，这个是真诚的。
2: 嗯，
0: 对对对。
2: 有觉得孤单过吗？因为我刚像君毅说的一样，就身边可能人并没有那么多人可以跟你达到精神的共鸣。有的时候和朋友吃饭聊天是一种聚，但是精神的孤独有的时候反而会显得更加的孤独。
0: 对，那肯定的，就是孤独其实一直伴随着我漫长而震荡的青春期，就是不只是孤独还有痛苦。要么就是可能我也不太会自己去写，因为刚开始我也跟你说2008年我在背唐诗的时候，周围的同事都以为我疯了，这是干啥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我觉得哇，我
2: 但凡那会儿有直播，你现在就火了。
0: 对，那时候2008年，就是我觉得哇，我在唐诗里面感受到了那种诗意，那样的美，我觉得我非常富有，比国王还要富有。但是我也没办法和跟同事诉说啊，他们看我干活还可以，虽然不是做得很快，但是也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就见怪不怪了。所以非常有趣。然后我是2008年在那上班，一直到今年年初，我有一个机会，然后又重回到那个地方。那个车间已经那个工厂的车间已经荒废了，然后他在前面建了一栋新楼。我在那个车间呢，那个柜子里废墟里还找到了我2009年上班的那个卡，那时候我们还要打卡，还找到了一件我的工服。
1: 哇！
0: 然后我到了新车间和他们大姐聊天，居然大姐过了。2008年，然后到现在，过了18年差不多，还认识我，还叫得出我的名字，那个大姐，我觉得非常神奇。我都已经
1: 就那个大姐依旧还在那儿，
0: 对，还在踩缝纫机。当然好多也离去了，但那两个大姐还在那踩缝纫机，我觉得是非常的有趣啊。有另外一个大姐，她不认识我了，也叫不出我名字了。当那两个大姐对她说：“哦，这就是曾经当年在车间里读诗那个小伙子。”她一下就记起来了，我觉得非常的神奇，就是她不会记得我是谁，然后但是她知道，曾经有个读诗的小伙子，就像是疯子一样，当然就是反正很特别吧。
2: 是，
1: 对，回望自己的过往，会发现哦，原来你看这个自己的热爱啊，和文学和诗歌一直支撑着你走到了现在，包括其实脱离了当时那个环境，来到了更大的城市、更大的平台，以至于乃至于有了更大的成就哈啊。其实这个在这本诗集当中，虽然刚刚小海有讲到啊，写的更多的是从2016年来到北京北漂之后的一些故事，但是我看到也有很多的在回忆啊之前不同城市时候的一些过往。比如说就刚刚聊到了这个车间，其实有一首诗写的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这个名字叫2号车间、对吧啊。那这样，我们你既然小海也拿了一本书，能不能就是通过你自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跟来读一下自己的这首诗，然后再跟我们来聊一聊车间的故事。
0: 好啊好啊好啊，那我们就从2号车间第一首诗开始读起。
1: 好。
0: 2号车间，流水线如同手臂，电子屏就像眼睛，我的大脑是日夜忽明不止的发动机，我们在太阳般的赤光灯下疲惫的做梦。啊，车间，车间，这里不是我的家，我家离这有3000里。螺丝钉好似双脚，包装箱宛如脸庞，我的外衣是一张2000多块钱的工资单。我们在月夜般的车间里梦幻的活着。哦， 车间，车间，这里不是我的家。

0: 我家离这有8000里，我的青春在这里飞扬，在这里迷失。多少次我站在车间，梦中仿佛回到了故乡，可是故乡早已变了模样，变得陌生，变得遥远。我的身体被困在车间，慢慢变成一个零件，没有理想，没有热血，只剩下一副干枯的身躯。在车间，在车间，车间，车间不是我的家，我家再也回不去。
1: 嗯，看这个二号车间是不是就是讲是东莞的，还是哪份工作的？
0: 这是我在宁波的一个电子厂的一个车间。
2: 嗯，
0: 对对对，
2: 嗯，地方不一样，车间。
1: 但是工作是吧？是这种重复性的这种工作。其实，在这首诗当中能够感受出来，小海自己，我觉得是就是那种像被禁锢的鸟一样。在青年时期的那种内心当中的向往跟冲动，被生活、被当下所困住的那种感受。
2: 我发现小海是一个说话非常快的人，说话的节奏也很快。
1: 平时也是一个很雷厉风行的人嘛。
0: 对的，语速有点快，就是对的，这语速快，就是办事有点不太成熟。
2: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你其实也应该是个思维非常活跃的人。
0: 对，因为我聊起来爱好的文学我觉得还好，其实平常我不太会聊天，然后也对，然后要是聊起来文学这还能够就聊得也很快的。
2: 你看我们今天聊到了你很喜欢的这些内容，然后也是你很擅长的内容，你侃侃而谈。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诗歌是你的所爱，文学是你的梦想，但是人梦想固然重要，但他要活着，对吧？
0: 对，
2: 就是这个东西我一直热爱，一直热爱，如果他永远都没有过正反馈的话，他其实很难坚持下来。
0: 是的，
2: 所以在这么多年过程当中，文学也好，音乐也好，他是不是带过给你很多的正反馈，你从他当中获得了一些实际性的什么呢？
0: 那当然，追求梦想是一条漫长而可以说是非常挣扎的一件事情。我在工厂里面上班是13年半，然后我离开工厂的时候，那时候我写作是10年。当然就是确实是没有人能跟你共鸣，然后也是非常的孤独和痛苦。直到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想参加好声音，但是好像也不太知道怎么样参加然后我就有了一个微博，我就把我写的一些东西发给我喜欢的一些摇滚明星，崔健、郑钧、许巍、张楚，然后其中发了很多人，其中楚哥张楚大哥，
2: 对，我有看他给你的，
0: 对，
2: 有写推荐，
0: 对对对，他给我回复了，然后我觉得当时非常激动，因为我觉得哇，一个大明星大偶像，然后居然给我回复了，第一次给我回复了一个玫瑰花，应该差不多凌晨2点了，我当时非常激动，然后后来我写了以后就发给他，我们成为了网友，就在微博上成为了网友，他就鼓励我，2016年我在嘉兴。

0: 当时他觉得这套书能够帮助到当时的你。
1: 对对，他说你不要那么痛苦，你要阳光。我说我也想阳光，我一天十多个小时，然后天天上班，十年如一日。因为你没有干，你很难体验。就是如果是你真正的在那个工厂，不是说哎呀是一个实习生，两个月以后就走了，你那种痛苦确实是男人也无法言语的。
2: 这个痛苦来源于什么？是日复一日枯燥的工作带来的无限重复？
1: 那有这方面，还有就是说那份工作确实是给你身体也会劳累。像我刚出来打工的时候，16岁加班到11点半我都不会觉得累啊、那个时候工资也很低，300-400块钱但到你干了10年以后，然后你不再年轻了，你再加班，然后你到一天上12个小时，可能有时候都有占休，有时候没有、
0: 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也
1: 是，你是吃不消的。但在每天早上醒来都后悔，哦，我昨天应该早睡，但是没有早睡。然后但是在每天下午就这个时候2点吃了饭以后，一般是1点开始上班，到3点的时候最困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怀疑一切，哇，你想睡一下都不能睡，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到底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0: 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是固定的每天的这个工作日，而且是必须要去自己去做去参与的这种工作。
1: 对
0: 啊，你的向往你的热爱的那些事情你就没有办法再去做了，而且这是一个在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充斥着这样的一个环境。
2: 对、你看不到什么时候结束，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对，你说的很对，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然后你有时候你会怀疑，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创造价值还是制造垃圾、其实自己就是要活着，要活个口，所以肯定是不想过那种生活，所以一直就在找寻，然后找寻机会也好，然后写东西也好。像在服装厂，它如果不是流水线，其实是我想到一句就可以写的字非常潦草。然后有一次我写一首歌词叫我从未将自己找到，是在2015年的时候，在苏州的一个电子厂上夜班的时候，因为上夜班电子厂一般很难去写东西，它有流水线，但是那一次我实在太痛苦了啊，然后我写好了以后被班长看到了，就是他看不懂，我写的东西我第二天有时候我都看不懂，我要当天把它给腾下来，写的非常潦草，因为你心非常凌乱，我写的字又潦草，
0: 就灵感就是一下就来了，可能
1: 是的。然后就他说你在鬼画符呢，给我撕掉了，给我罚款，但是也无所谓，最后我只要是把那个稿子留下来了，我觉得就值了，因为我觉得我如果一天没有写，我觉得自己就白活了，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发工资并不能给我带来快乐、当然可能也是工资太低了，对，然后就这样的一种来回的循环，这种痛苦是日复一日。
0: 小海在自己的诗集当中也有这样的一首诗，把流水线写成诗，坐在车间的机台前，发出月色般的呼吸，把电烙铁、螺丝坯、马达蜂鸣砌筑素机，把拉链、衣襟、袖子、领口缝纫平车，变成声母、韵母、单音节、双音节，变成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感叹词，用术前宾后的句法主谓颠倒的混乱语序，去抽离铁锈味儿，去感受车间窗外四季的风，让自己的机械的身体内骨髓深处工业的血和唐朝月亮一起复活，滚动如流水线上那源源不断的下落不明的崭新产品。
1: 然后我在工厂的时候，其实只有一次给工友一个大姐然后读过诗，我其中读了一首海子的诗，然后还读了一首水利志的诗，他听了以后他应该也能听懂一些，虽然他不爱好，他说写的挺好的，但紧接着来了一句，就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用呢，就是我听了以后也沉默了，因为他对我自己也没有带来实质性的一些改变，所以确实也
0: 当下当时觉得那个大姐说的对，问住了，
1: 对对对，他说的很对，但是我也知道他说没有，对我来说我的给我带来的作用肯定是我又不会认同他说的，因为每个人他给的价值不一样，给我的力量不一样，所以我认识了楚哥以后，2016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楚哥也看我，哎呀，这有点难搞啊，然后就把我介绍给了皮村，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公益机构，就服务工人的。
0: 所以说，是因为张楚老师，
1: 张楚老师
0: 让您有了来北京的冲动，
1: 是有这样的一个渊源，对，他给我介绍了北京皮村的那个工友之家的一个叫许多，他们有个新工人，那时候叫艺术团，就是唱歌的，哎，我这是个歌手，我刚好也喜欢音乐，那时候我已经29岁了，我说我有我的梦想要拼搏一把，哪怕没有实现我也无怨无悔，所以我就2016年7月13日从嘉兴的电子厂辞工，第一次坐飞机一个打折机票来到了北京，来到了皮村。
0: 刚开始第一开始来北京的时候感受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觉得北京这座城市之于您刚刚讲到的其他的地方，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然后这个渊源还蛮有意思。我来的其实第一天在那个。

0: 那个他们那时候有一个打工博物馆就在那个地方，然后非常的感动，我就哇，我因为我到每个城市也喜欢去看博物馆，居然有一个关于工人的博物馆，然后你看的泪流满面，但是你还要面对现实，还要找工作。我其实第一站就在这旁边，我就去了那个建国门桥。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我为什么去建国门桥，因为当时我知道汪峰有一首歌叫晚安北京，是在建国门桥97年写的，我要去感受一下。那时候我来的时候已经傍晚了，然后我准备在那里待一夜，因为我也没有钱呀，不可能去住酒店。但是当我待到凌晨12点以后，那时候7月份天很热，蚊子太多了，就是你待不住，所以我没办法，就是漫无目的的就路过这个北京广播这个门口，到一直到那个国贸大厦，就到繁华的地方转一转呀，我看哇，这些人都光鲜亮丽的，就不知道人家的脑子里想的怎么都那么的成功看起来。然后我自己呢，其实晚上是没地儿住，然后所以说
1: 2016年，
0: 对，2016年的时候，然后我记得我是最后坐了一个夜班车，随便到了哪里我已经忘了第一站我在哪里住的了。
2: 所以刚来北京的时候还是很迷茫的。
0: 那是那个你什么都，我虽然想做和艺术有关的，但是找不到工作。我找了一个星期，我在网吧，我记得有一次在798网吧，因为我想到艺术去看一看啊，798网吧12点多我准备上，因为我不会打游戏，我上网一般都是把自己写的东西腾到 QQ 空间。所以说我上2个小时我准备趴在那里睡，我睡着睡着哇哇把我拍醒了，他说你要不续机的话不能在这睡。我觉得太残酷了，我以前在苏州打工，南京上海，然后我可能就是上2个小时你可以睡到8点钟、
2: 至少还有地方待。
0: 对对，所以说我被整个被赶出来了以后，因为我也不舍得再去花呢可能10-20块钱包个夜，因为我也不会打游戏，所以说我就在七九八街头暴走。我本来刚开始在邮轮寺门口有一个大的躺椅在那里睡，也是夏天蚊子太多了，就好像盖了一层被子一样，尽管我不怕蚊子，但是蚊子太多了也睡不了，我在七九八街头暴走，走了天亮了。就那样的日子我过了一个星期，就是无家可归，然后也找工作找不到，还好最后在我快绝望的时候，在七九八找到第一份工作，就端盘子，在一个西餐厅端盘子。
1: 哎，想问一下小海，北京一开始来的时候，肯定是抱着自己的想法和梦想的，
2: 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1: 对，真的来了会发现跟以前的生活不一样。
0: 是的，
1: 不一样会让你觉得是失望，还是觉得说不定我会开始新的可能？
0: 其实失望对我来说，因为从来也都没有真正的达到过什么，也谈不上失望，就是在经历那个痛苦。就当时别看没有住的地方，
1: 不同的痛苦，
0: 对，不同的痛苦，也没有那么绝望，我也从来没有绝望过，就哎，反正就得经历。你没钱没地方住，就是这样，先活下来。
2: 我觉得小海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就是从您的性格底色里，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正因为有这样的性格底色，所以说才能写诗，而且创作出诗集来。
1: 我特别，我原来在拿到你这本书的名字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要叫西西弗斯。你讲到这儿我懂了，你为什么叫西西弗斯了。至于你的痛苦，其实你也是在一圈一圈的轮回。
0: 是，确实是这样，就是不同的阶段，然后确实不同的茫然和痛苦，不知道更怎么办了，因为也没有一个能帮你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必须要找工作了，然后就先稳定下来。那个时候当然我也找了很多临时工，还去一些演播厅去当观众鼓掌，也会给钱的。我就知道了，哦，
1: 找到了各种这个职业的有趣性。
0: 对，
2: 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
1: 哎，想问一下小海，你看你刚刚有说到2016年的时候有经过我们台的底下，然后当时在想这个楼上的人在工作，十年后的今天你坐到这个地方，然后成为被采访的对象，是什么时机开始撬动命运的齿轮，让你能走到现在呢？
0: 我觉得这一个其实是，也是自己的一个坚持吧。虽然说其实根本谈不上任何成功，在现实层面其实还是一无所有。但是有时候确实能够遇到一些不同的人，然后能见识到不同的。
1: 对啊，这就是文学带给你的正向反馈啊！
0: 是。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诗集《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了解到了胡小海他自己过往的经历和对于诗歌、对于文学的热爱。有的时候其实热爱就藏在普通生活的点点滴滴的坚持当中，只要坚持，这颗种子总会有一天生根发芽的。我觉得胡小海就是新大众文艺最生动最鲜活的一个例子。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新大众文艺秀先跟大家来聊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1: 没错。
2: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1: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哎呦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2: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2: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它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2: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就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2: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2: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2: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吗？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0: 两位照片上的父亲在六十再次相遇。
1: 花街上的邪教堂是什么时候建的？初平阳查阅了淮海市志、淮海史志，以及运河、沿河地方志，还有大运河史话等等九本涉及花街的资料。每本书里都明确地记载了这个教堂建于某年某月，但是几本书里的时间和说法又相互是矛盾的。比较集中的说法有三种，一是在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从杭州坐船沿运河而上，远远看去石码头气象宏伟，认为这个地方适合干大事业。那个时候天主教进入大明王朝已经有段日子了，局面尚需进一步拓展，姓名不详的传教士就让船家在石码头停了船，下船走进了花街。那个时候的花街还叫水边巷，装束成和尚模样的意大利人手持罗盘，在易长安家旁边转了几圈，右手食指隆重地点了三下，事情就定下了。第二种说法是在清朝的初年，这回是荷兰传教士了，是一个红头发的男人，为了不那么吓人，他把红头发剃掉了，但是胡子还是红的，胡子他不想剃，就稍微剪短了一点。他的眼睛是深蓝的，跟阴天里的运河水的颜色接近。红胡子的荷兰人也是坐船来的，但是他的方向与意大利人相反，他是从北方来的，据说是北京。与意大利人相同的是，他也在远处看见了石码头方向有大气象，连绵的雪白的槐花中间隐约有紫气上升，紫气和气象之类一看就是演绎而来的，每个小地方都认为自己整天冒着紫气，整天呈现着大气象，像是世界的中心，要出大人物。但是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小地方还是小地方，他忘记了世界，世界也忘了他。在这两种说法中，教堂落成的具体年份都不一样，传教士的眉眼倒是一清二楚，看来史志专家们把这些当成历史小说来写了。但是史志专家们显然又希望读者确信其有，为了增加可信度，就把妓女翠宝宝也扯了进来。他们说翠宝宝在明朝末年就经常与意大利传教士讨论人生要义，在清朝初年没事就到教堂和荷兰传教士探究信仰与民族大义。荷兰的传教士手里没有拿罗盘，但他也相当的慎重，在一所屋子门口坐了一天一夜，最后与屋主商议，花了22两文银买下了这块地，相当于今天的拆迁费。他在原地建起了教堂。初平阳认为在时间上稍微靠谱的是第三种说法，这种说法是说这个教堂建于清代的中后期，但是细节就不能深究了。说是英国的传教士比尔·法拉罗从英格兰南部的一个小城来到了中国，在南京下关的一座教堂里待了一年之后，受命来到了花街。那个时候的花街已经有了不小的艳名，因为有清一带运河实在是太繁华了，只要三五船的人同时停下来吃顿饭住上一夜，那个地方就可能成为温柔之乡。法拉罗传教士听说花街上醉生梦死，顿生恻隐之心，他募捐了一堆银子来到花街，他希望这个地方的漂浮之人能过上有主的庄严肃静的生活。初平阳还曾经在网上搜集过全国各地的小教堂，发现始建于清代中后期的小教堂在风格上跟邪教堂都有那么一点相似，左右两侧的窗户造型尤其像。他也曾经把邪教堂与花街上一座清代中期的老房子做过比较，后者早已成了废墟，但是基础上的老砖头还在，跟邪教堂石头基座上的砖头比较接近。初平阳毕竟不是考古学者，也不是专家，他只是凭借着好奇判断一个大概。单从倾斜度来看，歪成这样绝非百八十年之功啊。 如果80年就能歪成这样，那它早就塌了。而事实上，这个教堂依然顽强地建在。上世纪90年代末，淮海市决定授予这个教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光荣称号，并且还请专家测量了一下。报告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斜教堂歪了 0.18 度。照这个数字，即使不那么科学的推断，至少可以断定它绝非本地一些地摊民间故事集上所说的那样建于1902年。可那些民间故事为什么要说它建于1902年呢？谁也不知道。楚平阳告诉塞米尔教授，斜教堂这个名字不好听，歪教堂也不好听，斜和歪在汉语里都不是正价值，正才是好词儿。尤其是贤者很容易误认为是邪教的教堂，所以秦桓秦奶奶在世的时候听不得别人张嘴闭嘴邪教堂。秦奶奶曾经说，你要是实在想说，可以说教堂。在秦奶奶看来，走进教堂里，她觉得比四条街上任何的一间房子都要正。这个教堂一点都不歪。有一次，楚平阳记得他在天赐的家，说起了教堂，楚平阳说，斜教堂的屋顶上有个鸟窝，天赐和天赐的姐姐拂晓同时竖起了右手食指，对平阳直摇头，让平阳小声点，不要被奶奶听见。但他的话还是被秦奶奶听见了，他从他住的耳房里探出了一张严肃的脸，告诉楚平阳，让他记着是教堂，不是邪教堂。但是深入人心的还是邪教堂这三个字，一个邪字把这个教堂和所有的教堂都区别开了。就连淮海市的官方文件里提到这个教堂的时候，也把它叫做邪教堂。塞米尔教授当然不知道什么样的邪叫做解放邪，楚平阳就在纸上给他画了一双，可是颜色因为自来水笔是黑色的画不出来，但恰恰是这个颜色对于解放鞋而言甚至比其他的鞋都重要，军绿色。文革时期全中国人都穿的是军绿色。楚平阳告诉塞米尔教授，就是那个年代所有中国人都穿的和喜欢的一种颜色，并且是军人的专用鞋，然后普及到了全中国，现在依然还有人在穿。全世界只有一个耶稣穿着解放鞋，他就在花街上的邪教堂里。因为在给耶稣穿上鞋的时候，解放鞋在花街还很时髦，人人脚上都是解放鞋。那是1979年，邪教堂里彩塑的泥十字架在文革初期就被砸了，榔头锤子棍棒一起上。那个年代观音菩萨砸了，弥勒佛烧了，连灶王爷都不要了，何况这么一尊国外的洋神仙呢？帝国主义的神被砸碎了一地，拜洋菩萨的只有前妓女秦桓一个人，都老太太了还没事对着一个大半个身子光着的男人磕头作揖，难道你年轻的时候光屁股男人见的还不够多吗？花街上被批斗的人们无论如何得有秦桓啊。秦奶奶年轻的时候做过妓女，是靠身体吃饭的，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堕落和腐朽更需要批判的吗？现在还隔三差五地往邪教堂里跑，还关上门嘀嘀咕咕，像个通敌卖国的特务，公然搞迷信活动，更重要的是和一个光着身子的男人共处一室，这就是有伤风化呀。不管这个男人是在墙上还是在地上，不管他是泥塑的还是肉长的，男人就是男人，光着身子就是光着身子嘛。和秦奶奶一起被批斗的另一个对象一定得是楚平阳的祖父楚凡子。楚凡子是个老私塾，是四条街上屈指可数的念过知乎者也的人，解放前就开始教书，解放后继续教书，闹了文化大革命，上头下了硬指标，花街上必须要揪出来四个人 到底揪谁呢？秦桓算一卦吗？但却代表的是没落文化的代表，又做皮肉生意，还搞洋迷信。那出凡子呢？他有文化，那就更切题了。要搞文化的大革命嘛，他必须得上。有文化的要斗，没文化的也要斗，这才是大革命。四条街的革命委员会去小学校揪出了初平阳的祖父之前，还给他送了另外一顶帽子，地主。每次游街和批斗，要么就是初平阳的祖父出凡子打头，要么就是秦桓第一个。接下来的人排名不分先后，谁命不好谁倒霉，谁犯了事被抓了现行，就把剩下的两个名额给补上。有偷鸡摸狗的，有损害国家财产的，有出宫误点的，还有什么偷窥女人洗澡的，好吃懒做的，偷人养汉的，朝别人家院子里扔砖头的，喝醉了骂人祖宗的，等等，逮着谁是谁。通常情况下，初平阳的祖父会戴着一个白纸做的大高帽子，帽子上前后分别写了毛笔字，前面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罪名一口气全部列上去，后面是阶级敌人。秦桓不戴高帽子，他被剪了个阴阳头，脖子上面挂着一双破鞋。这是民间的智慧啊，男男女女的事儿，全在这阴阳和破鞋上了。所以初平阳家和秦家关系非常好，就开始于这个时候。批友和友友算是患难之交了，感情自然非同寻常。那个时候四条街上的人都不敢搭理出家的人，只有秦桓和他的闺女搭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初平阳的祖父初凡子很是敬佩秦桓。初凡子是一个文人，胆子很小，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低下头不敢吭声，怎么批怎么挨着，怎么斗怎么受着。可是秦桓却不，批斗游街从不把脑袋垂着，他就扬着脸，想打得过来打，想丢石子的随你丢，想吐口水的随你吐。当年的批斗会是在石码头上开的，初凡子、秦桓和另外一对通奸的男女一起站在高出地面一米的台子上。初平阳的祖父和那一对男女都快把脑袋低到裤裆里了，只有秦桓挺着腰杆硬邦邦地站着，他的手被绑在后面，不能指着观众，他就用下巴，用下巴对着人群里一个个批他骂他的人点名：你、你、你，还有你，现在你们都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说我是个卖货，是啊，老娘卖了，我卖给谁了？你、你，还有你，你们哪个干站出来说？你从来没进过我的屋，从来没爬上过我的床，从来没有上过老娘的身，没有像狗和猪一样叫唤过，哪一个？有种你站出来！现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了，突然就像一场文明人的聚会，大家学会了含蓄、矜持和隐忍。男人们低下头，女人们也低下头，因为羞愧，也为了掩耳盗铃，不想在众人面前让丈夫雪上加霜。他们不吭声，但是两个眼睛却喷着火，盘算着回家如何收拾这些虚伪无耻的臭男人。同时他们在心中也在骂着，这个不要脸的婊子，裤裆里的事情也好意思拿出来说，要斗死他。后来据初医生说，每次批斗完回家，初平阳的祖父总是感慨自己愧不如秦桓，那真是巾帼英雄。所以说初平阳的祖父由此对出家人交代，如果花街上只有一家人可以交往，那就是秦家。这也是为什么初平阳和他的姐姐初平秋与天赐和拂晓打小一起玩的原因之一，长辈们鼓励他们去秦奶奶家。在四条街，秦家不是人缘最好的那类人家，但是人都很好。老太太秦桓年过四十以后就只穿着黑衣服，经常一个人走进神秘可怕的邪教堂。在那个时候，破四旧的遗风尚在，秦桓本人性格又刚烈，能不惹都不去惹了。后来井垮子来到花街，但是因为倒插门心里有点自卑，说话就很少，见着人能躲就躲。慢慢的， 整条街的大人们都对秦家敬而远之了，倒是小孩子们一直都相互交好。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抓了起来，家家户户的小广播和街上的大喇叭同时在讲，现在天下太平了，该消停了。可是远离北京的花街担心领会错了中央的精神，拖拖拉拉又把运动坚持了两个月。到了年底，批斗和游街已经是强弩之末，早就从政治斗争转变成了一种全民游戏了。楚平阳爷爷的高帽子还戴着，但上面没有人愿意再写字了。秦欢左边的头发已经长起来了，也没人督促他再剃阴阳头了，脖子上的鞋也没那么破了，有的时候甚至也没人记得起再挂什么，大家也会嘻嘻哈哈地喊着集合了，游街了。游街和批斗的时候，耐不住寂寞的人还会主动跳起来唱起来，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们在队伍里还会演起地方戏，经常把被游街的人甩在了队伍的最后，甚至把他们给忘了，热热闹闹的像过年。再后来年也懒得过了，没人招呼他们了。到了1977年的2月17号的除夕，楚平阳的祖父从南大街买了炮仗走进花街，看见秦桓站在邪教堂的门口往里看。他向秦桓打招呼，问他不回家包饺子。秦桓回答却答非所问，他楚伯，你说这以后真的就不斗了？咱们都有阵子没上台了吧？哎呀，他秦姨啊，听政府的话音是这么回事儿，可是谁知道呢？那政府要是反悔，要继续革命呢？哎呀，要继续就继续嘛，这年你过不过他也要继续，过了年再说。你没见着吗？街坊邻居也斗不动了。是啊，你看这冷风惯的。秦桓说着把洞开的教堂门关上，手里突然多了一把铜锁。他出伯，我想信这个教，你看行不行？楚平阳的祖父一下子愣了，慌慌张张起来，他秦爷，这个你不要问我，我不知道啊。那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好的手艺的木匠啊？我想做个十字架。哎呀，他楚伯你放心，我不连累你的。楚平阳的祖父为自己的胆怯感到了难为情，哎呀，他秦姨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不是已经信了吗？我那是只是进来坐坐，沙教是一个人蛮孤寂的，我过来看看他。秦桓说的这个沙教士，是邪教堂里最后一个洋教士，奥地利人，上世纪30年代出来到中国，辗转传教，40年代来到了花街。刚刚传了几天，甚至凑一张桌子吃饭的人数都没凑够，新中国就成立了。教友们开始转身积极要求入党了，也坚决不再进教堂了。中央政府下了文件，所有的洋教士全部停止传教活动，一律各回其国。沙教士倒是想回奥地利，叶落归根当然是没事了，但是年纪大了，要回去非把老身板弄散架不可。何况他也适应了中国生活，汉语虽然带着口音，但肯定比德语说得利索，筷子也用得比刀叉顺溜，还喜欢上了喝豆浆吃油条和包子，胃也被改造过来了。所以他给淮海市的领导写了一份申请，说自己风烛残年，实在动不了了，也不再传教了，只求终老花街。他可以在河北岸辟上3-5分田园，自食其力，绝不给政府和人民添麻烦。经过讨论，宗教局批复，鉴于沙教士多年来靠医术造福中国人民，以华夏为家，特许留在花街，政府施以少量月俸为其安度晚年。就这样，一个传教士最终靠医术在花街得以安身。这个人的名字叫沙约翰，四条街的人只称他沙教士，本名叫什么都忘了。解放之后，沙教士也没活几

0: 于1952年深秋的一天，在一个大雨倾盆的白天去世了。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那么这两天呢，我们为您安排了一些歌颂型相声的名家名作。那么下面要请您听的是诗情画意。我们说歌颂型相声有很多是赞美好人好事的，歌颂英雄事迹的，展现各条战线不同行业人的精神追求的，也有知识类的文学性强的。您比如说下面这段诗情画意就是这样，请您欣赏马季、唐杰忠合说的诗情画意。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3: 上来就吟一首唐诗啊。
2: 对呀、
3: 啊、我得考考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行啊。你再听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2: 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3: 哇，宋词也会。
2: 什么全会。
3: 你再听这个。
2: 咱来吧。
3: 秦时明月汉时关，
2: 万里长征人未还，
3: 但使龙城飞将在，
2: 不教胡马度阴山，
3: 明月松间照，
2: 清泉石上流。
3: 唐杰忠到此一游，
2: 乱刻字罚款10块。
3: 行，哎呀，你还真有点诗气呀、啊！
2: 我告诉你啊，我是一个诗歌的爱好者。
3: 那既然你是一个诗歌的爱好者
2: 啊，
3: 我这有一首诗，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2: 咱们可以共同研究嘛。
3: 你听着啊，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2: 啊，
3: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这是唐代名诗人王之涣的代表作。
3: 对对对，什么意思呢？
2: 说他登上了鹳雀楼之后所看到的情景。这首诗主要描绘是我们祖国的壮丽山川。
3: 哦，
2: 另外告诉人们一个粗俗的道理。
3: 什么道理啊？
2: 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3: 行啊，
2: 浅见粗识，当面献丑，请君辅政，多多指教。
3: 你喝着醋来的是怎么着？看来你还真有点研究了。
2: 研究谈不上，我是半路出家。你算我打5岁才开始学诗。
3: 5岁就学诗了
2: 啊？由于幼小贪玩啊，成绩不佳，每次考试才得99.98
3: 啊。那就不少了。
2: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
3: 你啊，你别谦虚了啊，你都快成诗家了。
2: 这可称不起
3: 啊，
2: 在座的都是诗歌的爱好者。我们国家素有诗国之称啊。诗歌浩如烟海，诗人多似繁星。我这点滴知识，也不过就是大海里面的一滴水。
3: 你这是谦虚。
2: 万里长城下面的一粒沙。
3: 行啊，
2: 原始森林里的一片落叶，蚂蚁腿上的一根汗毛，
3: 那也太小了。你都读过什么诗啊？
2: 我主要攻读的是我屈老师那个《离骚》啊。
3: 屈老师？
2: 屈
3: 原？
2: 啊，对对对对。
3: 哎呦，还有
2: 还有我曹老师的《观沧海》，
3: 曹操。
2: 啊啊。还有我岳老师的《满江红》，
3: 岳飞。
2: 还有我李老师的《蜀道难》，
3: 李白。
2: 还有我陶，
3: 你把名字带出来行不行？我还得给你当翻译
2: 啊。还读过什么陶渊明的呀？白居易的呀？李清照的呀？孟浩然的呀？什么王之涣的呀？还有王威，还有王勃，还有杜甫，还有杜秋。
3: 还有真优美、史村、横路静二。
2: 日本电影啊？
3: 什么叫杜秋啊？
2: 啊，
3: 那是杜牧。
2: 哎呀，对对对，他们的诗文我全拜读过。
3: 是啊。您提到的这几位
2: 啊，
3: 那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诗。
2: 我和您有同感。
3: 是吗？
2: 读了他们的诗篇受益匪浅呢。对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更加热爱。对我们光辉灿烂古老文化感觉到无比的自豪啊。
3: 那这样吧，
2: 啊，
3: 你给介绍介绍这些位诗人的特点怎么样？
2: 哎呀，在大庭广众之中，你知道有多少位有识之士啊？ 我才疏学浅，不敢对我老师妄加评论。
3: 你说你的没关系。
2: 不行，万一被唐家后人听到之后，岂不说我狂妄以极吗？哎，
3: 你放心吧，啊，这儿没有唐家后人。
2: 没有吗？
3: 没有。
2: 我怎么听说你是唐伯虎的侄子呀？哎，
3: 好说你是秋香的叔叔。哎，怎么什么意思？没这层关系。
2: 没有，那我就斗胆的把我观点谈一谈。
3: 哎，你说你的吧。
2: 不对之处请您指正啊。
3: 哎，你说吧。
2: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3: 什么呀？
2: 我这可是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啊。
3: 你别那么客气
2: 啊。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3: 啊，
2: 我这可是龙王爷面前卖自来水啊。
3: 各抒己见嘛。
2: 对对对对，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3: 嗯，
2: 我这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3: 你别那么多顾虑啊。
2: 啊，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我这可是，
3: 你还说不说了？
2: 不是，我实在不敢冒昧的发言。
3: 百家争鸣嘛。啊，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要心有余悸。
2: 不是，我怕我这个观点一经公布出来之后啊，
3: 嗯，
2: 怕引起我国诗界的一片混乱，他们一个一个目瞪口呆，无地自容，纷纷投河自尽，这后果可悲呀。
3: 嗯，啊，不至于。你放心，一个自杀的也没有。
2: 是吗？
3: 嗯，
2: 那我就谈一谈我的观点。
3: 你说吧。
2: 我认为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3: 是什么呢？
2: 就是眼神好啊。
3: 也
2: 坏了，他头一个要上吊去。
3: 谁呀？
2: 啊，
3: 嗯，没有，你说了半天什么呀？这是
2: 怎么了
3: 啊？就你这观点还引起世界一片混乱呢。要混乱了也是你给搅和的。
2: 我哎，
3: 什么还纷纷跳河？是跳河了，那是嫌你没羞没臊。什么叫眼神好啊？
2: 我这也不是信口开河，有诗为证吗？
3: 哪句诗上写着眼神好了？
2: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3: 嗯，
2: 千里目什么呀？
3: 什么呀？
2: 千里眼，一看就是一千里，眼神好不好？
3: 那就叫眼神好。
2: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登上山顶一看，云彩里有住家户，你看得见吗？
3: 我看不见。
2: 所以你当不了诗人呢。
3: 哦，这就叫眼神好。
2: 庐山去过没有？
3: 去过呀。
2: 庐山的瀑布看到了吧？
3: 那是一大名景，当然看了。
2: 你说这瀑布究竟有多长？
3: 哎呀，有多长那谁知道
2: 啊？诗人知道啊。
3: 嗯，
2: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诗人眼睛一看，告诉你了，3000尺。
3: 哦，那3000尺是诗人看出来的？
2: 不是看出，还量出来的。李白走到哪儿全带着皮尺啊？
3: 没听说过。
2: 眼神好嘛。
3: 是啊。
2: 哎，
3: 那你说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呢？
2: 还有特点就是爱喝酒啊。
3: 爱喝酒。
2: 哎，酒喝得越多，诗写的是越精彩。
3: 有根据吗？
2: 当然有根据啊。
3: 啊，
2: 有诗为证啊。
3: 什么诗？
2: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3: 哦，这是李白。
2: 哎，
3: 别的诗人也喝酒吗？
2: 哪有诗人不喝酒的呀？
3: 杜甫。
2: 杜甫喝呀。
3: 嗯，
2: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3: 有这两句诗。
2: 好还乡。
3: 嗯，
2: 那酒好还香呢。
3: 嗯，
2: 甭问，喝的是五粮液。
3: 行行，别瞎联系了。那我问问你吧，
2: 啊，
3: 这苏东坡喝酒吗？
2: 喝酒啊。
3: 嗯，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啊，
2: 把酒，有酒他就把着。
3: 哇，这苏东坡还够毒的。
2: 对吧？
3: 女诗人李清照不喝酒吧？
2: 哎呦，更喝酒了。
3: 嗯，
2: 更喝酒。
3: 怎么见得？
2: 有诗为证啊。
3: 啊，
2: 昨夜雨宿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3: 这怎么讲呢？
2: 昨天喝的酒到今儿没醒过来。
3: 哇，
2: 嗯，
3: 这诗人跟我一样没出息。清朝的诗人龚自珍喝酒吗？
2: 龚自珍喝。
3: 嗯，
2: 不仅喝，他喝酒还有个特点。
3: 什么特点呢？
2: 喝得勤，随时随地的喝。
3: 有什么诗为证啊？
2: 甭用诗，你听他这名字
3: 啊，
2: 龚自珍，有功夫自己就斟上。
3: 哦，这么讲啊。哦，您说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吗？
2: 诗人还一个特点就是费鞋。
3: 费鞋，他这论据都新鲜。
2: 一点都不新鲜
3: 啊。
2: 你像这些位爱歌诗人呢，
3: 啊
2: 要讴歌赞美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
3: 嗯，
2: 他们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3: 哦，
2: 翻山越岭，披荆斩棘，这岂不费鞋乎？
3: 哦，他这儿找到根据了啊。
2: 哎，那个 话剧屈原看过没有？
3: 看过呀。
2: 你说屈原出门的时候头戴什么帽子？
3: 头戴窃云冠。
2: 身穿什么袍？
3: 身穿银灰袍。
2: 足蹬什么靴？
3: 足蹬厚底云履靴。
2: 为什么穿厚底的？
3: 为什么呢？
2: 就怕走半道鞋磨破了，没地方打前掌去。
3: 呵，他怎么琢磨来着？
2: 你从诗人留下这些不朽的诗章当中啊，可以看出我们这些位诗人啊，走遍了我们祖国各地。
3: 是啊，
2: 哎，
3: 长江的三峡他们去过吗？
2: 去过呀、啊，
3: 嗯，
2: 那儿留下诗了。
3: 是啊，
2: 朝辞白帝彩云间
3: 啊，
2: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3: 好，传过三峡的壮景写出来了。
2: 哎，
3: 黄河他们到过吗？
2: 黄河也到过、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3: 嗯，
2: 对吧，
3: 有情有景。
2: 哎，
3: 洞庭湖走过吗？
2: 走过。西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吗？
3: 呵，有气魄。我国著名的风景区他们都去过吗？
2: 都去过。
3: 那
2: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3: 太美了。新疆他们到过吗？
2: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3: 呵，
2: 笛子闻折柳，春色未曾堪。
3: 呵，诗人哪儿都去、
2: 哪儿都去。
3: 我们家他去过吗？我们家。
2: 你们家去了。还给你爱人写一首诗呢。
3: 怎么写的？
2: 写的是嫁得瞿塘古，朝朝误妾妻，早知朝有信，嫁与弄潮泥。
3: 这四句什么意思？
2: 这还不理解啊。说你爱人已经嫁给你了。
3: 那不废话吗？
2: 可是你每天在外面忙碌，
3: 顾不上家。
2: 要知道是这样呢。
3: 怎么样啊？
2: 他早嫁别人去了。
3: 哎，去你了。这首诗给我搁上了。
2: 你说这大诗人对你爱人的心理描绘的是多深刻呀、
3: 他大诗人上我们家干嘛去？
2: 那还用问呢？
3: 啊，
2: 你爱人会盯前掌吗？
3: 没听说过。你呀、你说的这三个特点呢、我看都属于胡批。
2: 我主要是想说明这些位爱国诗人，满腔热情歌颂了我们祖国的锦绣山河。江山如此多娇啊！
3: 看来你对唐诗宋词还真是有点研究啊。
2: 不行。
3: 嗯，
2: 五四以来的新体诗我倒有点体会。
3: 是吗？
2: 哎，
3: 那你给谈谈这个新体诗的特点。
2: 它主要是继承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最大的特点它通俗易懂。
3: 是啊，
2: 听完了就给你智慧。给你知识。
3: 呵，
2: 给你鼓舞。
3: 啊，
2: 给你热量。
3: 给你巧克力。给什么叫热量啊？
2: 给你力量。
3: 力量。
2: 新诗啊，你听完了之后好像有一种形象感，像一种什么东西似的。
3: 那你说说这现代诗像什么东西呢？
2: 那看什么诗了
3: 啊。那我给你念一首。
2: 可以，你读一读吧。
3: 你给我分析分析啊。这首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时操戈相间合集。
2: 这是周总理1941年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一首诗。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仅仅16个字，愤怒声讨了反动派，擦亮了全国军民的眼睛。
3: 对对对，这首诗像什么呢？
2: 像一颗超级巨型炸弹。炸得国民党手足无措呀。
3: 好好好，
2: 对吧？
3: 你再听这首
2: 来吧。
3: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西，千帆地覆凯尔康。
2: 这是毛主席解放南京之后写的诗。号召大家追穷寇，解放全中国。
3: 这首诗像什么呢？
2: 像全国发的动员令。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了吗？
3: 好，
2: 对吧？
3: 你再听这首。
2: 哎，来吧。
3: 攻城不怕艰，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2: 你这是叶剑英同志的攻关诗。号召全国人民为四化，勇攀科学技术高峰。
3: 这首诗像什么呢？
2: 像吹响了的进军号。
3: 对对对，
2: 向四化冲锋陷阵了。
3: 好好啊，你再听这首
2: 来。
3: 你爱我1000倍，我爱你10000倍，失去了你的爱才知道爱的珍贵。
2: 别说。我们也有写情的诗，不是这种写法。我们那种写情诗朗诵出来，你一听心情愉快。精神抖擞，有时候你有点病他都能给你治好了。
3: 还能治病。
2: 哎，
3: 我这有关节炎，给我治治吧。 关节炎治不了。
4: 你不说能治病吗？
3: 我说人生在生活的旅途当中啊，难免会遇到这样和那样一些思想问题。往往有些诗句能帮助你打开心头锁，帮助你解除烦恼，排除苦闷。
4: 哦，你说是能治思想病？
3: 对对对。
4: 好，那我来体会体会。
3: 可以啊。
4: 哎呦，
3: 怎么了？
4: 我病了。
3: 别病啊，
4: 我非病不可。我吃饱了撑的。我
3: 什么病啊？你说
4: 我要喝酒啊。
3: 哦，酒鬼。
4: 这能治吗？
3: 可以治啊。
4: 怎么治？
3: 你听这首祝酒歌，
4: 你念念。
3: 舒心的酒啊，千杯不醉，知心的话儿，万言不坠，酗酒作乐的是浪荡鬼，醉酒哭天的是窝囊废，饮酒赚前程的才是我们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辈。财主醉了，因为他心黑。衙役醉了，因为他受贿。你要是醉了。
4: 我不醉了。
3: 哎，怎么不醉了？
4: 再醉我成窝囊废了。
3: 这就给你治好了。
4: 哎呦，
3: 怎么又来了？
4: 我又病了。
3: 又得什么病啊？
4: 人家都为四化做贡献啊，我感到我的工作生活太平凡。
3: 什么是生活？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海洋，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在平凡的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去以自己的火点燃别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多么芬芳。
4: 呵，真对我来的啊。
3: 怎么样？
4: 哎呦，
3: 又来了。
4: 我又病了。
3: 又什么病啊？
4: 我想好好干，可是到处都是困难。
3: 困难是一种愚蠢而又懦怯的东西，他惯于对着惊恐的眼睛卖弄他的威力，然而当他听到刚健的脚步声，却像老鼠似的悄悄向后缩去。同志们，他永远战胜不了人们的英雄意志。让我们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在我们祖国中，困难减一分，幸福就要长几寸。在困难背后，有伟大社会主义世界正向我们飞奔。
4: 呵，诗人的笔真厉害啊。
3: 哎呦，你有完没完了？你
4: 我就病这一回了。
3: 什么病？赶紧说。
4: 我是说不好什么病啊，我就是心里直慌慌。
3: 慌慌
4: 啊，慌慌。
3: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青春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大家和祖国在一起，共同度过这壮丽的青春。
4: 不行，我这心里还慌慌。
3: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在青春的世界里，沙子将要变成珍珠，石头也要化作黄金。青春的魅力应当让枯枝长出鲜果，沙漠布满着森林。
4: 我还慌慌。
3: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大胆的向往，不倦的思索，一往直前的行进，这才是青春的美，青春的快乐。
4: 我慌慌。
3: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4: 慌慌。
3: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4: 慌慌。
3: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4: 慌。
3: 让青春的烈火把慌慌烧光。
4: 不慌慌了。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二位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用相声展示祖国语言文字的美，这也是歌颂型相声的重要的展示类型。好，接下来我们请您听相声《昨天》，作者赵忠、常宝华、钟义兵，表演常宝华、李洪基。
5: 你看每个同志啊都是非常的高兴、啊、
6: 哎，人逢喜事精神爽嘛，
5: 也无论是大人小孩啊都是欢天喜地的。
6: 那是
5: 我们想一想，在解放前你说有这么高兴过吗？
6: 那时候过的什么日子？
5: 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爸爸跟我妈就为了这吃饭天天吵架。
6: 那叫吵穷啊。现在不吵了？
5: 吵，
6: 还吵。
5: 前些日子我妈攒了俩钱
6: 啊，
5: 她要想买个缝纫机
6: 正用啊。
5: 我爸爸不同意啊。
6: 咋呢？
5: 他是好玩
6: 啊，
5: 他想买个熊猫。
6: 买，嗨，养个熊猫干嘛呀？
5: 我妈也是这么说呀。
6: 啊，
5: 你看看现在日子好了，你就知道玩，养活花养鱼还不够，还要买熊猫。
6: 是啊，你今天买个熊猫，明天再弄俩刺猬，那你们家不成动物园了。
5: 我妈说这样也行。
6: 嗯，
5: 你买回来咱们大伙玩。
6: 大，嗨，你买回来怎么养啊？
5: 养它干嘛呀？
6: 嗯， 熊猫啊，是啊，不就动物园那个吗？
5: 不，就是，
6: 哦，还得买个笼子。
5: 买笼子干嘛？熊猫收音机。
6: 哦，熊猫牌啊。
5: 嗯，
6: 这多别扭。
5: 你说在解放以前，我爸爸跟我妈能够为熊猫吵架？
6: 行行，您把那个牌啊带出来吧。
5: 在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
6: 哪两句话呢？
5: 全有就是别有病。
6: 对，
5: 全没有千万别没钱。
6: 哦，
5: 那个时候我们家占全了
6: 啊，
5: 是又有病又没钱。
6: 你瞧瞧，
5: 就在48年、我爸爸跟我妈俩人病了一对儿，
6: 那生活就得靠你了。
5: 我还小呢。
6: 多大呀、
5: 我才这么高。
6: 对
5: 啊啊，不，那个小辫儿这么高，
6: 吓我一跳。那怎么办呢？
5: 只有当点吃点吧。
6: 啊，
5: 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我大爷又来了。
6: 你大爷
5: 在乡下，
6: 哦，是农民，
5: 给地主扛长活。
6: 嗯，
5: 也是混不上饭吃，到北京找我爸爸来了。
6: 哦，
5: 他万也没想到我们家是这个生活呀。
6: 嗯，那哥俩就一块挨饿吧。
5: 老哥俩见着直掉眼泪
6: 啊。
5: 我大爷说，兄弟，你也甭难过了，我还有把力气。
6: 嗯，
5: 只要有我，我绝不能让你们挨饿。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就当
6: 当。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5: 是啊，
6: 应该找个事做嘛。
5: 说的多容易，那个时候穷人你哪儿找事去？
6: 哦，对，哎，要不做个小买卖嘛？
5: 没本啊，
6: 借点
5: 借
6: 啊。
5: 穷人有几个阔朋友啊？那孔祥熙、宋子文都有钱。你跟他们认识？
6: 我不认识。
5: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你说跟谁借呀、
6: 怎么呢？
5: 那动物了是个磨剪子的。
6: 哎，哦，那是不能借呢。
5: 哎，南屋了倒是个买卖人。
6: 哎，那就跟他借吧。
5: 那买卖小点儿。
6: 干什么的？
5: 卖耳挖勺的。
6: 卖，这也太小了。这
5: 我们隔壁王科长，是个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找他借？
6: 哎，科长有钱呢。
5: 他是卖黄历的。
6: 卖科长卖黄历？
5: 哎，不，他叫王克章。
6: 你听这名字，
5: 大伙儿都叫惯了，管他叫科长。我们那儿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6: 哦，那就跟他借吧。
5: 去了。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
6: 人太老实了。
5: 老太太明白了。
6: 哦，
5: 哼，进来呀、来来来，坐啊，用钱吧，甭着急啊，先跟我这儿拿10万，不够再拿来。
6: 嗯，
5: 啊，老实巴交的，要不是你呀、我还真不借。
6: 老太太真好说话。
5: 可是五分力呀、
6: 对啊，还要利钱呢。
5: 啊，
6: 借10万块钱还得交5000块钱利钱。
5: 不，五分力。
6: 怎么个五分力呀、
5: 借10万呢。
6: 啊，
5: 每月给5万块钱利钱。
6: 我，哦，阎王账啊。
5: 我大爷接过钱这么一点，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
7: 啊，对了，我把这月的利钱扣了。
6: 哦，这就扣了，
5: 这是多厉害，
6: 这不像话。
5: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
6: 啊，
5: 这年头啊，这真是没有办法呀。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么大利钱，这到时候我怎么还呢？他又给送回去了。
6: 哦，
5: 大娘，把这钱给您吧。
6: 啊，
5: 老太太一看乐了。
6: 啊，
5: 哼，借钱呢还是借你这样的。
6: 怎么呢？
5: 刚把钱拿走
6: 啊，
5: 这下月的利钱又送来了。
6: 对
5: 啊，合着没动地方，10万块钱没了，
6: 太厉害了。
5: 我大爷说，那个什么，我还是借吧。
6: 是啊，那不借有什么办法呢？
5: 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
6: 哦，
5: 大爷，您怎么单找房东借钱呢？
6: 怎么呢？
5: 他儿子外号叫活阎王。
6: 嚯，
5: 谁惹得起、
6: 嗯，
5: 这年头也真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
6: 瞧瞧，
5: 上回我卖了东西，那不是买了一辆洋车。您看看我这身体，拉了2天我就吐血了。目前那个车呀、我也没有用，您先拉几天吧。
6: 嗯，真是穷人乡的穷人呢。
5: 我大爷很受感动
6: 啊。
1: 常宝华、李洪基和说的相声昨天刚刚开了个头，这是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候的珍贵历史录音。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我们请您继续欣赏这段相声佳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红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奔赴少年新世界的
8: 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1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3: 我们一起
17: 去奔赴。
18: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

0: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1: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0: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2: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相声昨天刚刚开了个头。常宝华先生1953年在参加了抗美援朝慰问演出之后回国，放弃了在曲艺团的优厚待遇，决定参军，随即进入海政文工团，直到退休。常宝华先生多次立功，他的作品还得到了老舍先生、赵树理先生等文学大师的好评。1959年与人合作并演出的相声昨天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获得创作和表演优秀奖。下面我们就请您听1959年的珍贵录音，常宝华、李洪基合说的相声《昨天》，请您接着上半段往下听。
2: 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
3: 哦，
2: 大爷，您怎么单找房东借钱呢？
3: 怎么呢？
2: 他儿子外号叫活阎王。
3: 嚯，
2: 谁惹得起？
3: 嗯，
2: 这年头也真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
3: 瞧瞧。
2: 上回我卖了东西，
3: 嗯，
2: 那不是买了一辆洋车，您看看我这身体，拉了2天我就吐血了。目前那个车呀，我也没有用，您先拉几天吧。
3: 嗯，真是穷人乡的穷人呢。
2: 我大爷很受感动
3: 啊，
2: 科长啊，我要是挣了钱呢，也有你一份儿。
3: 哦，
2: 哎呦，大爷，您提这干什么呢？现在我卖黄历还能够维持生活，您就是对我那洋车呀，多注点意得了
3: 啊。
2: 科长，这你放心呐、啊，这个洋车就是我的命啊。
3: 那老人家一定很细心。
2: 第二天一早就起来擦车呀、
3: 啊。哦。
2: 天不亮把车就拉出去了。
3: 哦。
2: 没有经验，他竟在那胡同转悠。
3: 你瞧瞧，
2: 找不着座儿。
3: 那拉谁去啊？
2: 哎，打老远看见一个
3: 啊，
2: 这个人呢背着东西，
3: 哦，
2: 满头大汗，
3: 啊、
2: 那儿正学嘛着呢。
3: 哎，找车。
2: 我大爷过去了。
3: 啊、
2: 先生，我，哎呦。捡破烂
3: 儿，哎，那怎么坐车呀、啊？你是
2: 转悠一上午也没找着个座儿，
3: 嗯，
2: 肚子直叫唤呢，
3: 饿了，
2: 买了个窝头，花了500块钱。
3: 哦，500块钱买个窝头，
2: 现在你听着新鲜，金元券不值钱呢。
3: 哦，对，
2: 这窝头舍不得吃，
3: 嗯，
2: 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就搁在兜里边。
3: 呵，
2: 一想哪儿等座去呢？
3: 上热闹地方去吧，
2: 街上那么乱
3: 啊，
2: 又不懂得规矩，怕惹事啊。
3: 嗨，
2: 后来就拉到东交民巷
3: 啊，
2: 一看这个地方挺清静啊，这车刚往那一搁，好，外国巡捕那国民党警察递了棒子就过来
3: 啊。
2: 哎，这是你待的地方吗？啊，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有汽车，谁坐你这车呀？你成心给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3: 怎么呢？
2: 洋车挡泥板就碎了。
3: 你瞧瞧，
2: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这就跑了。
3: 是啊，那不跑非挨打不可呀。
2: 天也黑了，
3: 嗯，
2: 一想家里还没吃饭呢，
3: 那就先买点面吧。
2: 找了一个面铺。
3: 哦，
2: 一想这个车呀，还不能堵在人门口。
3: 怎么呢？
2: 怕人家不乐意。
3: 你瞧，想的真周到。
2: 一拐弯，搁到树底下了。
3: 啊，
2: 把借的那5万块钱拿出来，进了面铺，又拿出3斤面钱。
3: 嗯，
2: 掌柜。您给要3斤面。
3: 对，
2: 掌柜的一看，怎么穷疯了？
3: 怎么呢？
2: 2斤面钱买3斤呢？不，我那是3斤的钱呢。
3: 啊
2: 啊，涨价了。
3: 涨，嚯，这涨得真快。
2: 涨了，
3: 那就买2斤吧。
2: 好，您给我拿2斤吧。口袋呢？还没带口袋。
3: 瞧，
2: 到了车厢，这又找出2张报纸来。哈，您给我包2斤吧。
3: 对，
2: 2斤呢？1斤了，
3: 不是2斤吗？
2: 你拿纸那功夫又涨了。
3: 哦，哎，又涨了。
2: 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啊？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3: 哎啊！
2: 我大爷一想买吧，
3: 啊，
2: 再不买这俩。

0: 钱也就打碗酱，
1: 可不是吗？
0: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这手拖着面，由打面铺出来，对面过来个伤兵，
1: 哦，
0: 架着拐，
1: 啊，
0: 手里边攥着药瓶子，这一眼就看见那钱了，过来就撞，
1: 这是称心呢。
0: 药瓶子往这一扔，哎，你怎么撞我？你看碎了不是？这是打针的药水，这是美国进口货，这叫西皮奈提。
1: 哎，什么？
0: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呀，
1: 成心讹人呢。
0: 你赔，过来就抢了。我大爷说：“哎呀，老总，这个钱可不能动啊！什么他妈不能动啊？你拿过来吧，你。”
1: 什么上兵这是？
0: 把我大爷打的这个哭啊！
1: 啊，
0: 这西皮奈提什么药这么贵啊？啊！哎呦，旁边有一位大臣了，
1: 嗯，
0: 老头，什么西皮奈提，这是讹人的，上回我也遇见过，你认了吧，伤兵谁惹得起啊？啊，记住了，见着当兵的呀躲着走，
1: 嗯
0: 啊，这年头这简直是没有王法呀，你这抢人愣没人管呢。又过来一位
1: 啊，
0: 把我大爷嘴捂住了，哎，莫谈国事啊！
1: 你瞧，连话都不让说呀！
0: 我大爷一想回家吧，
1: 啊，
0: 到了树底下一看呢，可要了命了。
1: 怎么呢？
0: 洋车丢了。
1: 呀，哎，你瞧这一天过的，
0: 当时往台阶一坐，
1: 嗯，
0: 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愿意了。
1: 是心里难过嘛？
0: 神经失常了，
1: 哎呦，逼疯了，
0: 神经病了，
1: 那怎么办呢？
0: 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法治
1: 啊，
0: 只有流落街头啊，
1: 真惨呐，
0: 啊！哎，直到了北京解放，
1: 哦，
0: 军管会的干部把我大爷才送到精神病院。
1: 哦，那这么说他病得不轻啊，
0: 什么也不知道了，
1: 哦，
0: 也不说话。
1: 你瞧，
0: 一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里边
1: 啊，
0: 就怕见人。
1: 怎么？
0: 只要一看见人，这病就更厉害。
1: 那是受刺激太深了，
0: 在医院住了整整的十年呢。
1: 啊。
0: 就在这几年来，那医院想尽了办法给治，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把他这个病给治好了。
1: 哦，
0: 这脑子清醒了
1: 啊。
0: 哎，我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不是让伤兵给打了吗？哦，这是给我送医院来了。
1: 哎，脑子是清醒了。
0: 这是多咱的事情呢？
1: 多咱呢？
0: 昨天，
1: 哎，昨天
0: 脑子是清醒了
1: 啊，
0: 就是这个时间呢他闹不清了。
1: 哦，
0: 哎呦，大概是昨天呢。这么阔的医院，这我得花多少钱呢？
1: 嗯，
0: 这个时候护士啊给送饭来了。
1: 哦，
0: 大夫，我该出去了，
1: 啊，
0: 我的病好了。护士一看我大爷脑子清醒了，
1: 啊，
0: 高兴的就往外跑。
1: 哼，
0: 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
1: 哦，
0: 院长说：“老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大夫，我不饿呀，
1: 啊，
0: 我那儿还剩半了窝头呢。”“
1: 对，还没忘那窝头呢。”“
0: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
1: 还昨天呢。”
0: 院长说：“老大爷，这不是昨天的事情了，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十年了。”“
1: 哎，
0: 嗯，十年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全给您看到了，您这个病啊好了。
1: 对，
0: 我大爷心说，嗯，这是要敲竹杠啊，这是
1: 敲竹杠。
0: 我说大夫，行行好，让我出去吧。院长说，老大爷，这不行啊，您的病啊虽然好了，还需要多住些日子。
1: 哎，
0: 想吃什么您就说，我们给您做好不好啊？好，您休息吧，啊，咱们走吧。大伙儿全走了。
1: 哦，
0: 我大爷越想越不对呀，
1: 啊，
0: 怎么愣说我住十年了，这还让我接着往下住？甭问呐，他到时候一块儿算呢。
1: 哎，一块儿算，
0: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去啊。
1: 这还没完了借钱的事儿呢，
0: 干脆我走吧。我
1: 啊，
0: 出门一看呢，护士在那儿坐着呢。
1: 哦，
0: 把我大爷吓一跳
1: 啊。
0: 哎呦，这儿盯着呢。这
1: 嗨，人家那是值班呢。
0: 护士说：“老大爷，您到哪儿去啊？”“那个，我乌了闷得慌，我到外边转悠转悠。”“好，那我陪您，咱们散散步吧。”“
1: 对。”“
0: 哎呦，得跟上喽。”“
1: 呵，人家那是对病人负责任。”
0: 护士说：“老大爷，您别走了，
1: 嗯，
0: 再走就出了大门了。”“
1: 是吗？
0: 您就在这儿休息吧。”“
1: 嗯。”

0: 我就在这儿坐会儿吧。啊，
1: 哎呀，老大爷，您该吃药了。
0: 是啊，不吃了。
1: 哎呦，不吃药哪行啊？小李，给三号病房拿药来。
0: 嗯，
1: 就瞧有个男同志手里边攥着药瓶子，冲我大爷过来了，把他吓坏了。
0: 哦，
1: 哎呦，这个药吃不起。
0: 什么？
1: 西皮赖涕。嗨，跑了，
0: 跑哪儿去了？
1: 回家了。
0: 他认识家吗？
1: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呐。
0: 啊，
1: 一进前门他不敢走了。
0: 那是啊，变样了吗？
1: 这不是天安门吧？
0: 嗯，
1: 哎，是啊，不是。不是，是，是不是啊？
0: 哎，你问我干嘛呀？
1: 他在那儿正犹豫着呢。
0: 啊，
1: 打那边过了一个红领巾。
0: 哦，
1: 我大爷给叫住了。
0: 啊，
1: 小少爷，
0: 哎，小少爷，
1: 这是天安门吗？老爷爷，这是天安门。
0: 嗯，
1: 哦，这个花园跟这个大楼，这都是外国人盖的吧？
0: 怎么是外国人盖的？
1: 老爷爷，这是咱们自己盖的。
0: 哎，
1: 自己啊，就是咱们大家的，也有您一份。
0: 对，
1: 我哪有钱盖大楼啊？
0: 呵，
1: 老爷爷您看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0: 嗯，
1: 这个是大会堂，就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儿开会。
0: 哎，
1: 什么人民代表啊？就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大事。哎，莫谈国事。
0: 好，还莫谈国事呢。
1: 小孩也乐了。
0: 嗯，
1: 哟，老爷爷，我们应该懂得国家大事。
0: 是吗？
1: 别说了，宝贝儿，走吧。啊，小孩行了一个对礼。
0: 哦，
1: 再见。要打人是怎么着？啊，
0: 这你还有什么怕呀？
1: 吓坏了。我大爷出了医院，把我们急坏了。
0: 怎么？
1: 医院打了个电话。
0: 啊，
1: 说他病好了。
0: 是啊，
1: 我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到了医院说他跑出来了。
0: 你瞧瞧，
1: 哎呦，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啊。
0: 那上哪找去啊？
1: 到了天安门呢。
0: 啊，
1: 那么些个人一眼我就看见了。
0: 眼神好。
1: 哪儿啊？他穿着那睡衣出来的。
0: 穿睡衣。哦，那是好找。那个
1: 下了汽车我就过去了。
0: 啊，
1: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0: 啊，
1: 铁蛋。
0: 铁蛋。嗨，提小名干嘛呀？
1: 你是铁蛋吗？我说啊，我是铁蛋，梳着小辫儿，啊，不对呀，
0: 怎么呀？
1: 怎么一宿长这么高了？
0: 哎呦，没听说过是。
1: 我说那个啊，我长得是快点啊，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
0: 对，
1: 来来来，您上车吧。
0: 哎，
1: 啊，咱们坐这个。
0: 你瞧，坐汽车也新鲜，
1: 过去哪儿坐过呀。
0: 哦，
1: 我说您上车吧。
0: 啊，
1: 我摆摊呢就给搀进去了，坐在车里边。哎呀，这个嘀咕啊。
0: 哦，
1: 铁蛋，咱们坐这玩意儿行吗？我说大爷，现在都可以坐汽车。
0: 哎，
1: 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了吗？
0: 还没忘拉车的呢。
1: 我说现在啊没有拉车的了。
0: 哎，
1: 哎呦，都要了饭了。
0: 对，怎么都要饭了？
1: 司机同志搭茬了。
0: 嗯，
1: 老大爷，现在可没有要饭的了。
0: 是吗？
1: 你看在过去呀，啊，我就是个拉车的。
0: 你瞧瞧，现在人家开汽车了。
1: 我大爷越听越纳闷
0: 啊。
1: 哦，汽车一直就开到我们家门口啊。
0: 哦，
1: 司机又打车上把我大爷搀下来给送进去了。
0: 啊，
1: 我大爷跟人家还挺客气。
0: 哦，
1: 谢谢你啊兄弟，谢谢。哎呀，甭管我了，留神那车丢了。
0: 对
1: 啊，
0: 那汽车丢得了吗？
1: 到家了，他们不敢进去了。
0: 啊，不认识了
1: 也难说。
0: 啊，
1: 过去是什么样啊？
0: 那是
1: 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的屋去了。
0: 哦，
1: 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赫亮，一堂的新家具。
0: 你瞧瞧，变样了吗？
1: 我大爷进去都愣了。
0: 啊，
1: 铁蛋，咱们上这儿干嘛来了？大爷，这是咱们的家呀。
0: 是
1: 啊，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0: 进门。
1: 哦，
0: 还没忘那一间屋子半间炕呢。
1: 我说您忘了，这就是房东的屋。
0: 哎，
1: 我大爷急了。
0: 哦，
1: 你当了阎王了。
0: 哎，这怎么是当阎王？
1: 你说你怎么发的财？
0: 这是发财吗？
1: 啊，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咱们人穷志不穷啊，咱们可不能做坑人的事情啊。啊，我说大爷，现在变了。
0: 哎，
1: 变了， 这一天的功夫怎么变得这样啊？
0: 好，还糊涂着呢。
1: 怎么变？咱们也不能够当阎王啊。这个变化我一时半会儿我是讲不清啊。您说这个活阎王啊，早到法院去了，
0: 哎，
1: 被管制了。
0: 是啊。
1: 怎么还有管着阎王的？
0: 快，你看还没明白过来呢。
1: 现在哪有阎王了？
0: 是啊，
1: 咱们当家做主了。
0: 哎，
1: 您看我大娘在农村也进了敬老院了，享福了。
0: 哎，
1: 享福？
0: 是啊。
1: 你说胡话呢？
0: 嗯，
1: 嗨，我跟您说吧，您呢简直还没忘咱们挨饿的时候呢。那我怎么忘得了啊？
0: 是啊，那是以前的事了。
1: 那不是昨天吗？
0: 哎，昨天。
1: 我跟您说吧，我们这儿正说话呢，
0: 嗯，
1: 王科长回来了。
0: 哦，
1: 哎呦，大爷，出院了。大爷，您还认识我吗？哎呦，科长啊，我对不起你啊。
0: 怎么呢？
1: 我把你洋车丢了。
0: 嗨，
1: 王科长也乐了。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
0: 是吗？
1: 过去咱就别谈了。
0: 嗯，
1: 现在都挺好的。您看我在建设局呢。
0: 是吗？
1: 哦，上那儿卖黄历去了。
0: 哎，怎么还卖黄历？
1: 我说大爷，现在人家呀真当了科长了。
0: 啊，
1: 王科长说，哎，带着大爷到外边看看去吧。
0: 是吗？
1: 我一想，对呀。
0: 啊，
1: 好，咱们爷俩出去一趟。
0: 对
1: 啊，那个您把那睡衣脱了吧。
0: 睡衣？哦，还穿的睡衣呢。
1: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
0: 嗯，
1: 我说您带着俩钱儿。
0: 对，
1: 带着零花铁蛋。我不要钱。
0: 嗯，
1: 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
0: 是吗？
1: 好，先给我2000块钱吧。
0: 对，啊，2000。
1: 我说您要那么些个干嘛呀？啊，您就带着10块钱吧。
0: 哎，
1: 10块，买个窝头还500块钱呢。
0: 还没忘那窝头呢。
1: 我说这不是过去的金圆券了，
0: 现在的钱值钱了。
1: 我带摊就到了王府井。
0: 哦，
1: 刚一过马路，揪着我就往回跑啊！
0: 啊，
1: 哎呦，警察来喽！
0: 嗨，警察怕什么呀？
1: 我说您别跑啊！
0: 嗯，
1: 这是人民警察呀。
0: 是啊，
1: 甭管哪儿的警察呀，他带着棒子呢。
0: 棒，那是指挥汽车的。
1: 我说您看一看，
0: 嗯，
1: 您看看警察，啊，给拿着东西过马路，多好啊！
0: 那是吗？
1: 嗨，那是他妈呢。
0: 嗨，人民警察对谁都一样。
1: 我带他又到了百货大楼。
0: 啊，
1: 他这个眼睛可不够用的了。
0: 好，
1: 哎呦，怎么比那瑞福祥还大
0: 呀？
1: 铁蛋，这叫什么祥啊？
0: 什么祥？
1: 我说这个叫百货大楼。
0: 哎，
1: 哦，这个是哪个东家开的呀？我说这是咱们大伙儿开的。
0: 哎，人民的。
1: 走，咱们进去吧。嘿，别乱进去啊。
0: 怎么
1: 这进去要把咱们轰出来呢？
0: 你瞧他想的真周到。
1: 我说您看一看，这么些个人跟咱们还不是一样吗？
0: 是吗？
1: 走吧，咱们进去吧。到里边一看，哎呀，这个热闹
0: 啊。
1: 嚯，铁蛋过来，把那个钱呢拿住了。
0: 怎么呢？
1: 留神让人抢了。
0: 嗨，现在哪有抢东西的呀？
1: 我说现在没有抢东西的了。
0: 是吗？
1: 哎，那么大洋车还丢呢。
0: 呵，
1: 他不放心呢。
0: 嗯，
1: 早两步掏出来就看一看。
0: 哦，这过去都让人家抢怕了。
1: 我说您带着吧，丢不了。
0: 是吗？
1: 我带他呢就到了2楼。
0: 哦，
1: 我说给您买双鞋。
0: 对，
1: 我大爷直跟我嘀咕。
0: 嗯，
1: 咱们上小市买去吧。
0: 怎么？
1: 这儿贵呀。啊，
0: 嗨，哪都是一个价。
1: 售货员听见了，
0: 啊，
1: 人家拿过6-7双来。
0: 你瞧瞧，
1: 把我大爷吓一跳。
0: 啊，
1: 掌柜的，我们可就买一双啊。
0: 嗨，
1: 售货员说您不买呀，啊，我们也是欢迎的。
0: 是吗？
1: 您随便看一看嘛，
0: 挑一挑嘛。
1: 哎，他就试了一双。
0: 哦
1: 哦，这双合适，我买了啊。铁蛋，给钱，快给钱。
0: 忙什么的，
1: 一会儿涨价了。哎，
0: 这怎么还怕涨价啊？
1: 售货员也乐了。
0: 嗯，
1: 哎，老大爷您放心，我们涨不了价啊。
0: 是吗？
1: 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
0: 哦，
1: 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
0: 啊，
1: 老大爷您坐这儿吧。
0: 对，
1: 他往那儿一坐还是嘀咕。
0: 瞧瞧，老怕丢了。

0: 您这儿坐着啊，我给您倒碗水去。
1: 对，
0: 就在我倒水这功夫，坏了，
1: 怎么？
0: 我大爷跑出去了。哟，我说您跑什么呀？那儿有当兵的。
1: 当啊？
0: 我一看，嗨，那是解放军。
1: 那怕什么呀？
0: 人家说的对啊，见着当兵的躲着走啊。
1: 呵，
0: 我说这个解放军呢，哎，追来了，
1: 追来了。
0: 我一看呢，和解放军就追，我大爷就跑，由打二楼跑到楼底下，大伙全围上了。
1: 得，这一下可热闹了。
0: 解放军同志说，哎，老大爷，您跑什么呀？给您
1: 啊？什么？
0: 您把钱掉
1: 瞧瞧。
0: 那个老总留着花吧。
1: 喂，啊，这个什么花呀？
0: 大伙全乐了。
1: 嗯，
0: 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
1: 是吗？
0: 我大爷感激的呀直掉眼泪
1: 啊。
0: 哎，就在这个时候啊，那个广播喇叭响了。
1: 哦，
0: 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二楼来。

0: 我说大爷，
1: 您干嘛去啊？
0: 嗨，领我那洋车去。
1: 嗨，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昨天》，作者赵忠、常宝华、钟义兵，表演者常宝华、李洪基。这是1959年的珍贵录音。今天的空中向您就请您听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向您，明天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都知道洁面是护肤的前提哈，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更好的做好保养。那今天北广购物给大家挑了一支洁面哈，就是经过市场检验过的产品，帮您把脸洗干净，洗得白嫩的香奈儿光彩洁面。
1: 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款的香奈儿的这个光彩洁面是正品的洁面，而且呢是香港直邮发到您手上的，放心入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其实它适配的人群还是挺多的。那么西西，你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建议什么样的人去选择它呢？
2: 我们建议混油、油皮，还有熬夜脸、暗沉、肤色不均的，还有一些包括经常户外啊、涂高倍防晒、皮肤容易氧化的。另外就是想要洁面自带提亮效果，包括后续您想搭配精华的，还有一种就是出油多、偏爱清爽透亮、洗后肤感的，那您买它准没错。
1: 它的这个清洗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另外比如说日常我们通勤的轻薄底妆啊，包括日常的这种防晒呀，它也是不用卸妆产品的，可以直接去洗干净。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定心丸，就是它是纯氨基酸的表活配方，全程不含皂基，不含硫酸盐。哪怕是换季啊，皮肤本身状态并不好啊，或者有异常屏障比较脆弱的时候，您用它也是不需要担心的。另外它里边还附配了依兰花精粹和这个烟酰胺两个的双通路。
2: 对，它能够洗掉我们表层的老废角质、暗沉。那长期洗脸，您肉眼都可以看到肌肤均匀透亮，而且您熬夜之后的蜡黄脸也不怕。那洁面之后呢，皮肤反而反光度会更好，后续的美白呀，包括各种护肤品，它的吸收效率在干净的皮肤上要更好了。
1: 对，依兰花这个精粹那种香香的味道，是它香奈儿香氛线也在采用的，也是一个经典的成分。
2: 是是是，
1: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呢，洗完之后不会拔干紧绷，皮肤能够摸起来是软软的、润润的。另外烟酰胺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
2: 是那长期用下来，洗完脸就不会显得灰扑扑的，而且皮肤透着自然的那种通透的光泽感。
1: 今天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就是让您把皮肤洗干净，
2: 是
1: 的，白白

0: 等等，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1: 我们带您的香奈儿光彩泡沫洁面乳是150毫升的，那市场价单支要将近400块钱，代购也得3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价格买一送一，369块钱两支啊，等于是
0: 到手是两支150毫升的，今天只需要369块钱。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是有额外的加赠的，就是在本月内购买的话，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是直接赠送给您的啊。提醒大家一下，这是香港直接发到您手上，无需担心真假的问题。然后呢，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光彩的光，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那么西西，您给大家说一下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对于这个洁面的感受吧。
1: 对，它挤出来的膏体是那种细腻的珠光乳霜质地，带着淡淡的珍珠细闪，那挤出黄豆大小的量就够，然后加点温水轻轻打圈揉搓，您就能够搓出像云朵奶油一样比较绵密扎实的泡沫。
0: 我觉得不用用那个起泡网就能非常非常的致密。
1: 是，那而且它是慕斯质感的，那上脸呢也是柔柔的，没有摩擦感。您把它轻轻的在脸上用手打圈按摩 T 区、鼻翼、下巴这些很容易藏油脂还有黑头的地方，您可以多揉两下，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够随着这个泡沫给带出来哈，像是在呼吸的感觉一样。
0: 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洁面都是用完了之后，你用水冲掉之后才是检验成果的时候。
1: 对，它没有那种洗不干净的假滑，也不会有那种紧绷的涩的那种感觉，就是您干皮洗完不立刻涂护肤品，待个3-5分钟也不会觉得脸崩，油皮洗完更是清爽通透，包括出油速度其实也能够慢不少。我看到它的数据是说屏障保湿大约能达到8小时左右，所以早晚用就可以了。
0: 就是保湿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另外它完全不挑肤质，不挑性别，干皮、油皮、混油皮、敏肌都是可以用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香奈儿的光彩的泡沫洁面啊，150毫升装，今天到手两支。369块钱，这个价格您可以去进行比价。另外额外在本月购买的话呢，会加赠一个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光字，然后蹦出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

0: 惊叹不已。买了这把刀啊，这一宿觉都没睡好，半夜了起来又看了两回。第二天一早晨，林冲刚刚用罢了早饭，就听院子里边有人喊：林教头在家吗？啊？哪位？林冲出来一瞧，院子里边站着两个身着官服的程局。这程局啊，是宋朝的下层官员，属殿前司管。林冲不认识二位。二位，找我有何贵干？
1: 哎呦，林教头，我们两个是奉了太尉的口谕来的，听说林教头在街上买了一把好刀啊，太尉有喜欢好兵器的嗜好，特意让您携带此刀到太尉府中，面呈太尉观看。太尉公事繁忙，现在府中等候呢，您马上就动身吧。
0: 哦，林冲一听，心想：哎呀，我买刀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昨天买的，今天就传到太尉的府里去了。这可真是有腿前嘴快的。太尉下命令了，这敢不去吗？走吧。林冲把这个刀拿起来，挎在腰下，告诉自己的夫人，跟着两个程局就奔太尉府来了。道上走着，他自个儿心里边还合计呢，准是昨天我在街上买刀的时候，被太尉府的人在旁边给看见了。为了讨好太尉，把这个事儿跟他说了。高太尉这个人，我早听说过，好和自己的下级比东西。别人东西要是不如他，他高兴；别人的东西要是超过他，他得想法弄他手里去。去年禁军里的王都尉在他老家那儿弄来一匹好马，太尉知道之后非跟他比马不可，结果呢，王都尉的马领了先了，太尉不高兴了，王都尉也会来事儿，当场把这马就送给太尉了。没出俩月，王都尉晋升了，当了副将了。
2: 哎呦，今天叫我去，不是要跟我比刀啊？
0: 我可听说过，太尉手里边有一口宝刀，是皇帝赐给他的。我几次想要看看，都没让看。不是知道今天我买了这口刀，他要跟我比刀，比不过他还好，要是比过他，那这口刀就得归他呀。林冲想着想着就已经来到了太尉府了，一边进府他一边问这二位程局：二位，您贵姓啊？
1: 我姓李，他姓张。
0: 哦，是张李二位程局。这俩程局领着林冲就走进了府门，绕过了影壁，又走过了穿心厅，来到了正厅，林冲站住了。他过去受过两次太尉召见，都是在这个正厅，所以这回呢，他仍像以前一样站在正厅门外。那两个程局走进去之后，转身又出来了。
1: 哎，林教头，太尉在后堂等您呢，走吧。
0: 太尉在后堂，以往都是在这儿召见的。
1: 嗨，这穿衣裳还分个一年四季呢，召见还非得在一个地方啊？啊，再者说了，太尉愿意在哪儿，谁敢让他老人家挪地方啊？啊，您就跟我来吧，走吧。
0: 好，
1: 林冲一想也对，跟着两个程局就来到了后堂。
0: 廊檐下，林冲又一次站住了脚步。
1: 俩程局走进了后堂，不大会儿的功夫，转身又出来了。
3: 林教头，太尉还在后边呢，您就跟我走吧。
0: 还在后边？那是什么地方？
3: 嗨，什么地方？
1: 太尉府大了去了，什么地方我们也叫不上来，我们俩这也是进府没几天，让您走您就走，来来来。
0: 好，林冲跟着这两个人又过了三道门，
1: 走过了两层院，前边又闪出一个大院子，
0: 这个院子里头有几个参天古柏，四周围栽种着奇花异草，迎面的正房高大雄浑，肃穆庄严，东西配房红门灰瓦也显得静谧幽深。林冲想，这什么地方？
1: 俩成举转身说，哎，你在这儿等着啊，我上里边禀报一声。
0: 说着他们两个就走进了正厅，
1: 回首把正厅这门就关上了。林冲站在廊下，手里边扶着这刀柄，等候着传见。一等不出来，二等不见人，三等没动静。
0: 等了有一顿饭的功夫，仍然是悄然无声，一片寂静。林冲心想，这俩成局上哪儿禀报去了？啊，太尉不在，你得告诉我一声啊，怎么让我在这干等着？
2: 我瞧瞧到底是怎么回事。想到这儿，林冲迈步就走向正厅，
1: 登上三级汉白玉的台阶，他轻轻地一推这个红漆雕花的大门，
0: 门开了，林冲抬腿迈步，他就走进来了。走进之后，他无意中一抬头，见迎面冲着门靠墙是一张公案，公案的前边贴顶高悬着一块大匾，上书四个嵌金大字，白虎节堂。
2: 啊，林冲一看这四个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怎么这是白虎节堂？
0: 怎么回事？这白虎节堂可不是一般的地方，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召开高级军事机密会议的地方。为什么叫白虎节堂呢？节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制物，您看苏武牧羊，苏武手里面拿那玩意儿吗？那就叫节。汉朝的驻外大使手里边都有一个节，它是国家皇帝授权的标志。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驻外使节这么个称呼呢？大概就与这个有关系。唐代的车夫志里边说，大将出，皇帝赐给京节这两件东西，这也是皇帝授权的标志。京专管赏赐，所以对表扬奖励又叫京表。节呢专管惩罚斩杀，所以现在节制这个词儿大概就包含着点这种意思。这个节呀，平常得有个搁放的地方，那不能像烧火棍子似的逮哪往哪扔，那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放节的这个地方就叫节堂。白虎什么意思呢？古代认为虎主兵相，所以汉朝有白虎殿，唐朝有白虎榻，宋朝的太尉府有白虎节堂。这个地方是军机要地，无故涉足此处就得犯斩罪。林冲是禁军都教头，那是军事官员，他当然知道走入白虎节堂的严重后果，所以他看到这块匾额吃惊非小，他扭转身躯正想要撤出白虎堂，正这个功夫就见一个人堵在白虎节堂的门口，向林冲一抱拳，
1: 林兄久违了。
0: 林冲一看，正是玉侯陆谦。 跟陆谦是他昔日的好朋友，今天的冤家对头，多少次寻他不着，找他不到，没想到今天竟是在这个地方相逢。林冲真的恨不得走上前去抓住陆谦，打他三百拳，问他一个良心何在。可又一转念，不行啊，这是白虎节堂啊，走进来就顶着罪呀、啊，再跟陆谦动武更会惹来麻烦。君子无时且耐时，林冲强压怒火向陆谦说了：“雨侯，没想到在这儿见面，这些天你够辛苦的。嘿嘿，林教头，我的辛苦只不过是为太尉效力而已，不知今日林兄因何闯进这军机禁地呀？你可知道吴令司入此处论罪当斩啊？”
4: 雨侯，林某是奉太尉的召见而来，何言私闯？
0: 太尉召见？哪个传的令啊？
4: 陆谦，太尉府里有张李二位成局，亲到我家传的太尉口谕。
0: 哦，张李二位成局啊，哈哈，那是我的好友，他俩在哪儿呢？
4: 他把我领到此处，让我在此等候，至今未见出来。
0: 哈哈，林教头，你说二位成局把你叫来了，你却又不知道他们的去向，这不能自圆其说呀。我看你分明是在扯谎。
4: 陆谦，有依你说，我是故意的来闯白虎堂了。
0: 当然，私闯白虎街堂，你图谋不轨。
4: 陆谦，我林冲跟你相识多年，却没有看透你这一副肮脏肺腑。
0: 哎，林教头，这话你说的可不对，我陆谦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
4: 陆谦，我一向把你看作是重义心肠的朋友，却不料你却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0: 林冲越说话这声音越大，正这个功夫，忽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是由远而近，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
4: 许多带刀的护卫兵卒齐至白虎街堂，随后跟随走来的正是太尉高俅。
5: 何人在此吵闹喧哗？
4: 陆谦急忙跪倒：“
0: 禀太尉，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不知何故闯入白虎街堂，小人劝他退去，他却与小人吵闹起来。”
5: 竟有如此事情，林冲你大胆。
4: 林冲此时一见高俅听了陆谦的话，面带怒色，他急于想为自己辩解，赶忙抢先跪倒：“
6: 太尉，小人是奉命而来。”
4: 林冲说了这句话之后，高俅并没有理睬他，迈步从林冲的身旁走过，腾腾腾腾腾，直接走到大堂上的桌案后头，端然稳坐。他一拍桌案：“
5: 林冲，你是奉何人之命而来？”
4: 林冲急忙又转过身来，冲着高俅跪倒：“
6: 太尉，林冲是奉太尉口谕而来。太尉，您知道小人在街上买了一口好刀，故此要让我带刀入府，请太尉过目。因而小人奉命带刀而来，现在刀在此处，请太尉观瞧。”
4: 说着话，林冲把刀从腰间解下来，双手往上一撑。
0: 林冲满以为快点把这个刀呈上去，让高俅一看他一高兴就可以免去了灾星了。他哪知道这是人家全盘安排的圈套，正在一环一环的往他脖子上套呢。
4: 高俅见林冲一捧这个刀，

0: 怎么，林冲，你私闯白虎街堂，竟然还身带着兵器，莫非要行刺本官吗？
1: 得，这一线刀多了一条罪。
0: 林冲说：“太尉，实是小人奉命而来，不信可问府上张李二位成局，是他两个人亲自到小人府中领我到此。”
2: 张李二成局，他二人可在此处吗？
1: 啊，他们两个人在，
2: 让他上堂来见。
1: 是。高俅这一说呀，您还别说，这两个成局真从下边走上来了。
3: 参见太尉，小人在此听候吩咐。
2: 我来问你，可是你二人领林冲到我府中来此白虎街堂吗？
1: 哎呦，太尉，小人两个人从早到晚并没有出大门一步啊，怎么能会找林教头呢？再者说了，就是我们见到林教头也不敢把他领到白虎街堂那个地方来呀。小人们受太尉栽培，虽无大用，但是还能知道军法呀，往这儿来这是有罪的，我们哪敢干这种事儿啊。
2: 高俅说：“林冲，你可听见没有？”
0: 林冲听此言，再看此二人，自觉得这脑袋嗡的一下子，他觉得自己活了30多岁，到今天才知道坏人能有多么坏。就是面前这两个人亲自把我领来的，怎么转眼的功夫他们两个就对我像从来没见过的一样了。
2: 二位成局，不是你们到我府中说太尉有口谕让我带刀进府而来吗？
1: 谁呀？哎呦，林教头，您这怎么了？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0: 我一点儿也没有认错，就是你们两个张李二位成局。
1: 哎，你说这哪儿的事啊，从早晨到现在我们俩一直在前院没动地方下棋呢，怎么会跑你那儿去呢？哎，这一点陆虞侯可以作证。
2: 高俅说：“陆谦，你可作证吗？”
3: 陆谦在旁边过来了，小人作证，他俩下棋我一直在旁边观棋呢。
4: 高俅问林冲：“林冲，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讲？”此时此刻的林冲，他才知道什么叫诬陷，什么叫害人。按说林冲虽然是行伍出身，但他却是个正直温顺善良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性格如今也是怒火满胸了，因为他承受得了责怪甚至斥骂，但却承受不了委屈冤枉。他心里明白，这是一个圈套骗局。林冲强压着胸中怒火：“太尉，人不怕丧志，只怕丧心。”“
2: 丧心？何人丧心？”“
4: 像陆谦之辈，便是丧尽良心的匹夫。”“林冲，你身犯罪罚，与陆谦何干？”“太尉，事到如今，小人已经明白，我是误中奸计，有理难讲。”“
2: 林冲，你身带兵器闯入军机重地，有意杀害本官，还有何理讲？”“
4: 太尉，您是众军之首，小人是太尉的手下，林冲蒙太尉重看，对您不敢有半点不公。我与太尉远而无冤，近而无恨，有何缘由敢起杀您之心？倒是有人想置林冲于死地。”“
2: 林冲，何人置你于死地呢？”“
4: 太尉，荣素
2: 皆因4月28日，小人携带捉经前往东岳庙降香，是奉贵府公子高衙内率众闲游。他趁小人不在之际，对监内百般调戏，小人闻信赶到，以礼斥责了几句，不曾有半点伤害。不料事后未过几日，这雨侯鲁坚要我樊楼饮酒，另外派人将我监内诓到陆谦家中，衙内藏在他的楼上，又要对捉经强行非礼。现有丫鬟及时冲出陆家，樊楼报信，林冲赶到才免受其害。昨日于长街之上，小人花钱1000贯买刀一把，今晨既有张李二位成局到舍下传太尉的口谕，命我带刀入府与太尉官桥进的府中，前厅不见中厅无有，一直领到这白虎街堂。二成局进内求而不出，林冲等候心急，故而迈步而入，一看街堂，自知误入重地，撤身回步之急，陆谦却等候在门首。他自言张李二成局是他的属下，分明是今日之事乃是他一手策划，他无小人涉足重地之罪，小人焉能不据理相辩？此时太尉到此追我罪责，二位成局不敢作证，分明是受陆谦差遣。

0: 这次圈套罗织罪名，分明是要置卑职于死地，而陆谦却另有图谋，其事其心，不言而喻，太尉明察，林冲冤枉。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1: 北平的七年，
2: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3: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减一等于几几几，演播艾宝良。
4: 世界上有没有永远的婴儿？冥冥中有没有前世的冤孽？暗夜里的血腥为何无处不在？三减一究竟等于几？
0: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三减一等于几，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5: 那个镇子叫觉伦地，觉伦地很小，但由于它是我的故乡，所以它有幸被媒体报道过好几次。多年前，西安电影制片厂录音录像出版社曾经出版了一盘我唱的磁带，其中一首歌就是写觉伦地的。在那里边，我曾经深情地唱道：那嘎达儿没有妖魔鬼怪，那嘎达儿居民善良无猜，那嘎达儿冰雪寂寞天蓝地白，那嘎达儿向日葵金灿灿满世界的开。可是自从那个婴儿出现之后，这小镇就像是电脑染上了最可怕的病毒一样，一切都乱了。这一天夜里突然停电了，小镇漆黑一片，男女老少的狗一起狂吠起来，有杂乱的脚步跑动声，有大人寻觅自家孩子的呼喊声，还有手电筒的光在夜空中晃来晃去。有电话的人家纷纷向变电所询问，可是一直占线打不通。一些人家点上了蜡烛，烛光微弱，整个小镇好像半梦半醒。张谷本来是要写一份重要报告的，他是镇政府的秘书，明天要交上去，可是电脑用不成了，他特着急。他走出门，打算去变电所问问。今天在变电所值班的正巧是他的朋友冯晶，他比张谷大几岁，他们俩都是网虫。三个邻居女人在院里头乘凉，没电，在屋里也没意思。他们和张谷开着玩笑：
6: 小伙子，咱们十七排房只剩下你一个男人了啊，天这么黑，你可得保护我们，你可不能逃脱呀。
5: 张谷笑着说：哎哎哎，我呀还指望着几个嫂子保护我呢。小镇都是连基的房子，一排有五户人家，张谷住的这排房子位于小镇的最北端，编号第十七排。房子的后面就是宽阔的庄稼地了。最近一段日子，除了张谷， 其他几家的男人偏巧都不在家。面店所在小镇的郊外，大约一公里的地方，张谷跑步很快就到了。他进了值班室，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问：哎呀，哎呀，我说冯京啊，啊，你是怎么搞的这是啊？冯京说：
7: 我也不知道啊，我给县里打电话，一直在占线，也打不通啊。
6: 那今天晚上能来电吗？
7: 那可说不准了。
5: 听到这儿，张谷骂起来。冯京还在一遍一遍地拨着电话。张谷说：哎呦，看来呀，我的报告只有明天到单位写喽。说完，他起身就朝外走。张谷走到门口的时候，冯京突然在后面问他：
7: 哎，张谷啊，你说三减一等于几呀？
5: 张谷回过头，冯京正在认真地看着他，等待着他的回答。张谷觉得冯京的神情好像有点和平时不一样，他有点莫名其妙。
6: 你说呢？
7: 我当然知道了，现在我问你呢。
5: 张谷一本正经地算了算，然后说：
6: 我算不出来。
5: 冯京一下笑了出来。
6: 嘿，冯京啊，啊，我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7: 张谷啊，是这样的，我想起个在互联网上用的名字，就叫三减一等于几。在确定之前呢，我想对十个人问这个算术题，如果十个人都脱口而出，那就说明这个名字是毫无趣味，我就不叫他了。
6: 你呀，是我问的第一个人，第一个人就告诉我算不出来，那就不用再问了，我呀就叫这个名字了。
5: 张谷不耐烦地听冯京说完，说了句
6: 真无聊，
5: 转身走了。到镇里还有一段路，天很黑，两边是旷野，没有一个人。张谷带着随身听走在路上，他把音乐的声调调得很大。
7: 我告诫你，这个世界不安全，你要时刻保证视觉、听觉、触觉的灵敏，假如有什么情况突发，你做出的反应才会更准确。
5: 张谷还没有女朋友，他这个年龄最大的嗜好就是听音乐，摇滚乐，美国那个死去的猫王，震耳欲聋。突然他看见黑暗中有一团东西隐隐地在动，张谷停下来仔细一看，竟然是一个婴儿。张谷吓了一跳，音乐占据了他的耳朵，他什么都听不见，他手忙脚乱地把随身听给关了。那个婴儿坐在路边，没有哭，他抬头看着张谷，呜呜依依地吐着他的耳语。张谷凑近他的脸，仔仔细细地看，是个男孩，大约有一岁左右，光着腚。老实讲，这个男婴长得非常的丑，窄窄的额头，眼睛出奇的大，鼻子瘪瘪的，头发又细又黄，从头到脚脏兮兮的。张谷四下看了看，没有大人，
7: 只有这个男孩。他俯下身问：“
6: 哎，你妈妈呢？”
7: 那个男孩依然呜呜依依地吐着耳语，显然还不会说话。
5: 张谷犯愁地左顾右盼，大声地喊起来：“
8: 哎，哎，有人吗？谁的孩子啊？嗨，这是谁的孩子？”
5: 空旷的田野，风很大，没有一个人影。张谷想把这个男婴抱回家，可是父母不在，他们都到满洲里姐姐家里去了，一年都不会回来，自己又没有结婚，怎么养他呢？他想来想去，没办法，只能回去向镇里人报信儿，看看有没有人把这个男婴给收养喽。张谷狠了狠心，扔下这个男婴，快步走了。走出几步，他回头看见那个婴儿在黑暗中静静地看着他，那眼神有点复杂。张谷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他加快了脚步。几个邻居女人还在院子里聊着天儿。张谷停在院门口，对他们说：“
8: 哎哎，我呀，在郊外看见了一个女孩，不知道是谁家的，也没人管。”
5: 李太太对另两个女人说：“
8: 啊，有这样的事儿啊？哎，哎，走啊，咱们看看去啊。”
5: 李太太的老公叫李麻，是屠宰场的屠夫。长李麻枪口是特别的好，传下来的。据说那把杀猪刀，
8: 就是去变电所的那个路边。
5: 慕容太太一边站起身，一边愤愤地说：“
9: 哎，现在呀，有一些父母真狠心，自己的骨肉就舍得扔掉，啊！前几天我看电视上报道啊，有一个恶毒的母亲。”
5: 慕容太太家里刚好有一个不到一岁的女孩，叫条条。这时候的女人最母性，柔肠似水，哪怕一个不相关的孩子受苦，都会刺痛她的心。几个女人一起去了。张谷回到家，顺手去开灯，没亮，他想起停电的事儿了。屋子里一片漆黑，张谷摸黑躺在了床上，想起了今夜的事情，张谷觉得有点蹊跷。平时小镇很少停电，今夜偏偏就停了，而且他又看见了那个莫名其妙的男婴，好像今天晚上停电就是为了掩护这个男婴出现似的。还有遇见那个男婴之前，冯京好像中邪了，竟然神经兮兮地问他三减一等于几。张谷觉着这个算术题不吉利。外面那些狗都不叫了，只剩下一条狗在张谷的门外叫，那声音显得非常的孤单。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这趟连机房子就剩下他一个男人。他觉得这个房子空荡荡的，他觉得那个男婴有点不祥。三个女人果真把那个男婴给抱回来了。 他们商议了一下，很快形成了一个约定，大家轮流收养这个一岁的男婴，每家一个月。如果孩子的父母找来，随时把孩子奉还，如果一直没有人前来认领，他们就要共同抚养他到18岁。这趟联机房子一共有5家，除了张谷和那3个好心的太太，还有一家，那是一个寡妇，她叫连累，是这个小镇的头号美人。连累从外地嫁到小镇来的，她不善言谈，她丈夫

夫死很多年了，一根绳子吊在房梁上吊死的，舌头吐了好多场。说起来他死得特别的不值得，好像没什么大事，只是和连累拌了几句嘴。从此大家就更没法知道这个连累的根底儿了。丈夫死了以后，连累竟然也没有回娘家，也没有再嫁，她一个人留在觉伦地小镇上，一直守着寡。虽然小镇很偏僻，但是这里的人很开明，他们都希望连累能够再找一个好男人。一个女人确实不容易，而且她还那样年轻。可是大家没有和连累交心的机会，因为她从来不和大家来往，她挺封闭的。她更不和邻居们来往，偶尔和十七排房的几个女人在路上碰见，只是简单打个招呼，从不闲聊。连累的家挨着路，于是他开了一个巴掌大的服装店，挣不了多少钱，仅仅是糊口而已。几个女人把那个男婴抱回来之后，李太太把连累叫出来了，她对连累说了他们几个人的想法，问连累参不参。

0: 像收养的。李太太笑着说，那好吧，以后啊，我们是他妈妈，你呀就做他阿姨吧。然后连累低着头就走了，他始终没有看那个男婴一眼。心直口快的李太太第一个做了这个男婴的母亲。男婴的衣服、名字、生辰八字儿，什么都没有带来，赤裸裸一个婴儿身。说他一岁吧，没有任何依据，仅仅是从他身体的大小来估计。如果是正常的孩子，这么大已经会说一些话了，可是他不会。他一直愣愣地看着面前这几个陌生的女人，似乎很恐慌。李太太把他抱回家，给他煮了一碗米粥，还拌进了蔬菜末和精肉丁。这个孩子吃的时候把肉都吐出来了，把米粥和菜都吃光了，之后还呜呜咿咿地伸手要。李太太很高兴，她知道只要孩子要吃的就没什么大毛病。接着她又给他冲了一杯牛奶。李太太数了数，这个男婴上下总共长了八颗牙。李麻的儿子四岁了，叫熊熊。他认真地问着妈妈，
1: 你为什么给他吃饭？他也是你儿子吗？
0: 李太太对他说，哎，熊熊啊，从今天起他就是你弟弟，你不许欺负他啊。熊熊似乎不太喜欢这个丑弟弟，他不情愿地说，
1: 我不要他当弟弟。 别动别动，那是我的。
0: 李太太严肃地对熊熊说，哎嘿，你这样就不对了啊，这个孩子比你小，他没妈妈没玩具，多可怜呐啊，你应该爱护他。可熊熊的眼神依然有敌意。那个男婴抓起熊熊的一个电动汽车玩起来，熊熊没有办法，就把那个电动汽车留给了男婴，把另外的玩具都抱走了，放到了别的房子里。李太太叹口气，温柔地对那个男婴说，哎，宝贝儿，玩吧啊，玩够了妈妈给你换。第二天一早，卞太太和慕容太太就来了。卞太太给男婴送来了几套小衣裤，慕容太太给男婴送来了一只奶瓶，还有几袋奶粉。他家这类的物品太多了，条条根本用不完。李太太问卞太太，
2: 你们家又没小孩，怎么有这些小衣裤啊？
0: 卞太太说，
3: 嗨，都是我亲戚家的小孩穿过的旧衣服。
0: 男婴见人多了高兴起来，呜呜咿咿的叫，手舞足蹈。卞太太说，
2: 哎，我说咱们哪得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吧。
0: 李太太说，
1: 嗯，是是得起个名字。
0: 然后他对卞太太说，

0: 你呀，你不是读过中专吗？那就你起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三减一等于几》。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午夜拍案惊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年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0: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大

0: 桑巴正忙着往锅里添血时，加措回来了。他拿起已经灌满的三个保温瓶，又使劲拧紧了一些。桑巴，再烧一锅水就够了，咱们三个人路上有一瓶就够喝了。加措的话是有道理的，一是从7900米的二号营地上升到8400米的突击营地，路线不算长，体能消耗不大；二是他们三位向导要帮客户负重，所以少背两瓶水就少了近2公斤的重量。
1: 别兄弟，帮我再来一瓶。
0: 西门吹雪把自己的保温瓶递给了桑巴。
1: 辛苦了，你们忙吧，我再睡一会儿。
0: 西门吹雪说着话又钻回了睡袋。
1: 还睡？一会儿你不是要跟着大家上突击营地吗？
0: 加措头也不回地问道。
1: 放弃了，认怂，天一亮我就下去了。
0: 西门吹雪把头用防风帽整个包住，两耳就听不见动静了。加措和桑巴刚刚离开帐篷，西门吹雪就翻身起来，手忙脚乱地把背包收拾好，探头看了看，从帐篷里爬了出来，一手提着冰镐，一手拎着冰爪，往营地的左斜下方走了40米，一头钻进了东欧营地的夏尔巴人的帐篷里。吃过早餐，但曾指挥中国队下撤时，有人告诉他西门吹雪一大早就下去了，说是今天就要撤到大本营。上午9点，营地里拖在最后的东欧队也下撤了。夏尔巴人帮着西门吹雪从外面把帐篷拉链拉紧，怀里揣着西门吹雪给的500美金，喜上心头地背起了背包。营地空了，风雪就是唯一的主人，像是松了一口气似的干渴起来。过了一个多小时，西门吹雪又从夏尔巴人的帐篷里爬了出来，弯着腰顶着右侧山谷里吹上来的风雪，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加措的帐篷。这一次他还是一头栽进了帐篷，趴了一会儿，鼓足了力气把腿收了进来，把帐篷拉链拉紧之后，他钻进睡袋吸了一会儿氧，又把氧气关好。他知道中午出发就得靠这瓶氧气了。在大本营，他就和这个夏尔巴人做了交易。在7028米的北澳，夏尔巴人趁中国队的队员们聚在球形帐篷里喝甜茶时，悄悄往西门吹雪的睡袋里塞进来一瓶氧气。从北澳往二号营地上升时，西门吹雪靠他熬过了7500米的大雪坡。下午5点，他从8100米逃回了帐篷，像是一个空手而归的小偷，万念俱灰钻进了睡袋。直到但曾的队员扶着救下来的意大利人进帐篷时，发现了他。早上一出发，但曾和加措的脚步就没有停过，2个半小时就上升到了突击营地。
1: 罗布，那个家伙不可能上这么快，是不是往下走了？
2: 但曾，不可能，我就在北澳。
0: 听着但曾在对讲机中的焦虑，罗布皱起了眉头。
1: 罗布，问问昨晚跟西门吹雪接触过的队员。
0: 艾瑞克眯着眼睛，手摸着下巴说道。
2: 队长，这个家伙昨晚偷偷在睡袋里玩游戏机。
0: 索多在下撤的路上停下来，在风雪中对着对讲机喊道。
1: 游戏机？什么样的？
0: 艾瑞克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2: 我偷看了一下，只认识上面猎人这个英文词。
1: 坏了，他去找欧文去了。
0: 艾瑞克大叫一声，看着罗布向他眨眼，艾瑞克摇着头说，
1: 罗布，那是一个名叫赏金猎人的金

探测器。罗布的嘴唇抖动着，抓起了对讲机说，胆子快下来，到了8100米向北壁横切。丹增和加措知道马洛里的位置，一个多小时就找到了西门吹雪。西门吹雪的身上一大半被雪披挂着，腰身靠在一块岩石上，人一动不动的像一块长出来的石头。他半低着头，又像是在考虑着要不要从脚下的北壁万丈深渊一跃而下。死了。加措站在西门吹雪的面前，转过头来向丹增喊了一声。风雪太大，又戴着氧气面罩，丹增听不见加措的话。加措就向慢慢靠过来的丹增比划起手势，他把左手平放进右手，合起来放在侧过来的右脸旁。但是丹增走过来时，却是从加措的身旁绕了过去，弯下了腰，直直盯住了一个雪白的后背。马洛里！他抬起头时，向着迈步过来的加措喊了一声。加措核实时，他又拍了一下加措的后背，然后站直了，向着沉睡了89年的英雄深深弯下了腰。加措也跟着鞠了躬，抬起头来，他转身回到西门吹雪的面前。丹增也转过身来，紧走了几步，摘下了厚厚的防风手套。他伸手掀起了西门吹雪的高山雪镜，左右手齐上，撑开了西门吹雪的双眼皮。还没死，快，氧气！在他向加措示意时，加措已经上前，先是把西门吹雪的氧气面罩向下巴拉下，然后把自己身上的背包卸下来，放在两腿前，把自己的氧气面罩直接摁在了西门吹雪的脸上，低下头，他把氧气流量开到了4。西门吹雪的身上正在发热，他感到天空突然亮得刺眼，耳边是擂鼓齐鸣，雄壮的背酒大合唱铺天盖地而来。还没死，他听见头顶有人在说话。谁还没死？是旁边的马洛里吗？是他苦找不见的欧文吗？是上面那个奄奄一息的家伙吗？氧气，这是他们三个人中谁在向我要氧气？不行，绝不可能，这是我唯一的一瓶氧气了，我得活着下去。活着下去的念头一出现，他就大口大口地吸起氧气来。氧气像是观世音菩萨的甘露，灌进了他的口里，他就能睁开双眼了。他看见两个没有五官的怪物一左一右把他架了起来，他恐惧地想抗拒，但是没用。他像被施了魔法妖术，两腿不由自主地自动走起来。走吧，哪怕是下地狱，早点下地狱就能早些转生，再回到人间就不做底层的人了，要活成鹰斧一类的人。财务自由了，就敢遇神杀神，遇鬼杀鬼。驾着西门吹雪往下走时，丹增的对讲机响了。丹增，你们要快些，不要再让那个家伙休息，拖着他走。标线天气要来，再晚你们就撤不到二号营地了。丹增听出了对讲机中罗布的焦虑。罗布说道，刚刚北澳又发生了雪崩。人呢？我们的人呢？丹增疯狂地吼起来。人被埋住了，7个人，人没带队。丹增跺着两只脚说，那倒是快挖呀。在旁边打通冰胡同路线的4个人正在快速下降，
前进营地的所有人都在往上赶，我得赶下去。丹增松开了紧抓住西门吹雪的手，西门吹雪的半边身子立刻就松垮了下来。不行，你的任务就是和加措把西门吹雪活着带下来，挖人的事情轮不到你。只要你们在上面别再添乱，下面才能集中精力救人，听见了吗？罗布口气严厉地告诫完，就把对讲机关了。快走，你这个害人精！丹增又用手拖紧了西门吹雪的胳膊，一边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一边在他耳边怒吼。几道闪电从顶峰把整个山谷照得像蒙着白纱巾的灯笼，一切都看得见，但是一切也都看不清。加措听见北澳又发生雪崩的消息时，抬头看向8750米的第三台阶，但是他的眼神无法穿透密重的雪雾。在闪电的光亮刚从背后闪烁时，他立刻又回头去找英府。刹那间，他恍惚看见英府站了起来，正向着他招手。紧接着，雷声尖利地响彻天地。说来也奇怪，加措竟然听见雷声之中送来英府凄厉的求救声：“上来呀，救我呀！”北澳再次发生雪崩时，是2013年5月18日上午11点15分。凌晨的雪崩破坏了雪岩的结构，居中的冰块掉下去之后，就像人的门牙崩坏了，两边的牙齿就吃不住劲儿了。一直狂泻的大雪搬山运海一样的残存在雪岩上堆积。暴风也不闲着，一阵阵固化着雪层，也一阵阵震撼着冰块。靠近北澳平台的一侧，一条牦牛肋骨一样的长约50米的长条冰层突降而下，砸碎在下面200米处的雪坡上，在激荡起一片浓浓的雪浪之后，又高高的弹跳起来跃上空中，在重重的落下来时，已经到了北澳上升路线之字形雪坡的腰部。凌晨已被破坏的滑动雪层夹杂着碎裂坚硬的冰块，不断加大速度和重量，排山倒海地一直冲击到了6800米之下的修路队员所在地段。一阵闷雷与暴怒之后，雪层终于停止了滑动，风也跟着停止了一会儿，只有雪雾时明时暗地滚来滚去，地狱一般的寂静中，天地都疲惫了。没有了人影，也听不见了对讲机的嘈杂声，一片杂乱的雪崩锥、雪溜滴，眨眼之间又涌现在6800米的缓坡之上。修路队员早上分两队出发时，已经是5月18日上午9点了。动身如此之晚，是因为要找到够用的修路用的路绳和雪锥。

罗伯要指挥他的60名向导、50名协作队员，把由500头牦牛和160名牦牛工从大本营运到前进营地的装备和食品，一一背上直到8400米突击营地的各个营地。一个登山器每人背上去的重量平均是350公斤。 光氧气就有300多瓶。队员们往上运输，身上背着东西，脚下踩着冰雪，手上呢必须拉着这条路绳。凌晨的雪崩毫不留情地把6600米到6800米这段之字形上升路线上的路绳扫得一干二净，要重新铺设好必不可少的要1000米长的路绳。 从旁边的珠穆朗玛冰胡同向上打通一条紧急通道，最少也需要近800米的路绳。此外，北澳的之字形路线的路绳铺设需要新的雪锥。珠穆朗玛冰胡同的上升路线则需要使用冰锥。罗布叫前进营地的队员把备用的路绳和雪锥都找了出来。艾瑞克又挨着 给在大本营的各个外国队伍的领队打电话，请求帮忙。领队们都允许罗布的队员到自己在前进营地的帐篷里去找绳索和冰锥。折腾到9点，修路队伍出发了。快步到了冰爪存放处，修路队副队长旺多在队员任美从储物桶中开锁取冰爪时开了口：“任美， 我带3个人抢修冰胡同的路，你带6个人上雪坡，修北澳的路。记住，要小心，别给我掉链子。”任美不到33岁，已经跟着旺多修了3年的路，这是他第一次带队修路，心头沉甸甸的，像压了一块石头。谁敢小心呢？前天是谁不听我的提醒，把我给臭骂一顿。 任美两手抖着，边往高山靴上绑冰爪，一边嘟囔了一句：“前天，修路队完成任务下撤到前进营地休整的时候，刚下到6800米的位置，他心头升起了一种怪怪的感觉。就在他抬头观看头顶的雪岩时，竟然看见整条雪岩轻轻而又稳重地往下顿了一下。 几乎同时，他耳边听到了一声清晰沉郁的叹息声：“快走，雪岩要塌了！”他大喊起来。正在他前面拉着路绳往下出溜的旺多惊得停住脚步，回头张望，看见雪岩稳稳当当的纹丝不动。瞎喊什么呢？神经病犯了！我上上下下多少年了，谁见过这个位置塌下来过？ 上了山，大哥的话是不能顶的。任美后背发紧，一口气紧跟在旺多的后面，撤到了6600米。嘿，长本事了，敢跟我较劲儿了啊！好啊，有本事今儿你比我修得快，先我一步把路修上北澳。旺多的脸上挂上了霜。 不敢，你是我师傅。今天我只求又快又稳，不敢跟师傅争头功。任美绑好了冰爪，从提上来的暖水瓶中倒了一碗酥油茶，恭恭敬敬地端着，脚下咔嚓咔嚓地走到了旺多的面前。不，今天我们都要争先，上面人命关天呐。 旺多接过酥油茶，脸色沉重地喝了一口。到了6600米的雪坡前沿，旺多和任美就兵分两路。旺多带了3个人往雪坡的左手拐去，十几分钟，他们就找到了珠穆朗玛冰胡同的底端，打下了第一根用来固定路绳的雪锥。旺多在前面开路，后面的3个人负责背路绳，还有冰锥。 任美带了6个年轻的队员，7个人中只有他自己修过路。平日，年轻人一起跳锅庄，一起到荣布斯。

0: 下面的茶馆喝啤酒打牌，脸上没有不快乐的时候。今天大家一路上来没有人吭声，心都紧紧地揪起来，这是为上面的人担心。凌晨的雪崩稀里哗啦地把上面的冰块、岩石、硬雪全都倾泻了下来，一道道、一簇簇奇形怪状的雪崩群、雪崩锥、雪溜滴层起叠嶂，之字形雪坡变了形，前天下撤时使用过的路绳没了踪影。这条路太难修了，即便是修好了也太难走了。解组，任美命令大家系在一条绳上，以防水倒霉掉进冰裂缝和暗沟里。寒冷的风把雪层的外壳冻得结结实实，但是在内里雪层还来不及冻硬。任美每打下一根近一米长的雪锥，都要叫一个小伙子来冲着雪锥撒泡尿，尿不出来了，任美就逼着每个人拼命喝水，一路撒着尿也算修得不慢。两个小时后，他们快接近6800米的雪坡。你们原地休息，不要解开解组绳，不许大声说话，不准放屁。任美心里一直打着鼓，看着头上的雪坡，他叮嘱大家，自己解开了解组绳，爬上雪坡去观察。轻手轻脚地爬着，他仰头看着雪岩，头晕起来。凌晨的雪崩破坏了雪岩的原有弧度，圆润下拱的边沿像是一个老巫婆豁着牙的牙床，残齿尖斜，煞气逼人。
1: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0: 我和我的家乡是由张艺谋担任总监制，宁浩担任总导演，宁浩、徐峥、陈思诚、闫飞和彭大魔、邓超和于白梅分别执导五个故事的喜剧片。影片通过五个故事单元讲述了发生在中国东西南北中五大地域的家乡故事，在2020年的10月1号于中国内地上映。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就来一起分享喜剧影片《我和我的家乡》的故事。2020年的10月4号，我和我的家乡累计票房就突破了10亿，成为了2020国庆档首部票房破10亿的影片，也成为了中国影史第76部10亿俱乐部成员。根据电影专资办官方平台中国电影票房 APP 统计，这部影片以28亿位列中国电影2020年度票房榜的第二位。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上半部分。我们首先来分享我和我的家乡的第一个故事，由宁浩执导的《北京好人》。这个单元是由葛优和刘敏涛主演。这一天呢，正准备买车做专车司机的张北京正在家里刷房子，一个老家的亲戚突然来拜访，来人是他的表舅，还是一个外卖骑手，因为脖子上长了一个甲状腺瘤需要做手术，来找张北京借钱。
1: 有鸡蛋怎么着？
2: 当初回拿春单多的时候要切了顶多活2万，现在说侵犯血管了，得切不完。
1: 我听说甲状腺瘤不要命，
2: 病是不要命，钱要命啊。
1: 我不是吗？要赶上一辆车。
2: 热大，你这是要卖车？
1: 这个就是啥看。
0: 张北京合上了电脑。
2: 我咋以为你要去前儿买车？
1: 这都老不收拾东西了，这都过期了。
0: 说着，张北京把桌上的一个存折扔进了纸篓。
2: 儿子，看我来北京一直也没过来看看你，这一来就给你借钱了。
1: 不用看，挺好的。
3: 张北京该吃药了，该吃药了。张北京该吃药了，该吃药了。
2: 你这怎么吃上药了？
1: 老毛病，高血压。
2: 那花不少钱嘞。
1: 我这有医保卡。靠单位。把这忙我也没帮上啊，这个你拿着。
2: 不行，赔赔
1: 不行，
2: 不行，你办事来钱给我送过去，这不合适。
1: 不值钱，不值钱，不值钱。
2: 赶紧。行，哎，我差点忘了，你说这个你爱吃，小时候为这个总倒叫，总让你倒了苦。是的，你这高血压你可别着这不当回事了。北京这么倒。再见面这不到什么时候了，
1: 怎么还哭上了？这不是随时的吗？
2: 没事，都是这病闹的，爱激动。
1: 别难过，咱再想想辙啊。
2: 行，你回吧，我走了走啊。
1: 哎，慢走。
2: 好嘞。
0: 表舅借钱看病这事儿一直困扰着张北京，毕竟自己也不富裕，这借吧车就买不了了，自然兼职也没戏了。不借吧，眼看着亲戚难受的样子，心里也过意不去。这不，他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让表舅用他的医保卡冒名顶替。张北京给表舅剃了一个跟自己一样的光头，经过一番精心准备之后，他就带着表舅去了医院。在医院，那可是险象环生，从来没有撒过谎的表舅差点就穿了帮，多亏张北京急中生智的一一都化解掉了。在成功做完检查之后，两个人高兴地来到大排档喝酒庆祝。
2: 热大，服了你了，我在这服了。就这么肉，这么事儿给罢了。你真行，你都能行，太太。

0: 硬的。上次一谋到中国红拍片，非让我客串，我没接。
1: 哦，
0: 演戏啊，就是得呀、啊，解放天性。解放天性就是胆儿大，不要脸。
1: 啊，对，撒腿输你不要脸。说的小伙脸儿都不带红的，来，给你们。
0: 要不说是啊，天性，嗯。上半场全胜，下半场你上手牌，我没法替你演
1: 了。万一我要演砸了怎么办？
0: 你要演砸了，我那医保卡就保不住。所以你要练练解放天性。
1: 好，怎么练？
0: 怎么练？
2: 张北京站起身，把在场提供伴奏的人叫了过来。
0: 哎，哥们儿，来，来，
3: 那里没多远啊，不玩了，不玩
0: 了，那还差一个，
1: 没，不行，不行，不行，我可唱不了。
0: 你看看你，一看就是解放前，你看看我，解放后什么样？
4: 点一个，
0: 就是这个，
4: 打虎上山得了。
0: 看看咱这个英雄虎胆，
1: 好，
4: 走。
2: 张北京摆开了架势，准备开唱。表舅也在一边兴奋地敲着酒瓶助兴。

0: 一个高音憋了半天也没唱上去，结果张北京晕倒在了地上。
1: 不是，你这怎么了？你没休着又
2: 不行了，降压药。
0: 被抢救过来的张北京又被大夫们当成了曾经冒名顶替他的表舅了，准备第二天做手术。这可吓坏了张北京跟他表舅，俩人想尽各种办法，一个想怎么逃出去，另外一个想赶紧住进病房。最后呢，还是被医院发现了。为此呢，表舅还被带到了派出所。事后张北京来派出所接表舅，
1: 人情朝挺好，说三为四，批评教育就完事了，
3: 还算给面儿、啊。咱呀，回医院啊，办正事儿，拿着。
1: 这是，你这是，
3: 我把你那个手术费给交了。
1: 你不买车了？
3: 你怎么知道我要买车呀、啊？
1: 我是你表舅，你心里想什么，我会不知道。
3: 我看了这车呀，也没那么完美。等过两年你把钱还给我呢，我再买他那个迭代产品，给他们点升级时间。
1: 不行，后悔不要，我都在网上看了，我这边吃蒲公英都能好，蒲公英老酒有的是，我天不让你我做这边。
0: 表舅说着就要走。
1: 你看啥东西，光是我都不想吃。
3: 哎，人家可不退钱。
0: 最终表舅的手术很成功，而且因为表舅妈已经偷偷给表舅上了农村医保，手术的钱呢还能报销，张北京买车的钱这回又有着落了。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第二个故事啊，是由陈思诚执导的《天上掉下个 UFO》。 这个单元由黄渤、王宝强、刘昊然主演。在贵州的阿福村发现了 UFO， 也就是不明飞行物，消息立刻传遍世界，这下村子出名了，全国各地的人们都赶来看新鲜，这也引起了卫视《再进科学》栏目组的兴趣，他们派出节目组的记者老唐和小琴深入村中调查。

0: 我是小秦。哎
1: 呀，啥村长？
0: 还叫你村长？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栏目组总导演、总摄影、总制片人唐老师。哎
1: 呦，宋老师，宋老师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太欢迎了。
2: 我姓唐啊，总制片人、总摄影、总导演。
1: 二位，二位，听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村的大财主、大老板、大旅游开发商王总。
3: 对对对，
1: 王总今天特意开着他的豪车来接你们，就是为了想帮我们村好好的宣传一下。
2: 我们来贵州是调查 UFO 真相的，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3: 是是是，都一样，都一样，是不是？
0: 村长，村长，任道奇，咱们先走吧。
2: 啊，走走走走走。
1: 别别别别，稍等一会儿，稍等一会儿，还有一个人呢。
0: 谁啊？我。
1: 介绍一下啊，董阿雄，中科院的孙总，我们贵州的。
4: 我是王村长多年的好朋友，这次来凑凑热闹，
5: 看看外形。
2: 凑热闹可以，但不能影响我们拍摄调查哦。
3: 哎呀，来的都是客嘛，都是给我们阿福村增光添彩，
1: 增光添彩。
6: 在村长带领下，大家坐车来到阿富村。现在阿富村可是彻底变样了，村里人头攒动，到处都是前来旅游的人们。
1: 管理系统，
7: 各位，这里就是出现 UFO 的外星人之乡阿富村哈，购买外星纪念品在那边，跟外星人合影在这边，4点在村广场集合，观看大型歌舞魔幻剧外星爱情故事啦。哦，
8: 生意不错嘛。
3: 那当然哦，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的 UFO 吗？肯定就要吃外星人的。
2: 不是，这个外星人怎么吃的？
3: 现在就带你先吃，由本人亲自发明创造的天眼酸汤鱼，加上外星人的特殊服务，全宇宙仅此一家。
6: 吃过了也看过了，接下来就该干正事儿了，调查外星人的真相。村长带着大家来找农民发明家黄大宝，他对科技发明非常的痴迷，一心一意搞发明，想造福乡亲们。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卫士的小青和钟老师，为我们村做宣传来的。
2: 卫士啊，不好意思啊，那我去挂耳子啊，站住。
9: 王老师，我们是在京科学栏目组的，来调查你们村里边 UFO 事件。
2: UFO 啊？
10: 他们会是你做的？
2: 我做的，小青。给这个车一个镜头，那很像是作案工具嘛。
6: 记者老唐说的是不远处放着的一个像灯笼一样的巨大球体。
2: 滚蛋！哎，你怎么还骂人呢你？哎，我不是让你滚蛋，我是说这个东西，我叫它滚蛋。
8: 咋个滚嘛？
2: 贵州山路多，路不好走，碰到有急事要下山的时候又达不到车，你就会十分的恼火。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所设计的这款滚蛋，方便快捷，相信从根本上解决了从山上到山下自上而下的交通。
9: 别演了，
2: 你以为这是搞直播的呀？我是问你，中秋节那晚你为什么没有去看电影啊？
3: 村长说电影不好看。
1: 我没说电影不好看哦，我说的是电影里的演员不好看。
2: 那你去了哪里了？
3: 我在家搞发明啊，
2: 没有时间挣的了。你这是逼我在用拍查房。村长，你把那晚所有没有看电影的人全部都组织起来，我要挨个拍查审问。
1: 全部
2: 全部。
11: 钟老师啊，你们拍的是《再进科学》呢还是《今日说法》呢？
2: 拍什么不重要，实事求是最重要。
6: 最终在真相调查过程中，黄大宝研制飞行器的事儿被发现了，村里也把闹得沸沸扬扬的外星人之乡的牌子给摘了下来，不再炒作 UFO，而是换上了贵州科技示范村的牌匾，黄大宝的发明也终于派上了用场。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第三个故事是由徐峥执导的《最后一刻》，由范伟、张译、韩浩林主演。旅居在国外的老范突患阿尔兹海默症，他的儿子小范通过观察发现，父亲的记忆停留在了在国内望西村教书的时候。伴随一通国际长途电话打过来，望西村全村立刻陷入了忙碌之中。早已长大成人的学生们为了报答当年的师恩，全力以赴还原1992年那间破旧教室里的最后一刻。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范老师也到了，他严肃地走进教室为大家上最后一课。
12: 10年前，当我第一次站到这个课堂里的时候，只有2个学生，1个主宰。

0: 老师真想一了总之，可是老师真不想看到那么多的孩子该去读书全去背书。于是我就一家一家的去说，终于我们教室里的桌椅越来越满了，读书声越来越大。
1: 哎，有个江东方的同学大家都知道吧？哎，刚上学的时候他问我，他说老师，我不想天天吃萝卜干了，读书能让我吃点好的吗？就在前天，在县里读高中的江东方回来看我，他说老师，我现在有希望考上上海交通大学了，听说那里的食堂全是好吃的。
0: 听到这样的话，我觉着我这十年值。
2: 虽然范老师因为失忆有些语无伦次，但是他的回忆让那些躲在教室外面的同学们早已泪流满面。因为一个小孩的穿帮，范老师发现了异样，他独自走出教室，朝着村里走，一路上到处都是摩肩接踵的人们，有舞龙灯的，有放烟花的，这让范老师有些紧张和不知所措。最后他来到了村里新建的学校，看着灯火通明的校舍，范老师的记忆又回到了从前的课堂上。这个时候已经长大的江晓峰出现在范老师的面前。
3: 老师，范老师，还记得我吗？
2: 范老师慢慢地转过身子，

0: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1: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0: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喜剧影片《我和我的家乡》的上半部分。影片的总监是张艺谋，总导演宁浩，在商量每一个单元故事的过程中找到了几个关键词：变化、空间和小人物。千家万户都因为全面小康和精准扶贫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覆盖全中国地理空间的，所以就将故事设定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地理空间来呈现小人物的故事。五组导演分别领取了任务，闫飞、彭大魔作为东北喜剧的代表，自然就选择在辽宁沈阳创作故事。徐峥作为上海人，到了杭州千岛湖取景拍摄。于白梅作为西安人，和搭档邓超回到陕北。只有陈思诚一个东北人主动请缨去了西南贵州。而宁浩呢，又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中讲述北京小人物的手法。葛优再演张北京，连戴的帽子都没换。北京好人单元的故事来源于宁浩老家一个长辈亲戚来北京看病的经历。宁浩的亲戚一开始呢，并不知道自己是啥病，特别害怕。一来是担心病会不会很严重，二呢就是担心交不起手术。

涉及钱的问题之后就变得很奇怪。做完手术之后，宁浩亲戚的女儿就说了，农村的医保卡可以报销，几万块钱的手术费基本能够覆盖80%多。这时呢，宁浩就明显感觉到亲戚如释重负，觉得他呀又回到长辈的位置。这事儿对于宁浩的触动挺大的，没想到农村医保能够到这种程度，确实是政府办了一件大好事儿。他就想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小故事。为了符合喜剧片的设定，就做了一个身份互换的设计，拿着别人的医保卡去看病。北京好人单元很多重场戏呢都发生在医院之中，拍摄的时候呢正值北京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北京的医院呢也很紧张，本来定好的一个拍摄地头天拍完第二天就不让进了，因为医院检测出了确诊病例，没有办法，只能搭景拍摄。那这时候呢美术组着急了，因为只有两天时间，除了抽血那场戏是实景拍摄，其他医院的场景全部要搭建出来。宁浩趁着这两天时间去抢拍别的戏，那最后呢美术组想办法突击搭建出医院的场景，因为时间有限，医院的好几个空间其实都是通过在一个地方来回换景片改造出来的，一景多用。在拍的时候呢，宁浩只能配合摄影，都不能摇，一摇就穿帮了。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推广曲，由刘宇宁演唱的《挺好个人》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为《我和我的祖国》的姊妹片，依然延续集体创作的方式，由张艺谋担当总监制，宁浩担任总导演，张一白担任总策划，分别从东西南北中讲述了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 UFO、 最后一刻、回乡之路、神笔马亮五个戏剧故事。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继续分享喜剧影片《我和我的家乡》的故事。那么在前面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了《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 UFO》《最后一刻》三个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继续分享这部影片《我和我的家乡》后面两个单元的故事。《我和我的家乡》第四个故事是邓超和于白眉执导的《回乡之路》。这个单元呢，由邓超、闫妮主演。一架即将起飞的飞机上，沙地苹果经销商乔树林正在过道打电话。
1: 说什么了？哎，2000万算个什么啊？我这么大个老板在乎这点钱啊？我跟你说，我的目标就是让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吃上最好的苹果。
0: 这个时候呢，乔树林发现坐在一边的电商也

0: 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你 个电话就行。好了，我知
1: 道。嘿，严飞燕冲着助理杰西卡使眼色。
2: 姐，怎么了？眼睛不舒服呀？不好意思啊，严总需要休息。Sorry。
0: 我 sorry， 我 sorry。哎呀，
3: 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
1: 啊，这时空姐走过来。
3: 先生，您的座位是经济舱，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
0: 不可能，我助手给我订的是头等啊。
3: 请您对号入座。飞机要起飞了，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0: 谢谢谢谢啊，比我问机长好。哦，对不起对不起。
1: 就这样，一场有些尴尬的旅程开始了。飞机一落地，参加校庆的校友们就登上了专门接他们的大巴车。
4: 那个，手抓黄葱我不放，刑警贴在行窝我上。大家好，我是这次的导游小韩，也是咱们沙里沟中学的语文老师兼公众号主编。在今天的路上，我会给大家做一个采访，努力的发掘每位校友背后的故事。采访的主题就叫做家乡的味道。
0: 你先来，你先来，来来来。
1: 乔树林不等小韩老师说完就抢过了话筒。
5: 家乡的味道是什么？是又脆又甜，来自家乡的苹果。
0: 苹果。
5: 大四姐，你先尝哈，再一会儿洗。哎，大妈吃了横扫广场。
6: 哦，谢谢。
5: 小朋友吃了平常所有网课。
0: 来来来，我这上面也发过去。
5: 家乡的味道，
4: 前面就是实地了。
1: 一路上，乔树林浮夸吹牛的表现很让严飞燕反感。旅途中，严飞燕认出乔树林就是他的老师，当初背着上课的那个小孩。他知道他欠了很多债，虽然想帮乔树林，但是乔树林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样子却让严飞燕非常的失望。中途乔树林被严飞燕撺掇请大家吃饭，但是呢没钱结账，幸亏校友魏鹏替他解了围。接下来的路途，魏鹏把严飞燕和助理以及乔树林都请上自己新买的车。
7: 2000多年前呀，这毛乌素是匈奴人的牧场，面积比海南省还大，到了唐朝啊就变成沙漠了。
2: 对了，毛蛋。
0: 哎姐，
2: 之前你不是说毛乌素抗沙，你还参与干了好多事情吗？
0: 哎，不值一提。
7: 哎，这个能证明啊，10年前啊，乔首富就给学校捐了20万。
0: 小钱小钱。
7: 哎，说是他能从沙子里种出苹果。
0: 那现在那山上的果树种的硕果累累，绿树成荫。
2: 这硕果累累绿树成荫的，咱们得去瞻仰一下吧。
0: 那不行，那演出快开始了，那这路挺绕的。
7: 绕啥嘛，出了沙区就是。
1: 大家很快来到了乔树林的沙地果园，乔树林赶紧下车给大家做介绍。
8: 本来啊，从那儿到这儿，这果树都这么高啊，
9: 正好去年全跑干净。
1: 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根本就是一片荒地，别说苹果了，就连棵树都很少见。
9: 主要是那批果子质量不成熟。
0: 麦姐，您要不嫌路远，你去我新的果园看看，
9: 新的沙地苹果那叫一个壮观。
0: 这么看着我干啥？真没蒙你们。
1: 车上的人都默不作声地看着。

0: 当乔树林满头大汗赶到学校的时候，校庆已经开始了，一个小学生正在台上演讲。
1: 我想成为的人是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

0: 当初是乔淑玲不顾一切回到家乡，自己出资带领大家改编了这个曾经寸草不生、黄沙漫天的地方。她失败过，第一批在黄沙下种的苹果很难吃，但她没放弃。她痛苦过，因为长期的入不敷出还欠下巨债，但是她从来没犹豫，也没有后悔。她是认真的在改变这个生她养她的家乡。
1: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
2: 你把旱涝保收哭下来，大不了把地刨干净，花钱研究新品种，花这一点点钱对我乔老板也交个四。
3: 狗日，
1: 越来越多的人抗沙支教修校舍，我们的校舍越来越大，沙里沟的分沙越来越小，今年沙地苹果也终于成功。我爸说，只要今年能把苹果卖出去，那他就能把前几年的亏扣全还完嘞。
0: 这时人们发现了躲在后面的乔树林，大家欢呼着把他请到了前面。严飞燕也被乔树林的事迹所感动，开始重新认识这位爱吹牛的校友。
4: 杰西卡，明天不走了，给县里直播带货，再加上一箱。明白，
5: 傻地苹果。
0: 我和我的家乡第五个故事是由闫飞和彭大魔执导的神笔马亮单元，由沈腾马丽主演。出生在东北山村的马亮感慨，很多村子都老了，年轻人都走光了，希望呢能为家乡做点事儿，所以他放弃了去俄罗斯著名美术学院深造的机会，从城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参加扶贫计划，做了一名村里的第一书记。但是呢，正在怀孕的妻子秋霞不同意丈夫下乡扶贫，为了应付秋霞每天的视频连线，不让秋霞发现真相，马亮在扶贫的村子里就地取材，发挥他的绘画特长，把宿舍的一角装扮成了俄国风情宿舍，连俄国舍友都是村长乔装打扮的。白天作为村第一书记的马亮和村长一起走街串巷，处理工作，练习俄语。到了视频的时候呢，俩人就一起上阵，扮演俄国留学画家。当然了，就连这个小山村的村民都是友情出演的群众演员，平时他们在马书记的带领下热情的种地垦田。秋霞的视频一来，全部都秒现道具，金头发套加上画板，全村一起扮俄国留学生，配合马亮一起在俄之自然，搞得秋霞呀不住的赞叹。在马亮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环境变美了，人们的生活也逐渐变好了，这儿已经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吸引了八方来客到这儿旅游观光。这不，马亮的妻子就跟朋友们来村里旅游拍照了，这可把马亮吓得不轻。为了不让妻子发现，情急之下他换上了卡通鹅的服装。这时呢，秋霞打来了视频电话。
6: 你那咋这么黑呢？
7: 媳妇儿，没开灯，我怕晃着同寝室的人。
6: 几点了？该天亮了吧？
7: 我们这天短。
6: 我跟你说个特别神奇的事儿啊，我今天拍照这地方居然和你在俄罗斯写生那地方一模一样，真的，你看像不像？
7: 不像啊，一点也不像啊。
6: 你再仔细看看像不像啊？连信号塔都一模一样。老公，我突然觉得你离我特别近，就在我的身边。

0: 想老婆想出幻觉了。媳妇儿，我刚才做了个噩梦，你猜怎么着？我梦见你从高处掉下来了。我跟你说，就今天啊，什么楼顶啊、水塔呀、观景台呀，凡是高的地方都不能上，听见没？尤其观景台。
1: 我这大着肚子呢，我能上哪儿登高去啊？行了，挂了吧。
2: 在回家的车上，秋霞疑虑重重，因为好多场景看起来是那么的熟悉，连村长也看着眼熟。最终秋霞还是想明白了，她命令车子火速回村。在村委会里，秋霞看见了她视频里整天看见的俄罗斯葫芦娃、画盘、壁炉、窗外的俄国风光，一切的一切原来都是在这个小村庄里加工制作完成的。这时还不知情的马亮正躲在观景台上给秋霞发信息，准备告诉妻子真相，结果秋霞怒气冲冲的自己找来了。
1: 马亮挺能耐呀，领着全村人一起瞒我。
3: 哎呀
4: 你饶了他吧，
5: 饶了他吧。
2: 村民们都跟着来给马亮求情。
1: 为了来这儿，列宾都不去了。我以为你这第一书记当得多风光，结果听说一天到晚的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了。不挣钱不说吧，还把自己那点工资和我寄给你的生活费都给村里的孤寡老太太和寡妇们分了。
0: 杨老头，
3: 哎呀别动手，别
1: 我见谁都显摆，说我老公考上列宾了，全东北就这一个。我爸妈以前说你是碌碌无为，现在也开始夸你大器晚成了。可是现在，我要让我爸妈，我所有的朋友，我要让他们到这儿看一看，我要骄傲地告诉他们，我老公是考上列

0: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1: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0: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Try everything。 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喜剧影片《我和我的家乡》的后半部分。回乡之路的单元由邓超主演，他回忆了拍摄时候的一个又一个困难。影片中呢，邓超饰演的主角乔树林，为了让村民们摆脱贫穷，决心在生活的这片沙漠中种树。电影中的沙漠取景地就是毛乌素沙漠，这片沙漠曾经就是一望无际，寸草不生，飞沙走石，荒凉一片。但是呢，经过沙化土地的治理，现在呢，这一片已经是绿油油，绿化高达 93.4%。 因为找不到沙漠场景，这无疑呢，也给拍摄增加了不少的难度。邓超就说啊，电影之中呢，有一个乔树林种树的镜头，当时那个场景现在就是一片展示区，电影中使用了特效。

场景复制并且延伸，才能呈现出像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如果镜头稍微往旁边一点儿，就会拍到城市的高楼和绿树成荫的情况。为了营造出沙漠里黄沙漫天的景象，剧组可谓是煞费苦心，做了很多的尝试，最后呢，用鼓风机吹木屑才完成了这一幕的拍摄。很多时候我们看一部影片都会思考这个角色是否在现实生活中真有其人。那么在回乡之路的结尾处，现实中曾经在沙海中砥砺前行的英雄们也都出现了。影片之中的乔树林原型张炳贵就在现场，他呢是陕西卢河沙地苹果的创始人。此外呢，还有全国优秀乡村护林员郭成旺、全国劳动模范牛玉琴和全国治沙英雄石光银等等多名英雄人物都出现在了短片里。这种奇妙的联动其实呢非常打动人。

虽然他们已经不再年轻，但是他们胸前金灿灿的荣誉徽章是他们用生命打下的江山。看着他们，观众除了致敬还有感动，没有他们的这些付出，也就没有现在这么美好的生活。神笔马亮演员阵容之中，既有沈腾、马丽、魏翔、张一鸣、韩彦博、黄才伦、陶亮、孙贵泉，这些呢合作十余年之久的老搭档、老朋友，还有老戏骨赵铁人和喜剧人辣木洋子、赵海燕、潘斌龙等新朋友的倾情加盟。那么基于这样的班底阵容呢，影片拍摄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沈腾呢，因为剧情的原因要穿着沉重的大鹅玩偶服拍戏，他就说呀，全当减肥了，虽然说很热，但跟大伙儿待在一块儿很开心。那么受疫情影响的马丽呢，没能拍成孕照的遗憾在影片里也得到了弥补。他就说了，很享受这种创作氛围，有一种兄弟姐妹大家一起过日子的感觉。演村长的魏翔，因为他是四川人，口音呢在十多年前就被带跑偏了，以至于经常被当成东北人。张一鸣这一次挑战长发造型，自曝呢总是把头发吃到嘴里，他呢还时不时引领大家在片场唱起歌。95后新晋喜剧人辣木洋子对前辈们一条过的精彩表演印象深刻，并且呢时常被大家的幽默逗乐。此外，在闫飞、彭大魔执导的电影《夏洛特烦恼》与《西红柿首富》中一脉相承的元素西红柿，在神笔马亮中也得到了延续。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由郭兰英演唱的《我的祖国》。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0: 上海、耶路撒冷、北京，初平洋见证了塞缪尔和顾教授他们两位照片上的父亲在68年后的再次相遇。
1: 花街上的邪教堂是什么时候建的？初平洋查阅了淮海市志、淮海史志，以及运河、沿河地方志，还有大运河史话等等9本涉及花街的资料，每本书里都明确地记载了这个教堂建于某年某月，但是几本书里的时间和说法又相互是矛盾的。比较集中的说法有三种，一是在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从杭州坐船沿运河而上，远远看去石码头气象宏伟，认为这个地方适合干大事业。那个时候天主教进入大明王朝已经有段日子了，局面尚需进一步拓展，姓名不详的传教士就让船家在石码头停了船，下船走进了花街。那个时候的花街还叫水边巷，装束成和尚模样的意大利人手持罗盘，在易长安家旁边转了几圈，右手食指隆重地点了3下，事情就定下了。第二种说法是在清朝的初年，这回是荷兰传教士了，是一个红头发的男人，为了不那么吓人，他把红头发剃掉了，但是胡子还是红的，胡子他不想剃，就稍微剪短了一点。他的眼睛是深蓝的，跟阴天里的运河水的颜色接近。红胡子的荷兰人也是坐船来的，但是他的方向与意大利人相反，他是从北方来的，据说是北京。与意大利人相同的是，他也在远处看见了石码头方向有大气象，连绵的雪白的槐花中间隐约有紫气上升，紫气和气象之类一看就是演绎而来的，每个小地方都认为自己整天冒着紫气，整天呈现着大气象，像是世界的中心，要出大人物。但是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小地方还是小地方，他忘记了世界，世界也忘了他。在这两种说法中，教堂落成的具体年份都不一样，传教士的眉眼倒是一清二楚，看来史志专家们把这些当成历史小说来写了。但是史志专家们显然又希望读者确信其有，为了增加可信度，就把妓女翠宝宝也扯了进来。他们说翠宝宝在明朝末年就经常与意大利传教士讨论人生要义，在清朝初年没事就到教堂和荷兰传教士探究信仰与民族大义。荷兰的传教士手里没有拿罗盘，但他也相当的慎重，在一所屋子门口坐了一天一夜，最后与屋主商议，花了22两纹银买下了这块地，相当于今天的拆迁费，他在原地建起了教堂。初平洋认为在时间上稍微靠谱的是第三种说法，这种说法是说这个教堂建于清代的中后期，但是细节就不能深究了。说是英国的传教士比尔法拉罗从英格兰南部的一个小城来到了中国，在南京下关的一座教堂里待了一年之后，受命来到了花街。那个时候的花街已经有了不小的艳名，因为有清一带运河实在是太繁华了，只要3-5船的人同时停下来吃顿饭住上一夜，那个地方就可能成为温柔之乡。法拉罗传教士听说花街上醉生梦死，顿生恻隐之心，他募捐了一堆银子来到花街，他希望这个地方的漂浮之人能过上有主的庄严肃静的生活。初平洋还曾经在网上搜集过全国各地的小教堂，发现始建于清代中后期的小教堂在风格上跟邪教堂都有那么一点相似。

左右两侧的窗户造型尤其像。他也曾经把斜教堂与花街上一座清代中期的老房子做过比较，后者早已成了废墟，但是基础上的老砖头还在，跟斜教堂石头基座上的砖头比较接近。楚平阳毕竟不是考古学者，也不是专家，他只是凭借着好奇判断一个大概。单从倾斜度来看，歪成这样绝非百八十年之功啊。如果八十年就能歪成这样，那它早就塌了。而事实上，这个教堂依然顽强地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淮海市决定授予这个教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光荣称号，并且还请专家测量了一下。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斜教堂歪了 0.18 度。照这个数字，即使不那么科学的推断，至少可以断定它绝非本地一些地摊民间故事集上所说的那样建于1902年。可那些民间故事为什么要说它建于1902年呢？谁也不知道。楚平阳告诉塞米尔教授，斜教堂这个名字不好听。

其是贤者，很容易误认为是邪教的教堂。所以秦桓秦奶奶在世的时候，听不得别人张嘴闭嘴邪教堂。秦奶奶曾经说，你要是实在想说，可以说教堂。在秦奶奶看来，走进教堂里，她觉得比四条街上任何的一间房子都要正。这个教堂一点都不歪。有一次，初平阳记得他在天赐的家，说起了教堂，初平阳说，邪教堂的屋顶上有个鸟窝。

脸，告诉楚平阳，让他记着，是教堂，不是邪教堂。但是深入人心的还是邪教堂这三个字，一个邪字，把这个教堂和所有的教堂都区别开了。就连淮海市的官方文件里提到这个教堂的时候，也把它叫做邪教堂。塞米尔教授当然不知道什么样的邪叫做解放邪，楚平阳就在纸上给他画了一双，可是颜色因为自来水笔是黑色的画不出来，但恰恰是这个颜色对于解放邪而言甚至比其他的邪都重要，军绿色。文革时期全中国人都穿的是军绿色。楚平阳告诉塞米尔教授，就是那个年代所有中国人都穿的和喜欢的一种颜色，并且是军人的专用鞋，然后普及到了全中国，现在依然还有人在穿。全世界只有一个耶稣穿着解放鞋，他就在花街上的邪教堂里。因为在给耶稣穿上鞋的时候，解放鞋在花街还很时髦，人人脚上都是解放鞋。那是1979年。邪教堂里彩塑的泥十字架在文革初期就被砸了，榔头锤子棍棒一起上。那个年代观音菩萨砸了，弥勒佛烧了，连灶王爷都不要了，何况这么一尊国外的洋神仙呢？帝国主义的神被砸碎了一地，拜洋菩萨的只有前妓女秦环一个人，都老太太了，还没事对着一个大半个身子光着的男人磕头作揖。难道你年轻的时候光屁股男人见的还不够多吗？花街上被批斗的人们无论如何得有秦环啊。秦奶奶年轻的时候做过妓女，是靠身体吃饭的，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堕落和腐朽更需要批判的吗？现在还隔三差五地往邪教堂里跑，还关上门嘀嘀咕咕，像个通敌卖国的特务，公然搞迷信活动。更重要的是和一个光着身子的男人共处一室，这就是有伤风化呀。不管这个男人是在墙上还是在地上，不管他是泥塑的还是肉长的，男人就是男人，光着身子就是光着身子嘛。和秦奶奶一起被批斗的另一个对象一定得是楚平阳的祖父楚凡子。楚凡子是个老私塾，是四条街上屈指可数的念过知乎者也的人，解放前就开始教书，解放后继续教书，闹了文化大革命，上头下了硬指标，花街上必须要揪出来四个人。到底揪谁呢？秦环算一个，没文化嘛，但却代表的是没落文化的代表，又做皮肉生意，还搞洋迷信。那楚凡子呢？他有文化，那就更切题了，要搞文化的大革命嘛，他必须得上。有文化的要斗，没文化的也要斗，这才是大革命。四条街的革命委员会去小学校揪出了楚平阳的祖父之前，还给他送了另外一顶帽子，地主。每次游街和批斗，要么就是楚平阳的祖父楚凡子打头，要么就是秦环第一个。接下来的人排名不分先后，谁命不好谁倒霉，谁犯了事被抓了现行，就把剩下的两个名额给补上。有偷鸡摸狗的，有损害国家财产的，有出宫误点的，还有什么偷窥女人洗澡的，好吃懒做的，偷人养汉的，朝别人家院子里扔砖头的，喝醉了骂人祖宗的，等等，逮着谁是谁。通常情况

那个时候，四条街上的人都不敢搭理出家的人，只有秦桓和他的闺女搭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初平阳的祖父初凡子很是敬佩秦桓。初凡子是一个文人，胆子很小，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低下头不敢吭声，怎么批怎么挨着，怎么斗怎么受着。可是秦桓却不，批斗游街从不把脑袋垂着，他就扬着脸，想打得过来打，想丢石子的随你丢，

0: 没有像狗和猪一样叫唤过？哪一个？有种你站出来！现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了，突然就像一场文明人的聚会，大家学会了含蓄、矜持和隐忍。男人们低下头，女人们也低下头，因为羞愧，也为了掩耳盗铃，不想在众人面前让丈夫雪上加霜。他们不吭声，但是两个眼睛却喷着火，盘算着回家如何收拾这些虚伪无耻的臭男人。同时他们在心中也在骂着，这个不要脸的婊子，裤裆里的事情也好意思拿出来说，要逗死他。后来据初医生说，每次批斗完回家，初平阳的祖父总是感慨自己愧不如秦桓，那真是巾帼英雄。所以说初平阳的祖父由此对出家人交代，如果花街上只有一家人可以交往，那就是秦家。这也是为什么初平阳和他的姐姐初平秋与天赐和拂晓打小一起玩的原因之一，长辈们鼓励他们去秦奶奶家。在四条街，秦家不是人缘最好的那类人家，但是人都很好。老太太秦桓年过四十以后就只穿着黑衣服，经常一个人走进神秘可怕的邪教堂。在那个时候，破四旧的遗风尚在，秦桓本人性格又刚烈，能不惹都不去惹了。后来井垮子来到花街，但是因为倒插门心里有点自卑，说话就很少，见着人能躲就躲。慢慢的，整条街的大人们都对秦家敬而远之了，倒是小孩子们一直都相互交好。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抓了起来，家家户户的小广播和街上的大喇叭同时在讲，现在天下太平了，该消停了。可是远离北京的花街担心领会错了中央的精神，拖拖拉拉又把运动坚持了两个月。到了年底，批斗和游街已经是强弩之末，早就从政治斗争转变成了一种全民游戏了。初平阳爷爷的高帽子还戴着，但上面没有人愿意再写字了。秦桓左边的头发已经长起来了，也没人督促他再剃阴阳头了。脖子上的鞋也没那么破了，有的时候甚至也没人记得起再挂什么。大家也会嘻嘻哈哈地喊着集合了，游街了。游街和批斗的时候，耐不住寂寞的人还会主动跳起来唱起来。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们在队伍里还会演起地方戏，经常把被游街的人甩在了队伍的最后，甚至把他们给忘了，热热闹闹的像过年。再后来年也懒得过了，没人招呼他们了。到了1977年的2月17号的除夕，初平阳的祖父从南大街买了炮仗走进花街，看见秦桓站在邪教堂的门口往里看。他向秦桓打招呼，问他不回家包饺子。秦桓回答却答非所问，他出伯，你说这以后真的就不斗了？咱们都有阵子没上台了吧？哎呀，他秦姨啊，听政府的话音儿是这么回事儿，可是谁知道呢？那政府要是反悔，要继续革命呢？
1: 哎呀，要继续就继续嘛，这年你过不过他也要继续，过了年再说。你没见着吗？街坊邻居也抖不动了。
2: 是啊，你看这冷风惯的，

0: 还喜欢上了喝豆浆、吃油条和包子，胃也被改造过来了。所以他给淮海市的领导写了一份申请，说自己风烛残年，实在动不了了，也不再传教了，只求终老花街。他可以在河北岸辟上三五分田园，自食其力，绝不给政府和人民添麻烦。经过讨论，宗教局批复，鉴于沙教士多年来靠医术造福中国人民，以华夏为家，特许留在花街，政府施以少量月俸为其安度晚年。就这样，一个传教士最终靠医术在花街得以安身。这个人的名字叫沙约翰，四条街的人只称他沙教士，本名叫什么都忘了。解放之后，沙教士也没活几天，他于1952年深秋的一天，在一个大雨倾盆的白天去世了。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孝林，乐去吧您。
1: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那么这两天呢，我们为您安排了一些歌颂型相声的名家名作。那么下面要请您听的是诗情画意。我们说歌颂型相声有很多是赞美好人好事的，歌颂英雄事迹的，展现各条战线不同行业人的精神追求的，也有知识类的文学性强的。您比如说下面这段诗情画意就是这样，请您欣赏马季、唐杰忠合说。

0: 少，
1: 上来就吟一首唐诗啊。
0: 对呀、
1: 啊、我得考考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

0: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万里长征人未还，
0: 但使龙城飞将在，
1: 不教胡马度阴山，
0: 明月松间照，
1: 清泉石上流。
0: 唐街中到此一游，
1: 乱刻字罚款十块。
0: 行行行，嗯，哎呀，你还真有点诗气呀、啊！
1: 我告诉你啊，我是一个诗歌的爱好者。
0: 那既然你是一个诗歌的爱好者啊，我这有一首诗，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咱们可以共同研究嘛。
0: 你听着啊，嗯、啊、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这是唐代名诗人王之涣的代表作。
0: 对对对，什么意思呢？
1: 说他登上了鹳雀楼之后。

0: 好者，我们国家素有诗国之称啊，诗歌浩如烟海，诗人多似繁星，我这点滴之事，也不过就是大海里面的一滴水。
1: 你这是谦虚，
0: 万里长城下面的

0: 嗯，
1: 哎啊，你都读过什么诗啊？
0: 我主要攻读的是我屈老师那个《离骚》。
1: 屈老师，
0: 嗯，
1: 屈原
0: 啊，对对对对，
1: 哎呦，还有
0: 还有我曹老师的《观沧海》，
1: 曹操，
0: 啊啊，还有我岳老师的《满江红》。
1: 岳飞，
0: 还有我李老师的《蜀道难》，
1: 李白，
0: 还有我陶，
1: 你把名字带出来行不行？
0: 嗯，
1: 我还得给你当翻译
0: 啊。还读过什么陶渊明的呀？
1: 嗯，
0: 白居易的呀？
1: 嗯，
0: 李清照的呀？孟浩然的呀？
1: 嗯，
0: 什么王之涣的呀？还有王威，还有王勃，还有杜甫，还有杜秋，
1: 嗯，
0: 还有
1: 真优美、史村、横路静二。
0: 日本电影啊，
1: 什么叫杜秋啊？
0: 啊，
1: 那是杜牧。
0: 哎啊，对对对，他们的诗文我全拜读过。
1: 是啊，您提到的这几位
0: 啊，
1: 那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诗。
0: 我和您有同感，
1: 是吗？
0: 读了他们的诗篇，受益匪浅呢。
1: 嗯，
0: 对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更加热爱。
1: 哦，
0: 对我们光辉灿烂古老文化感觉到无比的自豪啊。
1: 那这样吧，
0: 啊，
1: 你给介绍介绍这些位诗人的特点怎么样？
0: 哎呀。在大庭广众之中，
1: 嗯，
0: 你知道有多少位有识之士啊？我才疏学浅，不敢对我老师妄加评论。
1: 你说你的没关系，
0: 不行，万一被唐家后人听到之后，岂不说我狂妄以及吗？
1: 哎，你放心吧，
0: 啊，
1: 这儿没有唐家后人。
0: 没有吗？
1: 没有。
0: 我怎么听说你是唐伯虎的侄子呀？哎，
1: 好说你是秋香的叔叔。
0: 哎，怎么
1: 什么意思？没这层关系。
0: 没有，那我就斗胆的把我观点谈一谈。
1: 哎，你说你的吧。
0: 不对之处请您指正啊。
1: 哎，你说吧。
0: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1: 什么呀？
0: 我这可是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啊。
1: 你别那么客气
0: 啊。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1: 啊，
0: 我这可是龙王爷面前卖自来水啊。
1: 各抒己见嘛。
0: 对对对对，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1: 嗯，
0: 我这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1: 你别那么多顾虑啊。
0: 啊，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我这可
1: 你还说不说了？
0: 不是，我实在不敢冒昧的发言。
1: 百家争鸣嘛，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要心有余悸。
0: 不是，我怕我这个观点一经公布出来之后啊，
1: 嗯，
0: 怕引起我国诗界的一片混乱，他们一个一个目瞪口呆，无地自容，纷纷投河自尽，这后果可悲呀。
1: 嗯
0: 啊，
1: 不至于。你放心，一个自杀的也没有。
0: 是吗？
1: 嗯，
0: 那我就谈一谈我的观点。
1: 你说吧。
0: 我认为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1: 是什么呢？
0: 就是眼神好啊。
1: 眼
0: 坏了，他头一个要上吊去。
1: 谁呀？
0: 啊，
1: 没有。你说了半天什么呀？这是
0: 怎么了
1: 啊？就你这观点还引起世界一片混乱呢。要混乱了也是你给搅和的。
0: 我哎，
1: 什么还纷纷跳河？是跳河了，那是嫌你没羞没臊。什么叫眼神好啊？
0: 我这也不是信口开河，有诗为证吗？
1: 哪句诗上写着眼神好了？
0: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嗯，
0: 千里目什么呀？
1: 什么呀？
0: 千里眼。一看就是一千里，眼神好不好？
1: 那就叫眼神好。
0: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登上山顶一看，云彩里有住家户，你看得见吗？
1: 我看不见。
0: 所以你当不了诗人呢。
1: 哦，这就叫眼神好。
0: 庐山去过没有？
1: 去过呀。
0: 庐山的瀑布看到了吧？
1: 那是一大名景，当然看了。
0: 你说这瀑布究竟有多长？
1: 哎呀，有多长那谁知道
0: 啊？诗人知道啊。
1: 嗯，
0: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诗人眼睛一看告诉你了，3000尺。
1: 哦，那3000尺是诗人看出来的？
0: 不是看出来，还量出来的。李白走到哪儿全带着皮尺啊？
1: 没听说过。
0: 眼神好吗？
1: 是啊。
0: 哎，
1: 那你说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呢？
0: 还有特点就是爱喝酒啊。
1: 爱喝酒。
0: 哎，酒喝得越多，诗写的是越精彩。
1: 有根据吗？
0: 当然有根据啊。
1: 啊，
0: 有诗为证啊。
1: 什么诗？
0: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1: 哦，这是李白。
0: 哎，
1: 别的诗人也喝酒吗？
0: 哪有诗人不喝酒的呀？
1: 杜甫，
0: 杜甫喝呀。
1: 嗯，
0: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1: 有这两句诗。
0: 好还乡，
1: 嗯，
0: 那酒好还香呢。
1: 嗯，
0: 甭问，喝的是五粮液。
1: 行行，别瞎联系了。那我问问你吧，
0: 啊，
1: 这苏东坡喝酒吗？
0: 喝酒啊。
1: 嗯，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啊，
0: 把酒，有酒他就把着。
1: 哇，哎，苏东坡还够毒的，
0: 对吧？
1: 女诗人李清照不喝酒吧？
0: 哎呦，更喝酒了。
1: 嗯，
0: 更喝酒。
1: 怎么见得？
0: 有诗为证啊。
1: 啊，
0: 昨夜雨宿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这怎么讲呢？
0: 昨天喝的酒到今儿没醒过来。
1: 哇，
0: 嗯，
1: 这诗人跟我一样没出息。清朝的诗人龚自珍喝酒吗？
0: 龚自珍喝。
1: 嗯，
0: 不仅喝，他喝酒还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喝的勤，随时随地的喝。
1: 有什么诗为证啊？
0: 甭用诗，你听他这名字
1: 啊，
0: 龚自珍，有功夫自己就斟上。
1: 哦，这么讲啊。哦，您说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吗？
0: 诗人还一个特点就是费鞋。
1: 费鞋，他这论据都新鲜，
0: 一点都不新鲜
1: 啊！
0: 你像这些位爱国诗人呢，
1: 啊，
0: 要讴歌赞美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
1: 嗯，
0: 他们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1: 哦，
0: 翻山越岭、披荆斩棘，这岂不费鞋乎？
1: 嚯！

0: 穿，
1: 身穿什么袍？
0: 身穿银灰袍。
1: 足蹬什么靴？
0: 足蹬厚底云履靴。
1: 为什么穿厚底的？
0: 为什么呢？
1: 就怕走半道鞋磨破了，没地方打前掌去。
0: 呵，他怎么琢磨来着？
1: 你从诗人留下这些不朽的诗章当中
0: 啊，
1: 可以看出我们这些位诗人
0: 啊，
1: 走遍了我们祖国各地。
0: 是啊，
1: 哎，
0: 长江的三峡他们去过吗？
1: 去过呀、啊，
0: 嗯，
1: 那儿留下诗了。
0: 是啊，
1: 朝辞白帝彩云间
0: 啊，
1: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好，传过三峡的壮景写出来了。
1: 哎。
0: 哎，黄河他们到过吗？
1: 黄河也到过、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嗯，
1: 对吧，
0: 有情有景。
1: 哎，
0: 洞庭湖走过吗？
1: 走过。
0: 嗯，
1: 西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吗？
0: 呵，有气魄。我国著名的风景区他们都去过吗？
1: 都去过。
0: 哪？
1: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太美了。新疆他们到过吗？
1: 五月天山雪，
0: 嗯，
1: 无花只有寒，
0: 呵，
1: 笛子闻折柳，
0: 嗯，
1: 春色未曾堪。
0: 呵，诗人哪儿都去、
1: 哪儿都去。
0: 我们家他去过吗？
1: 嗯，
0: 我们家。
1: 你们家去了？
0: 嗯，
1: 还给你爱人写一首诗呢。
0: 怎么写的？
1: 写的是嫁得瞿塘古，朝朝误妾妻，早知朝有信，嫁与弄潮泥。
0: 这四句什么意思？
1: 这还不理解啊。
0: 嗯，
1: 说你爱人已经嫁给你了，
0: 那不废话吗？
1: 可是你每天在外面忙碌，
0: 顾不上家。
1: 要知道是这样呢，
0: 怎么样啊？
1: 他早嫁别人去了。
0: 哎，去你了。这首诗给我搁上了。
1: 你说这大诗人对你爱人的心理描绘的是多深刻呀、
0: 他大诗人上我们家干嘛去？
1: 那还用问呢？
0: 啊，
1: 你爱人会盯前掌吗？
0: 没听说过。你呀、
1: 啊，
0: 你说的这三个特点呢、我看都属于胡批。
1: 我主要是想说明这些位爱国诗人，满腔热情歌颂了我们祖国的锦绣山河。江山如此多娇啊！
0: 看来你对唐诗宋词还真是有点研究啊。
1: 不行。
0: 嗯，
1: 五四以来的新体诗我倒有点体会。
0: 是吗？
1: 哎，
0: 那你给谈谈这个新体诗的特点。
1: 它主要是继承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
0: 哦，
1: 最大的特点它通俗易懂。
0: 是啊，
1: 听完了就给你智慧
0: 啊、
1: 给你知识，
0: 呵，
1: 给你鼓舞
0: 啊，
1: 给你热量，
0: 给你巧克力。给什么叫热量啊？
1: 给你力量。
0: 力量。
1: 哎，新诗啊，你听完了之后好像有一种形象感，像一种什么东西似的
0: 啊。那你说说这现代诗像什么东西呢？
1: 那看什么诗了
0: 啊。那、我给你念一首。
1: 可以，你读一读吧。
0: 你给我分析分析啊。这首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时操戈相间合集，
1: 这是周总理1941年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一首诗。
0: 嗯，
1: 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仅仅16个字，愤怒声讨了反动派，擦亮了全国军民的眼睛。
0: 对对对，这首诗像什么呢？
1: 像一颗超级巨型炸弹，炸得国民党手足无措呀。
0: 好好好，
1: 对吧？
0: 你再听这首，
1: 来吧。
0: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西，千帆地覆凯尔康。
1: 这是毛主席解放南京之后写的诗。
0: 嗯，
1: 号召大家追穷寇，解放全中国。
0: 这首诗像什么呢？
1: 像全国发的动员令
0: 啊。
1: 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了吗？
0: 好，
1: 对吧？
0: 你再听这首。
1: 哎，来吧。
0: 攻城不怕艰，攻书莫畏难。
1: 嗯，
0: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1: 你这是叶剑英同志的攻关诗。
0: 嗯，
1: 号召全国人民为四化，勇攀科学技术高峰。
0: 这首诗像什么呢？
1: 像吹响了的进军号。
0: 对对对，
1: 向四化冲锋陷阵了。
0: 好好好、你再听这首。
1: 来，
0: 你爱我1000倍，
1: 哎啊，
0: 我爱你10000倍，失去了你的爱才知道爱的珍贵。
1: 别唱。我们也有写情的诗，不是这种写法。
0: 嗯，
1: 我们那种写情诗朗诵出来，你一听心情愉快，
0: 哦，
1: 精神抖擞，有时候你有点病他都能给你治好了。
0: 哦，还能治病。
1: 哎，
0: 我这有关节炎，给我治治吧。
1: 关节炎治不了。
0: 你不说能治病吗？
1: 我说人生在生活的旅途当中啊，难免会遇到这样和那样一些思想问题。
0: 哦哦，
1: 往往有些诗句能帮助你打开心头锁，帮助你解除烦恼。

0: 排除苦闷。
1: 哦，你说是能治思想病。
0: 对对对。
1: 好，那我来体会体会。
0: 可以啊。
1: 哎呦，
0: 怎么了？
1: 我病了。
0: 别病啊，
1: 我非病不可。
0: 嗯，
1: 我吃饱了撑的。我
0: 什么病啊？你说
1: 我要喝酒啊。
0: 哦，酒鬼。嗯，
1: 这能治吗？
0: 可以治啊。
1: 怎么治？
0: 你听这首祝酒歌，
1: 你念念。
0: 舒心的酒啊，千杯不醉，知心的话儿，万言不坠，酗酒作乐的是浪荡鬼，醉酒哭天的是窝囊废，饮酒赚前程的才是我们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辈。财主醉了，因为他心黑；衙役醉了，因为他受贿。你要是醉了。
1: 我不醉了。
0: 哎，怎么不醉了？
1: 再醉我成窝囊废了。
0: 这就给你治好了。
1: 哎呦，
0: 怎么又来了？
1: 我又病了。
0: 又得什么病啊？
1: 人家都为四化做贡献
0: 啊，
1: 我感到我的工作生活太平凡。
0: 什么是生活？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海洋，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在平凡的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去以自己的火点燃别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多么芬芳。
1: 呵，真对我来的啊。
0: 怎么样？
1: 哎呦，
0: 又来了。
1: 我又病了。
0: 又什么病啊？
1: 我想好好干，可是到处都是困难。
0: 困难，
1: 嗯，
0: 是一种愚蠢而又懦怯的东西，它惯于对着惊恐的眼睛卖弄它的威力。然而当他听到刚健的脚步声，却像老鼠似的悄悄向后缩去。同志们呢、啊、他永远战胜不了人们的英雄意志。让我们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在我们祖国中，困难减一分，幸福就要长几寸。在困难背后，有伟大社会主义世界正向我们飞奔。
1: 和诗人的笔真厉害啊。哎呦，
0: 你有完没完了？你
1: 哎，我就病这一回了。
0: 什么病赶紧说。
1: 哎，我是说不好什么病
0: 啊，
1: 我就是心里直慌慌。
0: 慌慌
1: 啊，慌慌。
0: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青春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大家和祖国在一起，共同度过这壮丽的青春。
1: 啊，不行，我这心里还慌慌。
0: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在青春的世界里，沙子将要变成珍珠，石头也要化作黄金。青春的魅力应当让枯枝长出鲜果，沙漠布满着森林。
1: 哦，我还慌慌。
0: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大胆的向往，不倦的思索，一往直前的行进，这才是青春的美，青春的快乐。
1: 我慌慌。
0: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1: 慌慌。
0: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1: 慌慌。
0: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1: 慌慌。
0: 让青春的烈火把慌慌烧光。
1: 不慌了。
2: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二位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用相声展示祖国语言文字的美，这也是歌颂型相声的重要的展示类型。好，接下来我们请您听相声《昨天》，作者赵忠、常宝华、钟义兵，表演常宝华、李洪基。
3: 你看每个同志啊都是非常的高兴、啊、
4: 哎，人逢喜事精神爽嘛，
3: 也无论是大人小孩啊、都是欢天喜地的。
4: 那是
3: 我们想一想，在解放前你说有这么高兴过吗？
4: 那时候过的什么日子？
3: 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爸爸跟我妈就为了这吃饭天天吵架。
4: 那叫吵穷啊。现在不吵喽、啊、
3: 吵
4: 还吵。
3: 前些日子我妈攒了俩钱
4: 啊，
3: 她要想买个缝纫机
4: 正用啊。
3: 我爸爸不同意啊。
4: 怎么？
3: 他是好玩
4: 啊，
3: 他想买个熊猫。
4: 买，嗨，养个熊猫干嘛呀、
3: 啊、我妈也是这么说呀。
4: 啊，
3: 你看看现在日子好了，你就知道玩，养活花养鱼还不够，还要买熊猫。
4: 是啊，你今天买个熊猫，明天再弄俩刺猬，那你们家不成动物园了。
3: 我妈说这样也行。
4: 嗯、啊、
3: 你买回来咱们大伙玩。
4: 大，嗨，你买回来怎么养啊？
3: 养它干嘛呀？
4: 嗯、
3: 啊、熊猫
4: 啊。是啊，不就动物园那个吗？
3: 哎，不就是，
4: 哦，还得买个笼子。
3: 买笼子干嘛？熊猫收音机。
4: 哦，熊猫牌啊。
3: 嗯，
4: 这多别扭。
3: 你说在解放以前，我爸爸跟我妈能够为熊猫吵架？
4: 行行，您把那个牌啊带出来吧。
3: 在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
4: 哪两句话呢？
3: 全有就是别有病，
4: 对；
3: 全没有千万别没钱。
4: 哦，
3: 那个时候我们家占全了
4: 啊，
3: 是又有病又没钱。
4: 你瞧瞧，
3: 就在48年，我爸爸跟我妈俩人并了一对儿，
4: 那生活就得靠。

0: 儿这么够，
1: 吓我一跳。
0: 那怎么办呢？
2: 只有当点吃点吧。
0: 啊，
2: 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我大爷又来了。
1: 你大爷
2: 在乡下，
1: 哦，是农民，
2: 给地主扛长活。
1: 嗯，
2: 也是混不上饭吃，到北京找我爸爸来了。
1: 哦，
2: 他万也没想到我们家是这个生活呀。
1: 嗯，那哥俩就一块挨饿吧。
2: 老哥俩见着直掉眼泪
1: 啊。
2: 我大爷说，兄弟，你也甭难过了，我还有把力气。
1: 嗯，
2: 只要有我，我绝不能让你们挨饿。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就当
1: 当。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2: 是啊，
1: 应该找个事做嘛。
2: 说的多容易，那个时候穷人你哪儿找事去？
1: 哦，对，啊，要不做个小买卖嘛？
2: 没本啊，
1: 借点
2: 借
1: 啊。
2: 穷人有几个阔朋友啊？那孔祥熙、宋子文都有钱。你跟他们认识？
1: 我不认识。
2: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你说跟谁借呀？
1: 怎么呢？
2: 那东屋了是个磨剪子的。
1: 哎，哦，那是不能借呢。
2: 哎，南屋了倒是个买卖人。
1: 哎，那就跟他借吧。
2: 那买卖小点儿。
1: 干什么的？
2: 卖耳挖勺的。
1: 卖，这也太小了。这
2: 我们隔壁王科长，
1: 嗯，
2: 是个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找他借？
1: 哎，科长有钱呢。
2: 他是卖黄历的。
1: 卖科长卖黄历？
2: 哎，不，他叫王克章。
1: 你听这名字，
2: 大伙儿都叫惯了，
1: 嗯，
2: 管他叫科长。我们那儿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1: 哦，那就跟他借吧。
2: 去了。
1: 嗯，
2: 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
1: 人太老实了。
2: 老太太明白了。
1: 哦，
2: 哼，进来呀，来来来，坐啊，用钱吧，甭着急啊，先跟我这儿拿10万，不够再拿来。
1: 嗯，
2: 啊，老实巴交的，要不是你呀，我还真不借。
1: 老太太真好说话。
2: 可是五分利呀。
1: 对啊，还要利钱呢。
2: 啊，
1: 借10万块钱还得交5000块钱利钱。
2: 啊，不，五分利。
1: 怎么个五分利呀？
2: 借10万呢，
1: 啊，
2: 每月给5万块钱利钱。
1: 我，哦，阎王账啊。
2: 我大爷接过钱这么一点，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
0: 啊，对了，我把这月的利钱扣了。
1: 啊，
2: 这就扣了？这是多厉害，
1: 这不像话。
2: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
1: 啊，
2: 这年头啊，这真是没有办法呀。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么大利钱，这到时候我怎么还呢？他又给送回去了。
1: 哦，
2: 大娘，把这钱给您吧。
1: 啊，
2: 老太太一看乐了。
1: 嗯，
2: 哼，借钱呢还是借你这样的。
1: 怎么呢？
2: 刚把钱拿走
1: 啊，
2: 这下月的利钱又送来了。
1: 对
2: 啊，合着没动地方，10万块钱没了。
1: 太厉害了。
2: 我大爷说，那个什么，我还是借吧。
1: 是啊，那不借有什么办法呢？
2: 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
1: 哦，
2: 大爷，您怎么单找房东借钱呢？
1: 怎么呢？
2: 他儿子外号叫活阎王。
1: 嚯，
2: 谁惹得起？
1: 嗯，
2: 这年头也真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
1: 瞧瞧，
2: 上回我卖了东西，
1: 嗯，
2: 那不是买了一辆洋车。您看看我这身体，拉了2天我就吐血了。目前那个车呀，我也没有用，您先拉几天吧。
1: 嗯，真是穷人乡的穷人呢。
2: 我大爷很受感动
1: 啊。
3: 常宝华、李洪基和说的相声《昨天》刚刚开了个头，这是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候的珍贵历史录音。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我们请您继续欣赏这段相声佳作。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小林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相声昨天刚刚开了个头。常宝华先生1953年在参加了抗美援朝慰问演出之后回国，放弃了在曲

0: 旅团的优厚待遇，决定参军，随即进入海政文工团，直到退休。常宝华先生多次立功，他的作品还得到了老舍先生、赵树理先生等文学大师的好评。1959年，与人合作并演出的相声《昨天》，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获得创作和表演优秀奖。下面我们就请您听1959年的珍贵录音，常宝华、李洪基合说的相声《昨天》，请您接着上半段往下听。
1: 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
2: 哦，
1: 大爷，您怎么单找房东借钱呢？
2: 怎么呢？
1: 他儿子外号叫活阎王。
2: 嚯，
1: 谁惹得起啊？
2: 嗯，
1: 这年头也真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
2: 瞧瞧，
1: 上回我卖了东西，
2: 嗯，
1: 那不是买了一辆洋车。您看看我这身体，拉了2天我就吐血了。目前那个车呀，我也没有用，您先拉几天吧。
2: 嗯，真是穷人乡的穷人呢。
1: 我大爷很受感动
2: 啊，
1: 科长啊，我要是挣了钱呢，也有你一份儿。
2: 哦，
1: 哎呦，大爷，您提这干什么呢？现在我卖黄历还能够维持生活，您就是对我那洋车呀多注点意得了
2: 啊。
1: 科长，这你放心呐，这个洋车就是我的命啊。
2: 那老人家一定很细心，
1: 第二天一早就起来擦车呀。
2: 哦，
1: 天不亮把车就拉出去了。
2: 哦，
1: 没有经验，他竟在那胡同转呀。
2: 你瞧瞧，
1: 找不着村儿，
2: 那拉谁去啊？
1: 哎，打老远看见一个
2: 啊，
1: 这个人呢背着东西，
2: 哦，
1: 满头大汗，
2: 啊，
1: 那儿正学嘛着呢。
2: 哎，找车。
1: 我大爷过去了。
2: 啊，
1: 先生，我，哎呦，捡破烂
2: 儿。哎，那怎么坐车呀，啊？你是
1: 转悠一上午也没找着个座儿
2: 啊，
1: 肚子直叫唤呢，
2: 饿了，
1: 买了个窝头，花了500块钱。
2: 哦，500块钱买个窝头。
1: 现在你听着新鲜，金圆券不值钱呢。
2: 哦，对，
1: 这窝头舍不得吃。
2: 嗯，
1: 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就搁在兜里边。
2: 呵，
1: 一想哪儿等座去呢？
2: 上热闹地方去吧。
1: 街上那么乱
2: 啊，
1: 又不懂得规矩，怕惹事啊。
2: 嗨，
1: 后来就拉到东交民巷
2: 啊，
1: 一看这个地方挺清静啊，这车刚往那一搁，好，外国巡捕，那国民党警察递了棒子就过来
2: 啊。
1: 哎，这是你待的地方吗？啊，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有汽车，谁坐你这车呀？你诚心给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2: 怎么呢？
1: 洋车挡泥板就碎了。
2: 你瞧瞧，
1: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这就跑了。
2: 是啊，那不跑非挨打不可呀。
1: 天也黑了，
2: 嗯，
1: 一想家里还没吃饭呢，
2: 那就先买点面吧。
1: 找了一个面铺。
2: 哦，
1: 一想这个车呀还不能堵在人门口，
2: 怎么呢？
1: 怕人家不乐意呀。
2: 你瞧，想的真周到。
1: 一拐弯搁到树底下了
2: 啊，
1: 把借的那5万块钱拿出来，进了面铺了，又拿出3斤面钱。
2: 嗯，
1: 掌柜，您给要3斤面。
2: 对，
1: 掌柜的一看，怎么穷疯了？
2: 怎么呢？
1: 2斤面钱买3斤呢？不，我那是3斤的钱呢。
2: 啊
1: 啊，涨价了。
2: 涨火涨得真快，
1: 涨了，
2: 那就买2斤吧。
1: 好，您给我拿2斤吧。口袋呢？还没带口袋。
2: 瞧，
1: 到了车厢，这又找出2张报纸来。
2: 哈，
1: 您给我包2斤吧。
2: 对，
1: 2斤呢？1斤了。
2: 一啊，不是2斤吗？
1: 你拿纸那功夫又涨了。
2: 哦，哎，又涨了。
1: 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啊？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2: 哎啊！
1: 我大爷一想，买吧，
2: 啊，
1: 再不买这俩钱也就打碗酱子，
2: 可不是吗？
1: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
2: 嗯，
1: 这手拖着面，由打面铺出来，对面过来个伤兵，
2: 哦，
1: 架着拐，
2: 啊，
1: 手里边攥着药瓶子，这一眼就看见那钱了，过来就撞，
2: 这是诚心呢。
1: 药瓶子往这一扔，哎，你怎么撞我？你看碎了不是？这是打针的药水。这是美国进口货，这叫西皮奈提。
2: 哎，什么？
1: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呀，
2: 成心讹人呢。
1: 你赔，过来就抢了。我大爷说，哎，老总，这个钱可不能动了。什么他妈不能动啊？你拿过来吧你。
2: 什么上兵这是？
1: 把我大爷打的这个哭
2: 啊。
1: 这西皮奈提什么药这么贵啊？啊，哎呦。旁边有一位大臣了，
2: 啊，
1: 老头，什么西皮莱提， 这是讹人的，上回我也遇见过，你认了吧，伤兵谁惹得起啊？啊，记住了，见着当兵的呀躲着走。
3: 嗯
1: 啊，这年头这简直是没有王法呀、啊、你这抢人愣没人管呢、啊、又过来一位
3: 啊，
1: 把我大爷嘴捂住了。哎，木坛博士、
2: 啊、你瞧连话都不让说呀。
1: 我大爷一想回家吧，
2: 啊，
1: 到了树底下一看呢，可要了命了。
2: 怎么呢？
1: 洋车丢了。
2: 哎，你瞧这一天过的，
1: 当时往台阶一坐、
2: 嗯、
1: 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愿意了。
2: 是心里难过吗？
1: 神经失常了，
2: 哎呦，逼疯了，
1: 神经病了。
2: 那怎么办呢？
1: 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法治
2: 啊，
1: 只有流落街头啊，
2: 真惨呐、
1: 啊、哎，直到了北京解放，
2: 哦，
1: 军管会的干部把我大爷才送到精神病院。
2: 哦，那这么说他病得不轻啊，
1: 什么也不知道了。
2: 哦，
1: 也不说话。
2: 你瞧，
1: 一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里边
2: 啊，
1: 就怕见人。
2: 怎么？
1: 只要一看见人，这病就更厉害。
2: 那是受刺激太深了。
1: 在医院住了整整的十年呢。
2: 啊，
1: 就在这几年来，那医院想尽了办法给治，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把他这个病给治好了。
2: 哦，
1: 这脑子清醒了
2: 啊！
1: 哎，我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不是让伤兵给打了吗？哦，这是给我送医院来了。
2: 哎，脑子是清醒了。
1: 这是多咱的事情呢？
2: 多咱呢？
1: 昨天。
2: 哎，昨天
1: 脑子是清醒了
2: 啊，
1: 就是这个时间呢他闹不清了。
2: 哦，
1: 哎呦，大概是昨天呢。

0: 哎呀，脑子清醒了，啊，高兴的就往外跑啊。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哦，院长说：“老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
1: 大夫，我不饿呀，啊，我那儿还剩半了窝头呢。
2: 对，还没忘那窝头呢。
1: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
2: 还昨天呢？
0: 院长说：“老大爷，这不是昨天的事情了。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十年了。”
2: 哎，嗯，
0: 十年，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全给您看到了。您这个病啊，好了。
2: 对，
0: 我大爷心说，嗯，这是要敲竹杠啊，这是
2: 敲竹杠。
0: 我说大夫，行行好，让我出去吧。院长说：“老大爷，这不行啊。您的病啊，虽然好了，还需要多住些日子。
2: 哎，
0: 想吃什么您就说，我们给您做好不好啊？好，您休息吧。”啊。

0: 算呢、
1: 哎、一块儿算。
0: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去啊。
1: 这还没完了借钱的事儿呢，
0: 干脆我走吧。我出门一看呢，护士在那儿坐着呢、
1: 哦、
0: 把我大爷吓一跳、
1: 啊、
0: 哎呦这儿盯着呢。这
1: 嗨，
0: 人家那是值班呢。护士说，老大爷您到哪儿去啊？那个我乌了闷得慌，我到外边转悠转悠。好，那我陪您咱们散散步吧。
1: 对，
0: 哎呦得跟上喽。
1: 呵，人家那是对病人负责任。
0: 护士说，老大爷您别走了、
1: 嗯、
0: 再走就出了大门了。
1: 是吗？
0: 您就在这儿休息吧。
1: 嗯
0: 啊，我就在这儿坐会儿吧。啊，哎呀老大爷您该吃药了。
1: 是啊。
0: 不吃了。哎呦不吃药哪行啊。小李给三号病房拿药来。
1: 嗯，
0: 就瞧有个男同志手里边攥着药瓶子、
1: 哦、
0: 冲我大爷过来了。把、嗯、他吓坏了、哦、哎呦这个药吃不起。
1: 什么
0: 西皮赖涕。
1: 嗨，
0: 跑了。
1: 跑哪儿去了？
0: 回家了。
1: 他认识家吗？
0: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呢。
1: 啊，
0: 一进前门他不敢走了。
1: 那是啊，变样了吗？
0: 这不是天安门吧？
1: 嗯，
0: 哎是啊，不是，不是，是，是不是啊？
1: 哎，你问我干嘛呀？
0: 他在那儿正犹豫着呢、
1: 啊、
0: 打那边过了一个红领巾、
1: 哦、
0: 我大爷给叫住了。
1: 啊，
0: 小少爷。
1: 哎，小少爷，
0: 这是天安门吗？老爷爷，这是天安门。
1: 嗯，
0: 哦，这个花园跟这个大楼，这都是外国人盖的吧？
1: 怎么是外国人盖的？
0: 老爷爷，这是咱们自己盖的。
1: 哎，
0: 自己啊，就是咱们大家的，也有您一份。
1: 对，
0: 我哪有钱盖大楼啊？
1: 呵，
0: 老爷爷，您看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嗯，
0: 这个是大会堂，就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儿开会。
1: 哎，
0: 什么？人民代表？啊，就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大事。哎，莫谈国事。
1: 好，还莫谈国事呢。
0: 小孩也乐了。
1: 嗯，
0: 哟，老爷爷，我们应该懂得国家大事。
1: 是吗？
0: 别说了，宝贝儿，走吧。啊，小孩行了一个对礼。
1: 哦，
0: 再见。要打人是怎么着？啊，
1: 这你还有什么怕呀？
0: 吓坏了。我大爷出了医院，

0: 不对呀、啊，
1: 怎么呀？
0: 怎么一宿长这么高了？哎呦，
1: 没听说过是。
0: 我说那个啊，我长得是快点啊。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
1: 对，
0: 来来来，您上车吧。哎，啊，咱们坐这个。
1: 你瞧，坐汽车也新鲜。
0: 过去哪儿坐过呀？哦、我说您上车吧。啊，我摆摊呢就给搀进去了，坐在车里边。哎呀，这个嘀咕啊，铁蛋儿，咱们坐这玩意儿行吗？我说大爷，现在都可以坐汽车，哎，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了吗？
1: 还没忘拉车的呢。
0: 我说现在啊，没有拉车的了。
1: 哎，
0: 哎呦，都要了饭了。
1: 对，怎么都要饭了？
0: 司机同志搭茬了。嗯，老大爷，现在可没有要饭的了。
1: 是吗？
0: 你看在过去呀、啊，我就是个拉车的。
1: 你瞧瞧，现在人家开汽车了。
0: 我大爷越听越纳闷儿啊、哦，汽车一直就开到我们家门口啊。哦，司机又打车上把我大爷搀下来给送进去了啊。我大爷跟人家还挺客气，哦，谢谢你啊兄弟，谢谢。哎呀，甭管我了，留神那车丢了。
1: 对啊，那汽车丢得了吗？你
0: 到了家了，他们不敢进去了
1: 啊，不认识了，
0: 也难说啊。过去是什么样啊？
1: 那是
0: 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的屋去了。哦，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赫亮，一堂的新家具。
1: 你瞧瞧变样了吗？
0: 我大爷进去都愣了啊。铁蛋儿，咱们上这儿干嘛来了？大爷，这是咱们的家呀。
1: 是啊，
0: 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1: 进门哦，还没忘那一间屋子半间炕呢。
0: 我说您忘了，这就是房东的屋。哎，我大爷急了。哦，你当了阎王了。哎，
1: 这怎么是当阎王呢？
0: 你说你怎么发的财
1: 啊？这是发财吗？
0: 我告诉你啊，嗯，咱们人穷志不穷啊，咱们可不能做坑人的事情啊。啊，我说大爷，现在变了。哎，变了，这一天的功夫怎么变得这样啊？
1: 好，还糊涂着呢。
0: 怎么变咱们也不能够当阎王啊。

0: 爷到外边看看去吧。
1: 是吗？
0: 我一想，对呀、啊。
1: 啊，
0: 好，咱们爷俩出去一趟。
1: 对
0: 啊，那个您把那睡衣脱了吧。
1: 睡衣？哦，还穿的睡衣呢。
0: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
1: 嗯，
0: 我说您带着俩钱儿。
1: 对，
0: 带着零花。铁蛋，我不要钱。
1: 嗯，
0: 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
1: 是吗？

0: 这过去都让人家抢怕了。
1: 我说您带着吧，丢不了。
0: 是吗？
1: 我带他那就到了二楼。
0: 哦，
1: 我说给您买双鞋。
0: 对，
1: 我大爷直跟我嘀咕，
0: 嗯，
1: 咱们上小市买去吧。
0: 怎么？
1: 这儿贵呀、啊？
0: 嗨，哪都是一个价。
1: 售货员听见了，
0: 嗯，
1: 人家拿过六七双了。
0: 你瞧瞧，
1: 把我大爷吓一跳。
0: 嗯，
1: 掌柜的，我们可就买一双啊。
0: 嗨。
1: 您不买呀、啊，我们也是欢迎的，
0: 是吗？
1: 您随便看一看吧，
0: 挑一挑嘛。
1: 哎，他就试了一双。
0: 哦
1: 哦，这双合适，我买了啊。铁蛋，给钱，快给钱！
0: 忙什么你？
1: 一会儿涨价了。哎，
0: 这怎么还怕涨价啊？
1: 售货员也乐了。
0: 嗯、
1: 哎，老大爷，您放心，我们涨不了价啊。
0: 是吗？
1: 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
0: 哦，
1: 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
0: 啊、
1: 老大爷，您坐这儿吧。
0: 对，
1: 他往那儿一坐，还是嘀咕。
0: 呵，瞧瞧，老怕丢了。
1: 好，您这儿坐着啊，我给您倒完水去。
0: 对，
1: 就在我倒水这功夫，坏了，
0: 怎么？
1: 我大爷跑出去了。
0: 哟，
1: 我说您跑什么呀？那儿有当兵的。
0: 当？
1: 啊？我一看，嗨。那是解放军，
0: 那怕什么呀？
1: 人家说的对啊，见着当兵的躲着走啊。
0: 呵，
1: 我说这个解放军呢，哎，追来了，
0: 追来了。
1: 我一看呢，和解放军就追，
0: 嗯，
1: 我大爷就跑，由打二楼跑到楼底下，大伙全围上了。
0: 得，这一下可热闹了。
1: 解放军同志说：“哎，老大爷，您跑什么呀？给您，
0: 啊，什么？
1: 您把钱掉，
0: 瞧瞧。”
1: 那个老总留着花吧。
0: 喂，啊，这个什么花呀？
1: 大伙全乐了。
0: 嗯，
1: 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
0: 是吗？
1: 我大爷感激的呀，直掉眼泪呀。
0: 啊，
1: 哎，就在这个时候啊，那个广播喇叭响了。
0: 哦，
1: 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二楼来领。二楼来领，
0: 你瞧瞧。
1: 大爷，您听见了没有？现在您丢了什么都找得回来，
0: 是吗？
1: 我大爷这么一听 啊，扭头就往二楼跑啊。
0: 哦，
1: 我说大爷，您干嘛去啊？
0: 嗨，
1: 领我那洋车去。
0: 嗨，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昨天》，作者赵忠、常宝华、钟义兵，表演者常宝华、李洪基。这是1959年的珍贵录音。今天的空中向您就请您听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向您，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

张化龙这个人现在已经倒向乱党一边了。你忘了11日那天，乱党敲锣打鼓，鸣枪放炮，向迎接贵宾和大臣

合计好了，派新夫人去请汤化荣。哎，果不出柯逢时所料，汤化荣头戴小帽，身穿便装，还真就来参加了会议。一进屋啊，汤化荣就哭了：“三位大人，哎，我真是罪该万死，我对不起皇上，我对不起各位，大概我的所作所为你们都清楚，我是迫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啊。我们理解，我们同情，不然的话就不能去请你老兄。老兄啊，你在咱们湖北德高望重啊，你说咱应该怎么办？难道就瞪眼看着这些乱匪如此猖狂不成？迟早朝廷降罪下来，你我谁能担当得起呢？汤化荣想了想，哎呀，光靠咱们几个人也不行，我提议最好把黎元洪也拉进来。你说梦话吧，黎元洪现在是湖北军政府的都督，是乱党的领导，他怎么能参加？哎呀，各位哟，你们怎么又糊涂上了？黎都督那是假的，他跟我是一样啊。据我所知，黎元洪被软禁在大楼的办公室，天天掉眼泪，连饭都不吃啊。这个人到什么时候也是忠于皇上的，跟你我都是同样，请诸公不必怀疑。哦，那就好。哎呀，那个太好了，那怎么能跟他联系上？唐化龙说，这事交给我了，那些乱党对我不怀疑，还拿我当头头呢，大事小情还请我做主，我可以想办法跟黎元洪搭上这线。我把几位的意思如实地转达，如果黎公愿意做内应，那咱们大事就成功了。太好了，可光靠咱们几个人连支枪都没有，也等于纸上谈兵啊。马上快写信，快写好本章，派专人送到北京，请朝廷速派大兵南下，再委派能干的新都督上任。如果黎元洪能做内应，那里应外合，何愁乱匪不灭？谈这阴谋计划就定下来了。汤化荣不便公开露面，背着旁人不知道，他偷偷的用重金收买了仨人，

当时的卫士，哎，在这监视黎元洪的，经常跟黎元洪打交道，就把这仨人给买通了。这仨人满口应承，愿做内应，传书递简，他们暗地之中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一天该着赵焕章值班，他拿着封密信走进都督办公室，以送茶为名来到办公桌前，请大都督敬茶。说着把茶杯往前一递，黎元洪真有点口渴了，端起茶杯，突然发现在茶杯的下边压着个纸条，这怎么回事？偷偷摸摸他把纸条拿过来了，等打开一看，哎呀，吓得他颜色变更，大胖脸上就冒了冷汗了。纸条上写的是什么？无外乎叫他当内应，让他戴罪立功。他心说，这要被革命党发现了，就把我的脑袋给打碎了。他赶紧把这纸条揉吧揉吧，含到嘴里头，用茶给他送到肚子里去了。然后他斜着个眼睛看这个护兵赵焕章，一瞅这小伙子26、27岁，黄白净子，人挺机警，穿着新军的军装，大檐帽，挎着盒子炮，从来他们俩也没说过话。黎元洪知道你们呢名义上在这保护我，实质是看着我，所以对这些人都有反感。他不明白为什么这姓赵的给我送那个纸条呢？

0: 一上当，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因此他闭着眼，一句话也不说，就像老和尚入定一般。这赵焕章有点急不可待了，因为那几个人还等着回信呢。赵焕章一看屋里没人，仗着胆子过来了，先行了个军礼。都督，人家还等着回信呢，请都督示下。黎元洪睁开眼睛看了看他，你说话是什么意思？
1: 我不明白。
0: 谁等听我的信儿？
1: 都督哎，您别演戏了，趁着这阵屋里头没人，您赶紧把心腹话告诉我吧。你要再不说，一会儿进来人，咱们连话也说不成了。
0: 柯峰石大人、连甲大人，包括过去资义局的议长唐广龙先生，都想叫您当内应，让您表个态。您就是什么意思？您给告诉我呀！上有天，下有地。如果我口不应心，我要是别人派来的探子，让我临危不得善终啊！请您相信我，咱们是自己人。
1: 啊，你再起个誓，我听听。我要欺骗大人，让我死于乱刀之下。
0: 行，别说了。李元洪这才相信。赵焕章，平心而论，我对这些乱党一点好印象也没有啊。请你转告各位大人，我们的心都是一样的。如果官军真杀到武昌，我愿为内应，绝不变心。
1: 好嘞，那你给写几个字儿？
0: 不能写。那白纸画黑道要落到他们手里，那还了得吗？你知我知，你就传个口信儿也就是了。
1: 哎，
0: 赵焕章是转身就走。您别忘了这句话：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棵有人听。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他觉得他们办事挺机密，其实早有人就注上意了。那么谁注的意呢？就是湖北军政府暗地之中成立了一支肃奸队，肃奸队的队长叫李希平。这李希平过去也是新军第八标的小伙子，精明强干，聪明过人呢。那是总指挥吴兆麟的好朋友，老文学社的社员，对待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因此当了肃奸队的队长，手下管着五六十人。本来对黎元洪他们就不相信，他们准知的武昌虽然光复了，原来那些当官的绝不能善罢甘休。张彪跑了，瑞成跑了，还有些人没跑呢，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了。现在还没到算账的时候，这帮人肯定暗中得动手脚。保卫新政权，这是当务之急。因此李希平率领着肃奸队是到处侦查。柯峰石家里的几次开会都被肃奸队的队员看在眼里，虽然不知他们具体研究什么，看他们鬼鬼祟祟，就是不怀好意。今天这个赵焕章转身刚要下楼，李希平在楼梯口这等着他，用手一拍他的肩头：老弟，等一会儿。
1: 是李队长。
0: 上哪儿去？
1: 没事儿。
0: 不对吧？
1: 没事儿，你紧张什么？
0: 来，到我这屋里头。
1: 哎呦，喂，来吧你。到屋里头，李希平把手枪叭往桌子上一拍，

你可知道后果？我再告诉你，你们所作所为我全都掌握了，你不说李平得说，李平不说朱六子得说，今天我就看看你的态度，你打算怎么办？哎呀，赵焕章吓得好像没拉了裤子，哭通就跪下了。我说呀，是怎么回事？经审问，赵焕章得知原湖北翻台连甲，原湖北聂台马基章，原土高局督办大臣柯峰石结成了反革命同盟，同时还拉拢汤化龙、黎元洪要颠覆新政权，这还了得？李希宁一听事关重大，先把赵焕章、李平、朱六子压起来，然后飞报总指挥吴兆麟。吴兆麟听完了之后气得把桌子都掀翻了，噌就拽出盒子炮，心说汤化龙啊，汤化龙、黎元洪啊，黎元洪，你们这俩狼心狗肺的东西，按理说根据你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就理应当镇压，可我们没那样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把你们请出来，要求与革命军合作，还把你们俩捧上了天，一个仍然为咨议局的议长，一个坐上都督的宝座，你们不但不感恩戴德，相反的还要颠覆革命政府，真是可杀而不可留，我非枪毙了你们不可。他气冲冲地拎着盒子炮往外就走，正好对面熊炳坤、江明京、蔡继民、金兆龙这几个人进来了，这几位啊视察防线去了，刚赶回来连饭还没吃呢。

我说说。大屋把门关上，把其他的人撵出去，吴兆麟、李希平就把这件经过详详细细讲述了一遍。人们一听啊，全气坏了，对，枪毙了他，把李阳红提了出来，问问他，他有没有心肝，把汤化龙马上逮捕法办。但是呢，人的看法不同，在这些人当中啊，比较沉稳老练的，还是熊炳坤和蔡继民。蔡继民站起来了，各位啊，我说几句，不知道对不对。我认为吴总指挥这样做不太合适，啊，不合适。那谈谈你的看法，总指挥，你听我说，如果这件事光是连甲、马吉章、柯峰石、赵焕章等人，那咱毫不犹豫拉出去就地处决，毫不客气。但你别忘了，这里头涉及着汤化龙和黎元洪啊，这两个人是咱们敲锣打鼓请出来的，敲锣打鼓把人家请到军政府任职，还没有两三天的光景就拉出去枪毙，大伙儿得什么看法？知道内情的

0: 我看这么办，咱们可以分化他们，对于连甲等人坚决镇压，来个杀鸡给猴看，让黎元洪、唐化龙他们也知道知道，咱们革命军并非都是窝囊废，我们随时都掌握着你们的动向与活动，让他们老老实实跟咱们合作，我看只有这样才能稳妥一些。熊指挥，你看呢？熊炳坤点了点头，我同意。我认为老蔡考虑的比较周到，大伙一听也有道理，就这么办吧。事不宜迟啊，吴兆麟叫赵焕章，你还按时去找连甲接头，宿监队长李希平带着二三十人就这样来到连甲的门外。赵焕章眼睛都急红了，看来是大祸临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明眼人都知道这两位是武林高手。陈友谅一看正是罗红罗爵，赶紧往前紧走两步，躬身施礼：“二位老英雄，哎呀，在下来的鲁莽。”

哎，十窍通了九窍，是一窍不通。另外，久仰二位英雄的大名，因此朕特来聘请二位出山，不知您二位意下如何呀？来人呐，礼物呈上。这送了礼物，哎呦，这个礼物太贵重了，其中有一只金如意呀，黄金就得花100多两啊。另外还有一对翡翠鸳鸯镯，福禄寿三星人，绫罗绸缎，各种珠宝，这价值连城啊。但是人家罗氏兄弟连眼皮儿都没眨。万岁，您想错了，我们真要有那么大的能耐，能在这山

0: 他不是不识抬举吗？扒他房子，抄他家。
1: 朱木英头一个表示赞成，
0: 我同意。猫猫说的对，这种人呢，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1: 徐芳也直蹦啊，
0: 对，把他房子点了，扒他窗户。哎呀，陈友亮一看有这么请人的吗？人家就真不出头，也不至于引出这么多麻烦来。别家可不能这样。
1: 最后朱元璋跟大伙商议啊，我估计这罗氏弟兄啊有什么难言之处，要不不能这么不通人情。当时他拒绝了，往后背不住啊，哎，还有反过味儿的那个机会，咱们呢从长计议，干脆给他来个磨耗，说不定啊真能出头。
0: 是啊，大伙一看费这么大劲能白来吗？
1: 哎，您把我送出来啊，我们还就不走了。朱元璋盘腿往地上一坐，嘿，我也学学我二哥胡大海摆个肉头阵，哈哈，大伙哈哈都乐了。众人回到屋中，拉把椅子往这一坐，不走了，让南汉王陈

身的功夫。另外啊，对破阵也颇有研究。方才我也跟他谈了谈，我发现此女谈吐不俗，胸怀锦绣啊。哎，可不过就有一样，这孩子呀长得有点难看，比这桌子呀，哎，只矮他也不高，脸上还有点零碎嘛，所以呀找不着人家。要不你说这罗氏弟兄那么古怪呢？老哥俩呀守着这么一个姑娘，哎呀，这孩子长得难看呐，不好找婆家。人家罗氏弟兄跟我说了，明营当中那么多人，只要有人能要他这女儿，宁愿搭上几百亩的好地，花他几千两白银，这都认。方才跟我这么说的，我这一想，嘿，你洪武万岁那手下文官武将有的是啊，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给办一办。你想，他女儿的亲事一定，马上人家呀就能给咱帮忙了。万岁，你瞧这事儿怎么样？朱元璋一看，哎，这话早说呀，哎呀，我营之中战将如云呐，那还不好办呢。甭说远处，眼前咱就有合适的人。大伙儿一听啊，把头都低下来，很怕中奖。说了这女方不好颤呢。朱元璋心里想着谁呀？哎，他用眼睛啊正瞄着小矬子徐芳。要说这徐芳自打出世以来屡立战功啊，但是这小矬子呀现在也没媳妇儿。一则呢，徐芳性情比较古怪，第二，这老兄这模样也够惨的。朱元璋就为他的婚事啊也没少费心。今天这么一想，哎，这就叫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瘸驴找破磨，王八看绿豆，就得这么搭配呀。把徐芳叫过来，徐将军，方才你也听说了，这门亲事你就应了吧，怎么样？徐芳气的心说话，皇上你拿我开玩笑呢？我没见着这人，听他这一介绍，这图形我都画出来了，就凭我长得这么俊俏，我能要那玩意儿吗？你是皇上就得了，要晃别人啊，我非骂他祖宗不成。徐芳一拨了脑袋，陛下，臣有下情回禀，我练的这个功夫啊是金钟罩铁布衫，我这能耐呀就不能娶媳妇儿，万岁您呐另选旁人吧。长茂在旁边一听，您拉倒吧你，你是听说那姑娘长得不怎么样你就不乐意了？告诉你说，皇上说话这叫圣旨，金口玉言，他说是圆的，别人都不能说是四愣的，知不知道？你要敢不娶这个女子，你叫抗旨不尊，脑袋给你拨楞掉了。这门亲事啊，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要不就把你宰了。哎呀，大伙儿就劝呐，朱元璋怎么说，徐芳也晃脑袋，这事儿啊不乐意，你不能强人所难呢。最后祝愿

0: 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哦，这是什么地方？ FM87.6 每天中午一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
2: 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不见不散。

必做证。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也不能够成其大事在其祸端，因此上三年以后才把他释放，那盛堂得了祸名转回还归国后，立志图强，重整社稷。

人如腹中掏骨，这苦海深远，这勾践从此后面向无望，装笑脸，悲不折戒把夫太慢，在世时积水管花。

官吴王夫差心不忍，一伸手拉起勾践锁窗帘。你为何这样把吴王的兵探头碰金砖，使我心不安。勾践说，我往前安一个多月，正好在臣子的北干受摧残。我自从有念学过一道，管我忘现在的气色。

龙里深渊要升天，定好就在这两三日，迎阴日大病离身

一定要守春节，紧箍五天，折勾践，辞别鲁王回国去，真好似龙归沧海，虎归山。这越王兼程前。

众百姓，簇拥越王把城进，欢呼的声音震地惊天，前呼后拥到金殿，越王乐作

忘掉，不管我回大国，永远记得周全。两方面，重乃请从我降旨国策。

这玉王独坐深宫，陈言良久我何不查看民情到街前。第二天

这些话给勾践增加了力量，吴国人经常团结，人定胜天。第二天发旨意，勤劳节俭，一条一款写的周全，全国人勤俭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谁呀？谁？

上看哟，不是情人张三郎，原来是黑松江。嘿，到家奴家恨得慌啊，他嘴里不说心里边嚷丧，一扭身扭了个

儿的他可说了一遍，这婆媳可恼了，翻身坐在床，哟，我说三爷呀，你光说你对，

在蜀山野民中间，蜀山野下的楼来他木里吧呀，不见我的赵文岱，吓得面焦黄，腾腾腾迈步又至坐北楼上，和颜悦色唤娇娘，叫娘子你可见着我的赵文岱了吗？那里边有我的公文一张。什么？我可没见着你的赵文岱，我看见梁山上下来的范书一张。哦，叫娘子你既然知道，千万万别嚷，我这有一锭黄金谢娇娘。婆媳说一锭黄金我不要，你要答应我的是三庄。哦，不知道你有哪三件？一件一件

一见徐伯改嫁、张三郎，三一见月清里的好朋友，把这酒宴摆在我的北楼堂。你听着，你的朋友给我下一跪，象牙筷子加两本，颤颤巍巍哆里哆嗦的和我叫声。

不忙不叫三爷叫宋江，宋三儿啊，给你杀给你剐，不杀不剐算你小子坑。盘古至今从头论，哪有儿子

0: 帮杀了吧，杀了吧，杀死丫头爱何方，上前抓住青丝发，刀子一举手高扬，猛听扑哧一声响，鲜血溅满北楼堂，这就是宋江杀戏一个桥段儿。到下回宋江逃走，投奔了梁山岗。
1: 好了，欣赏了两段不同流派的西河大鼓作品，我们今天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您一起呢继续欣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的曲艺形式。欢迎您到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未放，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

0: 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1: 赶包兴儿到了这个树窟窿一瞧，这妇女怎么坐的树窟窿里头，头顶状纸带到包公的面前。包公一看这状子写得很好，问韩文氏：“什么人替你写的？”“我不用别人替我写，我自己会写。”“你为什么会写呢？”“我的丈夫中过举，我儿子是秀才，我儿子那个学问上学回来又不明白的还问我呢，所以我不用别人捉刀代笔，我自己能写。”“哦，来，给他预备纸笔墨砚，让他再写一张。”这包公办事就是细，让韩文氏就在道旁按原状又写一张。一看这韩文氏啊，好，这个下笔呀，根本的毫不加思索，为什么写一张了？在家里这样措辞错好了，这又写一张，不费吹灰之力，两张凑到一块一看，字迹完全相同，不过那个墨迹已干，这个还未干而已，确实是他自己所写。要照这样的话，这告的不是刁状。为什么？头样的有学问，第二这个状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好，随在轿后打马谒军，先办这案吧，就把韩文氏随在轿子后的一块带着。再瞧谒军的人呢，已然在十里接官亭那儿跪一片了，接钦差。您琢磨，这是四品官，开封府尹，他一七品县令。另外呢，这现在是钦差，慢说七品官，你就是一品大员，见着也得拜呀。大吹大擂，吹吹打打，把包公接进谒县管驿之内。贵县有韩文氏拦轿喊冤。哦，韩文氏就是韩瑞龙的母亲。呵，此案棘手的很，学生无能。这说着话呀，叶县站起来了。怎么，叶县的县太对这案子还真有点棘手，审不清楚啊。多亏老大人您到了，实在是下官我无才，那么就请您帮审此案。哦，好吧，把所有卷宗拿来，另外提案犯前来。先把这韩瑞龙给叫上来。观其外，知其内，如见其肺肝然。一看这小孩十五六岁，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稚嫩的很。包公呢，一不打二不吓唬，也就简简单单问几句，一看跟员工一样，带下去，带正途，把正途户带上来了。正途户一脸横肉往这一跪，说的跟原来也都一样，根本就不知道这档子事情。嗯，带下去。贵县，那么这个韩文氏的供词你看过吗？我没看过。为什么没看过？我不知道他要月牙上告。包公把脸往下一沉，他分明到你这儿前来干过，你手下人根本就没让他跟你见面。哎呀，这是下官的不是。那么你瞧瞧，把韩文氏状子一瞧啊，写的详细，比韩瑞龙那仔细。怎么？家里头发现了教金了，我是因为这个才让孩子去赊的猪头。

十五啊，十月到了家里这个亡人的忌日，才做这个坟前烧奠。说那边呀也得用钱，用钱呢得这边得供着，嗯，这边供呢你给真钱不行啊，也没钱呢，就得烧纸钱儿，就做这个金元宝、银元宝。后来呢？就有票子了，就好办了，他就不用那么费事了。票子呢，就多烧几张。后来呢，嫌张数太多，怎么办呢？改大面额就得了。所以那边钱花着痛快，哪张都多着亿，解穷啊，哈。那这个现在全国各地一到了我说的这个日子啊，还都有这个风俗啊，什么烧包袱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个民俗吧。但这东西不流通啊，也花不了啊，它也不在坛子里搁着呀。压着韩文氏回来的，韩文氏也看也愣了，哎呦，我儿子更冤了，要为了坛子里的金元宝、银元宝摊这么一人命官司也算值当？不是啊。可是前些天夜晚之间，我们娘俩看得很清楚，当差的把这都起出来，说这里还有没有，别回头这几坛是假的，万一底下还有真的呢，咱也别屈了，去再跑两下，往下再一跑有木头板，嗯，还有东西，把木头杆再给掀开往里一瞧，热闹了，又发现一具尸体，把这具尸体啊给刨出来了。这回好办了，怎么？那儿有一脑袋，这儿有一尸体没脑袋，光有一枪子。这回好办了，一套有明白的一看啊，这不对，怎么？这个尸体啊是男尸，无头男尸，不是女尸首，男女有别呀、啊、

0: 这尸首在这底下埋了有日子了，看得出来基本上都已经腐烂了，辨别不出来，又没脑袋那更认不出来了。但是根据他这个尺寸和没烂完的衣服一看，这是一具男尸。哎呦，韩文士可叫了屈了，怎么自己给自己送下来了？这更说不清楚了。当差李乔再往下挖吧，又挖了挖，没什么了，连这个尸首带这坛子里的这些个纸元宝，韩文士一块带回叶县县衙，如实回禀。叶县的县太一听，脑袋挺大，与自己前程有碍啊。怎么这黑脑袋他是钦差啊，他说的是奉旨出京赈济陈州，但是这一路之上代理民词的管闲事，地方不敬他要整治地方，他不来我的治下也没有出这么多个奇案，他这一来给我上眼药，有一个女子拦轿喊冤把我给告下来了。怎么这个巫师手的女头案是我办的，还没有审清，到底是书生韩瑞龙杀的这个女子，还是郑屠户杀的女子栽赃陷害，还不知道。那么已然我就有办事不得力的这么一点瑕疵，这倒好，我没去家里边起赃落着空呢，一起赃又起出尸首来了，接二连三，这位钦差要一恼，人家笔下稍微一动一参，我前程完了。所以叶县的县令啊很紧张，话都说不整了。包公把所有的这些个证据全看完了，也微皱眉头，说这玩意儿更扑朔迷离了，这怎么回事呢？带韩文士吧。韩文士哭的跟泪人一样，怎么自己的儿子这个冤屈洗不白了，本来那个就不是我儿子害的，这又来一个。包公说你啊别慌，因为这状子是你自己写的，也就是韩文氏在农村妇女当中来说那就是有相当的文化了，很了不得能自己写状子。因为包公呢出街的状子不信，让他自己重新写一份，写的一样是他自己写的。那你是个明是非的人，你这个状子里头写的也很清楚，家里头挖出教银来了，你教导瑞龙不要据为己有，你跟韩瑞龙跟你儿子交代了这是别人的钱，所以你们才要赊猪头祭神感谢财神爷。那么现在呢又发现了无头男尸，你心里边一害怕一慌，这话可就说不清楚了。你别忙，让衙役给他倒碗水，你稳住心神也别哭，咱们一条一条的说。头样说这个房子是祖居啊还是租赁呢，就这一句话就是关键的所在。你要是你们家的自己的房子，这个尸首埋多长时间了啊，他能验得出来。说古代那个验尸啊没有现在这么科学这么精准，但是也有办法，这人死大概多长时间能验出来。那么这个尸首别看已经腐败了很长时间了，但是也能验出来。你要说你祖居的房子辈儿辈儿住着，你们家埋一尸首是这二年之内的事儿，你要说不知道，这你交代不下去，又搬床又刨坑把尸首搁下去，又盖木的盖，再填土，再搁坛子，这么大的动静你天天在这屋住着你能不知道吗？但你要说租的这就好办了，咱们得找你这个房东来问， 是不是你租他的房子？哎，要是你租他的房子，你租了多长时间了？咱们再说这尸首，你租二年，这尸首一验是二年半三年以前死的，那找房东了，跟你没关系。谁住人家房也不能在人家刨坑，没注意这个。打我拎完这房，我进来，我是拎包入住。原来这房就有床，当初我租这房就精装修，我带着包进来住，我不知道床底有东西，这能交代得下去。那么旁边的公孙策跟叶县的县太呢，这都是懂法的人，就明白了。这就那句话，官断十条路。包公看见这个韩瑞龙啊，年少无知，念书的书生，不像行凶犯歹的人。那么他母亲又是个识文断字的，现在救子心切，拿话领他。那韩文是不傻呀，韩文是稳住心神之后一听啊，对了，钦差大老爷呀，您说的太对了，他这房不是我们的，我们是租的呀。
1: 哦，
0: 租谁家的呀？他住这地方叫白家堡，这白家堡那堡，哎，这白家堡呢，守护是一位姓白的白员外，他家里头啊，这个房产地也很多，差不多这白家堡的房子都是他家的。我租的虽然是白家的房，但可不是由这白员外手里租的，他家里有个员外。啊，下边呢还有很多管事的，我是跟其中一位管家手里租的这房，我知道这房是白家的，但我没见过这房东，房价也很便宜。这还是啊，韩瑞龙的父亲死了之后，我们才租这房。哦，那就是了。好，那你别着急，谁租你房我找谁，把你们原来呀、啊。签的那个租房的那个契约呀，咱找着，多少房钱我不管，关键是这时间，你们俩真说的对得上。你说你租这是二年，他也说二年，那就是二年，咱再研究这死尸，所以你不用慌，别一刨出尸首来你就先慌了。对韩文氏跟韩瑞龙母子两个人呐，也没打也没吓唬，反而好言开导。咱这案怎么办呢？这又多一没脑袋男腔子，这跟那女脑袋安不到一块儿，两案一并查，可都没有线索。所以包公呢，暂时退堂，派人出去啊，找这房东，找白家这管家，得把他找来呀、啊。这有个时间呢，那这时间干嘛呢？自己退二堂。先把叶县的县太找来了，略加深斥。为什么这案审的不太好？但是包公也知道自己出京啊是上陈州，路过叶县管闲事，那么你的能力不够，我帮助你把这案破了，日后呢你多加小心，说现在话你再努力，你反正要老这么当官那不行，我从陈州还得回来呢，我从陈州回来，我再考察你的政绩，你要有所进步那不提了，你要还这样，到时候可别说本亲命我就不客气了。好家伙，叶县现在汗都下来了，战战兢兢他退出去了。这又把公孙策给找来，公孙丰府的师爷，而且这个人能耐很大，找他拿拿主意吧。哎呀，公孙先生，这案你也都听明白了？
1: 是，
0: 我听明白。

那么我初出开封府，我要遇着案子，打这一过，管也成不管也成，问一大概齐我就走了，那人就不服我了。我非得把这案弄清楚了，让你们看，甭管大事小事，我全都能办。所以包公呢，问公孙策，公孙策这会儿啊，也没有十分的把握，脑子里头就想这案子很奇怪。嗯，大人，据我想啊，要破这案呢，还颇费周章，这不见得一天两天呀就能查得清楚。可是陈州那儿呢有军国要事，那是大事儿，皇上派您出京是奔那儿去的，您在这儿还要逗留的时间长了呢也不好。这样您看好不好？您呢驻马一日，我呢动动脑筋，我琢磨琢磨这案怎么办，另外呢我也出去访一访。这公孙策也有自己的心思，怎么他上次就是私访把这案给破了，他一琢磨呀，要实在没辙我还得用这招，我出去访一天，这一天要访不出来什么呢，别耽误大人，能不能破案呢您先走，把我留在叶县，我协助叶县的县太爷，总之是把这案一定要破了，等破案之后我再追您去，您看怎么样啊？包公一听也只能这样吧，那我先驻马一日，这一天之内咱们怎么也得给他捋出个头绪来。好，俩人商量好了，公孙策说，大人您早歇着吧，自己回到自己的住处，有馆驿，到馆驿之内呢，把王马张赵哥四个给找来了。四勇士一瞧啊，公孙先生面带愁容，这四位现在混整了，怎么这四位现在有具体的职务了，干嘛呀？伺候三口玉闸。这三口玉闸新打的龙虎狗，漂亮也好看啊，外边拿黄云缎的大包袱皮儿给包着，现在已经供到衙门里的大堂上头了。那这四个人不能老在这闸旁边站着，平常在这闸旁边显着威风，四个彪形大汉，这现在下班没事了呢，也换长服，把自己的官衣腰刀全都摘下来，换长服陪公孙策先生聊聊天，一瞧好像不太痛快，先生您怎么了？哎呀，

0: 啊，一个男人的腔子，没有脑袋，光有尸首。这个案子呀，大人要破不了，可就耽误行程。你们要知道啊，那陈州都是灾民呐，他们盼着这二路钦差呀，那心情太迫切了，就仿佛啊，旱苗盼雨，婴儿带乳的相仿。哦，这么难呐？是啊，这个大人晚到一天，他们就多受一天罪；大人早到一日呢，他们就能够缓上来，就享一天福。所以在这儿不能够待时间太长喽，最好啊，这一半天把这案就破了。可是这个案呢，目前又没有什么头绪，还得把这房东找着。可问这房东呢，也就是问呐，这个无头男尸，他应该知道。那么这个女人头怎么回事儿？是这郑屠户拿来的，这跟人家房东没关系。这俩案似乎有关联呢，又没什么关联。哎呀，我也想不好怎么办。那您跟大人怎么定的呢？明天歇马一天，就在这县城里头，咱们今天早歇着。我呀得出去私访，你们四位呢多精心伺候点大人，看着玉闸别有闪失。哎，好吧，喝点水聊会儿天啊，各自散去。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0: 听众朋友，情书《水浒传》。
1: 林冲他虽然说出了这一番话，指出了高衙内的事，却没有过多的指责高衙内，而是把矛头直指陆谦。这里是他还希望能够得到高俅的一点谅解，能够为他伸张一点正义呀。这就是想让狼发慈悲，让蛇发善心。他这一番话说完之后，高俅看了看陆谦，故作姿态地说，陆谦，东岳庙之事，林冲所言事实吗？陆谦赶忙回答，太尉，林冲是一派胡言，衙内倒是到东岳庙上去了一趟，因为蹬鞋踩袜子的一点小事儿，跟他那林娘子啊口角了几句。不过林冲把这个说成是百般调戏，未免有点诬陷之词了。衙内风流倜傥，怎么会调戏林家的败柳残花呢？啊，至于说到我家中如何如何，我看这纯属是捏造之词，不然的话，何人作证？何物作证？啊，林冲，你拿得出来吗？林冲，你因为东岳庙上的一点口角怀恨在心，甚而由衙内牵涉到太尉，近些天有人看见你身带着兵器在太尉府左近徘徊，有意谋害太尉呀、啊、我还有点不信呢、啊，今日见你持刀闯入街堂，才知道府中人言之不假，你这是人证物证俱在，竟然还编造谎言嫁祸于人，真是刁钻以及狡诈多端，太尉您可不能听信他这一面之词啊。高俅说，林冲，你好大胆。林冲这个时候真气得白眼睛起红丝，额头筋突突直跳，五脏发热，是四肢发颤。太尉，容速！他还要说，高俅心想，不能让林冲多说了，当着这么些战堂军，再让他多说，万一他要说出什么真凭实据来，传出去就不好听了。林冲，本官身袭要职，国事繁忙，无暇听你狡辩，两派人来，把林冲拿下。是，战堂军一起上前，不容分说，把林冲是绳捆索绑。林冲一面挣扎着，一面还在喊：“太尉，太尉，小人有话说。”他说：“有话说，谁让你说呀？绑上了。”高俅说：“来呀，把他佩戴的钢刀作为物证，一并送到开封府，叫开封府尹审问定罪。”啊，军卒们押着林冲往堂下就走。林冲此时对高太尉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林冲一边往堂下走着，一边大声呼喊：“冤枉，冤枉，天理何在，公理何在，林冲冤枉！”尽管这喊冤的声音在白虎节堂上边回荡，可是林冲还是被押送到了开封府。现在的这个开封府府尹可不是包公了，包公当开封府尹的时候那是四弟仁宗，现在已经是八弟徽宗了。这位府尹姓滕，滕大人。把林冲押到开封府的时候，正赶上滕大人还没退堂。高俅的差人先到堂上见了滕府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押来的这个罪犯和他的罪证以及他的犯罪经过全都诉说了一遍。当然了，那是按照高俅的口径说的，然后上来凶器也就是那把刀，告诉滕府尹，林冲犯的是私闯白虎街堂，手持凶器刺

杀太尉之罪，一定要严惩不贷，绝不能姑息。一再强调，这是太尉的意思。唐府尹听完了之后是连连点头啊，好，下官立即审问，立即审问。太尉府的人嘱咐交代完喽，把林冲交给开封府，他们都回去了。开封府的唐大人立即升堂审问林冲。在这个大堂上，林冲从头至尾又把自己的背去含冤的经过详详细细有理有据地说了一遍，求大人为他做主。这第一堂下来之后啊，这位唐府尹和自己堂上的一位孔，他叫孙定，商量这个案子。什么叫孔目啊？这孔目啊是个官名，负责什么档案文书啊，甚至图书管理啊等等的，各部门有各部门的孔目。为什么叫孔目呢？因为这个官啊虽然不大，但是管的事儿挺杂乱，一孔一目都要过问，所以就叫孔目。开封府的这个孙孔目呢，在堂上负责案件的卷宗整理。这个孙定啊，别看官不大，但是为人特别耿直，有一种仗义直言的气度，而且又是个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遇人为善。正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优点，所以这官一直也就没升上去。他自己也不以为然，孙孔目觉得不管当官还是当民，首先得是个人。今天听了林冲的这一堂官司之后，孙孔目是一言未发。唐府尹下堂之后，在后堂就问这孙孔目，你看林冲这个案子能不能定罪呀？您说呢？要按太尉的意思，应该定他个私闯节堂、手持凶器刺杀太尉的罪名啊，这可就得该斩呐。孙孔目听完之后喝了口茶，嘿，老爷，要按太尉的意思，把这端午节改成七月初七再过，您看怎么样？哎，你这是什么话？这节气时令怎么能随便改呢？哎，就是啊，国家的法律不也是跟节令一样吗？该怎么着就得怎么着啊！您管他谁的意思干什么呀？哎，话虽这么说呀，但是太尉的口谕不能不考虑呀。这个人是太尉差人亲自送来的，又有嘱咐，咱们能置之不理吗？那么您说林冲这个案子是不是就像太尉说的那样呢？从堂上林冲的申诉来看，也不尽如太尉所说。老爷，我佩服您敢说句真心话，我觉得林冲这个人所说的事情顺理成章，而且他情真意切，没有虚假。另外看林冲这个人也不像市井无赖街巷的刁徒，更不似出入监牢的滚刀筋肉，所以我说林冲说的事儿应该详细的查审。府尹说，当然呐，也不能说林冲说的都是真的，出自辩解难免有些闻过是非之处，不过有一件事儿我倒听说过。什么事儿？就是在东岳庙上，他的夫人曾经被高衙内调戏过。当时林冲差点跟高衙内两个人打起来，后来有衙内手下人解劝，才算是给平息了。哦，老爷，您这是听谁说的？哎，我呀有个表侄，上月28
曾经去东岳庙游逛，正是他就赶上了这件事儿了。事后呢，到我这儿来，还绘声绘色地跟我描绘了一番，说这高衙内如何，那林娘子又如何，林冲后来赶到当场又是如何。所以说呢，林冲说衙内调戏他的妻子，这是可信的。好，老爷，这个案子就好办了。您呢，叫您那个表侄出一个人证，打个证据，高衙内确实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这就定了。接着呢，再到陆谦家的邻居们呢去问一问，问问他们街坊邻居有没有林冲说的那件事儿。如果真如林冲所说，林七曾经被诓到陆宅，二次受到高衙内的调戏与逼迫，在屋子里边又掀桌子又打碗的，闹到如此地步，那邻人们不会不知道。让他们的邻居们证实之后，就又可知高衙内二次为非作歹。有这么两件事儿，我们就可把高衙内传到开封府审问他详细经过，怎么样？府尹听完之后没说话。老爷，您说怎么样？哎，你这个人呐，太尉让咱们审问林冲，你怎么转到高衙内身上去了？哎，老爷，王子犯法恕民同罪呀，不管是谁，违法必究嘛。老爷，您也别装糊涂，高太尉这个儿子在东京汴梁那是出了名的了，抢男霸女，为所欲为，告他的状子接了多少份了，一直就不敢碰他。我就老合计，我们大堂上悬的那块匾叫公正廉明，连这么个公认的害群之马都不敢管，我们公正在哪儿啊？廉明在哪儿啊？哎，这不是挂着牌子给别人看，觅着良心自个儿装瞎吗？啊，唉，孙孔目，别说这些了。今天呢，咱商量的是林冲。

0: 哎，你怎么净说糊涂话呢？我要按你说的去办，这顶乌纱帽还戴得住吗？啊，你是不是让老爷我快点下台呀？
1: 哦，
0: 是啊，是啊，老爷想的比我多呀。那依老爷的意思，把林冲就判死罪呗。
1: 死罪嘛，有点重了。这里头林冲也是真有点冤枉。
0: 哎呦，我说老爷，您还真是个有良心的人。
1: 这什么话？谁都有良心，只是有的时候能亮出来，有的时候把它盖上。
0: 这样吧，林冲这个案子呢，咱们先放一放再说。啊，
1: 啊，那也好，您再听听风声。
0: 就这么的，这个事儿议论完了，撂下。林冲这个案子一堂审过，林冲被下狱押看，
1: 放下了。

林冲的人也来了。谁来了？林冲的岳父张教头。林冲从家里边到太尉府一去不回呀、真娘不放心呐、找到自己的娘家爹张教头跟他一说，张教头急忙是四处打听，后来得知了消息，说林冲吃了官司了，在开封府在押。老头也不知道林冲是犯的什么罪，反正他知道当时风行的一句话，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老头凑集了100两银子，托熟人找关系，才算找到了开封府尹这儿。详细的一问，老头是大吃了一惊啊，门婿林冲犯的是死罪呀。老头只得是好话说尽，央告到家，留下100两银子，自个儿还一个劲儿的说少，实际上这已经是

0: 林冲怎么还没判呢？对这个事儿可是甚为关注啊。说完了走了，偏巧这位走了，张教头又来了，这回给拿来了200两银子。这银子怎么拿来的？这回可不是张教头自己的钱，这是谁的钱呢？鲁智深的。鲁智深的，原定第二天林冲去菜园子找他呀，跟他要见面，结果没去。等了一天又没去，鲁智深到林冲家里边一打听，才知道林冲吃了官司了。张教头第一次回去以后，正准备着想办法筹备银两，卖东西，典当求借，再给凑钱呢。鲁智深听说之后说，不用，这回这钱由我出。鲁智深回去之后，他把自己这伙徒弟们就都叫来，把这事一说，没别的，林教头贪官司了，大伙都得帮忙。大伙一听，好，这没得说，咱们大伙拿钱。鲁智深拿大份，愚者拿小份，还有的非要多拿，鲁智深没让。鲁智深告诉他们，有钱慢慢花，听见没有？官府是没底的坑，多少也填不满，我当过提辖最了解，要不怎么当和尚了呢？就因为看不惯。这钱呢，咱还有第三步呢。凑了200两银子送到林宅，由张教头二番把这钱又送到了开封府。彭府尹这回呢，再三的不要这个钱，张教头是再四的非给。最后谈话之间，张教头把这200两银子的包袱假装的就忘在了桌子腿旁边了。临走的时候，唐福银假装着没看见，送走了张教头，留下了银子包。转过天来，孙孔木来了。老爷，我可找到了一个关系此案的重大证据。
1: 什么证据？
0: 这两天呢，我到处打听与这个案子有关的诸多细节。昨儿个跟我的邻居一个姓徐的那小伙子闲聊，说到如今世事不平，如何如何，哎，没想到聊出件大事来。
1: 什么大事？
0: 这小伙子叫徐木，这徐木说啊，他有同乡，又是他的酒友，在太尉府啊当更夫。这个人呢，孤身一人，没有家眷。俩人前天在那更夫那儿喝酒啊，这更夫跟他说了，他最近得了一笔赏钱，所以请这徐木喝酒。这赏是怎么得的呢？是因为玉侯陆谦呢，让他办了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呢？是让他去卖一口刀，目的只有一个，必须把这个刀啊卖给林冲。为此还派人领着他暗地里认了一下林冲。刀是谁的他不知道，他把这刀真就卖给林冲了，卖了1000贯钱。回来之后，陆谦跟他说，这1000贯钱呢就都给了你了，算是赏钱。这更夫差点没乐死。但是陆谦又跟他说，你不能走漏风声，走漏风声可就是死罪。为什么用你干这个活呢？因为你是更夫，老是夜晚打更，白天睡觉，不容易被人发现。更夫得着钱，就请着酒友来了一对，酒喝多了，实话就说出来了。他这朋友徐木呢，还信得过我，跟我就把这事说了。他说者无意，我听得有心呢。我一听，就又想起林冲这个案子来了。我特意看了看林冲的那把刀，也就是那个证据，那把刀可不是一般的刀啊，看来这是陆谦为了害林冲，用太尉的一把宝刀作为诱饵，让那个更夫扮作落魄军汉去卖下，然后借看刀之名引林冲到太尉府中白虎堂下，然后治他一个带刀行刺涉足重地之罪呀。此计可谓毒也。老爷，您说这事儿得怎么办？
1: 么办？
0: 你说这事儿，那都取不了证啊，查不出头啊，能怎么办？太尉这两天催得更紧了。
2: 老爷，咱这开封府是高太尉开的啊？
0: 哎，这什么话？开封府是朝廷开的，
2: 既是朝廷开的，怎么您总是听太尉的话呢？
0: 嗨，孙孔木，你的心我也知道，这个事儿咱得办得圆满一些。
2: 我现在这么想，无论如何不能判林冲死罪，那就在您了，
0: 哪在我呀，在太尉呀，太尉不点

0: 夫隐亲自到太尉府去了，求见高俅。高俅当面问他，
1: 滕夫人，林冲一案怎么迟迟的不判决呀？
0: 滕夫人一听这一问，就把想了一夜的词儿回答上了。
1: 太尉，林冲这个人，他矢口否认蓄意行刺的事，咬定说是有人要他来府看刀。
0: 我过了几堂，动了几回刑，他都不改口。最后他还说什么？说有个什么亲戚能找到那个卖刀的，给他作证。我看这个事儿不必牵涉更多的人了。卑职想就问他一个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击杖二十充军发配远恶军州，您看如何呢？高俅听完了他这番话之后沉思了一会儿，
1: 好吧，只是便宜了他。
0: 此正是世上几多公正处，人间哪里不冤屈。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诗词地理畅销读物《扬州的灵沼》。本书展现扬州历史风貌，被称为描写扬州最富诗意的作品。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
2: 美国汉学家石景谦对《修全唐诗》的评价是这样的：康熙为清朝著名的大型文集的编纂工作开了先河，这是他获得自信感和稳定感的标志。通过军事镇压吴三桂和噶尔丹，他得到了武的称号，现在他也要确保文的名声，文治的皇帝。尽管他没有汉族血统，也要证明自己对汉族诗歌传统的欣赏。在扬州编纂刻印《全唐诗》，吸引江南士人的关注，以承袭文化的方式消解前朝移民对本朝的对抗心理，是与开博学鸿词科招揽移民一样的战略布局。而之所以选择曹寅作为主事之人，则是因为其与诸多移民诗人有很密切的交往，并且对其中很多人有过资助。以诗歌为交游之具，确实是非常好的软化移民诗人反清立场态度的方法。按照学者王立器的观点，曹寅的使命之一就是网罗江南名士，使之教书，谓之客书，把这一批人团结在斯文一脉的旗帜之下，从而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巩固大一统的局面。而刻《全唐诗》这件事也能提高曹寅自身的影响力，进一步吸引江南士人的目光。从康熙44年3月19日下旨，五月之后，编校者陆续抵达书局，至康�熙45年10月初1日编定成书，只花了1年零5个月的时间。此书以清初纪振仪的《全唐诗》为底本，参考了明代胡振亨《唐音统签》，在两书基础之上增删修订而成。《全唐诗》刊刻完成是在康熙46年，即公元1707年，字体秀丽俊逸，十分精美，因此后人称其为康版。因为康熙下旨纂修刊刻，又亲自为《全唐诗》作序，所以该书又称为《钦定全唐诗》。直到康熙44年7月，编校者中的汪世宏甚至还没有来到诗局报道，而状元公彭定求在康熙44年奉特旨命为《全唐诗》校刊官之后，直到康熙46年编校完毕，首尾3年时间回家3次。另一位编校者查嗣立，其《西山道》中诗说：“一枕扬州梦乍醒，3年此地久曾经。”自注：“奉命教书为扬，自已有至丁亥郡士归，凡久往返。”比当代很多学生白领跑得还勤。其他几位编教者因江南地近也常回乡。如此繁重的任务，每篇诗歌都要经过校刊，每位诗人都要做一小传，还要笑逐银花，诗酒风流，不可不谓神速啊。翰林们无论教籍再怎么辛苦，日常还是要唱和的。曹寅在康熙44年的《题汪东山修撰秋帆图》诗中写道：“雨踏重登对简书，广陵新长足鲈鱼。”王士珍也有同题。汪东山就是汪毅，也是一位状元公，他一边辛苦教籍《全唐诗》，凹姿势征题诗，一边还对曹寅屡屡表达倾慕之情， 可惜次年五月回籍调养的汪毅就因咳血之疾身故了。在《全唐诗》的编纂过程中，除了钦定的编校者之外，还有一位文坛领袖值得注意，那就是朱彝尊。朱彝尊是浙江秀水人，生在明清易代之际，与世起落。他的曾祖朱国祚是明代万历年间状元，一代宰辅，有这样的家世和跟随魏征抗清的经历，清廷更希望这类人能为己所用。所以康熙十七年，即1678年，虽然三藩尚未完全平定，皇帝仍然准备开博学鸿儒课，想要以此收揽山林文学之士，所征者皆一时名流。而次年开科重视的人中就有朱彝尊，这位比曹寅大了29岁的大名士，与曹寅的交往也是从那时开始的。朱彝尊字希畅，号竹畅。

一代慈宗，这正是清人对朱一尊的印象。其高张浙西慈派大旗也影响了曹寅的词风。朱一尊癖好于藏书编书，甚至曾经因为偷抄内府书而落职。在《全唐诗》编纂开始的时候，他已经致仕，却仍四处奔走编刻书籍。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里说，练亭长织造严正十余年，竭力以示谦欠，又交于朱竹茶铺书亭之书，练亭皆有副本。这说明在两人的交游中，曹寅得到了朱氏铺书亭的秘藏。在刻《全唐诗》的过程中，朱一尊也给了曹寅编纂的建议，并提供了一些藏书的资料。因种种原因未能全部采纳，所以朱氏《全唐诗》未备书目列出了171种集子，供后人参考。在给表弟查嗣利的信中，朱一尊写道：彼得书知教刊《全唐诗》业已开局，晋文足下先取杜少陵作，审其字意异同，去监视之分伦，而归于一事，甚善。对《全唐诗》的编纂工作表达了认可。朱一尊给曹寅练亭诗抄作序道：练亭先生引稿，无一字无容注，无一语不矜奇，盖欲绝破藩篱，直窥古人要傲，当其称意，不顾时人之大怪也。先生余学博宗，练习掌故，胸中具有武库，浏览全唐诗派，多诗以为师。说曹寅读书广博，浏览全唐诗派，这才能窥到古人深邃高明的境界。因此诗写得兼善诸家所长，像杜甫一样，无一字无来历，无一

0: 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蔡元培在《石头记索引》中煞有介事地分析，林黛玉应朱竹茶也，绛珠应其事也，举潇湘馆应其竹茶之好也。竹茶生于秀水，故绛珠草长于临河岸上。说林黛玉的原型就是朱彝尊，绛珠是影射朱姓，而绛珠仙草之所以生在临河岸上，是为了与朱彝尊的祖籍浙江秀水相呼应。很难想象啊，画像中细目短须的朱彝尊与林黛玉重叠起来是什么样。索引派红学当然有穿凿附会之嫌，但朱彝尊的地位和影响力是所共睹。而结交这样的江南名士，正是曹寅作为康熙近臣刻书唱和背后隐藏的政治任务，是君臣会议不可明说的阶段性任务。曹寅却颇投注了深情，不但日常忌如雪花饼这样的美食，还在朱身后为其刻书，到自己下世才停止。康熙51年，即1712年，54岁的曹寅患疟疾病逝于扬州天宁寺。他病重的时候，康熙御赐金鸡大霜，细细叮嘱药物用法，要快马限9日到扬州，关切至极，却终是未能赶上。而雍正即位后，先是曹寅的七兄李煦落马，到了雍正5年，曹家抄家，天子近臣的恩宠极深而没。曹寅曾有诗云：赚得红蕊刚半热，不知残梦散扬州，自谓是平生衬意之句。有些地方记作半书，不确。红蕊是红蕊枕，据说是唐人韦衍在蜀地得到的仙枕，另有碧瑶杯、紫玉函两件仙物。纳兰性德《虞美人》也用过这个典故：不如前世不思量，且枕红蕊七侧看斜阳。红蕊枕方半热，是好眠不久，却残梦已散，隐有水月镜花之意。而敦诚赠曹雪芹的诗《扬州旧梦久已绝》则为直言。纂修《全唐诗》是康熙朝盛世曹寅平生功业，为后人研读唐诗提供了极大便利。而极盛后名士凋零，《全唐诗》雕版也于道光25年，即公元1845年，毁于洪水。人与物都不长久，选择失国寄身，大概正是因为容易冰消吧。
1: 踏遍老街古巷，石林遗迹光阴，客居十载，以细腻笔触触摸扬州的烟火与诗意。扬州的灵沼正在播出。
0: 在清代康熙末年到嘉庆年间近100年的时间里，有这样一群文人活跃在扬州，他们主要以书画出名，但其中不少人兼工诗文，有的还善于制印。因为他们的为人与艺术与传统的文人有显著的区别，在当时士林中十分独特，其书画风格虽然不统一，但有着相近的艺术旨趣，因此被称为扬州八怪。扬州八怪又称扬州画派，这是清代中期活跃在扬州的画派的总称。扬州八怪的名称并非当时就有，但其说由来已久。最早提到的是汪军《扬州画院录》，说怪以八名。不过八怪到底是哪八个人呢？各种说法互有出入。除了最有名的郑燮，就是郑板桥和金农，八怪中其他几位很多读者可能听都没听过，甚至连名字都认不出来。比如李玉芬《欧波罗氏书画过目考》列出的八个人：金农、黄慎、

谢、李善、李芳英、汪士慎、罗聘、高翔。其他各种书籍列出的八怪，除上述八人，还有高凤翰、华严、敏真、杨法、陈传、李婉、边寿民等，说法很不统一。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是因为扬州方言当中八怪是形容人长得很丑，或者用八来表示约束，比如形容时间太长为八更八点，形容人的头脑有问题为八折等等。其实重点在于，八字并不是确定的数字。较为通行的说法是，扬州八怪有15个人，在扬州的八怪纪念馆里就立着15个人的雕像。感谢女团的兴盛啊，以前解释扬州八怪为什么是15个人的时候，总要费一番口舌，现在简单了， SNH48 见过没有，前后脚100-200号人，他也是 48 48。今人谈到扬州八怪，大多采取李玉芬的说法，八人中除罗聘、李芳英、李善、郑燮、高翔五人为扬州人士外，其他人都来自异乡。之所以汇集在扬州，是与字画市场的兴盛分不开的。民谚有云，家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

0: 在盐商的影响下，人们对字画大力搜求，普通人家略有资产的也习惯于在厅堂之内悬挂字画。因为不同档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所以扬州吸引来了一大批画家。扬州画舫录里记载了100多位小有名气的画家，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规模。扬州八怪也在其中，只是最初没有被冠以八怪之名。也在扬州居住的前辈画家石涛有笔墨当随时代，无法而法的说法。扬州八怪多少承袭了石涛的观点，自立门户，画风与题材都有他们独特的意趣，与当时主流文士推崇的四王王时敏、王建、王辉、王元祺崇尚精工复古的画风大异其趣。就像郑板桥题兰竹图的文字所说，先天接地之文，震殿惊雷之字，喝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故不在寻常西境中也。未画以前不立一格，计划以后不留一格。不拘束于规矩，而能游于规矩内外。最了解你的人，往往是你的敌人。汪军《扬州画院录》里对扬州八怪的评价不高，但却指出了八怪在艺术上的共同特色。同时并举，另出偏师，怪以八名，画非一体，率太三笔五笔，副将闲粗，胡诌五言七言，打油自喜，非无意趣，是负意图，是展心于一时，只盛行乎百里。这番评价里是有一些微词的。率太三笔五笔，副将闲粗，是指他们写意的笔法多，也比较草率完成。这与扬州八怪卖画为生有很大关系。既然卖画，就要讲究效率，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委托画作。那么形成三笔五笔勾勒而成的特点，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何况八怪多与盐商有交往，集习作画，精工笔法，水磨功夫，确实不合适，还是挥毫立就更符合席上的氛围。胡诌五言七言，打油自喜，则说明了扬州八怪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在画上随手题写自作诗文。这种风气始于苏轼米芾，到元代就已经非常盛行了。扬州八怪正是将这种风气推到极致，这也不奇怪吧。扬州八怪本来就能写诗，他们与官员和盐商的交往当中，诗文惆怅是非常重要的社交手段，更何况诗文也是促进他们的画卖上价的重要一环。无论是盐商或是接待商人的茶肆酒楼，他们买画自然有符合他们审美趣味的偏好，除画之外，还有与画意相关的诗文可以点评观摩，就能很大程度上增加画作的吸引力。所以扬州八怪在艺术上形成了画与诗一体的特色。比如其中诗歌最知名的郑板桥，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叫做郑燮，字克柔，号板桥，以号行于世，是扬州八怪中的代表人物，所谓的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他善画竹，关于竹子的诗作也不少。他一开始在扬州卖画，写过一首七绝：十载扬州作画师，长江者墨待胭脂，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时。这已经能看出他与主流画风有些不同。乾隆元年，即1736年，44岁的郑板桥中了进士，是八怪中唯一的进士出身。从乾隆六年1741年开始，他做过两任县令，一是在山东范县，据记载爱民如子，后来又在山东潍县做了9年，留下那首著名的诗：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在县衙斋室中躺着，听竹丛被风吹过的声音，仿佛是听到了民间的疾苦。虽然我只是县令这样的微官，但就像竹子的每一片枝叶一样，老百姓生活的疾苦也是令人关心的。有这样的觉悟，自然不难做一个好官。据说郑板桥在山东为县九年，因为治理得好，狱中经常没有关押犯人。在他离开为县的时候，衙门里没有没处理完的公务，狱中没有冤民，称得上爱民如子。但正因为爱民，他在潍县遇灾的时候未经批准擅自开仓赈灾，于是落职免官，理由是他贪污罚金，实则这些钱是被他拿来赈灾使用了。郑板桥离开潍县的时候，全部家当用三头毛驴就拉走了。当地人感念这个好官呢，县城万人空巷，百姓痛哭流涕，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他在一幅竹子上这样题诗道：乌纱掷去不为官，囊驼萧萧两袖寒，携取一只青瘦竹，秋风江上作鱼竿。郑板桥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就这样告别了为官的日子，重新做起了画师。回到扬州之后，他又画了一幅竹子，题诗曰：20年前在九平，春风已醉竹溪亭，而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淮南一片青。
1: 听众朋友们，诗词地理文化读物《扬州的灵沼》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师，我想坐地铁，请问这怎么用？
1: 扫这个，扫这个。
0: 该点哪儿？扫哪儿？
1: 我要上班去了，我这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2: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3: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4: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5: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6: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5: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6: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7: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呢，空中笑林为您安排的是歌颂型相声佳作的几种选播。笑林李国盛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涌现的一对响当啊，他们当时呢在北京曲艺团工作，笑林擅唱，声音好，唱歌唱得好，学得也像。那么最初他们二位的许多节目当中啊，都有学唱的比例，展示了笑林善于学唱的特长。下面的这段颂歌献给党，主题突出明确，夹说夹唱，既有知识也有趣味。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颂歌献给党，创作表演笑林李国盛。
2: 这个

0: 呀咦、哎、
1: 你唱的这是电影《南海风云》的插曲对吗？
0: 谁问你了？哎，
1: 可也是啊，我搭这茬干什么呀？
0: 显摆你经得多见得广。哎，
1: 这叫什么话、啊、
0: 知道的事儿多啊，长仨饼。

0: 你这话可太大了。
1: 一点都不大啊！想当年我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那时候啊，还没你呢。你甭不服气，不信你就在这儿唱啊，只要你能唱上上句来，
0: 怎么着
1: 我就能接着往下唱。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好，你听这个，
1: 你唱。

0: 河还有三百里。接上来了，
1: 瞎唱胡接呀。
0: 哎，这怨你呀。
1: 嘿，这怎么怨我呀？这个
0: 你让同志们想想啊。
1: 想什么呀？
0: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啊，
0: 你竟唱这最新产品。那我还不唱这个。
1: 哦，这么说这怨我了。
0: 那当然了。
1: 嗯，
0: 你唱的老一点的
1: 啊，
0: 凡是歌颂党的歌曲，
1: 哦，
0: 没有我不会唱的。
1: 是吗？
0: 哎，
1: 那您听听这个啊。
0: 你唱。
1: 雪山升起了红太阳，
0: 拉萨城头闪金光，
1: 翻身农奴俏梳妆，
0: 妇女双双逛新城呀。
1: 阿爸耶，
0: 哎，
1: 快快走。
0: 哦，
1: 女儿嘞，
0: 哎，
1: 等着我，
0: 哎，全是我呀。
1: 行，您还真接上来了。
0: 什么叫真接上来了
1: 啊？
0: 没告诉你吗？
1: 哦，
0: 我唱过的音符比你吃过的饭米粒还多呢。
1: 你别提这茬了
0: 啊。
1: 那我问问你，
0: 问什么呀？
1: 这首歌
0: 啊，
1: 有什么特点？
0: 这首歌
1: 啊，
0: 有民族特点。
1: 嗯。这首歌为什么受欢迎啊？
0: 嗯，好听。
1: 这首歌怎么来的？
0: 作曲家写出来的。
1: 对对，全是废话，
0: 都不对。
1: 就您这一问三不知还吹呢。
0: 哎，
1: 一看您就没什么知识。
0: 是啊，
1: 那真正知识渊博的，会的多，唱的好的
0: 啊，
1: 从来不自我吹嘘。
0: 哦，没有站在这儿往外说的。
1: 那当然了，大家可以做证明啊。
0: 证明什么呀？
1: 我唱的确实比你好。
0: 啊，
1: 我就是不说。
0: 哎，对对，你还不说呢。
1: 反正比你知道的多。
0: 你知道？
1: 哎，
0: 那你说这首歌表现了什么情绪呢？
1: 这首歌曲
0: 啊，
1: 它反映了西藏翻身农奴的喜悦心情和他们对党的无限热爱。
0: 嗯，我也是这意思。
1: 对，你什么时候说来着？
0: 反正我知道。
1: 你知道
0: 啊？
1: 那我再问问你。
0: 还问什么呀？
1: 刚才这首歌谁唱的最好？
0: 谁？李光羲。
1: 李光
0: 好。
1: 李光羲是唱洋歌的，不唱这个，
0: 唱民歌的。
1: 哎，
0: 胡松华。
1: 嗯，
0: 好。
1: 胡松华唱赞歌有名，
0: 那就是余淑珍。
1: 余淑珍唱二重唱吗？
0: 唱啊。
1: 啊，
0: 大家都知道啊。
1: 知道什么呀？
0: 余淑珍关牧村男女生二重唱。
1: 嗨，这都什么呀？这是你
0: 都不对啊。
1: 不对，
0: 那就是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1: 你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
0: 谁也有忘了的时候。
1: 哦，忘了。
0: 那当然了。
1: 嗯，
0: 你不信你再唱一个，我准知道。
1: 再唱一个准知道。
0: 哎，
1: 谁唱的？
0: 对，
1: 好，你听着，
0: 你唱。
1: 小小竹排

0: 小竹盘上，一边划着，一边唱。
1: 等，行，这首歌是李双江配唱的。
0: 对，李双江配唱。我知道。
1: 知道。
0: 潘冬子在这儿表演，李双江在后边配唱。李双江净干这事儿。
1: 这什么？
0: 我都知道。
1: 那当然知道呢，
0: 当然了。那我唱过的音符比你吃过的饭米粒儿还多呢，是不是？
1: 还就这套熟。
0: 什么叫这套熟啊？你还唱不唱？
1: 唱啊。
0: 你还打算唱一什么歌？
1: 这回我唱一首。

0: 这很自然呐。
1: 这怎么自然呢？
0: 反动派听了都害怕。
1: 哎，谁是反动派呀？
0: 我是说咱们甩掉了平庸的帽子，反动派能不害怕吗？
1: 那当然了。那不过出油你倒告诉我一声啊。
0: 这石油什么时候出来我哪知道啊。你说
1: 这倒也是。
0: 唰，
1: 又来了，
0: 又冒出来了。
1: 哎呀，你这首歌 啊确实唱出了咱们工人阶级的雄心壮志啊。
0: 对
1: 啊，
0: 那你说
1: 啊，
0: 这是谁唱的？
1: 哎，你干嘛老问谁唱的呀？
0: 你不是你知道的多吗？
1: 我本来就知道啊。
0: 哎，那你说说，
1: 就这首歌
0: 谁唱的？
1: 马玉涛。
0: 哎，啊，谁？
1: 耿连峰。
0: 真
1: 啊？
0: 真？
1: 朱鹏博。
0: 等会儿，等会儿，
1: 怎么着？
0: 您先把这性别闹清楚了。
1: 男的唱的，
0: 连男女还不知道呢。
1: 反正男的女的都唱这歌，
0: 都是。这是刘秉义唱的，
1: 你看他也唱不是？
0: 我不告诉你了吗？
1: 你不告诉我也知道啊！
0: 行行行，太矫情了。
1: 什么叫矫情啊？他我唱过的音符比你吃过的饭米粒还多呢！
0: 你别提这茬了，就
1: 什么叫别提这茬啊？我告诉你
0: 啊，
1: 全国各地的歌唱演员，没有我不熟悉的
0: 哦。全国各地的歌唱演员你都熟悉？
1: 哎，
0: 男的女的全熟悉，
1: 都知道。
0: 那你再听听这个，
1: 你唱啊。

0: 不唱了。
1: 再唱一个，
0: 一个也不唱了，
1: 都不唱了，
0: 不唱了。
1: 你也不能唱了，哼，你不会了。他就会这么几个歌，全唱完了。您别鼓掌，您鼓掌他也不会了。他，你这，您没瞧他跟我这儿假装生气？
0: 嗯，不唱了，不唱了。
1: 亲，你可得会呀，你。完了。您别鼓掌了啊！您再鼓掌他也不会了。他，
2: 你可太能强词夺理了，你。
1: 干嘛强词夺理呀？啊，不会就是不会。
2: 不会，你听这个。
1: 没啊？
2: 还唱，哒啦啷滴，哒哩噔哒哩哒滴，哒哩噔哒哒哒滴，噔哒滴噔哒噔噔噔滴，哒噔噔噔滴。

0: 待的等待的等待的等待的等待的等待的等待的等待的等待的等待的等
1: 你怎么跳上了你？
2: 嘿呀，这首歌啊，节奏明快，嗯，表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党无限热爱的心情。哦，这非跳不可呀！哎，
1: 那你说啊，这首歌是谁唱的？
2: 这我连跳都会，我能不知道谁唱的吗？
1: 哦，哎，那你说说
2: 啊，这首歌
1: 谁唱的？
2: 就是咱们总政歌舞团维吾尔族演员，啊，
1: 谁呀？
2: 班德木唱的。哎，
1: 啊。奔德勒木啊，
2: 那他叫
1: 人家叫克里木。
2: 哎呦，我说走了嘴了我。
1: 猜了半天啊，刚蒙上一个还把人名改了。就这水平还吹呢？这个
2: 什么叫吹呀，我真知道啊。
1: 你还知道呢？
2: 那当然了，我唱过的音符比你吃过的饭米粒还多呢。
1: 别提这茬了，你就
2: 你干嘛别提呀？
1: 什么呀，这
2: 我真知道。呵，你不信你就再唱啊。刚才呀，
1: 怎么着，
2: 别生气啊，我跟你闹着玩呢。
1: 你可太气。

于演唱的《京韵大鼓》，毛主席诗词《长征》。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品曲艺。空中小林，过会儿见。

0: 是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国庆假期快乐。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歌颂型相声佳作。施胜杰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作品风格清新积极向上自然，尤其是在新相声的创作和表演上很有心得。好市长这段相声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成名作之一。施胜杰、于世德二位先生合作的这个作品曾经获得了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调研的一等奖。下面就请您欣赏歌颂型相声佳作《好市长》，施胜杰、于世德合说。
0: 您是一位老演员了，
2: 反正艺龄不算短了。
0: 我觉得像您这个岁数的相声演员，一定得有很丰富的知识。
2: 风跟谁比？跟各位比不了。要是跟你这小伙子比啊，我过的那个桥啊，比你走的那路还长呢。
0: 有学问，
2: 可以那么说吧。
0: 来巧了。那么我要在这儿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肯赐教否吗？
2: 不用那么酸文假醋的，有什么你就问不就完了吗？
0: 我先给您鞠个躬。
2: 不客气。
0: 我想问问您呢，
2: 你问哪方面？
0: 你在你们家最怕谁？
2: 喂，怎么单问这问题啊？
0: 请您不要保守。
2: 这还真得告诉他。你问我在我们家呀？我最怕的是我媳妇儿。
0: 好，这个态度很明朗。气管炎。
2: 哎，你怎么说话这是？实事求是。
0: 老同志，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往外说你怕媳妇儿？
2: 实事求是嘛，我这么大岁数啊，你没到我这岁数呢，你到我这岁数啊，你比我怕的还得厉害。
0: 这您可说错了
2: 啊，
0: 我这可不是当您吹。
2: 怎么着？
0: 咱们不怕媳妇儿
2: 哟，
0: 长这么大不明白什么叫怕媳妇儿，
2: 慌
0: 也可以说压根儿就不知道怕媳妇儿什么滋味。
2: 真有男子汉的气概啊。
0: 我还没结婚呢。
2: 这废话。没结婚你怕谁啊？我没娶媳妇儿时候，我在我们家我比谁都横，你知道吗？
0: 虽然说我不怕媳妇儿，可是在我们家我也不敢轻举妄动。
2: 怎么？
0: 我最怕我爸爸。
2: 你还真有那怕的啊。
0: 呵，这老头你不了解。厉害。
2: 是啊。
0: 好家伙你。等会儿等会儿说啊。
2: 怎么个厉害吧？
0: 你。我先看看他来没来。
2: 啊，看谁啊？
0: 看我爸爸来没来。
2: 有满剧场找爸爸的吗？
0: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这本来是吗？这么些人你爸爸来了你也认不出来啊。
0: 好认，我爸爸有特点。
2: 什么特点呢？
0: 我爸爸在这左眉头这儿有一条伤。
2: 怎么回事啊？
0: 那是小的时候让地主皮鞭子给抽的。
2: 哟，
0: 在右额头这儿有一块疤，
2: 那个是
0: 日本鬼子炮弹皮给崩的。
2: 呵，
0: 在下巴。

0: 管穿衣、
1: 啊、
0: 管戴帽、
1: 嗯、
0: 管吃饭管睡觉、嗯、还管拉屎和撒尿、
1: 你爸爸管的也太宽了，
0: 你别看这些都是小事。

0: 什么关系啊？
1: 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举个例子，
0: 怎么着？
1: 你就拿咱们哈尔滨，三线无轨电车终点站来说吧，过去那儿就没有厕所，
0: 对，是那样。
1: 司乘人员上趟厕所来回得跑十好几分钟，
0: 可耽误事儿了。
1: 有一天我爸爸坐这趟车，刚一上车就看一小伙子，小乘务员，十八九岁，长得虎头虎脑的，
0: 真精神，
1: 正在那儿三宣四报呢。
0: 怎么报呢？
1: 乘客同志们，你们好，欢迎你们乘坐本次车。本次车是由友谊路开往工滨路去的三线无轨电车，
0: 多清楚。
1: 途经有哈一百，嘿，火车站，博物馆，
0: 好，
1: 文化宫，嘿，省政府，省医院，西厢房，对，红旗大街，再往前走工滨路，对，就到了终点了。有在前方下车的，你们就做准备吧，你们。
0: 嘿，怎么这模样了？
1: 尿憋的，
0: 这不要命吗？
1: 前方到站到厢房了，有上厢房了，你们准备下车，你们。
0: 你先上厕所吧。
1: 车一到厢房，赶紧把门打开了。那什么茅房到了。
0: 茅房到了。
1: 净惦着上厕所了，
0: 哎，急的
1: 一着急把茅房说出来了。
0: 你看看
1: 他这一报错站名不要紧呢，车上的乘客全愣了。
0: 那当然了，
1: 有俩外地的在那儿还直嘀咕。
0: 嘀咕什么呀？
1: 哎，大哥，下车呀。
0: 下车
1: 干啥？下车呀？到地上了。哎，到哪嘎了？到那啥啊？茅房。哎，
0: 茅房。
1: 你这银子能逗笑话，咱在厢房，咱在茅房干啥玩意儿？
0: 就是嘛。
1: 哎，不对，大哥呀，我可瞅在地上面慌呢。
0: 眼熟，
1: 我记得上次咱上这办事就在这点六下车呢，没错。不是那么回事，你看人家刚才不明明报茅房吗？你怎么愣说厢？我知道了。人家改名字了。
0: 改了？
1: 人家这嘎巴原来可能是叫茅房，可能后来嫌那个茅房有味儿，就改厢房。
0: 这都哪儿的事啊？
1: 俩人还在那胡解释。我爸爸听着也可乐。
0: 就是嘛。
1: 小乘务员一回来，我爸爸问他，小同志，你刚才报的那是啥子站名啊？
0: 报什么呀？
1: 对不起老大爷，我报错了。他这一说报错了，那俩外地的不乐意了。
0: 是啊，
1: 我小伙子你干啥呀？你不带劲咋整的？你说你说我们俩是外地的，我们到你们这嘎办事来了，我们还等着赶火车呢。你说你这一报错站名不要紧，我们要是一下错车，那火车一挠杠子，我们俩这一宿不就杵糊着了吗？呵，
0: 真急了，
1: 真急了。司机在前面一听怎么那么乱呢？回头瞧瞧谁啊？郝市长。
0: 认识你爸爸？
1: 我爸爸经常坐这车。好多人都认得他。小乘务员一听怎么这是市长？不好意思了，
0: 挂不住了，
1: 刷着脸就红了。
0: 你看
2: 什么呀？是啊，哎
1: 呀，啥呀？你这郝市长，我也不知道你在车上。
2: 抹不开了。
1: 那你批评我吧。这事儿都怨我。那啥，我早上起来吧，我吃俩西瓜。
2: 俩西瓜？
1: 我怕影响发车时间呢，我就没来得及上厕所。谁知道这车一开呀，完了我这水箱都开锅了。我
2: 那叫水箱啊。
1: 后来我爸爸一调查，这事儿不能怪这小孩。
2: 就说是嘛，
1: 上厕所太困难了。
2: 对，
1: 我爸爸亲自张罗，在他们调度室给安了一个室内厕所，
2: 这可方便多了。
1: 司乘人员高兴。
2: 那是，
1: 尤其这小乘务员，逢人就说，你就说咱们这郝市长啊，那是多大的干部。
2: 对，
1: 人家那么大的干部，连咱们上厕所这事儿人都想到了啊。这回你别说你吃西瓜，你闹肚子都来得及。
2: 谁没事老闹肚子呀？
1: 谁没事老闹肚子啊？这事儿真让小乘务员摊上了。
2: 怎么了？
1: 那么那天我爸爸又坐他的车，刚上车就听这小伙子说呀，说早晨起来好容易买回来十块豆腐，让他妈妈给做了一碗豆腐汤。也不怎么吃完以后，我这个肚子就直咕噜。
2: 那是豆腐的毛病。
1: 我爸爸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啊，就暗暗的琢磨。
2: 琢磨什么呀？
1: 我爸爸想，最近听到好多的群众反映，说咱们哈尔滨呢，不但豆腐质量不好，而且是相当的难买。
2: 对，前一阶段是那样啊。
1: 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我爸爸决定亲自去买一次豆腐，
2: 要调查一下。
1: 第二天早晨4点多钟，我爸爸就起床了。
2: 干嘛起那么早啊？
1: 多年来呀，为了更好的深入群众，他养成一个习惯。
2: 什么习惯？
1: 早晨起来一个人要逛一逛大街。
2: 干嘛呀？
1: 看一看环境卫生，交通安全，市场供应，
2: 掌握第一手材料。
1: 拿着个小盆儿，就奔那三不管的食杂商店。到那儿一看，来得太早了。这商店门口啊，
2: 一人没有，
1: 都排60多个了。哟，可见这个豆腐多难买吧？
2: 就是嘛。
1: 我爸爸端着盆赶紧站到那儿了。刚站到那儿，就看后边来一老太太，连跑带颠儿。 大兄弟，嗯，你早来了，
0: 是位河北人，
1: 嗯，
0: 还得搭个茬。
3: 老嫂子，
1: 嗯，
3: 我也是刚来。
1: 刚来呀？
3: 你才来哦？
1: 啥才来呀？我都来了一趟了。
3: 哦，
1: 嗯，来了一趟了。我昨天来晚了，没买着。
3: 嗯，
1: 我琢磨着我今天早点来吧。
3: 对呀、啊。
1: 我到这一看呢，还没开门。
0: 怎么？
1: 才夜里12点。
0: 太早了。
1: 我都回去了。
0: 啊。
1: 回去睡觉吧。
0: 歇歇。
1: 这一觉我都睡过点了。
0: 哟，
1: 你看这个一着急，我这个口我都记错了。
0: 真急了。
1: 那不急不中啊，来晚了都买不着啊。
0: 啊。
1: 嗯。我那个儿子在电车公司上班。
0: 嗯。
1: 我儿子跟我说说娘啊。
0: 嗯。
1: 你看你上岁数了，牙口不好，买点豆腐吃啥的。我说好小子，你走去买去吧。
0: 哎，
1: 我这个儿子排了好几天了，他也没买来。
0: 嗯，
1: 你还别说，
0: 嗯，
1: 那不昨天买回10块豆腐来
0: 啊？
1: 我琢磨着给他做碗豆腐汤吧。
0: 对啊，
1: 等开锅一瞅啊，
0: 豆腐汤，
1: 豆腐渣呀，
0: 怎么变豆腐渣了？
1: 哎呀，这个豆腐都拿不起来了，你说咋不变豆腐渣呀？
0: 质量太差了。
1: 啥质量不质量？那买着都算年货了，
0: 知足还。
1: 你没听人家说吗？
0: 嗯，
1: 说咱们哈尔滨这个地上是啥？
0: 嗯，
1: 说咱们这个地上是这个。干豆腐厚，水豆腐薄，排着大队都买不着。
0: 真是那样吗？
1: 嗯，我说这个话可不怕你了笑话。
0: 怎么着？
1: 你看这个上岁数人的牙口不好啊，就爱吃个豆腐啥的。
0: 对对，
1: 尤其是我这个老婆子，
0: 嗯，
1: 我还嘴馋。
0: 实话，
1: 谁让咱们嘴馋呢？
0: 哎、
1: 嘴馋就喝出点功夫，早点来排着。
0: 也对，
1: 我琢磨着临死之前呢，
0: 嗯、
1: 我咋也吃上豆腐了。
0: 没那么严重，发牢骚。
1: 我是生这个气呀！
0: 啊，
1: 你说这个豆腐咋这难买呢？
0: 挺难说呀、嗯。
1: 我听说咱们这个市里有个谁
0: 啊，
1: 有个姓啥的，姓郝的市长。
0: 对啊，
1: 说是这个郝市长啊，啥都管呢。
0: 对啊，
1: 专门为咱们群众啊办好事情。
0: 嗯，
1: 可是我都琢磨着，这个豆腐他咋都不管呢？
0: 您哪知道啊？
1: 啊，你说他咋都不来瞅瞅呢？
0: 您不了解情况。
1: 嗯，我听说这个郝市长在儿州也是个四川人。
0: 对呀、啊、
1: 我说这个话呀，大兄弟你可别多心。
0: 怎么了？
1: 我琢磨着你们这个四川人，
0: 嗯，
1: 兴许是光吃辣椒不吃豆腐。
0: 这都挨不上啊。
1: 老太太这番话呀，把我爸爸说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0: 那是啊，
1: 我爸爸想，咱们黑龙江是大豆的故乡。
0: 对啊，
1: 可我们的人民吃豆腐却如此的困难。
0: 哎，
1: 我这当市长的能够心安理得吗？
0: 想得对，
1: 一定要解决群众吃豆腐问题。
0: 应该这样。
1: 正琢磨着呢，
0: 嗯，
1: 就看小乘务员跑来了，
0: 啊、嗯，
1: 冲那老太太喊，
0: 嗯，
1: 妈，
0: 嗯，
1: 你回去吧，我晚班我排着。跑到跟前一眼看见我爸爸了，
0: 嗯，哟，
1: 嗯。这不是谁？好，哎呦，郝市长
0: 认出来了。
1: 怎么着？您也来买豆腐？妈，我这就是我常跟您说那郝市长。
0: 老太太怎么办吧？
1: 不好意思了
0: 啊，
1: 咋着？
0: 说什么？
1: 你都是那郝市长？
0: 哎，对，听你发牢骚那位。
1: 刚才我说那些话，我都逗着玩儿。
0: 逗着玩儿了。
1: 那都是逗着玩儿。郝市长，你可别多心。
0: 那怎么着？
1: 我看你都别拍着了。
0: 嗯，
1: 咱家离这不远的家去抽水喝盐。
0: 哎。抽水喝烟呢？
1: 喝烟抽水也中，
0: 那也不对啊。
1: 老太太一着急，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挤兑了。
1: 我爸爸乐了。
0: 嗯。
1: 哎呦，老嫂子，
0: 嗯，
1: 你刚才提的那个意见嘛，很好啊。我要回去认真的研究研究了。
0: 对。
1: 不过老嫂子，
0: 嗯，
1: 我们四川人也不是光吃辣椒
0: 啊，
1: 也爱吃豆腐吗？
0: 你爸爸挺幽默呀。
1: 回到市政府以后，
0: 嗯，
1: 我爸爸马上。

0: 跑原料啊，跑设备。嘿，现在我们哈尔滨就出现了许多的豆腐网点儿、嗯，基本上满足了市场供应，
1: 新气象了。
0: 我爸爸还特意研究，在三不管那儿给他建了个豆腐房。
2: 干嘛在那儿建呢？
0: 那儿的居民很稠密哦。这回群众买豆腐可就方便多了。
2: 对啊，
0: 尤其那小乘务员特别高兴。嗯，你算吧，大冬天的出门买豆腐，他连棉衣裳都不用穿，
1: 离着近嘛，
0: 特别方便。哎，小伙子拿着刚从豆腐房买回来的豆腐，嗯，一看这个豆腐质量太好了。
2: 是啊，
0: 小伙子心里一痛快，他唱了一段东北民歌。哦，
2: 怎么唱的呢？
0: 唱的特别好听，
2: 你给学学。
0: 夸豆腐的词儿，嗯，一唱起来这样。
2: 你来来。嗯，
0: 正月里来过把新年啊、嗯、家家户户喜地欢天 啊， 啊，豆腐房离咱们家门不远啊、哦、再买豆腐不排班、嗯、多亏咱们的好市长把群众时刻挂心尖儿、哎、得了呢。

0: 嘿，
1: 那呼喊呼喊啊，
0: 嗯，
1: 这个豆腐质量太好了。
0: 怎么个好法呢？
1: 摔在了路边，它都不掉渣儿，它都不掉渣儿啊！啊哈，哎嗨哎嗨哟！
0: 这豆腐真瓷实啊！
1: 这是冻豆腐，
0: 冻豆腐。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施圣杰、于世德合说的相声《好市长》。下面请您欣赏一段京韵大鼓名作《万里春光》。这段京韵大鼓写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反映了老百姓积极向上、乐观的精神面貌。请您欣赏骆玉笙演唱的京韵大鼓《万里春光》。

0: 以上您听到的是京韵大鼓《万里春光》，由骆玉笙演唱。今天的空中笑林就请您听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广资源智谷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的 AI 技术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提效咨询。同时，我们搭建了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面向有 AI 创业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助力打造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 400-015-5151咨询。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2: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3: 对，
2: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3: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2: 还是香香小仙女。
3: 对对对，那另外。

0: 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最近看直播总有马赛克，演唱会人多还发不出消息。
5: 试试中国电信新升级 5G 智能网络 5GA， 让速度翻倍，最高下行 3GBPS， 电影下载秒完成，玩游戏零卡顿，还支持海量用户同时接入，在万人场馆照样畅快冲浪。现已实现4环内 5GA 连续覆盖，现在就去营业厅升级 5GA 套餐吧。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们要郑重其事地跟大家说，节日真的已经过半了，
1: 10月4号了。
0: 对，
1: 还有加上今天4天，不算今天3天，
0: 就是正好一半的地方嘛，对不对哈？
1: 就是
0: 卡在当间了，
1: 是这种最复杂心情的一天。
0: 你说今天到底是出

0: 们来通过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1: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37，我们首先来说说天气啊。本台消息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昨天下午到今天傍晚，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海淀阵风呢可达8级以上。市气象台呢已经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也请大家注意防风防火，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的区域。
2: 大风天气呢，公园游船将会暂停营业，也请游客提前做好出行计划。露营、野炊等活动呢是建议改期的。预计今天天空云量仍然较多，强劲的北风再现，受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假期后三天以晴为主，气温逐步回升，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天气干燥，紫外线也很强，户外活动所以请您一定要注意，要做好防晒，另外也要及时的补水润燥。
0: 是，看来啊，这今天的风应该也小不了。为什么这么说？昨天下午呢，我是先去这个潘家园又转了一圈。
2: 妈呀，你这假期真丰富。
0: 然后呢，天气晴朗，人巨多。然后呢，看了看，然后盘了个串，然后又编了个串，之后我就溜溜达达回家了。我刚到家，可能也就4点多钟的时候，我的天呀，那个大风柔的一下子就开始了。那个大风刮的，就是感觉就小的时候，就是咱们北京树还没那么多，然后还有点沙尘暴的时候，就那种。那种架势就来了，然后我姥姥就经常说：“你别闹了啊，
2: 黑风老妖找你来了，
0: 猪八戒来了。”
2: 哦，猪八戒，
0: 对，我们家是猪八戒。
2: 你姥姥和我姥姥话术还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你们家是黑风老妖，
2: 这是两派。
0: 对，然后就跟我说：“你老实点啊，今天晚上你要再闹，再不吃饭，我告诉你，猪八戒就给你叼走了。明儿你就见不着你姥姥了，你爸你妈你也甭想见了。”哎呦，立马我就乖了，你知道吗？吓得差点没自己哭出来。
2: 小时候老人就是吓大，给
0: 是。
2: 好，下面呢，咱们一起再关注一下国庆假期呢。北京警方联合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推出天安门快通服务，游客在成功预约天安门广场，还有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的参观之后，可以直接在京通 APP 内来申请使用快速安检通道，来减少排队等候时间。
0: 除了线上的申请呢，线下通道也在同步的扩容，为应对国庆期间天安门广场客流高峰，北京警方在开放全部固定安检通道的同时，还增设了广场东、西侧路及昌浦河安检点，并辅以多种广播的引导，多语种的广播引导，分流人群，最大化的提升通行效率。
2: 因为现在看升旗仪式的来天安门广场游览的这个外国朋友真是也不少，
0: 特别多。
2: 好，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一个出行的好事儿，继今年5月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呢，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今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到12月30号，也是含12月30号的来标注净字的车次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的时间段，相关的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
0: 那么另外呢，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员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啊，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呢，同时按现行的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3倍积分优惠呢，
2: 这个这么好的政策也是鼓励老年朋友别光在家就帮孩子带孩子，咱也可以乘着火车出去旅行，是吧？
0: 是不是啊？就是的。说到旅行，咱们接下来呢也送给大家一首经典的老歌哈，欢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我们的话题就是您随手帮人的一件小事儿。

0: 北京时间的7:47，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火车站方面的情况啊。记者呢，从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了解到，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已经在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清河站、北京朝阳站、北京丰台站和北京通州站8个火车站地区呢全面上线运行了。
1: 哎，给大家说说什么叫负载应用，就是接着拉活的 APP 啊，这样你能明白了吧？负载，这个火车站地区呢客流集中，旅客到站之后的短途接驳需求是比较旺盛的。此前的出租车驾驶员完成短途订单之后，往往需要重新返回站区排队候客，等待时间相对也较长，容易出现短途拒载还有中途甩客这些情况。
0: 那么为了更好的服务咱们的旅客出行哈，兼顾驾驶员合理收益，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呢是依托京通 APP 为驾驶员提供了统一的入口，同步通过京办设置管理端，统一建设订单核验、积分管理、预约负载、异常申诉等共性的功能，并且呢根据各站区场地的条件、车流的车辆流线和调度的方式，实行一站一侧分站实施。
1: 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呢，以后呢就不会担心，就是可能有人打车从机场首都机场到顺义，他可能想啊这么近，然后我回来要排一大长串队，对吧？这个更加实际操作一些，
0: 更加人性化，
1: 对，人性化一些。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我们自家事儿，国庆假期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这些朋友们，明天你们就期待的演出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给大家出一点锦囊啊，就是如果您正在规划自己的音乐节随身装备，如果您还在发愁明天穿什么出片儿，我们给您泼点小冷水，就一定得提前先注意天气情况，咱先保证保暖。
0: 对对对，
1: 这个条件下咱们再看哪个保暖的同时还能出片漂亮。近日咱们北京天气已经转凉了，目前来看10月5号和6号，也就是明后两天，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气温25度左右，夜间气温10度左右。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温馨提示大家，咱们观演到夜间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备好了保暖的衣物，像这个抓绒衣啊、加厚的外套，甚至我觉得咱们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体弱多病的一些朋友，咱们要去现场的话，咱们可以备上轻薄的羽绒服，咱别怕带多了，有备无患啊。那么此外呢，长时间的观看演出，也建议大家呢带上一些像什么防潮地垫啊、防潮的野餐垫什么的，在不影响通行的情况下方便休息，而且还起到隔潮防湿。那么现场的市集地区呢，也有很多家的这个摊位啊，销售像热饮、热豆奶、热咖啡、加热矿泉水、热奶茶等等，这些咱们都有卖的啊，咱们不用担心没有热饮喝，咱们也不用说大包小包的，咱们背着暖壶，
1: 对，
0: 什么保温瓶全都去了。当然说您自己带一个方便携带的也行啊。
1: 如果您对交通接驳、进场散场、还有安检、进线带物品、还有场地的服务导览等各项的配套信息有疑问或者想知道，第一个方案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号，二是呢可以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大。

跟我们来发来互动的朋友，7:31:26啊，这位朋友是微信的朋友，看不到名字，他说2008年我认识了一位独居的老奶奶，儿子呢是远在外地，逢年过节啊才会回来。有一次呢去老奶奶他们家，正赶上她吃北京的二八酱，老人生活拮据，瓶里啊只剩那么一点点了，还在努力的挖着挖着吃。我便记下了他爱吃就这口二八酱，这口哈，只要吃完了告诉我，我就买给他送去。后来呢因为工作忙有段时间没去了，那么前年6月啊我再去的时候，怎么敲门都没人应，街坊大娘告诉我老人已经去世半年多了，享年

0: 临近的事儿，随手帮人的一件小事儿，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1: 嗯，当然了，如果您要是说想着，哎，我们还想去看看这个演出，现在没买票，赶紧记好了，直接上大麦。

0: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